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8: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就看你。
9: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8: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9: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7: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9: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8: 唉，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9: 她要是还没走该多好。
5: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的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陈燕老师，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来自于眼科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硕士，从事中医眼科临床及教学工作30年，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参与编写眼科论著10余部，主持完成课题20余项，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眼科分会常委，吉林省中西结合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常委。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护好眼底，未来无忧。首先来问候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非常高兴啊，今天陈老师呢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科普一下有关于我们眼底相关的话题。其实说到眼睛啊，我们现在的人呢，就是每天可能接触的这个电子产品比较多，有很多的朋友呢就觉着，哎呀，这眼睛不舒服啊，有的时候甚至害怕了，稍一不舒服是不是眼底出现什么问题了呢？那什么样的症状它关乎到眼底呢？眼底出现问题了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呵护我们的眼睛哈。都说眼睛是人类的窗口，那陈老师，我们常说的这个眼底它到底是眼睛的哪个部位呢？
1: 那么呢我们先来简单的认识一下我们的眼睛哈。眼睛呢，从解剖学上来讲呢，我们可以把眼睛呢分为眼的附属器和眼球呢这么两个大的部分。眼的附属器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眼睑啊、结膜、泪器、眼眶等等这些眼球周围的一些组织结构。那么眼球呢，它包括眼球壁和眼内容物这么两大部分。眼睛的晶状体之前的结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肉眼或者通过眼科的裂隙灯检查，那么就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些眼前结的结构解剖结构。那么眼的后部，从晶状体之后的玻璃体啊、视网膜、脉络膜、视神经这些组织结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眼底。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说的眼底，它包括玻璃体、视网膜、脉络膜、视神经这些眼球深部的这些组织结构。所以这些组织结构相对来说呢，它位于眼球的后部，所以需要眼科医生呢借助眼科的特殊的检查设备才能够看得到。因此呢，眼底病相对来说它的诊断和治疗的难度就比较大。如果呢，我们把眼睛呢眼球比作一个照相机，那么眼底呢就相当于这个照相机的底片。它的健康状况呢直接关系到我们成像的好坏，也就是说视觉的质量。因此呢，眼底病对于视力的危害非常大，所以我们必须高度的重视。
0: 那常见的眼底病它有哪些呢？
1: 眼底病呢，它是发生在眼球后段的，就像刚才所讲的啊，这一系列的眼科眼底疾病都是一个统称，我们把它称为眼底疾病，也就是说眼后段的这些眼底疾病的一个统称。那么这些疾病呢，它的种类繁多，病因呢也非常的复杂，大多数情况呢都会属于我们的一个致盲性眼病。那么常见的眼底病有比如说玻璃体混浊呀、玻璃体积血、视网膜的静脉阻塞、动脉阻塞、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高血压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那么常见的比如说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黄斑前膜、老年性的黄斑变性等等，还有呢包括视神经炎、缺血性的视神经病变，以及一些遗传性眼病，还有严重的眼外伤等等，都会导致视力的一个急剧的下降，甚至呢出现了一个致盲。
0: 看来这个眼底疾病包含的范围很多。那刚才提到的这个黄斑，它是一种病吗？
1: 哎，对，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好。我们常常呢在门诊的患者当中会来说哈，说医生我有黄斑了。我们说其实呢这个是一个误区哈，黄斑呢它并不是一个疾病的名称，它是我们在视网膜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结构的名称啊。那么黄斑疾病它才是我们所说的一种疾病。

0: 应啊，它呢就是黄斑区呢，是我们视力最为敏感的一个区域。一旦黄斑区呢发生了一个非常微小的病变，那么我们的中心视力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损伤。所以呢，黄斑区常见发生的疾病有哪些呢？
1: 嗯，
0: 比如我们常说的老年性的黄斑变性、黄斑裂孔、黄斑前膜、黄斑出血等等啊。那么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呢，是中老年人群当中对视力危害最为严重的一个眼科疾病，它会导致非常严重的视力损伤，那么严重的影响中老年人的一个生活质量。
1: 嗯，那陈老师，这个黄斑病变它的病因是什么呢？
0: 这个病因非常复杂。
1: 嗯，
0: 过去呢，在我刚刚工作的30年前啊，中国人在人群当中呢，这个疾病的发病率非常低。
1: 嗯，
0: 一般我们常说这个病呢是欧美发达国家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
1: 嗯，
0: 那么我们所以呢说认为呢，这个疾病跟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饮食结构非常密切相关。那么近10年来哈，我们国家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的饮食习惯的改善，那么很多我们在中老年人的人群当中发病率逐年的增高哈，所以得黄斑变性的人越来越多。
1: 对，就是以往好像听到这个词并不常见，但是最就是现在哈，就像您说的，在临床数据上有显示，它在逐年升高啊，有的时候就会听说啊，黄斑病变了，那它的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原因哈，就是可以比如说尽量的去避免呀、预防啊，那它这个是可预防的吗？可防吗？
0: 在某些角度上可以适当的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嗯，
0: 但因为这个病的根本的病因到目前为止尚不明确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从生活习惯、
1: 饮食习惯，
0: 哎，对，加以辅助，可能对这个疾病的发生呢，会有一定的干预和影响。
1: 嗯，那比如说生活习惯啊，就是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减少，比如说电子产品的使用啊，
0: 对对，
1: 然后这个作息的规律啊，别贪黑啊，然后这个早睡早起，有一个规律的睡眠，也就是一个健康的这种生活习惯。那还有这个饮食呢，以什么样的饮食是也像是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那些慢性疾病，比如说高油、高盐、高糖要控制这些吗？
0: 对，这个非常好啊提的。那么我们饮食上呢，常常认为呢黄斑变性呢它跟这个叶黄素的缺失有关。
1: 嗯，
0: 所以呢含有叶黄素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我们说的胡萝卜呀，紫色的甘蓝呢，或者就是蓝莓呀，这些含叶黄素比较高的那个食物呢，可能对黄斑变性会有一定的改善，从饮食上来讲啊。另外从生活上来讲，像杨洋说的，我们就长期的看电子产品，或者是很多老年人啊习惯在晚上黑着灯来看电视，
1: 为了节约用电，
0: 或者说躺在床上啊，就非常黑暗的灯光下来看手机，这个对黄斑区的损伤都是非常的严重的，
1: 伤害非常大的。
0: 对，
1: 所以说，哎，这真是有的人一种习惯，就是睡前啊把灯一关。其实如果你要是有这样的习惯，那你就把你旁边的这个床头灯啊什么的，
0: 对对，
1: 你都开一下，让这个周围的环境别是纯的暗环境，要不然的话，你手机非常刺眼。
0: 对对，
1: 有的人说，哎，我也不刺眼的，那可能就是习惯了。
0: 对，
1: 但是呢，对于伤害来说，它还是同样的。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眼睛的呵护啊，还是在就是存在日常的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当中。那接下来想问的问题就是，这个白眼球红了是眼底出血了吗？因为有的时候哈，陈老师你说就是睡不好觉啊，这个就感觉那个白眼球也红。你看现在啊，这个过敏季节，有的人这个眼睛啊就是一过敏很严重啊，尤其是一痒啊一揉啊，哎呀充血了。那像这种它是眼底出血了吗？
0: 哎，这个问题呢非常好，因为我们在临床的工作中每天都会碰到患者来这样问我们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说眼睛红其实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避免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眼科症状啊。那么红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原因。那么比如刚才你说的，到了过敏的季节，我们眼睛痒了红了，那么这是一个过敏性的因素啊导致的结膜的一个充血。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我们眼睛成片的红了，我们肉眼照着镜子一看啊，我们的白眼球一片一片的红了。
1: 嗯，
0: 那么很多患者就非常的恐慌，就来就诊说，哎呀医生，我的眼底出血了。那我们常常的同学学生还说老师他怎么能知道自己眼底出血了？那眼底出血我们都得借助于眼科的仪器设备，眼底照相甚至眼底的散瞳检查才能看到。那患者怎么能知道我的眼底出血了呢？哎，这其实呢就是一个误区。因为大多数呢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眼底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白眼球，他所肉眼看到的这个区域。
1: 对对，
0: 但实际上眼底就像刚才我说的，从解剖上来讲它是眼球的后段， 啊，我们通过肉眼其实是看不到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说的这个白眼球的出血，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的球结膜出血。那球结膜出血其实呢，它不可怕啊，不可怕。我们甚至说呢，你这个不需要任何的用药啊，只要回家观察，它是个自限性疾病。这几天之后，它就自己吸收了。有时候5到7天，你看，哎，慢慢慢慢越来越淡了，这个血呢就吸收。

0: 呢，我们应该定期的查一查血压，查一查眼底的动脉硬化的情况啊，看一下，因为我们全身的血管啊，只有通过眼底，我们才能够直观的看到。那么其他部位的血管，我们都知道埋在皮肤之下，我们肉眼是看不到血管的。那么这个眼底的血管是非常直观的，体现我们血管的一个动静脉的比例啊，血管的硬化呀、走形啊，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所以一旦反复出现，我们就建议患者呢，定期的去看看眼底，查一下血压，看看是不是全身出现这样一个血管硬化的因素。
1: 嗯，因为它表现的比较直接。就是让我们肉眼一下就可见的，
0: 对对对，
1: 这个小的那个小血管特别特别的小，但是它显示出问题所在，可能就是能够帮大忙了。如果经常性这种出现，就得查一查。
0: 对，而且呢，我们一般呢碰到这样患者，也要问他一下，说你近期是不是用了什么特殊的活血的药物？比如说他有一些骨质的改变呢，腰间盘突出了，或者身体有骨折了，吃了一些这个活血的药物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现在做心脏支架的患者比较多呀，他可能常年需要吃一些什么氯吡格雷呀、阿司匹林这类的抗凝剂，那么他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眼睛出血的风险大大的增高了所以我们也要问一下患者的病史。同时呢，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情况呢？就比如说，我们要告诉患者哈，就是你经常反复出血了，那么一定要注意不要使劲的揉眼睛，特别是在我们的过敏季节哈，眼睛特别痒，那么一定不要使劲的来揉眼睛。另外呢，不要使劲的，就是大便干燥的时候用力的排便或者是呢剧烈的咳嗽啊，有人感冒了使劲的咳嗽，甚至呢我们去蒸那个桑拿的时候，特别热的地方蒸桑拿，这些呢都会发生我们的小的毛细血管这个破裂，出现眼睛白眼球的一个出血。所以一旦出血了，我们也不要恐慌哈。一旦出血了，发现了，那么在第一时间呢，或者立刻呢，我们拿一个冰袋呀，甚至没有冰袋的时候，我们拿一个这个冷的矿泉水啊，做个冷敷，其实它都可以起到一个止血的作用。
1: 是这样的。其实刚才呢提到这个过敏季，我们这个眼睛白眼仁啊，出血呀，比较痒啊，在这里想多问一句，因为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哈，要说咱们东北从立秋之后，然后到供暖之前吧，这一段时间。有的患者朋友真的是很痛苦，不单是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就是眼睛也跟着一起过敏。你像这种情况，陈老师作为患者，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有的时候啊，这个使用药物上是不是也应该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然后让医生来用药，不要自己擅自去用药？这个用药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0: 这个呢，这个提的非常好，因为这个季节确实我们就东北地区啊开始了大范围的这个过敏性的反应。那么过敏呢，它属于一种黏膜的过敏，所以我们最开始很多患者是鼻黏膜过敏，说鼻塞、打喷嚏、流鼻涕。那么很快它又出现眼睛的结膜的过敏，那么主要表现呢就是眼痒、眼红啊，这个揉眼睛这样的一个症状。这个人群越来越多，那么青少年可能因为自身免疫功能不健全，可发病比较多。那么现在我们看成人当中发病的也非常的多见哈，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过敏症状。那么在东北地区呢，最常见的在这个季节，那我们一般是什么呀？豚草过敏。
1: 对，
0: 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的小区啊都在大规模的清除这个豚草，所以豚草过敏的非常多。那么有些人他其实也没有明确的病因，甚至就是对冷空气，天一凉开立秋以后他就过敏了。就是对这个冷空气过敏非常常见。那可能他去了个温暖的环境，去了南方，很快他的过敏症状就缓解了。
1: 对，有很多人都
0: 是
1: 这样。
0: 是这样。所以对过敏来说，他最主要的预防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脱离过敏源。对吧？所以到了这个季节，你以前发病过了，一旦立秋了，立刻把口罩戴上，把墨镜戴上，戴上帽子，尽量的少去这个户外这个豚草比较多、冷空气比较严重的地方。那么脱离过敏源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如果脱离了过敏源，你的过敏症状仍然很严重，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来做一个检查啊，做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一些抗过敏的一个眼药水啊，外用的治疗方法呀。我们比如我们科呢就可以用一些抗过敏的中药来进行一个雾化熏眼那么这个就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抗过敏作用，因为它的这个没有过多的副作用哈，它缓解症状也非常的明显。那么更为严重的人，比如说免疫机能不健全的孩子，我们可以同时呢配合一些口服的中药，那么从自身的抵抗力啊，从他正气的这个方面来调节，那么也起到一个 治本的作用，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嗯嗯，因为这是属于治，这个我们中医啊，它讲究有治标治本。
0: 对，
1: 尤其是有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孩子们，我们建议呢，还是说，咱们尽量哈规避一些那种比较猛烈的用药啊，选择一些副作用比较小的啊。

0: 这样的药物来治疗。因为过敏的时候，有的人呢他症状不一，有的人确实是眼睛比较严重，甚至我周围为什么我在这里边就是加这个问题哈，就是比较多。我曾经遇到过我周围的一个亲属，就是由于眼睛痒的还揉的，甚至白眼仁就感觉都要掉出来
1: 一样，对，也非常的痛苦，
0: 特别吓人就是非常痛苦。你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服用一些中药，
1: 对，
0: 提高一下正气，然后再加上比如说雾化的熏这个熏眼呀，在这个如果有必要的话，医生可能还会给你开一些眼药啊。
1: 对，我们一般采取的就是内外治并重的这样一个治疗方式。
0: 好，那这个有关于这个眼睛白眼仁出血的话题啊，又加了一些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因为我觉得这个季节现在是比较多，也可以呢到我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哈眼科找到陈岩老师，咱们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对对对，
0: 好，那下面的问题呢，刚才提到了这个白眼球出血，我们证实了它跟眼底出血呢不是一回事儿。那接下来呢，咱就问问这个眼底出血是怎么回事儿。
1: 眼底出血呢，其实是我们眼科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它呢是发生在眼底的一些出血性疾病的一个统称。比如说，我们导致眼底出血的这个病因呢，其实有很多种啊，有原因很多，所以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也有很多种。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视网膜静脉阻塞，那么这个就是老百姓常说的眼底出血啊，就是眼底的静脉的血管破裂了，那么血呢流到血管外了，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出血。那么另外呢，我们现在最常见的，比如我们一天当中看10个患者当中，可能有4-5个都是属于什么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而导致的眼底出血，这是我们目前发病非常多的一类人群。那么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啊，黄斑出血，高度近视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它都会出现我们说的眼底出血的这一个症状啊。所以我们看哈，眼底出血只是一类疾病的一个统称。那么这些导致我们眼底出血，它这个出血的原因也非常的复杂。比如我们病变不同，那么它的原因也不同。比如说一些炎症啊，眼的外伤啊，或者是眼部的肿瘤啊，或者眼视网膜的一个缺血缺氧，都会导致这种出血性疾病的一个发生。
0: 那陈老师，这个眼底出血之后，它会严重的后果会是什么呢？
1: 眼底出血呢，它也分为我
0: 们本身一提到眼底出血，大家就非常害怕。
1: 对，但是其实眼底出血呢，它部位不同，出现的症状也不一样。那么如果一个人呢，他这个眼底的出血部位呢在周边的视网膜上，那么这个人甚至都感觉不到啊，他自己的视力没有影响，那么对视野也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他甚至只有在检查或者是在体检当中才偶然发现了我眼底有出血了啊。这种一般来说呢，他的出血部位比较偏周边，那么它对我们的视力影响也不大。但是有一类人群，特别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黄斑出血啊，特别是呢视网膜静脉出血累积到黄斑区了，那么黄斑区是我们视力最为敏锐的一个区域，一旦很小的一个出血累积到黄斑了，这个人的视力就会出现一个非常短时间内的一个急剧的下降，对生活的影响也非常大，他就会来就诊。
0: 这个也看他出血的部位是在哪里，这个后果程度它也就不一样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 95.3兆赫中波 M 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一档健康科普节目。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陈燕医生。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话题是护好眼底，未来无忧。刚才呢我们说了哈，比如说这个眼底到底是眼睛哪个部位呀，常见的眼底疾病有哪些呀，黄斑它是一种病吗，这个白眼球红了是眼底出血吗？眼底出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对我们本期话题非常感兴趣，可以通过吉林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哈，来回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想有一位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视频端提出这样的问题，说陈老师、陈医生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用眼药那种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的眼药对眼睛是不是就没有伤害呢？就现在大家可能看手机比较多，眼睛一干就愿意滴眼药哈。
1: 就是我们常说啊，尤其我们这个老的这个医生常说用药三分毒，就只要用药了其实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毒副作用。那没有防腐剂，只是说它对眼睛的损伤相对来说比较小并不能说完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但是呢，如果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说慢性青光眼的患者，那么眼压控制不好，他就是要需要常年的滴用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但是没可

0: 不可避免的。我们甚至说呢，你这个低眼药水跟你吃饭一样重要，就不低你这眼压就会高，那么视力就会受影响，那么就是跟吃饭一样不能停止，不能避免，那就没有办法。但如果有一些生活当中哈，有一些人我发现哈，就是他没有非常必要的一个原因，他也在长期不断的来滴这个眼药水，啊，说眼睛没有什么不适，就是常常有老年人说我滴点这个氧氟沙星行不行，
1: 嗯，
0: 我眼睛不舒服我就滴点，
1: 嗯，
0: 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啊。因为这个眼药水当中呢，就虽然没有防腐剂有的哈，但是它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你长期的用抗生素的滴眼液，
1: 嗯，
0: 它也会导致我们眼睛菌群的一个失调，
1: 哦，
0: 啊，就是没有手术史，没有一个感染史，我们是不需要长期来滴用抗生素滴眼液的。
1: 在这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们，这个眼药，因为我也发现，为什么说我一般问的问题都是属于大家啊，比较常见的啊，或者是有的听众朋友在私下问过我们的问题，就觉着比如说使一些电子产品啊，眼睛发干呐、啊、发涩呀、啊，就是时常喜欢用一些眼药，这个长期用眼药对眼睛也是一种伤害。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呢，这个一定得注意哈，不能长时间的去滴眼药，即使是无防腐剂的啊，这种也不要认为是不是它跟我们人体的这种津液是一样的呀，并不是哈，它只是没有防腐剂而已。
0: 是这样。
1: 那接下来呢，可能就要涉入到一种疾病了。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一定啊，我想会有这样的患者朋友，就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为什么说糖尿病人要定期的做这个眼底的检查呢？陈老师，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我们知道现在呢，随着这个我们生活水平的一个改善，我们国家的糖尿病的人群越来越多。那么根据近五年的一个统计学的报告呢，中国人群当中大概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这是确诊的糖尿病患者。但是是在生活当中，实际上有一些临床前期的，或者是未确诊的，或者是自己没有去医院检查的，其实这样的潜在人群还要更多。所以说未来哈，我们国家糖尿病的发病人群是我们这个医生面临的主要的一个人群。那么对于眼科来讲，其实糖尿病人跟眼科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1: 对，
0: 那么我们常常有这个患者都已经到了眼底出血的时候，甚至有的人呢，他直接来就诊的时候啊，我们前几天还碰到一个年轻的患者，他31、32岁，他说我突然觉得我看东西不清楚了，我拿着孩子的眼镜，一个100度眼镜，哎，一看我这眼睛清楚了，那我们之前我的眼睛都是远视眼，为什么突然就近视了？我这个年龄都35、36岁了，为什么还会近视啊？哎，我们查眼底，他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那么我们来问他说，你是不是有糖尿病？他说没有，
1: 自己也不知道
0: 呢，我身体非常好，没有糖尿病。结果我们让他去查了一个血糖，发现他血糖28。血糖28，非常可怕。就是什么呢？就是血糖高，血糖会导致我们屈光状态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人他首次来就诊，并不是因去内分泌科，而来眼科就诊，
1: 发现
0: 他突然眼睛出血了，突然眼睛视力模糊了来就诊。那我们通过眼科医生来诊断糖尿病的病人的人群也不在少数哈。所以说糖尿病它对眼睛的损伤是非常大的。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糖尿病人为什么要定期来查眼睛。那么我们国家呢，就是每10个人当中我们说就有一个糖尿病了。我们定期查的目的就是为了预防和早期发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那么这个病是糖尿病人最常见的一个微血管病变，它跟我们肾病是一样的。我们常说啊，糖尿病人他一般出现尿蛋白了，出现肾功能的异常，常常他的眼睛的改变也是同步的。就这个人一定要同时来查眼底了啊。这就是我们对于成年人，也就是说对工作人群当中，现在我们国家最严重的一个致盲性眼病，就是说中青年人群当中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人群，是影响我们工作质量、生活质量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那这也就是又回到了这个原发疾病上，就这个糖尿病哈。有一些比如说有遗传因素啊，或者说还是说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为什么说逐年升高哈？因为你这个遗传因素它这个是我们规避不了的。但是呢，比如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其实假使有遗传因素，我们也可以呢自己比如说在没有发病之前做到有效的应防尽防。 啊，因为这个呢，我们说糖尿病它不单单是对我们的眼睛有伤害啊，对于全身啊，有一些末梢的这种血管啊、神经啊，它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又回到这儿了哈，有多么的重要。
0: 对这个问题呢，我还想啊，具体来说一下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定期的查啊？有人说我查了没事儿，我为什么还要再查呢？就是因为呢，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呢，它在早期啊，在初发期没有任何的症状
1: 啊、
0: 哦，那视网膜病变的早期呢，它通常也不痛不痒啊，眼睛没有任何的异常。
1: 就是我发现疾病
0: 非常好，
1: 要是不痛不痒是最可怕的。
0: 哎，不痛不痒，视力也没有任何的障碍。那么等到一旦出现了它的视物模糊，眼前有黑影飘动，那么往往这个疾病也达到了中晚期，那么它的视力损伤可能是不可逆性的了啊。所以说，我们早期的筛查、早期的定期检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因为高血糖呢，它会这个影响我们的眼底的血管。长期的血糖高会让视网膜的毛细血管呢变得非常脆弱，那么就会出现渗漏啊、堵塞呀、出血呀、水肿，甚至呢会长出非常异常的一个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是非常可怕的哈，最终会导致视网膜的一个脱离，会导致新生血管性青光眼，而最终导致失明啊。所以就是我们说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早期的发现呢，我们可以有效的干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中医中药啊干预，另外呢，通过视网膜的激光、眼内的注药，或者通过一定的手术，这样呢就可以非常明显的延缓它这个视网病变的一个进展，来阻止我们视力的一个损伤。
1: 嗯，那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朋友来说，一定要定期对这个眼底做一个检查。比如说你比较轻微的，但是在临床上已经确诊了，现在有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对于眼睛的关注程度应该是给他分配一定的这个检查的
0: 对
1: 这个比例的哈，就不单单是每天啊测血糖啊，他大概多长时间做一次检查呢？
0: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多长时间来查一次眼底呢？这个经常我们患者也会问我们哈，对于糖尿病科来会诊的患者也会问，那我多长时间来一次眼科呢？一般来说呢，对一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那么确诊以后他5年内啊就开始查，之后呢每年一次就可以了。那么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如果确诊了，就应该立即来进行眼底的检查，只要你确诊了糖尿病就来查眼底。那么如果我们看他现在目前没有明显的严重的视网膜病变，那么可以每年一次啊来查眼底。如果你来检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你出现了眼底的
1: 一个，那这个频度就得增加了。
0: 如果你出现了眼底病变了，那么甚至呢他的血糖控制的非常不好啊，非常高，那么就要按医生的要求缩短到3到6个月来进行复查。那么怀孕期出现的这个妊娠糖尿病的患者，那么更应该密切来观察眼底。
1: 哦，就是孕期确实有一些比如妊娠高血压呀、妊娠期糖尿病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就得是频度相对来说就得高点，
0: 更为密切。对，
1: 你比如说一个月做一次体检，你要到这种大的医院，最好也是跟踪，最好跟踪一下眼底检查。
0: 对，我们查眼底呢，其实不是单纯的为了看眼睛，而是为了就是在视力受损前来发现问题，并且呢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么如果你这个家人呢或者身边的朋友有糖尿病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尽快安排眼底检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大家容易忽视，有的时候发现糖尿病之后哈，就是到医院调血糖啊，然后怎么想办法，这个是对的，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把检查眼底这一项给它加上，尤其是之前没有检查过的。
0: 对，现在我们内分泌科的医生呢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了哈，他只要接手了一个糖尿病的患者，特别是一个初诊的患者，那么他们都会让患者来眼科来会诊，来查眼底。这是眼科，这是内分泌科医生啊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质啊，责任。
1: 就是现在已经比如说你入院到内分泌科，因为糖尿病入院的，他已经是有这种宣教，必须要是跟眼科
0: 来查眼底了，
1: 对，眼科会诊，然后就是看一下眼睛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我们也根据患者眼睛体现的一个情况来告诉他复查的一个周期是多少。
1: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朋友来说啊，这个眼睛眼底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说的这个糖尿病，那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陈老师，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它对我们眼睛有影响吗？这个是我额外问的一个问题哈。
0: 就是其实眼睛呢跟几个疾病哈，内科相关的疾病关系非常密切。第一个糖尿病，第二个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呢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眼科的眼底病啊。那么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呢，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长期的高血压控制不好， 啊，甚至血压持续的年头比较高，那么它就会引起眼底的血管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说了，刚前面也讲到哈，就眼底的情况、血管的情况，我们只有通过眼底的检查才能够看到这个患者全身的血管状态。比如说我最开始学眼底检查的时候，那么是跟谁学的呢？是跟我们脑病科的这个金润泉主任学的。
1: 哦，
0: 啊，那时候我是在脑病科来实习，
1: 嗯，
0: 那么那个金主任的兜里呢就揣着一个手持的眼底镜。
1: 嗯，
0: 他说哎呦，当时我们很奇怪，说一个脑病科的医生为什么来学眼底呢，来看眼底呢，
1: 嗯嗯嗯，
0: 他就说我们全身的血管只有通过眼睛能够看到，我们想知道这个患者的这个血管情况啊，动静脉的一个比例，血管的硬化情况，必须来会看眼底，
1: 哦，
0: 所以脑病科医生当时我们都培训我们来看眼底啊，
1: 嗯，
0: 这是说明眼睛和这个糖尿和这个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啊。
1: 嗯嗯，非常专业哈，所以说呢，这个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会有收获的哈。我看到就是视频端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哈，说陈老师，飞蚊症和玻璃体混浊是一回事吗？其实这是正是我们一会儿接下来想要问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飞蚊症的问题。那陈老师，那您先给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位平凡人生这位朋友说，这个飞蚊症和玻璃体混浊是一回事吗？
0: 常常有人问我们哈，说这个我眼睛前面有一个像苍蝇蚊子翅膀似的东西飘来飘去的，
1: 嗯，
0: 甚至有人说我像一个毛线头，各种各样形状的哈，这就是我们说的飞蚊症啊，飞蚊症。但飞蚊症呢，我们在临床上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啊，这么两个情况，所以呢，治疗上也是一样。我们首先要区分这个人出现的飞蚊症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啊？
1: 嗯，生理性的是怎么回事？病理性的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绝大多数哈情况下，我们这个碰到的都是生理性的飞蚊症，它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啊。而但是有一部分出现的这个，它是一种飞蚊症呢，它是视网膜裂孔的一个前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需要尽快的处置。也就是说，我们碰到飞蚊症的时候，我们要判定一下这个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哈，
1: 嗯。
0: 那么生理性的它有哪些表现呢？一般来说呢，我们会突然觉得眼前有一些半透明的，这个像蜘蛛网一样丝状啊、线状的，像苍蝇蚊子翅膀一样的东西呢飘来飘去的，数量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比如说始终看着眼前有一个黑点飘，它也没有进展，也没有加重。对我们视力也没有影响，只是我看着有时候它出现的时候有点闹心。
1: 它时而出现还是时而不出现？
0: 哎，有的时候我疲劳了，我熬夜了，可能它就变得非常明显。
1: 嗯嗯。
0: 那有的时候我休息非常好，它可能就变淡了，甚至它飘在一个周边的地方呢，我又看不到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都是我们说的生理性的飞蚊症。
1: 嗯。
0: 它一般导致的原因呢，大多是我们眼睛老化了，或者我们近视眼呢出现了这个胶原纤维的一个聚集啊，投影在视网膜上而出现的。
1: 哦。
0: 那么这种情况通常它是不需要特殊治疗的啊，
1: 嗯，
0: 也没有一些特效的药哈，啊，迄今为止也没有非常特效的药来治疗这个生理性的飞蚊症。所以一般你到眼科来看，我们医生跟你说你这是生理性的，不需要治疗哈，啊。有的患者还说，哎呀，我这个实在太闹心了，我必须要把它去掉，
1: 就像强迫症似的，
0: 哎。我们就跟他说，其实这个呢，你去掉的可能性非常小，
1: 嗯，
0: 可能我们通过一些治疗可以让它变淡，变小，
1: 嗯嗯，
0: 但说已经出现的这个混浊以及这个飞蚊的症状，我们一般呢都不会完全的这个终止掉的，
1: 嗯
0: 啊，这是一种情况，
1: 这是生理性的。
0: 对，但是呢也有情况，有的人说我这实在是我这个闹心，
1: 嗯，
0: 我这个特别是有一些焦虑的人，
1: 嗯，
0: 他，
1: 嗯，
0: 眼睛出现了这个东西飘来飘去，他就觉得我都难以入睡，哎，对，特别的焦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激光的消融，但是这种消融手术呢也因人而异，有的人效果非常明显，有的人效果不好，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激光消融手术并没有大规模的开展啊普及的一个原因。
1: 嗯， 嗯，
0: 那么其实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中医中药来治疗，
1: 嗯，
0: 我们通过中医中药哈，让这个玻璃体的混浊逐渐的消除淡化啊，不能完全没有，但是甚至可以淡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比较小啊，甚至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中医中药来做穴位的注射，
1: 哦，
0: 那么对这混浊的吸收呢多少是有帮助的啊，
1: 嗯，
0: 这是一个治疗的方法。那我们再来说一下病理性的，病理性的飞蚊症呢，我们就非常的需要警惕啊，这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1: 嗯，
0: 那么它主要表现是什么呢？突然我们的眼前出现了大量的飞蚊的症状，有的人说像蜘蛛网，密密麻麻的蜘蛛网，有的人说我们眼前下了一个黑雨啊，点黑都是黑点这样的一个雨，另外还有说像烟雾一样，常常的这种情况伴有一个什么呢？闪光感 啊，闪光是什么呢？我们在黑暗的地方感觉眼前有一串串像打闪的，像流星一样闪的东西，就叫闪光感啊。那么如果我们在视野某个部分甚至出现了一个黑影的车挡，我们右手怎么擦也擦不掉，眼前总有个固定的黑影挡着，那么视力也突然出现下降了，这都是我们出现的一个病理性的飞蚊症。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立刻来医院就诊。因为它是什么呢？它常常是视网膜裂孔啊、视网膜脱离啊、玻璃体出血啊、葡萄膜一些炎症的一个早期的指征啊，所以我们必须来尽快处理，来医院进行一个眼科的急诊检查啊，散瞳进行眼底检查。那么如果是一个视网膜的裂孔，那还好啊，说因为出现的还比较早期，我们一般来说呢，用激光把这个裂孔封闭了，可能十分八分就完事儿了啊，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一个治疗。那么如果出现了视网膜的脱离，那么要尽快的进行手术来治疗啊，来保存现有的视力。
1: 嗯，看来这个飞蚊症现在这个患者朋友也是不太少哈、啊因为这个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大家可以在视频端啊，有什么眼病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再给我们留言哈。我们此时此刻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留言问题。那接下来想问陈老师的是，就是高度近视有哪些危险？因为现在呢，这个青少年他的这个近视率哈、也在逐年升高。
0: 这个是个非常我们生活当中非常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家里都有孩子，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孩子当中哈，这个近视的年龄逐年的降低。那么过去我们一般说在初中生当中近视的这个发生率比较高，现在我们看小学三年级以后可能戴眼镜的孩子就已经越来越多了哈。那么我们常常说我们一定要控制孩子，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眼科医生都建立一些公众号也好，建立一些宣传宣教也好，都是为了避免我们孩子过早的来戴眼镜出现近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避免高度近视的一个发生。因为高度近视啊，它是会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的啊。那也常常有人说什么情况下叫高度近视呢？
1: 对呀，多少度算是高度近视呢？
0: 一般来说呢，我们把300度以下的近视呢称为低度近视，那300到600度呢称为一个中度近视，而600度以上我们就称为高度近视。那么常常呢，我们说的度数啊，不只是600这个指征，还要看这个患者的眼球啊，眼球的长度、眼轴的大小，他这个眼球度数越大，眼球就被拉得越长，那么眼轴越长，对我们眼睛造成的损伤也最大，越大。所以这种损伤呢，它是一个不可逆性的损伤。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孩子出现高度近视非常可怕呢？就是因为他的眼球被拉长了。这种拉长，我们通过后期的任何的办法也不可能恢复了啊。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前两天还就诊一个小女孩，她说我这个眼睛现在已经没事了，你看我的视力都1.0，我为什么还会出现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呢？我的眼睛已经做了近视眼手术了，我1000度的近视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不需要戴眼镜了，为什么我们的眼睛还是出现了问题？这就是很多家长都不了解的一个误区。就我们通过近视眼的手术啊，通过任何后期的办法，只是把这个度数眼镜摘掉了，但是高度近视所造成的视网膜的损伤它是不能恢复的，就终身都会是这样的啊。
1: 对，因为我们做近视它是属于眼睛前边那个像小那个
0: 角膜
1: 角
0: 薄了，
1: 变薄了，它像放了一个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比如说隐形眼镜是放着在眼睛里，它让那个角膜给它综合一下，然后就是让它能正常的我们说那个视点落到
0: 视网膜上
1: 啊，视网膜上
0: 成像在视网膜上，
1: 对，成像的，这比较专业哈。但是你这个长度的这个轴的改变，它是改变不了的。你即使做了手术，它也是给你
0: 对
1: 给它。
0: 所以呢，我就要重点给朋友们普及一下，就是说高度近视它主要哪些危害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提高警惕。主要是呢，最常见的，我们说高度近视的人最容易发生的什么呢？就叫视网膜脱离啊，视网膜脱离。那么眼轴被拉长以后，我们想象我们眼轴被拉长了，但我们视网膜还是原来的样子，它同时被拉长的同时它就会变薄，就像我们一个布一样，被拉长的同时它就会变薄。那变薄呢，它就会导致它周边的地方就变得特别薄，特别容易破。那么这时候呢，就会出现视网膜的破洞 洞哈、啊，出现视网膜的裂孔。那么这裂孔，如果我们及时发现了，像刚才说的，我们打了个激光，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好。
1: 嗯。
0: 那么很多情况下，我们发现不了裂孔的存在，那么视网膜上面的一些液体就会从这个裂孔呢渗漏到视网膜下方，那么就会导致视网膜的脱离啊。视网膜脱离是高度近视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啊，这是我们最紧急的一个并发症，所以一定要尽快的手术才能够恢复视力啊，这是非常严重的，
1: 这是非常危险也非常紧急的事儿。
0: 那么另外一个高度近视的危害呢，就是黄斑区的一个损伤啊，黄斑病变。那么常常高度近视人呢会出现黄斑区的一个出血啊，黄斑裂孔，黄斑区的一个劈裂，这都是高度近视常见的一个损伤、
1: 嗯、
0: 那么直接会影响我们中心视力啊，中心视力一旦损伤，那么看东西会变形，会中心有暗点啊，会视力下降，所以这个后果也非常的严重啊。
1: 嗯，所以说这个高度近视对于无论是全年龄段的朋友来说哈，如果要是它在进展的话，它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0: 对，还有呢、嗯、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哈，就说的眼科疾病常常都知道，就是青光眼和白内障。
1: 嗯，
0: 那么高度近视的人他发生白内障的时间要会比普通人提早很多，那么甚至有我们知道哈，老年人可能到了60岁左右才逐渐出现晶体的混浊呀、
1: 嗯嗯、
0: 才会出现老年性的白内障、
1: 嗯、
0: 那么高度近视的人群甚至40多岁啊就开始出现晶体混浊了、
1: 哦、
0: 这是高度近视一个非常重要的并发症。那么他一这种并发症的出现呢，它常常会导致视力的非常明显的受到影响，那么它就会比同龄人早很长时间去做白内障的手术。比如说其他人60多岁做，你可能40多岁50岁就要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了、
1: 嗯、
0: 这是导致白内障的过早的发生。那么此外呢，它导致它发生青光眼的风险也会大大的增加、
1: 哦、
0: 那么因为它眼球结构的改变、
1: 嗯、
0: 就会导致这个视神经变得更为脆弱、
1: 嗯、
0: 那么眼压正常也会导致发生青光眼，而且这种青光眼的发生早期不容易被察觉，所以常常被忽视。我们说青光眼叫视觉的小偷哈、
1: 嗯，
0: 所以他发现的时候基本都是晚期了，我们视力周边的视野都被偷掉了，
1: 嗯嗯，
0: 那只保持中心的管状视野，那么生活大大的受到影响。那么高度近视的人群当中发生青光眼的几率也比普通人要高很多倍。
1: 嗯，陈老师呢，您刚才说啊，这个青光眼它是这个眼睛的一个小偷，那如果要是比如说现在已经是高度近视了，我们是不是也得就是按定期做一个常规的检查，这种检查能不能发现早期的这个青光眼的发生呢？
0: 对，那是非常重要的。对高度近视人来说，每年至少来做一次眼底的检查。那么这个眼底检查呢，并不是我们普通人说的常规的眼底检查，
1: 哦、
0: 它需要散瞳来做眼底的检查、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变区呢，最早会出现在视网膜的周边的地方。我们视网膜被拉薄了，被撑薄了，那么最主要的是在赤道部，就是视网膜的周边的地方变得薄。所以早期的病变呢，常常位于视网膜的周边部。那我们做常规的视网膜的检查，可能看不到周边的位置。所以需要散瞳做三面镜做彻底周边部的视网膜检查，才能发现早期的这个变性区裂孔和视网膜脱离的发现啊，这个早期的检查非常重要。
1: 嗯、所以说如果要是高度家里边有高度近视的患者朋友，一定要就是每年做一下这个眼底的检查，非常有必要哈。
0: 对，同时呢对于这样的患者哈、啊、我们也建议他就是尽量呢要避免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跳水、
1: 哦
0: 啊，跳水就是巨大的一个短时间的压力的变化。那么现在我们常说的很多跳水运动员，
1: 他
0: 都发生过视网膜脱离。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说的郭晶晶，
1: 嗯，
0: 他本身就是个高度近视眼，
1: 嗯、
0: 那么他在跳水的这个运动当中出现过视网膜脱离，做过视网膜脱离的手术
1: 哈、
0: 啊，所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还有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说的蹦极，啊，蹦极也是剧烈的压力变化，潜水了。拳击了，这些运动啊，其实对高度近视人来说都应该尽量的避免啊、
1: 哦，
0: 这个危害是比较大的。
1: 对对对对，这个无论是这个压力的变化呀，还是撞击的变化呀，对于这种高度近视伤害是极其大的。嗯，有的时候呢，如果不及时，后果都不堪设想。
0: 对，所以对于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一定要告诉患者哈，配眼镜、做近视眼手术不能解决问题啊，眼底的检查才是关键啊、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陈老师刚才提到散瞳哈，因为有很多家长提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小孩在配眼镜之前他需要散瞳，哎，总觉得散瞳好像是因为他是得恢复，有的时候说恢复几个小时啊，有的时候可能恢复一天还是几天呀、啊，是不是对眼睛有伤害呀、啊？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科普？这个散瞳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对眼睛有没有伤害？
0: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散瞳其实是我们在眼科医生每天都会接触到的一个常规的检查、
1: 嗯、
0: 啊。那么散瞳为什么说是非常 常必要的呢？是因为很多疾病我们只有通过散瞳才能够看清楚。那么对于儿童来说，第一次配眼镜的一个青少年的儿童，散瞳是非常必要的。那么根据国家这个近视眼的指南的这个专家共识哈，对于初次配镜的儿童，其实散瞳是非常重要的啊，必要的。那么尤其是呢，我们过去哈都是倡导，就是第一次配眼镜一定要进行慢散，也就是说我们要用阿托品的眼药膏保持3到5天一个持续的散瞳，让这个孩子的睫状肌充分的被麻痹啊，解除他的这个调节功能，这样才能体现他真正的一个睫状肌的一个状态，来体现他真实的这个视力啊情况。那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在散瞳前我们一验光呢，发现他有一个150度的近视，但是我们散瞳以后呢，发现这个近视度是没有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称为真假性近视，就是说他还没有进展到真性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给予一些干预治疗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给他针灸按摩啦，做一些近视眼的一个这个仪器的设备的一个这个治疗啊，都是非常有作用的，在这个时期。那么如果这个孩子我们散瞳以后发现他散瞳前散瞳后他的度数没有任何的变化，那

0: 那么就成为它是一个真性近视，
1: 已经真实发生了。
0: 哎、那么肯定要尽快
1: 的
0: 来根据它的度数来配眼镜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散瞳对于配眼镜，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啊。但是大多数现在我们知道哈，孩子他学业压力非常重，那么可能一天你不让他写作业，不让他去看书，不让他去上课都实现不了。
1: 嗯，
0: 所以很多家长一说要慢散，大约要一周左右，他接受不了，说孩子不能一周不写作业呀，不能不上课呀。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医生哈、啊，我们一般在临床上碰到孩子。大多呢就是综合这种家长也能接受的方法，就采取一个快散的办法。
1: 嗯，
0: 哎，快散呢就是我们用这个眼药水，快散的眼药水哈、啊、来散瞳，它一般来说呢这个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把瞳孔散大了，那么瞳孔完全恢复呢4个小时就可以恢复了，所以大多数家长呢和孩子都能接受这种散瞳方式哈、啊、来这个再散瞳来配光验光配镜。那么这种方式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患者的这个损伤感觉心理上啊比较好接受、啊、
1: 对对，在心理上时间短、
0: 嗯、但其实散瞳呢它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副作用，只要它不是一个青光眼的患者、
1: 嗯、
0: 比较型青光眼的患者，那么散瞳对我们生活和这个眼睛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嗯，你看今天这又是一个科普了、嗯、所以说对于初次配镜的孩子来说，我们不要就是随便的找个地方配镜哈、啊、一定要到大医院正规的眼科给孩子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因为我还听过啊，就是说这个散瞳还治疗假性近视，其实刚才陈老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散瞳之后看他的这个度数和这个散瞳之前他这个度数，
0: 对
1: 啊、他如果要是这个不一样，那这个不是说治疗，我们可以后期的干预，然后呢就是完全因为它是个假性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定义为假性近视。
0: 对，现在呢在这个近视的专家指南当中也提到哈，目前为止得到世界范围就公认的治疗近视的最有效的方式啊，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通过验光配镜啊，另外呢可以佩戴角膜塑形镜，另外呢就是有效的户外活动啊，就是说我们让孩子在户外阳光下啊这个奔跑玩，这是最有效的控制近视的一个方式。
1: 嗯，其实这也是近年来为什么说这个近视孩子们的近视度数啊大幅升高的一个原因。我记得像我们小的时候有的时候那受学校环境限制，可能学校比较小，都半天班，就是上一上午、嗯、下午就放学了，小学的时候就是撒丫子跑啊、嗯、
0: 对，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我们青少年近视的发生率没有这么高。
1: 是，
0: 那么现在你看孩子，我们在3年级以上的孩子做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就基本班级里就有1/3的孩子已经开始戴眼镜了。
1: 嗯，
0: 那么到6年级基本接近一半啊，到初中生当中70%-80%的孩子都戴眼镜，所以这是对我们中国的孩子哈，就学业压力比较大、
1: 嗯、
0: 所以相对于其他欧美国家，我们中国的孩子的近视的发生率非常的高。
1: 嗯，这个也势在必行啊，因为现在有的中小学也在比如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像大课间呀想办法哈，因为你看现在从早上上学一直到晚上放学，进入到初中之后，他全天可能就是得有1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都是在学校的、
0: 嗯、
1: 当然这里边有什么课间呀中午休啊那如果要是比如课间我们尽量让孩子们都出去啊，
0: 对，
1: 见见光，往远处望一望，就是玩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在调节眼睛，
0: 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1: 就是让我们的眼睛不近视最好的办法。
0: 对，
1: 就是大户外活动。
0: 嗯，
1: 那周六周日家长朋友就是你看这个马上要过节啦什么的，有这种长时间的假期，我们尽量去跟大自然多接触，满眼的绿色，然后放眼望去比较远，
0: 是
1: 这个对于我们的眼睛是有好处的哈。那好，那下面呢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视网膜它也会出现孔洞吗？
0: 会的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嗯、那我们视网膜呢它也会出现一些孔和洞啊、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在医学上呢把它称为视网膜裂孔
1: 啊、
0: 嗯、那它是视网膜脱离的一个前兆，所以我们必须非常严肃的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哈。
1: 嗯，
0: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孔洞呢？视网膜本身我们知道它是个非常薄的啊一个神经组织，它贴附在眼球的内壁，是我们眼球壁的最内层，所以一旦玻璃体发生液化，发生这个收缩老化，就会牵拉我们的视网膜。那么如果这种牵拉视网膜就是薄的地方，那么就会发出一个破孔啊，出现视网膜的一个裂孔。那么最常见出现这个裂孔的一个诱因有哪些呢？就是高度近视哈、啊、我们刚才说的高度近视人最容易出现。
1: 嗯，
0: 因为眼轴被拉长了，视网膜就会变薄啊，就会出现裂孔的风险会大大的增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年龄的增加。那有人说我并不近视啊，我眼睛年轻时候视力非常好，我为什么会出现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裂孔呢？
1: 嗯，
0: 是因为我们年龄老化之后呢，玻璃体自然就液化了。年轻的时候呢

0: 我们的玻璃体啊，就像小孩吃的这果冻一样，它是胶冻状的，有弹性的，
1: 叫凝胶那种
0: 感觉，所以它对视网膜呢有很好的支撑作用。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我们的玻璃体啊，就是越来越液化，像什么，像水一样。
1: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吗？还是病变性质的
0: 呢？每个人都会有，只是这个程度和这个时间会不同。
1: 随着人的衰老，
0: 随着人衰老，它玻璃体就是会慢慢的变得稀薄了，变得像水一样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它会导致这个液化的发生，也会出现玻璃体的后脱离。那么它也是裂孔发生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看到视网膜裂孔的人，并不是一定是在高度近视的人出现。那么正常人、正常眼的人也会出现视网膜的一个裂孔啊，这就是一个原因。还有呢，最常见的就是外伤啊，比如我们说拳击了，两个人打仗了啊，打到眼睛上了，最常见的就会出现视网膜的一个裂孔的发生的一个原因。还有是呢，就是我们视网膜呀、啊，有周边有一些变性区啊，有一些格子样变性呢，或者本身它的视网膜就比较脆弱，也会加重这种裂孔的发生。再有一类人群呢，就是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为什么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呢？就是因为糖网的患者呢，他会出现视网膜上异常的血管出血，那么反复的出血，它就会变成一种显微增殖牵拉，这种增殖和牵拉就会牵拉视网膜出现裂孔啊，出现裂孔，甚至严重的就会出现网脱，视网膜脱离了。所以说，这个如果不能第一时间来处理，那么视力的损伤就不可逆了。
1: 哎呀，这个又学到了哈，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我知道咱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呢，自从其实建院以来就是一个重点的科室，然后也有很多自己的特色。这个呢，就是很多的患者朋友知道，也有一些人呢不知道。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让陈老师啊，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中医药在治疗眼底病方面，它有哪些自己特色的优势呢？
0: 哎。这个问题呢提得很好哈，就是我们中医药在眼底病的诊疗啊，核心这个优势呢就在于整体的调节和协同增效这样的一个功效。那么主要适应呢长期管理的这个慢性的退行性病变哈，尤其是在这些退行性的改变上，那么它这个出现呢就是我们一些现代医学无法替代的一个作用。它主要是围绕着它治胃病和减毒增效这样来发挥作用的。那我们首先看一些对于这个治胃病的一个早期干预。那么针对一些比如我们刚才说的高度近视啊，或眼睛的视网膜一些退行性改变呢，或者早期的黄斑变性啊，或者呢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那么早期有效的给予干预啊，中医中药的一个干预，比如我们可以口服中药啊，通过针灸啊，通过中药的一个透药治疗啊，它都可以起到一个治胃病的作用。那么对于早期我们通过这些办法，那么力求呢来延缓病程的一个发展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另外呢，就是协同增效，来减少疾病的一个复发，这是我们也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对于比如说我们说的黄斑变性的患者、糖网的患者，那么中医药呢，常常我们可以结合一些现代医学的抗微激波、眼内的注射或视网膜的激光联合治疗。那么结果也临床的研究啊，现在也显示了，我们联合治疗对于我们这个缩短疾病的病程、稳定病情、减少疾病的发生复发啊，都是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啊。
1: 都说这个中医上啊，自己啊，我们就讲自古上医治胃病。那在我们眼科上，这个胃病呢，第一，刚才呢陈老师也说了，一避免一些疾病的复发。有它独特的优势。第二呢，避免它加重。我们比如说如果这个病它治不了啊，或者说是可以延缓它这个进展啊，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一些糖尿病这个眼病啊，我们怎么样通过这个中医特色的疗法可以延缓它的这个进展啊，然后保持患者的这个生命质量和生命状态。
0: 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自己有很多的特色在里边。所以说呢大家在呵护自己的眼睛上一定要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对于我们普通人，比如说我们的生活状态呀，饮食习惯呀，一定要保持健康的状态。第二呢，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像我们今天提到的糖尿病还有说像高血压还有什么哪些疾病就是特殊的人群需要关注眼睛陈老师。
0: 对于我们常常见到的中老年人群
1: 中老年人群、
0: 糖尿病人群、高血压人群近视的人群那么都是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期来查眼底的一个人群。
1: 这个 这一部分人群一定要定期需要查一下眼底。

0: 哈。好了，那陈老师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总结一下，怎么样来爱护我们的眼睛，小朋友们怎么样保护，中老年人怎么样关注
1: 啊。眼睛呢我们都说是心灵之窗啊，我们想要这个生活维持比较好的质量，那么必须有一个很好的视力啊。
0: 对，
1: 所以我们有好的视力就要需要有一个好的眼底啊，眼底的情况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从小啊，从小孩开始到中年人到老年人，我们视力的维护是伴随我们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只有有好的视力，我们才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才有一个无忧的未来。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到来。我们这一期节目相信大家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也希望能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更多的比如说呵护眼睛的这样的常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杨洋。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下个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再一次感谢陈老师的到来，谢谢。陈老师，您是什么时间出诊
1: 啊？我是每周二周四的全天。
0: 每周二周四的全天，大家如果网上预约挂号的话，可以关注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服务号。好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再见，下周六的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7: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5: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

0: 用药物。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医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孙老师您好。
3: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伙聊一聊景岳全书当中的一个医案故事。这个医案故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补虚派的张景岳啊，当年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啊，他是吃了那个毒蘑菇，然后呢出现了中毒，感觉快不行了，上吐下泻。那之前呢家属啊也找过其他的大夫，那前面的大夫一看说中毒了，赶紧用一些清热解毒的药，像什么蒲公英啊、金银花呀、黄连呢、这些清热解毒的药就往这个患者嘴里灌，结果是越治越重。这个患者啊，胸部、腹部全肿胀起来了，甚至连口水都喝不进去了。这家属一看不行啊，庸医这是害命啊，就赶紧找到了我祖师爷张景岳。结果老人家一搭脉，就跟这个家属说道：“说这个蘑菇啊，长在极阴之处，它本身就带着寒毒。”那你再用这些寒凉的药去给它解毒，寒上加寒，雪上加霜啊！你把这些苦寒的药往虚人身上灌，不但说解不了毒，反而助长了毒性。这是因为虚放大了毒性。那我今天呢，给大家上来就讲这么一个医案，就是要告诉大家，同样是药，有的人呢吃的治病啊，有的人反受其害呀。我老孙呢行医多年，我见过太多的人，你像降压药啊、降糖药怎么样啊，结果把胃吃坏了吧。有的人整天打胰岛素，结果怎么样啊，肝功能、肾功能不正常了吧。有的人吃这个阿司匹林、吃玻璃维啊，结果怎么样啊，牙龈出血、胃溃疡穿孔的比比皆是。那药是治病的，那你吃着吃着却旧伤未了，添了新病。我相信啊，这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正在经历的困惑。在24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有一个叫不良药品反应监测报告啊，这个监测报告就显示啊，说65岁以上的老年患者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高达33.4%，这在所有年龄段里边它占比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同一种药年轻人吃的可能没啥事儿，但是换成咱们老年朋友吃了它反应就大。为啥呀？因为人老了，因为你阴阳气血亏了，气虚了，这个药力呢没人领路，在你体内就找不着方向。那你血亏了啊，药力到了它也留不住，白白的耗散掉了。那你阴亏了，药力进去 没有阴液的承载，

它吸收不了，反而成了虚火。那你阳亏了，药力推不动啊，就淤在体内，反倒成了负担。所以说呀，人吃药之所以有副作用，是因为虚放大了药的偏性。那阴阳气血亏了，药物的一点点的偏性啊，都可能成为大问题的。就像我们中医常讲的，胜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呢以薄药，就是体质强的人呢可以承受比较大的这个药力，那体质弱的人呢可能连常规的剂量他都扛不住。所以啊，你光换药，你减药，哪怕是你停药，都也是在治标。只有把亏掉的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回来，你才能扛得住药物的这种偏性，就把药力呢咱们用到正道上了啊。那我孙志刚，我老孙呢，坐诊多年，我总结出了三类最容易中招的情况。那这三种情况表面上看是药出了问题啊，但是根源大都在四虚上，也就是四虚越重啊，副作用就越大。所以在这儿啊，我今天啊要重点提醒大家伙，咱们但凡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调整啊，尽早就把这个四虚给它补上。首先第一类啊，长期吃西药的，哎，吃着吃着把胃吃坏了，把肝吃伤了，把肾吃亏了的啊，你像糖尿病患者吧，吃这个二甲生胍降血糖，咱们不少糖友啊吃了几年之后便秘腹泻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你像吃拜阿司匹林吃抗凝药的啊，吃着吃着哎，出现胃疼，牙龈出血，出现皮肤黏膜的这种淤青啊，皮下出血的。还有啊，像吃这个利普妥的啊，吃这各种他汀的，出现浑身乏力的，转眉升高的。再有的呢，像这个降压药，比方说利尿的啊，吃完之后呢腿没劲儿啊，尿酸升高的。那你气虚了，药力啊在你体内是代谢不掉的，越积越多。那我们血亏了呢，脏器修复不了啊，今天伤一点，明日伤一点啊，日积月累呢也是个大窟窿。所以说到底啊，它不是说用药副作用大，而是你的虚助长了药的毒性。第二类呢，就是用药依赖性高的，你像啊降压药、强心药、平喘药啊，你吃着就行，吃着就见效，停了就不行，停了就喘就肿的。你以为是药在帮你保命吗？不是，实际上啊是它把你的心肾功能给接管了，你的心脏啊越跳越没劲儿，越跳越依赖药。你像那个什么止咳平喘药，喷上就通气儿，不喷呢就憋着不行了。是你以为药在帮你呼吸吗？不是啊，实际上呢它把你的肺功能也接管了。还有像那个激素类药啊，比如风湿骨病的患者呀，皮肤病的患者呀，哎，一吃一抹就好了，哎，一停就犯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甚至到最后啊根本就不管用了。你以为这药在帮你治病吗？不是啊，实际上呢它把你的免疫调节能力给接管了啊，就身体啊已经不会自我修复了啊，药帮你干了本该你自己干的活，就这个意思啊。那干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可能还没啥大事，但时间长了干久了呢，你身体自身的这个功能啊就退化了，最后呢药也不管用了。不是药不行了，而是你阴阳气血已经亏到连药都带不动了啊，就是四虚啊它放大了药的依赖性，当然也放大了它的失效。第三类，吃中药补错了方向，偏性呢就成了药毒。很多人呢觉得说这个西药伤身呢，我不行我就吃中药啊，觉得中药呢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但是今天老孙在这儿啊想给大家纠正一点，中药呢它也有存在一些偏性的问题啊，这个偏性你用对了是药，你要是用错了就是毒。所以很多人看中医啊，哎，大夫说你阴虚，阴虚就滋阴啊，错了，
咱们六十岁以后啊，阴阳气血可不只是说亏一头的事儿了，你阴虚的人他一定也存在阳虚的情况，那反过来讲呢，阳虚的人他也一定有阴虚的成分，气虚的人必定会血虚，血虚的人必定会阴虚。你看啊，只补阴不补阳，那阴呢就是一潭死水，

也就是一潭死血，补错了方向，偏性呢就被放大了。不是药不管用啊，而是你太虚了，药一进来你就扛不住了。所以啊，补错了方向，药物的偏性同样被放大。所以我今天讲这三类情况都是吃药的这个情况啊。那说白了呢，不仅是用药副作用的问题，更是药物被四虚放大了毒性。所以咱们国家药品不良反应这个监测年度报告不显示吗？长期服用五种以上药物的人群，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接近60%了。那每多联合使用一种药，药间互相产生的这种风险就会增加10%啊。所以药越多虚越重，虚越重副作用越大啊，副作用越大病越多。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是经过50万患者亲身验证的，它治得好，不复发，没有副作用。这其中啊，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第一点呢，它大补全补，就不带着这种偏性。你普通中药要么是滋阴的，要么是补阳的，它就是偏补一头。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有两味镇方之宝，一味呢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它天生具备阴阳同根，它补气不燥，补血不腻啊，补阴不寒，补阳不热，它不带一点点的偏性。第二位呢就是紫河车了。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血肉有情之品呐、所以它专补先天的肾精，大补后天的气血啊。你别的药带着偏性进来，你虚了你就扛不住，而它不带偏性，阴阳气血你再虚，它只是往里边填，它不会往偏处去带。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50万患者无一例副作用的根本原因。第二点就是技术强，药效直接给你拉满。你像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就是当年啊我们在那个北纬30度发现的那株300年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可是你光靠这一株怎么够啊？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利用的是最先进的啊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对母体呢进行克隆繁殖，把这个活药的这个生命力啊原封不动的把它给复制出来了，而且药效直接提升了120倍。这就是第二代原研药的底气，它不靠量堆，靠啥呢？靠技术上的突破。第三，配方独特，是国宝级的身份。那咱们这里边用到的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之物，是血肉有情之品，专补先天肾精。那什么是肾精啊？我给大家讲过啊，肾精就是我们人的命。哎，你看肾精有啥功能呢？首先啊，肾精是主生长发育的。有的朋友啊说，我年轻时候1米8，现在我老了1米77了，那怎么缩了3公分呢？哎，因为你上年龄之后啊，你肾精是亏虚的，所以这个生长发育的能力是逐年下降的。第二呢，肾精主生殖，肾精亏虚啊，你像女性呢就可能会引起这个闭经。第三个作用呢，主骨生髓，充养大脑。所以人呢到了岁数之后啊，出现这种思维的障碍呀、这个记忆力的减退呀，就是你肾精亏虚了啊。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呀。那第四条呢，滋养五官毛发啊，肾呢其华在发，开窍于耳啊，肝肾同源，包括眼睛也跟这个肾精有很大关系。第五点呢，就是固护本源，就你寿命的长短呢都是由肾精来决定的。但是目前呢，全世界只有人体胎盘，只有这一味药能补先天的肾精，而且还补而不漏。但是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拿着就能用的啊。在201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药监局啊
就是已经明。

0: 令禁止了，非国宝级配方绝对不能使用此特色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啊，是属于国字001号配方第二代原研药，是国家给盖章认证的，所以它就能合法使用此特色，这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的底气所在啊。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国宝级的身份和它扎实的这种沉淀。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国家专利补具方一副药保你吃喝拉撒睡全顺当，两副药啊保你心不慌气不喘指标稳降，三副药保你气血充足精神旺固本安康寿命长。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具方第二代原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这个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咱们拿着医保本啊，就可以直接能享受到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是先到先得的。只要是您是那种就是长期被老慢病啊，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气管炎、老肺病啊，包括什么胃肠功能紊乱呐、失眠呐，这些老慢病长期困扰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呀，这个医保专项的补贴政策呢可能随时被叫停的啊，咱们要报名的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报名热线 400-690-1677。 还有啊，就是之前您是按照原价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的老朋友，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医保报销的啊，就是把您之前花的钱呢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会退还给您的。比如说您之前花原价我买过三副药，那加上咱们这次报销的呢，就能给您退回来大概13440块钱，这可是真金白银呐。所以咱们老用户老朋友也不要错过啊，报名电话是同样的 400-690-1677。 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400-690-1677。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我还想再买点这个补虚方啊。
0: 您是老朋友老用户。
3: 哎，老朋友。
0: 哎，
3: 我吃了有26天了。
0: 嗯
3: 啊，这26天啊，你看我感觉啊，我睡觉好多了，
0: 嗯，
3: 小肚子呢也不胀了，腿也不抽筋了。您当初啊和我说，我这情况如果一副药啊就能解决我的所有问题，基本上也都做到了。
0: 基本上都做到了，我没吹牛吧？是不是、啊哎？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我就感觉啊，这国家专利补血方啊还是真管用。
0: 嗯，
3: 我现在呢一宿啊能睡9个多小时了。
0: 哎呦。
3: 哎呀，你看以前啊，我一个星期加起来也睡不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3: 还有啊，这不我这小腿也不抽筋了，吃了26天啊，一次没犯。
0: 嗯，
3: 哎呀，你说我就奇了怪了，吃钙片啊，不钙啊，补了3年也没好使。
0: 嗯，
3: 没想到用这补虚方，哎，吃上它就好使了。
0: 哎，阴阳气血的亏虚啊，这是根本原因啊，筋脉失养，人就会出现这个抽筋儿。其实在临床上啊，真正缺钙造成的腿抽筋只有发病率的1%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咱们有腿抽筋的，你要想这个腿不抽筋，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才行。
3: 嗯，还真是，这不是当时啊，这不是你就让我买了一副药。
0: 哎，
3: 我呢还有这个肾虚肾亏。
0: 嗯，
3: 哎，腰酸，小肚子老是胀疼胀疼的。
0: 哎，
3: 还有叫前列腺肥大，
0: 嗯，
3: 哎，这不现在啊，我用了补益方之后也没味儿了，
0: 嗯，哎、
3: 对，
0: 四虚同补，啊，肾精一生，那、肾精生出来，你说哪还有什么治不好的肾虚肾亏呀、啊？是不是啊？
3: 哎，呀，还真是呢，
0: 啊、
3: 哎呀，我现在也特别高兴，孙主任，
0: 嗯，
3: 这不是，我还想这不想停，
0: 嗯，
3: 我还想再买2副接着用，
0: 嗯
3: 啊。而且现在呀，用了医保本就能买。哎，你说我再买2副行不行？
0: 嗯，我当时应该说呀，治您的这点问题呢，一副药就足够了，是不是啊？
3: 嗯。
0: 那现在呢，也充分证明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做到了，是不是啊？
3: 做到了。
0: 那如果说你想呢，多吃点，我呢也不反对。但是啊，我们的医保报销这个专项补贴政策呢，可能随时会结束的。你要想用医保本买，就得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
3: 行行行，
0: 嗯、
3: 你要是不反对呢，我就继续用。我现在就报名，孙主任，谢谢您了。
0: 哎、不反对啊，不反对。
3: 哎，行行行，这我知道了，孙主任，我也听您的。行，那这么说，我去报名。
0: 哎，好的，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3: 嗯嗯，好，孙主任，再见，
0: 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 五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

0: 心仪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4: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吧也是最近一直都在听你节目吧。
4: 嗯。
3: 今天听到医保报销的活动要结束了。
4: 嗯，可能。
3: 我就想着问问呀，我吃你这个国家补虚方好不好使呢？
4: 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啊？
3: 哎，对。
4: 那您把这个您的一些具体情况，把您发病的情况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3: 哎，行。
4: 嗯嗯。
3: 因为啥呢，孙主任，我今年这不也60了吗？
4: 嗯，
3: 就先说我这关节吧。
4: 哎，
3: 哎呀，我有这个关节炎、风湿呀、啊。
4: 嗯，
3: 你都不知道，都折磨我很多年了。
4: 嗯嗯，
3: 两个膝盖呀，早上起来我的膝盖僵的就跟那木头棍一样。
4: 嗯，
3: 就得要在床上揉上个半天也才能下地。
4: 哎，这就是风湿病的一个显著特点，叫沉僵啊。
3: 尤其一到大冬天，
4: 嗯，
3: 我那个膝盖就往外冒凉风，
4: 嗯，
3: 你说穿上那棉裤呀都捂不热呀，门都不敢出，整天就窝在家里。
4: 嗯嗯，
3: 尤其是晚上睡觉，那膝盖还要夹个热水袋才行。
4: 嗯，
3: 上医院一检查，这大夫就说我这什么什么什么风因子高，
4: 嗯，
3: 说血沉的快。
4: 嗯，
3: 你看这吧，我也说不懂。
4: 嗯，您说的这是叫类风湿因子高了，还有一个指标啊叫血沉啊，血沉快了，是这两个指标都是跟这个风湿活动有关系的这么检测指标啊，就说明你是类风湿了，这是啊。嗯，
3: 是大夫这就给我开了艾拉莫德。
4: 嗯，
3: 你说这药吧我也吃了有大半年呢。
4: 哦，
3: 到最后我这个胃呀、啊、都吃得不好了。
4: 那您的膝盖那个情况好转一些没有啊？
3: 哪有啊，该疼它还是疼呀、
4: 啊。哦，该疼还疼。嗯
3: 嗯，但你说这骨头的病啊真的没好呀也就算了。
4: 嗯，
3: 可我去年体检这又给我查出来肺里头有那个结节。
4: 哎呦，那您这个结节是多发的吗？那个直径是多大？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他就告诉我说你有三个。
4: 嗯，是多发的。
3: 最大的有5毫米。
4: 哦哦。
3: 磨玻璃样。
4: 嗯，磨玻璃结节。嗯。
3: 大夫说3个月到半年要复查一次。
4: 嗯嗯。
3: 我一听到这结节呀把我吓坏了，我哪能等得住呀，我大姐不就是因为肺癌人走了。
4: 哦，所以说您这个心理压力很大是不是啊？
3: 是啊。为啥说我害怕？就有一个这档子事儿。
4: 嗯嗯，
3: 我大姐从发现到没也就1年半。
4: 哎呦，那么快。嗯，
3: 对，你说我这心里头天天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一样。
4: 嗯，
3: 晚上呀躺到床上睡不着，就寻思这事儿。
4: 嗯，
3: 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一睡着呢就做梦，就梦见大夫说我这结节长大了。
4: 嗯，
3: 就为这呀几晚上呀我都吓醒过很多回。
4: 嗯，
3: 一吓醒就是一身汗。
4: 嗯，
3: 孙主任你说我这风湿还能好利索吗？他还有肺结节，这还能治好吗？
4: 嗯嗯，您这个先平复一下情绪啊，咱们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想好病啊，除了治根儿，心态情绪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医学上讲啊，像您这种啊5毫米的这种磨玻璃结节，90%以上都是良性的啊，它发展成这个肺癌，发展成癌变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3: 嗯嗯，
4: 所以咱们真正要警惕的是啥呀？是防止它继续长大，防止它密度变实。啊，所以你的当务之急，不是说这个闭门留寇，而是要抓紧时间，咱们把门打开，要开门逐道，让这个结节呢没有机会、没有条件 继续长大下去。那您这一身的毛病啊，其实我总结起来呀、就是四虚嘛。你看你这个什么这个风湿，膝盖冒凉气，那不就是阳气不足吗？就是风寒湿邪钻进关节去了，是不是？
3: 嗯，
4: 肺结节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痰湿啊、淤血啊，裹成一个疙瘩，这叫结节啊。加上这个风湿的人群呢、大多都是脾胃不好啊，再加上你长期吃那些西药，你像艾拉莫德啥的，是不是？把这个胃给吃坏了，脾胃虚了，更不能够化生出阴阳气血来。啊，包括你晚上做那些噩梦吓醒了，不也是由于血不养心吗？血虚啊，哎，然后神不守舍，是不是？所以我们讲，你看治病啊，就像说这个潮湿的木头上长木耳长蘑菇，你光把这蘑菇木耳摘掉没有用啊，你得把那木头晾干了，把那木头晒干了，把这个环境给它改变了啊。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啥呢？就是要四虚同补啊，把咱们身体这片土壤啊给它晒透了，那你的风湿也好，你的肺结节也好，包括你的胃病、你的失眠也好，所有这一切咱们都能把它一起给治愈了。
3: 那是不是我吃了这专利补虚方，就把你刚才说这些虚都能补上，我这病就能好？
4: 没错没错啊，我一直说呢，四虚同补，根扎深，人到百岁腿不沉啊，不用太长的时间，就七天，你的这个膝盖啊、膝关节就能热乎啊，保您100%呢就不疼了，而且胃舒服了，晚上咱们能睡个囫囵觉，您不做噩梦，是不是啊？我们能做到，就七天一周，能让您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正常啊，而且2到3副药，别的问题我就不用说了，就是埋在你肺里的那结节嘛，你就担心那小炸弹。我告诉你啊，2到3副药，我保证都给你拆了，你放心，没问题的啊。
3: 哎呦，那真太好了，孙主任，我在听广播说用医保本就直接买3副药，这不更划算吗？
4: 对对对，
3: 我就想直接买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哎，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的。同样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另外，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医保政策呢，可能随时都会停止的，所以咱们赶紧去报名啊。那就不耽误时间了，再见了，好吧？
3: 哎，好，那谢谢你的孙主任，
4: 不客气啊，
3: 我这就去报名去。
4: 好的，再见。
3: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咋这么长时间没接上呢？
6: 说下一个是我呀，让等着呢。
4: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是孙主任，咱们电话接通了，请讲。
6: 哎呀，这可算接通了。你好啊，孙主任。
4: 你好，你好啊。
6: 哎，孙主任呐，你这个药啊，治糖尿病啊，也真是老好使了，
4: 老好使了啊！看样子是老朋友吧？
6: 哎、对，是老朋友了。
4: 哎、
6: 我这个糖尿病吧，有8-9年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吧，我这2副药，已经快吃完了。现在吧，我其他的降糖药全都停了。
4: 就把那个之前的降糖药都停了啊，非常好，很好啊。我讲过呀，糖尿病呢，乃大虚之症。啊，它是本虚标实，虚为根本，你包括这个燥热呀、痰湿啊、淤血都是表象啊，它是全身多脏腑的亏虚，哎，这才是病根儿。所以我们讲啊，打蛇要打7寸啊，你补四虚就是治糖尿病的根儿呢。哎，
6: 是啊，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要是早点碰上你这个药啊，那哎呀，真的能少走8-9年的弯路，
4: 那少走不少弯路啊，哎、是不是、啊？
6: 是，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
4: 哎，您说吧，别着急啊。
6: 我今年吧63了。刚得这个病那会儿吧，我开始吃的是那个2甲双胍。后来这血糖吧控制的不好，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4: 开始扎胰岛素了。
6: 一天打32个单位。哎呀，这些年扎下来之后，我这个肚皮上。哎，可以说没有一块好地方了。 一按上就像那个橡皮似的，
4: 嗯，硬，都特别硬了，又结节了，都是不是啊？
6: 是，
4: 嗯。

0: 但是吧，这个吧还能忍受。
1: 嗯，
0: 就最折磨人啥嘛，就是这个并发症
1: 啊。对对对，您说的特别对啊，这糖尿病最可恨的就是并发症。
0: 是，你看我这个嘴里边那舌头它总烂，
1: 口腔溃疡。嗯，
0: 哎，一块一块的红红彤彤的。
1: 嗯，
0: 你要是吃点热点的啦，或者咸点辣点的，哎，给你疼的这都嘚瑟。
1: 嗯嗯，
0: 上医院吧，那口腔科看完之后，大夫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萎缩舌炎。
1: 嗯，
0: 他说吧，你这个只能养着，没有别的招。
1: 这个萎缩性舌炎在西医真是他就没办法啊，啥办法没有啊？
0: 是，另外还有啥呢？我这两个胳膊肘啊，
1: 嗯，
0: 还有那个膝盖窝这块，
1: 嗯，
0: 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就长那个湿疹。
1: 哦，
0: 哎呀，那专心的养啊，
1: 嗯，
0: 一挠挠破了吧，还只淌那个黄水，
1: 嗯，
0: 就用那个红霉素软膏吧，我都不知道抹多少了，哎，反正总是反反复复的，就是不好，
1: 就是不好，是不是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
0: 哎，
1: 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不得病，你包括像这个糖尿病，那更是大虚之症啊，所以要想好病，一定得补四虚，你不补四虚呢，就是隔靴搔痒啊！啊，今儿好名儿饭，永远也出不了头。
0: 是，
1: 嗯嗯。
0: 哎呀，我之前吧，就是光盯着这个血糖那个数值的，
1: 嗯，
0: 哎，但是身上的毛病吧，一个也不见少啊，
1: 嗯，
0: 年年犯，
1: 年
0: 年治，
1: 嗯。
0: 哎，你这钱吧没少花，可是人吧，这身上毛病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1: 嗯，
0: 后来吧，我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的，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外边的药店吧也买不着。
1: 嗯，
0: 哎呀，他也是托了好几层关系呢，哎，才给我弄到的。
1: 嗯，是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它这个产量是特别有限的，
0: 哦，
1: 所以一般不在这个药房售卖。
0: 之前吧，嗯，还真没听说过这个药。
1: 嗯，
0: 但是你别看那个药吧难买。但是吧，他是确实有他难买的那个这个道理啊。
1: 嗯，
0: 我记得啥呢？就，吃我吃完这个补虚方啊，这个血糖的数值，
1: 嗯
0: 嗯，我把它念给你听，您听听啊。
1: 哎哎，
0: 确实是很挺好，哎。
1: 嗯嗯，
0: 头一天晚上吧，我吃上的。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吧，血糖是9.6
1: 啊，9.6。
0: 哎，第三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是8.2。
1: 啊，就开始降了。
0: 对，
1: 嗯，
0: 第四天早上呢是7.5，
1: 嗯，又降了。
0: 哎，嗯，等到第五天呢是7.1
1: 了。嗯，
0: 第六天的时候呢测的呢就是6.8。
1: 哎呀，很好啊，每天都有进步，每天都降点，是不是啊？哎，
0: 是
1: 啊。嗯，
0: 说句实话，孙主任，
1: 嗯，
0: 我这糖尿病我都89年了。
1: 嗯，
0: 这空腹啊，这个血糖吧没下过7个呀。
1: 嗯，
0: 你看第七天的时候就6.5了，
1: 6.5了，
0: 嗯，也就是从这天开始，第七天开始，这个血糖吧就一直很好了，
1: 嗯嗯，
0: 哎，而且吧，现在这个胰岛素，我也快减完了，现在每天吧打8个单位了，哎，
1: 啊，现在血糖还比较稳定吗？
0: 哎呀，一直是稳稳当当的，陈主任，
1: 非常好，
0: 哎，
1: 啊啊，
0: 哎，说句实话，我吧从来没想过吧能把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嗯，
0: 你说这么多年了。哎呀，这回终于见着亮了，
1: 见亮了。
0: 对，
1: 你的心情啊，我也非常理解啊，也为你高兴。您觉得非常意外，是不是啊？但是
0: 是
1: 对我老师来讲呢，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的。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你看短短7天就能让您看得到您这个血糖指标的这种变化，实实在在的变化，是不是啊？那现在呢，你看降糖药都停了，胰岛素呢也减到8个单位，而且血糖呢特别平稳，稳稳当当，
0: 嗯，
1: 这就是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为啥呀？
0: 嗯，
1: 因为我们脾的运化功能恢复了，这个胰腺呢开始自己就干活了啊，
0: 嗯，
1: 所以四虚同补，我们身体这台机器它就会自我调节这种平衡的啊，非常好啊，祝贺你，
0: 嗯，
1: 好吧。
0: 是是啊，
1: 嗯，
0: 我感觉这个补虚方啊，真的你不服不行，
1: 不服不行，是不是？
0: 哎，你不仅血糖的问题，你看给我解决了。
1: 嗯，
0: 哎，就我，你看吃上没几天吧，这个舌头它也不疼了。后来这个嘴里边就是溃烂那个地方一块块的，哎，都好了，
1: 嗯，
0: 都长好了。
1: 哦，
0: 哎
1: 哎，
0: 吃了能有半个月吧。
1: 嗯，
0: 两个胳膊肘。

0: 的这个湿疹呢也不痒了，
1: 哦，
0: 完了还不长了也，
1: 哦，
0: 哎，
1: 不长了，哎，非常好。嗯，
0: 对，到现在你看这两副药不快吃完了吗？
1: 嗯，
0: 这舌头吧现在也是利利索索的了，哎，吃啥也都香了。
1: 嗯，
0: 湿疹呢再没出现过。
1: 嗯，所以啊，谁补虚谁受益。
0: 确实是啊，
1: 嗯，
0: 现在吧，你看就我爱人给这个小孙子做的红烧肉，
1: 嗯，
0: 哎，我都敢吃两块了，
1: 非常好。
0: 但是吧，要是就让我没想到的啥呢？
1: 嗯，
0: 就是他补肾吧，我感觉也挺厉害。
1: 嗯，这话怎讲啊？
0: 你看之前吧，我这个就是总拉了尿，
1: 嗯，
0: 一晚上吧上厕所的一个五六趟，
1: 嗯，
0: 到厕所呢还尿不出来多少了，就那么几滴子，
1: 嗯嗯，
0: 你要不去呢，哎呀，他憋得难受，
1: 嗯，
0: 哎，嗯，我吧之前吧也偷偷的买过不少的壮阳的啊补肾的这个药，
1: 嗯 嗯，
0: 但是都不好使，吃了这个补心方之后，你看他刚一个月，
1: 嗯，
0: 哎，一宿吧最多也就能起了一次了。
1: 哦，就不咋起夜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60多岁的人，
1: 哎，
0: 我相信没有几个能和我比的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多好啊，这就是啊，你这个灶里添了把好柴火，是不是啊，我们全身上下都热乎的，
0: 嗯，
1: 哎，其实这主要就是咱们方子双君药的霸道之处了，他一文一武，武将军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那文将军就是父精母血子和奢，这样呢双剑合璧，实现四虚同补，就能带来真真正正的效果。哎，那接下来啊，
0: 嗯，
1: 咱们就效补更方吧。啊，你接着用够三副药，保证你活到99，这样我们血糖稳，吃麻麻香，精神矍铄，赛新郎，呵呵，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哎，
0: 孙主任，哎，其实吧，
1: 嗯，
0: 我今天吧听到您说这个医保报销快结束了，和您那个通话之前吧，我就用医保又买了一副药。
1: 哦，
0: 一分钱没花，哎，
1: 嗯，
0: 所以吧，也谢谢你啊，为我们这些个糖尿病的患者研究这么好的药啊。
1: 哎，这个您这个说话太客气了啊，家里有笑声，碗里有饭香，你们好病了，就是我老孙最大的心愿啊。不过最后呢，我还得再提醒您一句啊，就是田里庄稼收了一茬，咱们得想着留点种子，还得养着地啊，你可别可劲儿刨啊，得细水长流才行。好不好，
0: 这个我知道，孙主任。
1: 好，
0: 你在节目里边也说过很多人就是要学会啊藏经。
1: 对，没错，得藏经。
0: 哎，我现在也行
1: 啊，
0: 哎，我也有分寸。
1: 嗯嗯，
0: 我今另外我今天吧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爱人呢，我也想让他吧吃点这个药。
1: 嗯，
0: 你不是说这个女人一定要用这个紫河车吗？这样的话能抗衰老，还能不生病吗？
1: 哎，没错没错，这个我得给您点个赞。啊，另外女人这辈子不容易啊，都有经历啊，经血孕产，这个经血孕产呢，
0: 嗯，
1: 就是最消耗人体气血的，所以想让女人不老啊，想让你的这个爱人老伴少生点病，是吧，咱们就一定呢要补足阴阳气血的。
0: 哎，好，孙主任，
1: 哎，
0: 那我就让我爱人再跟你说几句
1: 啊。他在你边上呢。
0: 对对对，
1: 那你让他跟我说两句多好啊。
0: 哎，好好好，
2: 哎，
0: 老伴，
2: 哎，你好，哎，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啊，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嗯，
2: 我是啥呢？我就有点漏尿，
1: 哦，
2: 嗯，然后不能蹦，一蹦就漏，
1: 嗯嗯，
2: 有时候走道快点吧也漏，
1: 嗯
2: 嗯，这个情况是啥时候呢？我记着就是我闭经之后，
1: 哦，
2: 出现的，闭经之前没有这种情况，
1: 嗯嗯，
2: 完了我还有点轻微的这个腰托，
1: 嗯，
2: 我就感觉我要是弯腰时间长了，有时候搁家你看要是扫个地呀，啊，或者是刷个碗啥的，我时间长了，
1: 嗯，
2: 就不行，
1: 啊，
2: 就直不起腰了。你看看我，看我得吃多长时间呢？
1: 啊，你这都是小问题了啊！你这些问题都好办，其实也都是那个气血亏虚啊，肾气不足导致的。尤其妇女啊，在绝经期之后，这个肾经呢会亏得更快了啊，会收不住这个膀胱的阀门，所以你看一使劲一蹦的呀，一咳嗽一打喷嚏就漏尿了。我们中医讲啊，
2: 嗯，
1: 腰为肾之府。啊，肾精不足呢就养不住这个老腰了，自然呢你这个弯腰时间长了就有点直不起来了啊，像你这种情况都不重，一副药就能好啊。如果想治好以后呢说不再犯啊，咱们也可以再多吃一副也没问题啊。哎，
2: 啊，
1: 嗯嗯
2: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哎，谢谢孙主任了。
1: 嗯，不客气不客气啊。
0: 哎，就是刚才和你通话之前吧，我又订了一副药，
1: 哎，
0: 这个呢是我吃的。
1: 对，
0: 我就寻思吧，你看我爱人吃那两副药呢，那我就改一下吧，就三副药。
1: 第三副。
0: 哎，反正就用医保买，也不用花钱。
1: 啊，那你就那个需要重新在这个报一下名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可能随时得结束，你赶紧就报名，
0: 哦，
1: 咱不耽误时间，好不好？我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好的，再见了啊。嗯，
0: 哎，好，再见
1: 啊，再见。
3: 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沈阳的。
1: 哎，
4: 我今天吧打电话吧就非常高兴啊。
1: 嗯嗯，为什么高兴啊？
4: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吃了100天了。
1: 啊，
4: 这药啊真是把我拽回来了。
1: 哎呀，那我听您说话的声音啊，底气啊都挺足的，看来这100天的治疗您一定是收获不小吧。
4: 可不是吗，孙主任。
1: 哎，
4: 不瞒你说，我今年都75岁了。
1: 嗯，
4: 我高血压有年头了，20多年了，一吃就吃那个降压药来维持。
1: 哦，
4: 就是去年就是阳历年那天吧，
1: 嗯，
4: 正赶上吧，我就是擀饺子皮儿哈，完了右手啊，突然就麻了。
1: 嗯嗯，
4: 完了这个擀面杖都也咕噜不起来了。
1: 嗯，
4: 我就想喊老伴儿哈，完了就是张开嘴巴就说不出话，舌头就像被人拽住了似的。
1: 嗯嗯。
4: 然后我就用那左手敲灶台，
1: 嗯，
4: 完我老伴儿吧听着动静了，我赶紧的打这个120。
1: 哦，
4: 到医院吧一查吧，这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1: 脑出血了。当时到医院就是做手术了还是说保守治疗了？
4: 开颅了，把那个血块取出来了。
1: 哦，做手术了。
4: 出院以后我人吧就瘫了。
1: 嗯嗯，
4: 先是说话舌头吧就跟短了半截似的，舌头，
1: 嗯嗯，
4: 说话说不出来，
1: 说不出来啊，
4: 越是着急越说不出来。
1: 嗯，
4: 再就是右边这脸木了。
1: 嗯，
4: 就喝水啊就顺着嘴角啊就往下淌啊，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嗯嗯，
4: 就让我难受的是啥的，我这个手吧就没有劲儿了，这右手，
1: 嗯，
4: 不能包饺子了。
1: 哎，这手包
4: 不了
1: 饺子了，
4: 擀皮儿擀不了了，
1: 擀不了皮儿的。嗯，
4: 以前我孙女儿最爱吃我包的饺子。
1: 嗯，
4: 包的酸菜叶、鲜菜和肉的，
1: 嗯，
4: 还有那个韭菜和鸡蛋的。
1: 啊，孩子爱吃。
4: 脑出血以后，我这右手没劲儿了。
1: 嗯，
4: 擀不了皮儿了，也包不住馅儿的。
1: 哎，
4: 小孙女来了，哎，我就看着她呀，也说不上一段话呀。
1: 嗯，
4: 有的时候。那就问他爷爷哈，
1: 嗯，
4: 说奶奶啥时候能包饺子？
1: 嗯，
4: 哎呀，我这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1: 嗯嗯，您先那个先平复一下心情啊，先这个控制一下情绪，好不好啊？我们讲啊，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不管现在身处怎样的境地，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这个对您疾病的康复啊。异常重要。其实脑出血过后留下后遗症啊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别怕啊，别怕，在半年之内呀，它是翻盘的一个最好的时机了。哎，我们只要把药选好了，我们人呢别这个太懒惰啊，包括你说话呀、走路啊、吃饭呢，哎，都会一天天的好转起来啊，别着急。
4: 医院大夫也这么跟我说的
1: 啊，也这么
4: 说
1: 的。说
4: 这病啊，
1: 嗯，
4: 能不能恢复好，这个半年很重要。
1: 对对对啊，
4: 我一听这话心里就更害怕了。
1: 嗯，
4: 这要是半年要没有好利索，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1: 嗯，
4: 啊，后来这老伴儿啊着急四处打听啊。
1: 嗯，
4: 最后还是在我们的省医院有退休的刘主任，
1: 嗯，
4: 他让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哎，你看这就是有贵人相助啊，有贵人相助，你这病一定会好起来。嗯，
4: 完我这嗓子就发紧呢。
1: 嗯，
4: 就是咽东西费劲。
1: 嗯，
4: 都是我老伴儿含水含着药，我一口口嘴对嘴的就喂我，怕我呛着嘛。
1: 怕你呛着，你看老伴儿多好啊，多好啊！
4: 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4: 我吃了10来天的时候，不管是喝水呀还是喝粥啊，
1: 嗯，
4: 几乎基本就不傻了。
1: 哎呀，进步很快啊。嗯，接下来呢？
4: 啊，再往后吧就20来天吧，有天晚上我渴了，
1: 嗯，
4: 一张嘴清清楚楚的说了个水字。
1: 嗯，
4: 给我老伴儿乐的说这药真是吃对了。 慢慢的我这个右手就能握拳了，
1: 嗯，
4: 虽然不太利索，但是能拿勺子吃饭了，不用老伴来喂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嗯，
4: 我吃了2个半月补虚方，
1: 嗯，
4: 基本上我就老伴能听我说什么的，听清楚了，
1: 能听明白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还有什么？
4: 我跟老伴说，我说我要包饺子，
1: 嗯，
4: 吃顿饺子，你帮我和和面，完我就左手我扶着皮儿，
1: 嗯，
4: 右手吧就一点点捻哈，
1: 啊，
4: 虽然慢慢吧，但是捏出来的是饺子是歪歪扭扭的，
1: 嗯，
4: 但是褶是褶，肚是肚，
1: 哎，
4: 就是能煮出来以后，我就把孙女儿，就是叫孙女来吃，
1: 啊，
4: 吃了5-6个。
1: 啊，
4: 说奶奶能包饺子了，奶奶包的饺子真好吃啊。
1: 你看看啊，多好啊。哎，您别激动啊，稳定一下情绪。你看现在咱们喝水不漏了，说话清楚了啊，手能包饺子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带来的效果啊。你气足了，血能上如面部，你喝水喝粥啊，那就不漏了，是不是啊？血足了，经络就通了，所以你手就能擀这饺子皮儿了，能包饺捏褶了，手就有劲儿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4: 是
1: 啊，祝贺你！
4: 这3副药吃完，我老伴带我去医院做复查哈。
1: 哦，
4: 就是主任大夫让我就抬右臂，
1: 嗯，
4: 握拳头，
1: 哎，
4: 完看看舌头，
1: 哎，
4: 又做了各种检查，
1: 嗯，
4: 就什么头的就磁共振了，
1: 还有什么检查？
4: 还做那个动脉彩超检查
1: 啊，
4: 各种检查吧。
1: 哎，结果怎么样啊？
4: 大夫把片子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
1: 嗯，
4: 说原来就出血压迫的神经组织恢复的很好，
1: 哎，
4: 侧面循环建立比一般人都好，
1: 哎，
4: 完了这个神经现在基本正常了。
1: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我讲的起死人肉白骨带来的神奇效果，这不就是拨云见日了吗？
4: 我看我老伴儿吧，一听了以后，眼伴老伴儿都流眼泪了。
1: 哎呦，他也激动了，是不是啊？嗯，
4: 现在已经吃了100天的这补虚方了。
1: 嗯，
4: 下药都停了2月了，血压一直很正常的，很好。
1: 嗯，很好。
4: 我今天来想问一下孙主任，
1: 嗯，
4: 你看我这种情况往后还得吃多久能好？
1: 您现在呢，不管是复查的指标还是停降压药啊，都说明了一件事儿，就你体内已经达到了气足血盈，达到了阴平阳闭的状态啊，就是我们身体自己啊已经能良性的运转了。那您现在您手头啊还有多少药？您跟我说一下。
4: 我一共买了4副药
1: 啊，
4: 现在还有就10多天的药就吃完了。
1: 啊，还有10多天就吃完了。那您这么着，您吃完呢就可以停了啊，吃完就可以停药，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不过呢，我提醒您一句，老姐姐啊，咱们现在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呀，可能随时会结束的，所以你之前呢，你可能是按照原价买的药。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报销这事儿呢办明白办利索啊。
4: 哎，我爸退完了，退了我17000多。孙主任，我谢谢你。
1: 嗯，不客气。
4: 你真是一个好大夫。
1: 嗯，
4: 又光把病治好，
1: 嗯，
4: 又给我们省钱。
1: 哎，
4: 愿你吧一辈子都无病无灾，健健康康的。
1: 哎呀，我也祝愿您呢能够身心安康，福慧双增啊，好不好？我们时间有限啊，那要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4: 好，谢谢孙主任，
1: 再见，老姐姐啊，再见了。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 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5: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共同播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那么很多的传统行业呢，其实在发展的过程中啊，都经常会面临着新事物带来的一些冲击和改变，而传统媒体呢，这个领域也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到来，大家在不断的寻求新的突破。因此啊，身在此山中，我们更渴望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调整自己，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城市人物周刊要为大家介绍的嘉宾呢，是我的一位同事，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百万级的一个博主。今日嘉宾，一平，本名张平，即时都市频道民生新闻首。

0: 传奇游子，舞台剧作品开心麻花、偷心晚宴、神马都是乌云，上帝不会忽悠你，道义有道。抖音账号来了一瓶，粉丝138万，快手账号春城一瓶歌，粉丝37万。
1: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我的同事依萍的一些简介啊，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依萍。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依萍，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作为嘉宾的身份坐在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说实话，我幻想这个时刻已经很长很长的时间。
1: 是吗？
2: 就是在我这个没进电视台之前，我就曾经梦想有朝一日我能不能够作为一个什么特别重量级的嘉宾接受别人的采访，然后说说我的人生故事呢。然后这么多年来，一直到44岁这一年，在你的节目当中，我终于如愿以偿。感谢啊，抱拳感谢。
1: 我们能够邀请到依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非常荣幸。所以大家现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方式，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和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经济广播同步的传统的音频收听之外呢，现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关注。其实今天邀请到依萍，我也觉得特别的惊喜，但其实又有点忐忑。
2: 为啥呢？
1: 然后又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
2: 为啥呢？
1: 你知道为啥？我跟你说，首先呢，我说这个熟悉的感觉呢，是因为咱们作为这么多年的一个同事。然后呢，陌生呢，就是这个楼里其实人很多。但是呢，百万级的博主很少。
2: 过奖了，过奖了。
1: 然后又
2: 重点强调百万这个事儿啊。
1: 又觉得也有惊喜，又有点忐忑。就是惊喜呢，是因为作为同事来讲，哎，以这样一个方式，坐在这里来聊自己的一些故事，来就像聊天一样，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和兴奋。忐忑呢，是觉得，因为我最近在看你的很多的新媒体的账号上的那个视频，我感觉可能有点 hold 不住。
2: hold 不住是你 hold 不住我呀？是觉得我视频 hold 不住你啊？
1: 就是我有点 hold 不住你，我给你听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电乐。
2: 好，哎呀，咱们得在这个节奏当中去唠嗑是吗？
1: 但是我为了跟你的调性一致，我给你选了一个其他的，
2: 符合我风格的。
1: 对，
2: 哎呀，上劲儿了啊！这就瞬间上劲儿了，看到没有？
1: 是不是？你更喜欢哪种？
2: 我一定是喜欢现在这种快节奏的
1: 啊！你喜欢这种的，
2: 但是持续不了多久，因为我精神头也有限，
1: 时常给你变换一下，好不好？
2: 行，没事，按照你喜欢的风格来。
1: 好好好，书归正传，我觉得很惊喜的一点，除了你做客这个直播间，还有就是这几年看到你的一个变化。一开始大家都在寻求自己的突破，自己的一些改变，但是你是率先走出这个舒适圈的人
2: 啊！我走出来了吗？已经？
1: 我感觉是。
2: 我一直觉得我挺舒适的，现在。
1: 你看，就像你这个电乐一样，就是电乐之间是存在反差的。看了你那么多的视频，我特别想问，你气血为什么这么充足？
2: 这是一个付费问题啊。
1: 这还得付费啊。
2: 你得交点诊疗费，我教教你为什么能够气血充足啊。
1: 跟什么有关系？跟性格还是什么？
2: 得追溯到我个人的喜好与梦想。就是为什么很多我身旁的同事，包括领导们看着我，就觉得我天天跟打鸡血似的，就是满头大汗，特别有劲儿。我不是一个专业科班的主持人。我上大学学的是戏剧表演专业。
1: 啊，你是学表演？
2: 对，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大家不了解。我觉得，哎，一萍穿上西服，打上领带，确实一个大国字脸哈，确实看起来像新闻主播。实际上，我真正梦想是当一名喜剧演员。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也是影视表演专业，只不过在毕业之后，因为大环境的问题，我没吃上这碗饭。没吃上这碗饭呢，我还想走在镜头前怎么办？退而求其次，我说我上电视台去混一混吧。我就走到了电视台。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发现真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我还是喜欢表演。所以当我不管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形式在进行表演的过程当中，我就莫名的亢奋。我喜欢表演，我喜欢别人看我表演的那种状态，
1: 跟你学的专业其实是有关系的。但是你在表演之前，你是需要给自己打气的那种吗？还是说我就信手拈来？
2: 你分哪种表演呢？如果说今天的这个表演，比如咱俩就拍一段子，咱俩拍一小视频小段，我这个驾轻就熟，我非常熟练，我说不用做任何准备， 机器支不上之后，咱俩就开干。
1: 那这叫天赋。
2: 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嗯，
2: 那就好比是你做广播节目一样。
1: 嗯，
2: 我第一次做广播节目，我一定紧张，你一定不紧张。
1: 嗯，也不一定。
2: 但是你如果说，比方说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晚会、大型活动，嗯，其实我也会有紧张。所以我也会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一定不会磕巴的。
1: 嗯，其实就是包括主持上台之前，
2: 嗯，
1: 你也会把它看待成一种另一个形式的表演，对不对？
2: 对，我认为啊，说句道家的话，嗯，我认为这么多年来，我就是一个演员，我只是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1: 嗯，
2: 此时此刻，我扮演的是一个嘉宾主持而已。
1: 嗯，啊，你看，所以之前说的这个双面人生，可以也理解成有这种的一个感觉
2: 啊。你之前给我定义的双面人生是这种双面啊？我以为就是忽男忽女那种感觉的。
1: 是，那倒不是，啊，气血充足，确实很多人都说，啊，哎呀，这个女士她可能气色红润很充足，但是你真的就是从内而外透出这种感觉，就感觉很有活力。
2: 嗯，
1: 你刚才一下暴露年龄了，我都看不出来你已经过四十了。
2: 咱俩不是同龄人吗？
1: 嗯，对不起，
2: 哦，不好意思，
1: 我长得有点着急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幸亏没管你叫姐姐啊。我这个人怎么有时候喜欢装嫩，而且身旁很多的人确实看到我就会问我一个问题，
1: 嗯，
2: 说你到底你是几零后？
1: 嗯，
2: 普遍认为我是九零后。
1: 哦，
2: 普遍认为我是九零后，
1: 三十出头。
2: 对，因为只有九零后像我这样的。就是，
1: 嗯，活泼，
2: 哎，活泼，
1: 嗯，
2: 然后呢还不失稳重，嗯，像我这种八零后，其实很多八零后已经支巴不动了。
1: 嗯，对
2: 啊，
1: 你的性格其实就是这样的，是吗？
2: 对，我个人性格就是这样，就是生活当中，
1: 嗯，
2: 如果你跟我熟悉，咱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
1: 嗯，
2: 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很欢脱的人。
1: 嗯，
2: 我是受不了哪种呢？一个聚餐的场合，或者是一个办公室的场景，大家坐在这里，
1: 嗯，
2: 鸦雀无声。
1: 嗯，
2: 谁也不跟谁说话，然后偶尔说那么一句话非常的正经。
1: 嗯，
2: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1: 嗯，
2: 就是但凡别人说个什么，要是这个地方没有包袱，我难受，我就想接话。上课，
1: 啊，
2: 上课的时候我就是那种调皮捣蛋的
1: 啊，就是接词儿那种的，
2: 就接词儿那种
1: 啊，
2: 啊，
1: 最淘气的那种，老师最讨厌的那种。
2: 对对，老师讨厌那种，就是属于话痨型的，
1: 啊，
2: 就是与生俱来我接受不了安逸的氛围。
1: 嗯，
2: 但是我自己我是可以安静下来，就是我身旁只要没有人，嗯，哎，我自己我是可以安静下来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1: 嗯，那安静的美男子的时候一般在做什么？就研究什么？
2: 睡觉，
1: 睡觉，
2: 睡觉。
1: 那一般人睡觉都挺安静的，
2: 都挺安静。那不说，你看我不说梦话呢，
1: 啊，
2: 对不对？
1: 啊，还不打呼噜呢，
2: 我不磨牙呢，
1: 啊。你就平时这性格，其实和你的作品来讲，它是不存在太大反差的。就你平时啥样，你作品就啥样，是吗？
2: 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差不多。
1: 哦，
2: 就是我个人性格就是一个欢脱的人，
1: 嗯，
2: 所以我更希望的是在我的视频作品里面把更欢脱快乐的一面带给我身旁的朋友们。
1: 嗯，
2: 让大家觉得我不是那么拘束。
1: 嗯，会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出现吗？比如说录段子，你看有的人，哎呀，录过一个人，我不敢录了，那种，
2: 嗯，
1: 你有这个时刻吗？
2: 我会有。什么情况下会有呢？
1: 嗯，
2: 就是你比方说要录一个段子，我是在公共场合下，
1: 嗯，
2: 你是火车站呢，啊，大马路上啊，
1: 嗯，
2: 你嗷嗷的来这么一嗓子，
1: 嗯，
2: 你像一个好像一个，脑袋有点问题的人一样，你在那来回乱蹦啊，对吧，
1: 嗯？
2: 这个我确实会有那么一丢丢的不好意思，
1: 嗯，
2: 从而会影响我在段子里面的这个发挥。
1: 嗯
2: 啊，但是什么情况下能够化解这种尴尬？
1: 嗯，
2: 它不是我一个人在演。我前面还有一个我的摄像小哥，
1: 啊啊啊！
2: 旁边还有一个帮我这个放音乐的人，
1: 嗯，
2: 我们是三个人组团儿，
1: 嗯。
2: 当时我就在想，一平不用在意，
1: 嗯，
2: 别人笑话的不光是我自己，
1: 嗯，
2: 还有那俩人，有伴儿，嗯。
1: 那不一定啊，
2: 咋了？咋不一定呢？
1: 因为最终表演呈现的是你啊，你只是觉得有人陪你了。
2: 最终表演呈现是在我的视频里面呈现的。所以粉丝会觉得啊，你看他好开朗啊，
1: 嗯，
2: 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也敢这么欢脱，
1: 嗯，
2: 实际上在现场我真正在意的是现场那帮人看我的异样的眼光。
1: 嗯，
2: 你知道吧，
1: 但是你的作品里感觉不到现场异样的眼光，
2: 这就是一个专业的演员的自我修养，
1: 嗯，哎，你要这么说我就能对上。因为一开始吧我在想一个总主持这种比较端正的那种感觉新闻节目的一个主持人，
2: 啊，
1: 就是很难放得这么开，
2: 啊，
1: 你要说你学表演我就觉得对上了，
2: 对上了，对不对，
1: 嗯，
2: 你就一下就了解了是不是？
1: 对，就觉得你这个表现，嗯， 在表演里我觉得也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2: 因为多数的主持人同行们，包括老师你，包括身旁咱们其他的同事们，其实都是一样，觉得第一，主持人这三个字贴在我身上的时候，好像自带着一种端庄的标签儿。这个端庄对不对？我认为没毛病。你有什么节目，其实主持人都应该端庄的，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我只是借助一个主持人的身份标签，我再把真实的快乐的一面展示给我的粉丝朋友们。那我就没有必要端着了，我只是需要穿一身西服就 OK 了，对吧？
1: 其实那个也算一种反差了，对吧？
2: 当然，
1: 就是你突然就从那个主播台上起来，开始唱啊跳啊，这也是一种反差。
2: 粉丝们喜欢看我满头大汗又蹦又跳，跳完了之后瞬间变脸，一本正经在那播新闻的感觉。
1: 所以你是宠粉的人。
2: 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给大家带来快乐，尽量更新，别的咱也做不了啥。你说宠粉，我也不能给大家发点粥，发点米面油，是吧？
1: 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打磨自己的一些作品，哪怕是很短很短的一些段子。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2: 北京时间12:1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依萍。推出我们作品的过程中，其实有我们的专业使然，有我们的性格使然。那你现在还记得就是你第一个火起来的这个作品当时的感受吗？是哪个作品记得吗？
3: 你是指爆火现象级的爆火的，还是说感觉我的视频有起色了？
2: 应该是有起色，它是应该是阶梯式的。
3: 有起色的是一个转折性的视频，那是在2022年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在有新闻直播间里跟我的女搭档演了那么一小段对口型表演嘛，因为本身我学表演专业的嘛，然后呢，模仿了一个影视片段，我演了一个女生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那种
2: 反串似的
3: 娇媚，不是张扬的，是那种娇媚委屈，眼神当中流露出那种泪花那种感觉，一下就形成反差了，因为我是个新闻主播，穿着戏服呢，一下那个视频当时从我日常点赞100多，直接爆到5000点赞。
2: 啊、
3: 紧接着沿着这个思路，我又拍了第二个段子，模仿的是
2: 也是类似的
3: 后宫剧啊，
2: 啊，《甄嬛传》
3: 宫廷的那种，甄嬛那种，点赞1万，
2: 啊，
3: 从此打开了流量密码，原来就是靠表演在短视频上是可以吃得开的，
2: 而且你一开始这个路子其实是你可以复制的。
3: 阴差阳错是我不知道的。那知道之后我就发现啊，原来可以在一个框架之下无限的复制。
2: 那当时就是第一个爆款出现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3: 那个算爆款吗？就
2: 那个算突破吧？
3: 算突破。真正爆款那是我有个数鸭子啊。
2: 数鸭子。
3: 我还忘了啊。那个数鸭子那个段子是什么呢？就完全是卖弄我的表情，表情非常夸张，然后啊挤眉弄眼，很欢脱那种感觉，给人感觉很快乐。看这个真人表演的像动画片。那个是现象级的，点赞120多万。
2: 哦，120多万。
3: 那个在我印象当中，它是我的真正第一个现象级的。这个点赞视频，
2: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自己也很吃惊？
3: 吃惊。一条视频在现在可能很难了啊。对我来讲很难了。那一条视频我涨粉了20万。
2: 哎呦，
3: 一条视频涨粉。

0: 20万，真的有那种中了彩票一夜起家的感觉。
1: 大家帮你记得呢，门前大桥下
0: 啊，
1: 走过一群鸭。
0: 门前大桥下
1: 就是你说火的那个，
0: 对对，就是他
1: 啊、哦。
0: 年代有点久远了，所以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直播间人现在还说呢，看我现在咱俩唠嗑这个状态、嗯，你太正经了，我们不接受。
1: 啊啊，不接受
0: 我。他们对我要求很高、
1: 哦，
0: 就是他们看到我的样子，就必须得像段子里一样打了鸡血一样疯狂的，
1: 是的，
0: 呜呜喳喳那种才行。
1: 嗯，大家总是期待你这个样子，你有的时候会觉得累吗？
0: 说实话会觉得，
1: 嗯，
0: 但是又会觉得累是应该的，我开心了呀、
1: 嗯，
0: 你也获得别人的赞誉了，
1: 嗯，
0: 那你这个累是应该的，而且咱这个累，咱和这个怎么说呢？
1: 卖力气那种，
0: 风吹日晒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还不一样，
1: 嗯、
0: 你这个累是痛并快乐着，
1: 对，
0: 嗯，
1: 就是可能你们是互相依附的一种关系，
0: 对。我提供情绪价值，
1: 对，
0: 你们给我提供掌声荣誉，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1: 就是不断的点赞、评论、转发。
0: 对，
1: 比如说像你说的爆款，
0: 嗯，
1: 得达到100多万，
0: 嗯，
1: 普普通通，我看你几十万的、十几万的都有。
0: 嗯、
1: 那我就看有好多好多评论，有的评论我也看特别有意思。
0: 嗯，
1: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这么多的评论里，是不是有让你觉得有黑粉出现，或者是不舒服的评论？
0: 一定有，
1: 嗯，
0: 一定有，甚至他们会在后台骂我的也会出现。
1: 嗯，
0: 他们骂是在一个什么角度？其实你没有侵犯对方的利益，
1: 嗯、
0: 但是他们就是看你不爽。
1: 嗯，
0: 他们怎么看你不爽？他们觉得你打破了我对传统主持人的一种认知。
1: 嗯，
0: 传统主持人，而且是播新闻的主持人，他不管你是什么新闻节目，
1: 嗯，
0: 是联播节目还是这个民生新闻节目、
1: 嗯，
0: 他们觉得你主持人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你主持人就应该大大方方、端端庄庄，
1: 嗯，
0: 一板一眼，你就应该是这种。然后就会给我举很多央视主持人的例子，拿我进行对比。他们觉得你有损主持人这三个字这个形象，
1: 你违背了他们的预期。
0: 嗯，对。
1: 嗯，那这个时候你会影响你吗？
0: 我就举报他呀。你后台骂我了，我就在后台举报你啊！你凭什么后台骂我？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在出现在我评论区里的话，
1: 嗯，
0: 我不会回复。
1: 嗯，
0: 我的家人们、粉丝朋友们，他们会替我回复。
1: 啊、哦。
0: 他们会替我反驳，
1: 有人维护你了，
0: 对，他们就会站出来替我说，那人都是有真实的一面呢，
1: 嗯，
0: 谁说主持人就不能开开心心的，人家现在这个状态又不是在真正直播节目、
1: 嗯、
0: 人是在表演段子、
1: 嗯、
0: 人是在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平台上、
1: 嗯、
0: 人展示宽脱的一面，有什么问题吗、
1: 嗯、
0: 他们就去反驳了，所以这一点也让我很感动、
1: 嗯、
0: 真正感觉到虽然隔着网络彼此素不相识、
1: 嗯、
0: 但好像我真的是有家人在陪伴一样，
1: 嗯，就是有很多人在支持你，在维护你，
0: 嗯，
1: 就你就觉得哪怕有人骂我，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0: 嗯，对，
1: 就是因为他的量级在这里，可能必然有反对的声音啊，
0: 嗯、
1: 黑粉那种出现，
0: 一定会有这种情况。而且有的时候、
1: 嗯，
0: 我还挺欣慰的。
1: 嗯，
0: 当有人除了夸赞我以外，会有人站出来去贬低我、讽刺我的时候，
1: 嗯嗯、
0: 证明是不是我也达到了一定的量级了？咱也配拥有黑粉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个量级到那儿了。
0: 咱们你看，咱们要是比方说都没有这个个人社交账号的话、
1: 嗯，
0: 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主持人。
1: 嗯，
0: 说的，哎，你都别说粉丝了，你上哪儿找黑粉去啊？
1: 嗯，
0: 随便找个人来，你黑我一下，你谁呀？我干啥黑你呀、啊嗯？耽误那功夫呢？
1: 那第一条让你不舒服的评论出现的时候，你会难受吗？
0: 会不爽，但谈不上难受。
1: 嗯，
0: 因为说的最多的无外乎就是因为我一个男生嘛，
1: 嗯、
0: 穿着西服、
1: 嗯，
0: 然后这个反串成那个淑女或者反串成撒狗血那种女人的形象，
1: 嗯、
0: 他们会觉得看他们看着不得劲儿，他们会觉得你有辱了这个主持人的形象。
1: 嗯，
0: 对不对？那我只是觉得，是不是对我要求过于苛刻了？
1: 嗯，
0: 但不至于说生气啊，谈不上。
1: 嗯，因为有的人就是督促你提升吗？
0: 怎么算督促我提升？
1: 就比如说，哎呀，你觉得觉得你拍这样的话能更火？
0: 会，
1: 嗯，
0: 他们不会告诉我更火，
1: 嗯，
0: 他们告诉我你应该做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比方说宣传正能量，宣传家乡、
1: 哦。
0: 我说我在用我的方式宣传家乡，
1: 嗯，
0: 我要让全国各地的朋友知道，在吉林长春有这样一个主持人，我们是带着开心的状态来到网络平台上的。
1: 嗯，
0: 对不对？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哪儿的，我是吉林本土的主持人、
1: 嗯，
0: 我是一个东北人，
1: 嗯，
0: 让大家知道我的家乡，我认为也没毛病。
1: 对，所以很多人也会通过你愿意来了解吉林，了解长春，是不是？
0: 对，评论区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主持人到底是哪里的主持人？他主持什么节目？然后粉丝就会替我回复他是吉林长春的，他主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节目？然后在哪儿可以看到？
1: 哎呦，这种感觉。

0: 感觉像雇了一个小助理，
1: 就是有管家，
0: 嗯，
1: 就是你是不需要亲自下场回复的，
0: 嗯，
1: 有人替我，嗯，
0: 所以你是有影响力的了。
1: 一点点吧，一点点吧，因为这话让我说出来，总感觉好像这个人有点骄傲的感觉啊。
0: 嗯，但是能感觉到，就是有很多的粉丝的喜爱，其实内心也是非常的欣喜和骄傲的。在这一点，就是很多可能媒体的同行啊，
1: 嗯、
0: 也希望向你学习，也是非常的羡慕的。
1: 谈不上，谈不上，不敢当、
0: 嗯，
1: 不敢当啊。
0: 嗯，然后来了一萍，是我们一萍的这个抖音的账号。这个账号，我想知道，其实一开始大家都在尝试在新媒体上。寻求突破，这是你一开始误打误撞的第一个号，还是说你是在不断的打磨的第几个号？
1: 我一共就这么一个抖音号。
0: 嗯，
1: 在此之前曾经也打造过那种主播说新闻、
0: 嗯、
1: 我一说这个、
0: 啊、
1: 你大概就了解了吧。
0: 对， 对，了解。
1: 弄一个账号，我一本正经的往那一坐、
0: 嗯、
1: 然后新闻热点时事我来评述一番。
0: 嗯，
1: 发现没什么流量，再一个说句道家的话、嗯、它不是我喜欢的内容。
0: 嗯，
1: 我这个人，你说我在工作当中，我坐在新闻主播台上一本正经的，你说私下你还让我一本正经的面对短视频，我就觉得不快乐。
0: 嗯，
1: 啊，然后又没有什么流量，所以呢，那个号其实拍了两三个视频就已经放弃了。
0: 嗯，
1: 然后做了一个这个账号，一开始其实有点像生活朋友圈。
0: 嗯，
1: 怎么叫朋友圈呢？晒晒我的脱口秀演出啊，
0: 嗯，
1: 对吧？晒晒我这个跟大家一块踢足球啊，就什么都发，直到后来。在这个
0: 突然的
1: 突然的找到流量密码之后、嗯、啊，我知道原来这个个人账号不应该像朋友圈一样，它应该像是一个你电视频道或者是广播频道，专属于这套内容、
0: 嗯，
1: 粉丝们喜欢你。
0: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更垂直的打造自己的账号了。
1: 是的。
0: 嗯，你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视频号里有一个姓宋的粉丝就说，在主持界是一个好的脱口秀演员，在脱口秀界是一个好的小品演员，
1: 在本行干的不咋地。
0: 还有朋友说脱口秀更棒。哎，我发现很多人是奔着你的脱口秀来的。
1: 不是很多人，一部分吧。
0: 嗯，
1: 就是在我这个号还没有特别有起色的时候，
0: 嗯，
1: 说过一段脱口秀，在剧场里面面对面跟观众交流，
0: 嗯，
1: 那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很大。
0: 嗯，
1: 因为你看咱们都是主持人，
0: 嗯，
1: 动不动比方说咱们今天要主持一个什么什么活动哈，
0: 嗯，
1: 你拿着稿子拿着手卡上去你就正常说就可以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不会有人对你要求说你这个场子得热起来啊，你这个气氛没有调动起来是你主持人的问题，
0: 嗯，
1: 你会告诉他你节目编排的就这样，我只是一个主持人，我负责串联。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脱口秀不一样。
0: 嗯，
1: 脱口秀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当你站在那个不大的舞台上，你和观众的距离只有一米。
0: 嗯，
1: 就是你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包袱口，对方能否接受，
0: 嗯，
1: 这都验证了你自己的这个脱口秀个人的语言能力，
0: 嗯，你的功底。
1: 所以我曾经出现过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说的场子特别凉的情况。
0: 嗯，脱口秀最怕凉。
1: 对。
0: 嗯，观众反应非常直接，
1: 特别的尴尬，完了你还下不来台。
0: 嗯，
1: 你还下不来台，然后观众本着对你尊重的原则，他们不会喊退票，但实际上他们开始玩手机了，甚至开始唠嗑了。
0: 哦，他们低头会影响你，
1: 太影响了。
0: 嗯，
1: 就是当你一个人巴拉巴拉在那说的时候，旁边这个人他都不看你，你觉得你得到尊重了吗？
0: 嗯，
1: 没有。
0: 嗯，
1: 但是你又想，那人家是花钱来看我演出的，人家不尊重我又能怎样呢？那不就是我说的没意思吗？
0: 嗯，
1: 对吧？
0: 嗯，是的。那个时候会很尴尬，
1: 很尴尬。曾经有一度就下不来台，满头大汗下不来台的情况。
0: 嗯，
1: 慢慢的这个东西有一个历练的过程嘛。
0: 嗯，
1: 慢慢的历练几次，知道啊，原来大概在二三十秒你得想办法抖一个包袱了。
0: 嗯，
1: 一个包袱不响，两个包袱不响，第三个包袱，
0: 嗯，
1: 你必须得让它响，如果还不响的话你得想办法让自己下来了。
0: 嗯，
1: 就是慢慢会有一定的技巧。
0: 但那个和你正常的那些段子表演还不太一样，那个可能更费脑了。
1: 对，
0: 它需要不断的打磨你的文本了。
1: 它也是一种表演，脱口秀表演也是一种表演。
0: 嗯，
1: 但我觉得那个表演线下表演更高级一些，要求更高一些。
0: 嗯，
1: 短视频表演是什么呢？咱俩在这儿只要卖力的热情洋溢的把它演出来。
0: 嗯，
1: 一遍演不好，
0: 对，
1: 来告诉小哥咱们重录一遍。
0: 嗯，
1: 他没关系。
0: 嗯，
1: 但那个不行，现场面对面。
0: 对，
1: 这么说吧啊，毫不客气的说，一般人第一次上台一定是失败而归。
0: 嗯，
1: 然后呢，大多数人80%的人 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0: 所以才有开放麦。
1: 对，很多人就觉得我不想再去那儿，我是已经是主持人了，我遭那个罪干什么？为什么要站到那个顶上？
0: 对呀，我想让大家来评价我，让我觉得这个。

0: 刻非常的尴尬，然后在台上那几分钟也很煎熬。
1: 对呀、啊。所以很多人干脆就放弃，说我不想做这样的表演、我还要端端庄庄穿上华丽的礼服站在舞台上拿着手卡去宣读接下来
0: 所以那段时间你的脱口秀表演是很乐在其中的，因为我觉得跟你的性格有点关系、
1: 我自己喜欢这种表演方式，谈不上我说的有多好啊，但我自己喜欢这种感觉。我也喜欢当你一本正经的抖完了一个包袱、大家就哄堂大笑开怀大笑的那种回馈。这都是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让我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我很快乐。
0: 到后来呢感觉是怎么样的？
1: 慢慢的你会形成一种语言节奏。就像咱俩刚才上节目之前我会聊天，我说的我说话快不快，你会告诉我其实你说话有点快，但是勉强能够接受对不对？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舞台上都有专属于他的语言节奏状态。可能咱播新闻的时候要快一点，因为大家着急看您的新闻内容。那可能讲故事的时候要慢一点，大家要聆听这个氛围。所以不同的舞台有不同的语言技巧。慢慢的掌握了脱口秀的这个语言技巧之后就知道了啊，哪块该快点说，哪块该慢点说。一个包袱不响，两个包袱不响，这时候别着急，你把你曾经用过的老包袱你拿出来，因为你老包袱经过市场的考验
0: 对
1: 大家一定会笑，起码能保证你这个氛围在。
0: 你先提前问问上一场你们在不在
1: 没事。真正的好包袱是哪种，他知道你的包袱底，看完你的表演依旧喜欢，
0: 我还想再看一遍。
1: 对，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在我们的主业之外呢，有自己的一些爱好，包括脱口秀。而现在很多粉丝也是听过之前的脱口秀，找到了我们的一萍的这个账号，其实都是一点点慢慢积累起来的。你就说脱口秀在你的这个账号火起来之前，其实它这个存在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1: 嗯，他怎么说呢，就是脱口秀的表演让我知道了近距离面对观众的时候，观众喜欢我什么样的表演方式。
0: 嗯，
1: 你的表情应该什么样，你的语言节奏什么样，对吧？慢慢的也是一种自我的积累。
0: 嗯，
1: 所以让我觉得无论是在未来的这个主持晚会也好，主持活动也好，包括主持新闻，包括我在拍短视频的时候，我更加的知道镜头前的那个观众他更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我。
0: 就是每一步其实都不是白走的，
1: 那当然
0: 都是锻炼的，
1: 都是有收获的。
0: 百万级账号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嗯，就像今天咱们两个聊天，你来访谈我也是一样，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积累。等到某一天你成千万网红的时候，我也去访谈王小萌，对不对？我也大概知道，哎，小萌，那曾经是哪个契机改变了你，让你一跃而起的呢？
0: 曾经我和依萍同坐这个主播台上，那个契机改变了我。
1: 哦，这么说，依萍算你人生当中的贵人啊？
0: 嗯，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1: 我的天哪，那你真的应该给他磕一个。
0: 啊，你真的是句句有包袱啊，处处给女主播挖坑啊。
1: 也谈不上，因为你刚才一直放的那个非常舒缓的音乐啊，如果我是听众的话，我就已经按耐不住了。
0: 嗯，
1: 你现在放的这个玉芬的这个曲儿一嗨起来，我喜欢
0: 抖一下。
1: 哎，就是你俩就嗨起来，我更愿意听。
0: 哦，你看，所以我准备这个还是挺充分的，因为一开始我听那个，我就翻着你的那个抖音号，我觉得哎呀，不搭。
1: 这首歌你们有版权吗？这个
0: 啊，我们有的
1: 啊，有的哈，
0: 对，我们
1: 有
0: 的
1: 行，
0: 可以用
1: 的，你放吧，
0: 我大点声。
1: 之前我上其他调频的时候
0: 啊，
1: 动不动就说来一萍你点首歌，我点一个没有版权，点一个没有版权，不能放，所以我现在都
0: 给你放，
1: 我现在都习惯了。我到这我先问问你们，你们啥有版权放啥吧。
0: 音乐广播有版权的，但我看你最近除了自己的那个节目主持之外，你在广播这一圈我看出现好多回呀。
1: 你在哪看着呢？
0: 交通啊。
1: 啊，对啊，
0: 还有
1: 啊，对啊，
0: 还有吧，
1: 我就上个交通啊，我
0: 上个交通。
1: 再就是经济广播大奥的节目
0: 啊，
1: 找我深夜做嘉宾，一共一个小时节目，
0: 啊、
1: 我俩唠了15分钟，他们没给我推起麦。
0: 啊、哎呀，
1: 我给他嘎不拉下对过型儿。
0: 主任，你听到了吗？主任，
1: 大奥干的事啊，多么专业的主持人，晚上啊邀请我做他的搭档，然后他一个人搁那唠。
0: 嗯，
1: 完听众听的就是什么呢？这个男主持人提完问题之后没人回答，完了这个男主持人动不动还是哦对哦是这样的哈、啊，完继续往下说，莫名其妙的、啊。
0: 他现在的节目就是更火了，他可能还会邀请你。
1: 大奥现在是什么节目？
0: 老年相亲节目。
1: 老年相亲节目、那找我是当嘉宾呢？
0: 你可以当个红娘之类的。
1: 哎，情感导师。
0: 对。
1: 阿姨呀、啊，这段感情应该结束他呀。
0: 那不能，就是跟依萍在一起，我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和开心。
1: 那
0: 你身边人就是这么说过吗？
1: 身边人有这么说过，一般说完这句话。紧接着他会跟另外一句，一会儿请你吃个饭啊。
0: 哦，
1: 但到你这就没有了。
0: 一会儿请你吃个饭啊。
1: 啊，谢谢啊。
0: 我也在值5个小时台子呢。
1: 没有诚意，这没有诚意啊。
0: 这么多年咱们积累成了这个百万粉丝的博主。
1: 哎，今天已经反反复复强调百万这个事儿了。
0: 因为一开始你很快乐呀，你怎么现在有点免疫了呢？
1: 不是，总提百万这个事儿，我觉得百万其实不值一提。
0: 是吗？
1: 就是在市场上市面上能看到的百万级粉丝太多了。
0: 你得看跟谁比。
1: 只不过是咱们小圈子，比方说吉林广播电视台内部。
0: 对。
1: 咱们内部可能个人账号能达到百万的、也有其他人相对少一点。
0: 嗯嗯。
1: 对不对？你只能这么说。所以别总强调百万这个事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
0: 嗯。
1: 对不对？在他们面前咱不要总强调自己什么百万。
0: 嗯。
1: 你就说来了一瓶这账号就行了。
0: 嗯，来了依萍这个账号、那我想问，来了依萍这个账号经营这么长时间，你会有流量焦虑吗？
1: 一定会有。
0: 嗯，
1: 就是我从一开始的2天更新一条视频，然后期待着这一条视频它跑的状态好还是不好，快还是慢、到现在1天更新一条，甚至1天更新2条。
0: 嗯，
1: 为什么？一旦我发到2-3条视频，发现点赞都已经不过万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掉粉了。
0: 啊、
1: 哦，这个时候我就迫切的希望能够放出一个王炸来，再吸引一些粉丝，嗯、因为网络时代这个账号它永远是一种推陈出新的过程。
0: 嗯，
1: 你只要吸纳的人比取关你的人更多，
0: 嗯，
1: 就 OK， 你就可以维持下去。
0: 嗯，
1: 所以当我的流量持续不好，发一条，哎呀，点赞低，发一条点赞低，发一条点赞还低，基本三条到四条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焦虑了。
0: 嗯
1: 嗯。
0: 就是还是会被流量裹挟，
1: 就像你主持的这档节目，
0: 嗯，
1: 第一期节目收听率还行，第二期收听率急转直下，
0: 嗯，
1: 第三期你说你闹不闹挺？
0: 对，可能就会产生反思了，
1: 你就开始想是嘉宾不行、嗯、啊，还是我们的受众不行？你一定不会想是自己不行，啊、所以你就会想，那我下一次我请更好的嘉宾，
0: 嗯，
1: 来你这节目之前，我之前听说你们来的什么级别的人物？

0: 事啊。
1: 因为爱岗敬业，其实他的大多数的段子都是产生于办公室或者是我们的主播台上。
0: 对，
1: 那个你们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0: 新闻直播间吗？
1: 啊，直播间，对，
0: 直播台，就是打的是确实是一种反差，这也是一种网络时代的技巧。
1: 嗯，
0: 就是要告诉观众，你所看到的那些一板一眼的新闻主播，其实他们也有很快乐、很搞笑的一面。
1: 嗯，
0: 就是他们呈现出来的节目是这个样子，但私下的自己并不是这样的。
1: 嗯，
0: 要不然人家总会觉得，哎，这人职业是什么？这人职业是个律师。
1: 嗯，
0: 啊，这人职业是一个主持人。就会觉得他时时刻刻穿这身西服说话都是慢条斯理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大家都是人嘛，
1: 嗯，
0: 对吧，是人的总会有这种就是很放松的时刻，我只是把我放松的时刻搬出来了而已。
1: 嗯，就是人也是各种各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就有朋友评论了，他说你不是百万一平老师，你是千万一平老师，这是对你的一个期许啊。
0: 他是
1: 告诉我有没
0: 有信心？千万小心点是吗？
1: 其实还是希望自己不断的突破。
0: 这么说啊，过了百万之后，没有什么感觉了。
1: 嗯，
0: 你是150万，你是200万，没有什么太多感觉了。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或者说到了一个不太在乎我这个粉丝量是多少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就是已经有这么多人在看我了，我认为我是知足的。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能不能把更好的内容给这些人看。仅此而已。至于说我换换形式，我想想办法，我能不能拱到1000万，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1: 那其实还是在不断的拍，我看你不断的拍，有时候甚至一天能输出好几条那种。
0: 是的是的。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我想转型到什么样了，我想转型到在我的短视频平台上拍短剧。
1: 短视频平台拍短剧，
0: 拍情节类的短剧。我曾经试图拍过，就一人分饰多角
1: 啊，看过那
0: 种，又演妈妈又演孩子又演爸爸又演老师，然后完成。后来我发现工程量太大，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团队的人。我是自己在玩。身旁无外乎就是比方说你是我的女搭档，咱俩一块拍一段。哎，他是我这个摄像小哥，哎，你帮我拍一段。我是没有固定团队的。所以就所有的输出全靠我自己去构思，去想，去剪辑。这也是为什么在美颜这块我比较有经验，你知道吧？所以我希望有朝一日啊，我也能做一个很精良的，像一个小短剧。咱们吉林省曾经有一度非常火的《红男绿女》，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吧？哎，我也希望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品牌内容来。
1: 但其实一个人没有团队的情况下还是有些难度的。但我看你在除了主持之外，其实你参与了很多拍摄。
0: 你指的拍摄是指什么？
1: 比如说一些话剧的表演。
0: 话剧表演和脱口秀表演其实就是我的一种历练。或者说话剧表演更是我在圆我的一个梦。曾经上大学学的影视表演专业，那个时候练的就是话剧舞台上的一些功底。毕业之后呢，没有这个土壤去表演，难得你像我现在也在跟开心麻花一块合作，一块演他们的剧。对不对，演他们的戏，然后我就会觉得，哎，站在舞台上我是另外一个角色了，我很开心。哎，你让我演个老头，让大家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老头，他不是那个依萍了，不是那个主持人了。这是对我演技的一种认可，我也过了一把戏瘾。我觉得这是一个圆梦的过程。
1: 那像比如说开心麻花这种大厂，他是怎么发现你的？
0: 自己报名啊。
1: 自己报名啊。那也是啊，他能选上你啊，他不是所有人报名都行吧？
0: 这有点行业内幕了啊！我这么跟你说啊，开心麻花的专业团队来到咱们长春本地去演出的时候，他们要调动很多北京、沈阳那边的专业演员来
1: 啊。
0: 但是有一些小角色呢，他们又觉得专门管这个人的吃住经费比较大，怎么办？我在本地我临时招能表演的人，进行一批海选，就是最终赋予你一个小角色。赋予你一个小角色，我大概也就是只要你表演功底够的话，两三天就给你培训出来了。然后呢，你不是跟他演这个小角色了吗？

0: 又在本地演、
1: 嗯、
0: 演完之后人团队专业团队不走了吗？
1: 嗯，
0: 专业团队走了，说的我们本地是不是可以攒一伙人，
1: 嗯，
0: 咱们就在扎根本地去演，
1: 嗯，
0: 哎，继续吸纳本地的这些演员年轻的力量，
1: 嗯，
0: 大家不计较得失，不计较能赚多少钱，
1: 嗯，
0: 就是希望能拥有一个舞台去展示自己的人，大家凑在一起、
1: 嗯、
0: 咱们就演话剧、
1: 嗯、
0: 人家是有剧本授权的，人家可以演。
1: 哦，
0: 你要感兴趣我可以引荐你一下。
1: 哎，我真的挺感兴趣的，虽然我有点社恐，但是我就是喜欢，就是也是大学的时候演过话剧，就是喜欢那种比较释放的状态、
0: 哦、
1: 但演的都精神病，就是那种，
0: 那是本色出演。
1: 对，多多少少你看人多多少少都有点本色。
0: 对，
1: 就像你上台脱口秀也是，你的段子也是、嗯、是不是
0: 五
1: 月，你也是一种。
0: 五月二号我邀请你来看我们的话剧啊。
1: 好好好、
0: 嗯、
1: 太好了。
0: 然后呢邀请完毕之后我让你跟导演认识一下，
1: 好，
0: 然后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角色，回头人给你就是、嗯、当然人家也是严格把关的，
1: 哦，
0: 真正具有像我这样表演能力的人才会吸纳进来啊。
1: 那确实有难度，你看来活了，就是这么的简单。
0: 说句掏心窝子实话，对于咱俩来说、嗯、咱俩这个年龄段来说，不求说在这个话剧舞台上大红大紫，
1: 嗯，
0: 只求过一把瘾。
1: 对，就是这样、嗯、它是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咱们在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很多年了，你现在会推荐高中的小孩选专业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孩子从事这个行业吗？
0: 哪个行业？是主持还是表演呢？
1: 传媒行业。
0: 传媒行业啊，
1: 嗯，
0: 我看喜好啊。
1: 嗯，
0: 我想对弟弟妹妹们说啊，
1: 嗯，
0: 这是曾经别人对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1: 嗯，
0: 就是你毕业之后包括你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1: 嗯、
0: 第一尽量选一个你喜欢的专业，不要是被迫，就爸爸妈妈有可能有他们的想法，说你、
1: 嗯、
0: 你学个理工吧，这以后好找工作，
1: 嗯，
0: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能说咱们完全不在乎父母的这种建议，因为父母毕竟是有经验的，对吧、
1: 嗯、
0: 但是尽量选一个你喜欢的，如果选不到你喜欢的专业的话别着急、
1: 嗯、
0: 毕业之后选一个你喜欢的工作、
1: 嗯、
0: 你会发现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多数跟你大学所学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
1: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还得选自己热爱的并能以此谋生。
0: 你觉得当你觉得工作起来很开心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种负担、
1: 嗯、
0: 当你觉得每天一上班或者是每天一上学吧、
1: 嗯、
0: 早上八点半往那一坐看着这几张脸你心里就心生厌恶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你这一天你都过不好。
1: 是的，
0: 我现在非常的开心，
1: 嗯，
0: 一到单位了
1: 感觉贼乐在其中，
0: 各式各样的女主持人配合我拍短视频。对不对，百花齐放、然后所有评论区里的这个朋友们都问我、这人是你媳妇吗？你俩是两口子吗、挨个都问。一开始搭档们会介意，哎呀、
1: 是吗？
0: 搭档会介意，会说、是不是应该回复一下。后来搭档们都免疫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给搭档也带来了一些粉丝
1: 啊、
0: 回复不过来呀，
1: 给人带来流量了，
0: 回复不过来呀、搭档现在都不介意了，爱说啥说啥，都过来人了，爱说啥说啥去吧。
1: 哎呀，你这上班简直太快乐了，乐在其中的同时、就是身边人也会被你感染到。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会看那些女主播、一副就是厌烦的小眼神翻出来了，是不是？实际上拍完自己老快乐了，对不对？
0: 你看到我视频当中女主持人对我的厌恶，
1: 嗯，
0: 是女主持人那种表演，
1: 嗯，
0: 但实际上就是在开拍之前我会告诉她，就是今天这个段子是什么风格呢、
1: 嗯、
0: 我活蹦乱跳，我对这个风格、
1: 你会有设计，
0: 热情洋溢，
1: 嗯，
0: 你就厌恶，你就烦我、你就抽我那种，
1: 嗯，
0: 完等到换下一个视频，比方说，哎，这个是一个过年气氛的，咱俩热闹，
1: 嗯、
0: 咱俩跳舞，咱俩都乐呵的，
1: 嗯、
0: 我们会有设计，这就像咱们做节目一样，
1: 嗯、
0: 前期会有一个提纲、
1: 嗯，
0: 设计好了之后，按照这个提纲进行相关的表演。
1: 嗯，所以其实你是这个主脑。
0: 当然了，这号不是我的吗？
1: 嗯、对，今天来到我们《城市人物周刊》，也作为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人物之一，作为土生土长的长春人，也是深耕吉林屏幕多年的本土主持人。其实我知道你也打卡了很多我们本土的一些文旅场景，所以你用你的方式来给大家推介一下自己的家乡怎么样？
0: 用我的方式啊？
1: 嗯，
0: 把音乐给我推起来。错付偏偏的深情，我自己找原因。就是说啊，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感受吉林美景，大美吉林时时刻刻欢迎你，咱们所有人都像飙哥一样飙起来，嗨起来呀呀呀呀，切很大，回不去热青春，给你的情啊情的情意思太深，
1: 好的， 也非常感谢依萍做客直播间啊。其实依萍一直是荧屏恪守自己的专业，网感也放飞自我，她是一个很有反差的双面的模样。她走出了吉林本土的主持人的新路子，台上稳，台下真，也用我们东北人的松弛和真诚，把主流的声音说得好听，也把我们家乡的故事说得更好玩，进而被更多的人、更多的粉丝朋友看到。也希望依萍未来路越走越精彩，谁见了都会认识，说一声来了依萍。
0: 哎呀，感谢小萌啊！就你这一段收尾，应该放你刚才那抒情曲。
1: 嗯，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配的也挺好，就是接地气儿。
0: 好，那我们就在欢快的氛围当中结束今天的访谈了。
1: 感谢依萍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再见。
1: 拜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0: 五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你想联系几号？
19: 112号。
20: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1: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8: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9: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8: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9: 那个主任，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秦琼跟上师徒商议要走马换将，我可以还给你的宝马活雷豹，也可以还给你宝枪八宝陀龙阴风枪，可有一节，你得把程咬金连马带斧子还回来。好吧，四宝将上师徒想了想就答应了，咱们就换吧。上师徒往回走，走到了虎牢关吊桥之前，冲着城头之上的兵传达自己的命令，你们听着，把罪犯程咬金连他的马匹斧子急速送到城外，走马换将。遵令。命令往下一传，有人呢到牢房去提程咬金。这位程大爷还在牢房里头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呢。聊到哪儿了？聊到小枯山长叶林结黄杠，这黄杠眼看要到手了。当兵的进来了。老头，上大人有令，提罪犯程咬金。这牢头李二这么一听，提程咬金干什么？国家要犯呢。哎，咱们上将军说了，拿程咬金连马带斧子走马换将，把上将军那匹狐狸豹跟宝枪换回来。哎呦，那就好嘞。牢头李二进来了，将军有令，提程咬金。程咬金听这句话，机灵灵打一冷战呢，因为打官司程蝶是行家呀。别瞧在牢房里头靠料加身，可是这是保险靠啊，什么时候五花大绑往出一提，可要挨宰了，这叫出大差。程咬金一想，猛然间上师徒提我，没错了，要宰我呀。他瞧了眼李二，出大差，小子，嘿，别介别介，程爷不是出大差，是把您提出去走马换将。哎，什么叫走马换将啊？您瞧，走马换将您还不知道，我告诉您，程大爷，您这造化大了。我们家上总兵啊，他这批宝马跟宝枪都让你们西魏营抢走了，拿宝枪宝马换回您去，加您的斧子加您的马，程大爷，您这人呐，这一辈子也得享福啊，您怎么这么大的造化呀？嘿嘿，程咬金心里踏实了，看起来我们贾家楼磕头的把兄弟真叫地道，拿我换了牲口了。诸位，咱们有缘再见，告辞告辞，把我的手铐给我撤了吧。别忙，您还得待一会儿，等到了两军阵前自然会给您撤。好嘞，走。这牢中的犯人还有看牢的这些牢头都不愿意了，哎呦，程大爷您走了，我们上哪儿听书去？哎，对不起，咱们改日再见吧。有人压着程咬金，有人拉着他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有人扛着这口大斧，哎，就出了牢门了。把这斧子给我挂上挂上啊，省得扛着。当兵的把开天大斧挂在鸟翅环得胜钩上。程咬金被押出城门，过了吊桥了。程咬金高兴了，秦琼跟众弟兄全都在对面了，还有人拉着上师徒这匹狐狸豹，马上挂着八宝陀龙阴风枪。上师徒一看程咬金被押出来了，就跟秦琼说，秦将军，您看，程咬金已然到了，来呀，把手铐抽掉。 有人拿锁头把程咬金这手铐这锁头打开了，就把他手铐摘下来了。程咬金高兴了，
2: 嘿嘿，二哥哎，各位兄弟，我程的也死不了。
4: 秦琼秦叔宝也乐了，师弟呀，你受委屈没受委屈呀？
2: 嘿，哪儿受得了委屈的，每天四菜一个汤是连喝带聊。
4: 薛茂公一条大指，二哥您听见没有，四弟有本事谁受罪他也受不了罪呀。这样秦琼马上传令把呼雷豹跟溪水提督枪还给上师徒。上将军，咱们后会有期了。走马还将了。程咬金回到西北大营，跟弟兄们就聊怎么冤上师徒的事儿，大家伙听着这个乐呀。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走马还将，你回来了，这下一步棋咱们该怎么走？四弟，你是不是又大松心不管了？哎，对不起对不起，这事儿您就问秦二哥。
5: 秦琼眼珠一转，三弟，你扶儿过来，咱们明天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4: 好，二哥好主意。到了第二天，天交正午了，秦琼还是单人独骑来到虎牢关吊桥之前，冲着城头之上一抱拳，众位，请你们禀报你们的上将军，就说秦琼求见，有话跟他当面讲。这当兵的不能不如实禀报上师徒。上师徒一听，怎么秦琼又来了？上师徒全身披挂好了，骑着马就来到了城头之下，甩杖离鞍下马，迈步顺马道上了城了。在城头之上已经护身栏往下一看，果然是秦琼单人独骑。秦将军，你今天还有话跟我讲吗？不错呀，请上将军你出城。好吧，要怎么说上师徒这人缺心眼儿呢？上师徒怎么能跟秦琼比呀？秦琼虽然说文武双全，但是他比上师徒经得多见得广，当过马快班头，再跟这些响马交接，那上师徒这些心眼儿就斗不过秦琼了。上师徒传下命令，让人开城门放吊桥，他又打城头上下来，上了马，骑着马出城，就过了吊桥了。秦琼在马上一抱拳，上将军，还得说我跟您有缘，我二次造访，有话对您讲。上师徒是满面带笑，秦将军，虽然说昨天你盗了我的枪，盗了我的马，可是我还真佩服你们瓦岗山兄弟之间的义气呀！您看这上师徒缺心眼不缺心眼？人家把你这马偷走了，把你枪偷走了，走马换将把程咬金国家要犯给弄回去了，还佩服人家呢。秦琼想乐也不敢乐，哎呀，上将军真是夸奖了，我有话跟您讲，咱们也不能在这儿骑着马谈呢，是不是往西边走，咱们找个地方谈谈。上师徒心说，别介，八成你西边要埋伏好了吧。秦将军，如果要谈，咱们往东走，你要是英雄好汉，你就跟我往东而去。好啊，是不是上将军你疑心了？好，你说往东，今天咱们就往东，请。两个人就这样催马往东走，走了六七里地，前边是一块蔓荒野地，中间呢还有一条大道，因为虎牢关正在打仗，所以大道上一个行人都没有。秦琼一勒马，上将军您看这儿怎么样，咱们下马一叙。好啊，不过秦将军你稍待片刻，让我看上一看。请。上师徒骑着马在这兜了一圈，这确实是一片空地，没有能藏人的地方，
5: 只是附近有几棵小松树围着几个小坟头，哎，有几只小鸟正在坟地上叽叽喳喳的叫。上师徒放心了，来到秦琼面前，好，秦将军，咱们下马一叙。两个人下了马，在松树之上把马拴好了，搭好了护裆于特伟，两个人席地而坐。上师徒今天先说话了，秦将军呐，有什么话您就快讲吧，我有守关之责，讲完了之后我还得走呢。好，上将军，我既是西魏营的元帅，我跟您还得旧话重提。昨天我就劝将军你应该弃暗投明，因为昏君杨广无道。将军，你怕落一个不忠之名，你没答应。我素知将军是个孝子，我不想你将错就错呀。将来隋朝要是完了，将军你在两军阵前为国尽忠了，你的老母亲还有你的妻子儿女谁来照看呢？眼看隋朝要完了，还是听我秦琼良言相劝，献出后牢关才是正道啊。哎，秦将军，请你千万不要再提出这件事了。身为大将，这一辈子也就躲不开这几个字吧，战守弃降死。想我坐镇虎牢关，深受皇恩，我呀是宁死也不能弃城投降。好啊，上将军忠于大隋朝，是为忠臣，可敬可敬。咱们不谈国事也罢，昨天你我在马上布下比试武艺，将军，我看你十三节竹节钢鞭舞得真好，能不能请将军你再舞一趟鞭，我呢再练几手绝剪，咱们彼此看看到底谁的武艺高强。好啊，既然如此，我就走上一趟。上师徒站起身形，在马上摘下单鞭，就在大道之上一亮相，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练上了。二爷秦琼一看这钢鞭练得真好，上师徒把单鞭擎住了，秦将军，您看我这边练得如何，请多多指教。上将军，你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啊。这样，你走单鞭，我双剪奉陪，看看我这双剪能不能破了你的单鞭。这个上师徒啊，也非常喜欢秦琼的武艺，再说他是个好学之人，高人遇见高人就能从中学点本事。好吧，秦将军，咱们俩就走上几个回合。秦琼由打马上摘下书童双锏，两个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动起手来了。一边打呢，秦琼就有意的往圈外跳，一点一点的往北呢带这上师徒。上师徒越打越高兴，越打越得意，他就把部下的尺寸给忘了。两个人越打离这两匹马就越远了。打了一会儿，上师徒说了，秦将军，你这双锏把我这只单鞭的招数全都破了，你真不愧双锏大将之名啊。哎呦，上将军夸奖夸奖，咱们二位部下也就是平平而已。秦将军，你我马上的武艺打个平手，可是你这人飞太好了，我不会呀。我还真爱你的人飞。上将军，你要真爱呀，我可以教你。其实这不叫人飞，绿林豪杰管他叫夜行术。因为我抓差办案呢，我得捕盗拿贼呀，所以呢我专门学会了这手功夫。秦将军，怎么样才能学会呢？我告诉你，你练个个月七成的，你也能照我一样跑得这么快。好，秦将军，我先给您作揖，请您指教，您再走一回让我瞧瞧。好，上将军，你来观看。秦琼把双锏一合，往左肋下一掖，脸朝西往下一塌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喳喳跑得这快呀，眨眼之间没影了。上师徒一看，正好这人飞跑得跟箭头似的，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就在这时候，他突然间想起上回丢马的事儿来，他一回头，哎呦，可把他气坏了，又有两个人在拉他的宝马狐狸豹。放下，那是我的马。来的是谁呀？一个是神偷赛白猿侯春侯君集，一个是地理飞星上知上怀中，两个人卷起了上师徒跟秦琼的鱼特尾，解下了狐狸豹跟黄骠马，翻身上马了。哎，上师徒，跟昨儿一样，对不起您布下鸟儿吧。上师徒心里纳闷啊，刚才我骑着马走了一圈，这寺外没人呢，这俩从哪儿钻出来的？

雷豹跟八宝屠龙阴风墙干生气没办法呀。心说赏识图赏识图，赖谁呀？还得赖你呀！啊，你为什么轻信秦琼？你为什么粗心大意？按说上当就一回呀，我为什么还上当呢？哎，这就得说二爷秦琼高明了，他看准了上师徒是个儒将，他根本不懂得插圈弄套这些事儿，所以这回啊，他在东边跟西边全都预备俩假坟头，西边呢是丁天庆圣验师，东边呢是侯俊吉上怀中，反正你上师徒不往东，你就得往西，你看不出我秦琼预备的圈套。哎，现在秦琼这圈套用好了，他自己用夜行术，也就是人飞，跑回了西北大营。虎牢关的兵将瞧见了，在城头上还瞧着呢。哎呦，这不是西北营的元帅吗？怎么又回来了？一会儿的功夫，瞧见两个人骑着马过去了，其中一匹黄骠马，一匹狐狸豹。嘿，哎呀，总兵大人的马怎么又让对面给裸去了？过了一会儿，上师徒布下脸回来了。只见上师徒走到西魏大营面前，四宝将上师徒可没敢再往里走啊，因为在大营前一排，500名弓箭手、弩箭手架着强弓硬弩。上师徒心说：“我喊。”我上回把秦琼喊出来了，我拿程咬金换回我的马，换回我的枪，这回人家架上强弓硬弩了，为什么呢？没有程咬金了，人没得换了。我再往前走一步，人家弓箭弩箭弓弩齐发，我上师徒这条命就完了。我拿什么换呢？难道说让我拿虎牢关换吗？上师徒长叹一口气，忍气吞声，回头就走，走到了虎牢关，过了吊桥，把城门叫开，进了城，守城的兵将关城门扯吊桥。上师徒回到衙门坐着干生气呀，跟手下战将就把二次丢马丢枪的事一说，他手下这些战将光替他发愁也没办法呀。哎呀，摘盔卸甲脱战袍，上师徒喝了点闷酒，喝完之后躺在床上稀里糊涂的就睡着了。睡醒一觉，哎呀，摆上酒宴，手下兵丁伺候着又把酒宴摆上了，上师徒一人接着喝着闷酒。正在这时候，兵丁进来了：“总兵大人，红泥关新闻李将军来了。”哎呀，快快有请。这句请字刚出口，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红泥关的总镇八马将新闻李带着亲兵已然进来了。上师徒赶紧站起身形：“哎呀，新将军。”“上将军，我先给您行礼了。”“哎呀，慢慢慢，新将军千万不要多礼，快快请坐。”两个人落座了，新闻里是张嘴就问呐：“上将军的，西魏大营兵法五关，你这可是头一关呐，我是第二关，这头关不守，二关难保，这就叫唇亡齿寒，所以我来打听一下，请问上将军这仗打得怎么样了？是不是用我新闻里帮你守关呢？”“新将军不要着急，来来来，续上杯筷，我陪新将军在这喝点酒，再加炒几个菜。”两个人坐着喝酒，上师徒就把酒给新闻里斟上了。“新将军，你喝着酒啊，我把打仗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你。”“好，请。”新闻里这杯酒入肚了。上师徒叹了一口气：“新将军呐，这西魏营的兵将诡计多端，我丢了两次马，两次枪啊。”他就把经过详详细细的跟新闻里说了。“嘿，上将军，

0: 帮响马我可知道，想当初咱们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头一仗我枪挑瓦岗山两员战将，他们打不过我，他们耍坏骨头。第二天出阵，嘿，出来的是元帅秦琼，没想到他后边藏着一傻小子，这傻小子用石头子打了我的马，我这马一撂蹶子，把我新闻里又打马上摔下来了。这傻小子他马后炮啊，抡起大铁棍，他就把我这双膀砸岔了。嘿嘿，我可受过他们的害呀！这帮坏骨头，上将军，你不要发愁，明天两军人马列阵，我一马当先，砸他个落花流水，好给上将军你出出心中这口恶气。太好了，太好了，新将军，你前来助阵，就瞧你大枪一战了，请。两个人是边吃边喝边聊。就在这时候，听外边，梆梆，哐哐，梆梆，哐哐，天骄二鼓了。上师徒站起身形，新将军，今天夜里先安歇睡觉，明天再跟这些响马一战。新闻里站起来了，就在这时候，当兵的进来了，总兵大人。您的宝马呼雷豹突然间回来了，拱咱们北门的门缝啊！呼雷豹他自己回来了，总兵大人，您赶紧瞧瞧去吧，快走快走。上师徒听说自己的宝马回来了，他是又惊又喜。新闻里跟着一块出来了，两个人出了府门，上马，直奔城楼下。两个人下马，顺马道上城，兵丁们挑起了灯笼。上师徒往下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宝马良驹呼雷豹，马上还有自己的宝枪溪水提炉。上师徒心说，是我这匹宝马良驹拴在马棚里溜了缰了，还是他们后边有埋伏要夜夺我虎牢关呢？上师徒往远处看，看出几里地去，也没看见西围大营一兵一将，那么这匹呼雷豹怎么自己回来了？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艺术。

0: 邵嘉诚，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滨乡代表性传承人。
2: 你后代的事情，
1: 我们
2: 一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事？
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
6: 一
2: 种
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7: 你想联系几号？
18: 112号。
19: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0: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7: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8: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7: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8: 那个主任，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色渐张狂，
1: 重获新生。
2: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长城，绿色长城。
3: 传承红色基因，共筑绿色长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长城》，我是小萌。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金松、贺瑞、王炳纯、李秋红的报道。大家看到的这一组雕塑群像，就是当年磐石中学六学子投笔从戎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兆兰、孟杰民、初向臣、刘克文、侯维春、江柏生毅然放弃学业，来到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驻地西玻璃河套，投身抗日救国斗争，史称六学子投笔从戎。他们心怀国计不存、学将焉附的赤诚，毅然告别书斋，退去长山，奔赴抗日前线。他们在冰天雪地、艰苦绝境中坚持游击抗战，用青春生命点燃东北抗日星火，诠释了热血青年以身许国的崇高担当。在吉林省磐石市东山宫

公园，磐石市委宣传部的志愿讲解员正在为参观的游客深情介绍六学子投笔从戎的感人事迹。两年400多场的讲解工作，虽然让他对六学子的英雄事迹早已烂熟于心，但如今每次讲起都会有新的感动油然而生。而今天我们讲述的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王兆兰。王兆兰又名王学文，曾用名王生，他出生在吉林省磐石县荞麦愣子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全靠父亲种田维持生活，日子过得艰难清苦。在磐石县城模范小学毕业后，他便回家跟父亲垦荒种田。1930年，磐石县立初级中学成立，开设的师范讲习班不收学费。酷爱学习的王兆兰觉得机会难得，他征得了父母的同意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磐石县立初级中学师范班。在中学学习期间，他接触到从全国各地传来的革命斗争的消息，同时借阅了许多革命的进步书刊，他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思想深处萌发出报效国家的志向。1930年春，在磐石县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广泛联系进步青年学生，扩大党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决定，先后吸收王兆兰等进步青年学生加入了共青团，在县城建立了共青团组织。他积极参与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在磐石东部地区和桦甸县，他跋山涉水深入农村，向广大贫苦农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兆兰同孟杰民、初向臣等进步同学一起，组织校内同学和部分市民举行反日大游行。他不畏强暴，积极参加街头演讲，以生动具体的事例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使群众听之无不义愤填膺。游行队伍路过专营日货的商行世巨城发记号门前时，他派同学走进商行，规劝商行经理将日货下架，以示对爱国民众活动的支持。1931年10月的一天，中心县委派交通员老刘头化妆成文具商人，风尘仆仆地来到县城学生住处，经彻夜长谈，对青年进行了革命形式教育，并从个人思想、家庭情况做了认真的考察。后经中心县委批准，王兆兰等六名学生满怀激情奔赴中共磐石中心县驻地玻璃核套，走上了抗日救国道路。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终日不辞辛苦地奔走在山乡村舍，教唱抗日歌谣，通俗形象地讲述历史上民族英雄抵御外国侵略的故事，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经过努力工作，在桦北区委领导下的地区迅速建立起共青团团支部、少年先锋队和童子团、反日会等群众组织。他带领青少年参加站岗放哨、监视日本特务的活动，参加农民群众的抗租、抗捐、抗税斗争。1932年4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为正式建立抗日武装，决定举办训练班。王兆兰被调往中共磐东区委驻地小孤山，参加军事骨干训练班。此间，王兆兰在省委军委书记杨林的主持下，学习了马列主义军事思想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并学会了射击、刺杀、投弹等。

军事要领。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区委组织的反日游行和铲除亲日分子的群众斗争。同年5月1号，中共盘东区委组织群众开展反日游行，他腰插短枪，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演，控诉日本侵略者、汉奸特务的罪行。走在队伍之中，他时而带领群众喊口号，时而同抗日群众交谈，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群众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小老王。当伪军前去阻止并要拘捕他时，他无所畏惧，据理力争。伪军士兵在听了他的抗日爱国演讲后，主动收起枪械，为他们让开道路。这次游行进行了3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铲除了亲日分子，增强了民族团结。1932年6月4号，已经过短期军事政治训练的青年为骨干，在盘东区小孤山正式宣告成立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四军第一纵队，简称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王兆兰被编在第二分队当战士，他作战勇猛顽强，不论是配合区委的分粮斗争，还是袭击反动地主会兵的战斗，他都冲锋在前，敢打敢拼。1932年8月，经党组织批准，王兆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下旬，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为了摆脱困难局面，扩大抗日武装，坚持抗日救国斗争，决定工农义勇军第一分队同山林队长战队暂时联合起来。工农义勇军的三个分队改编为三个大队，王兆兰被派到第二大队任队长。1932年9月10号，在攻打磐石县城的战斗中，他率部队负责攻打丽泽门，他率部队迅速攻入城内，同各路抗日义勇军一起将日本侵略军逼到大南门里的一所教堂里，一举将敌人歼灭。随后长战队又乘胜攻取了伊通县的反动地主据点何家大院，打击了亲日分子的反动气焰，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及粮食等军需物资，武装了抗日义勇军，鼓舞了抗日群众的胜利信心。王兆兰在同长战队联合统一行动期间，时刻注意对战士进行团结抗日教育，并警惕队伍中个别土匪出身的士兵进行阴谋活动。长战队土匪出身的首领，妄图拉拢义勇军中不坚定的抗日分子夺取武器叛变。1932年10月，张振国代表中共磐石县委去中共满洲省委汇报南满游击队的情况，回到磐石后向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传达了省委的有关指示，同时中共磐石中心县委讨论决定用武装哗变的办法同长战队分离，并把这个任务交给王兆兰负责执行。王兆兰在磐石中心县委和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党组织的统一部署下进行了周密安排和准备，他在队内亲自挑选了坚定的党团员战士做骨干，决定了哗变信号，并研究了哗变具体做法，甚至连岗哨都做了安排。着火了，着火了，一片火光闪过，窗外传来喊声，谁这么不小心，看老子不扒了他的皮。屋里几名男子一边骂着一边慌忙出门，刚要喊人就被门后的几把枪顶住了后腰。这一幕发生在1932年10月21号晚上的盘东石嘴蛤蟆塘。2个月前，受形势所迫，磐石游击队和山林队长战合编，报的是长战的名号，
还让常战的大当家穆

荣山当了总队长。可是这个慕容山却惦记着想要把游击队吃掉，长战想要吃掉游击队，从双方合编那天就开始了。第一招，先用糖衣炮弹，他派一些心腹散播说，咱们打鬼子那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那还不得及时行乐，吃点喝点不算个事儿。又说咱们打鬼子也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老百姓供咱们吃好喝好，那不是应该的吗？这一套下来，就有个别队员贪图享受上了钩。第二招就是用武力，因为双方兵力差不多，来硬的谁也吃不掉谁，而三个大队的大队长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游击队的人，长战就和宋营联系，想借助宋营的力量里应外合，把游击队的枪给缴了，把游击队的领导给挤出去，逼着游击队跟他走。游击队这头得知长战的阴谋后，和磐石中心县委一商量，觉得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于是就决定干脆武力分家。那打响着分家第一枪的重任就落到了王兆兰身上。接受任务后，王兆兰马上挑了一些可靠的战士，定好暗号，把每一步的行动都给安排好。1932年10月21号晚，以驻地着火了为信号，行动开始。王兆兰亲自带人动手，抓住了长战的二当家，还有被引诱过去的几个叛徒，当场处决。接下来又通知另外两个大队到郭家店集合，把长战的人礼送出队。这次分家成功，革命武装保存下来，王兆兰功不可没。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同长战队分家后，转移到桦甸县北部长山屯蜜蜂顶子一带休整待命。磐石中心县委和部队的主要领导在部队未来的工作方向产生严重分歧。分家之后不久，就不能再报号长战了呀，有人就主张重新亮出工农反日义勇军的旗号，就地打游击。也有人说那不行啊，跟长战合编打长战旗号，就是因为义勇军的旗号四面受敌，现在又跟长战撕破了脸，他肯定得报复咱们，不如先离开磐石向东满转移。双方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关键时刻，王兆兰积极支持孟杰民、初向臣等人关于留在磐石打游击、不断扩大抗日队伍的主张，反对全光逃跑主义和王耿提出的到省城吉林进行暴动的冒险主义。在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内部发生严重分歧，一些人表现困惑动摇之际，王兆兰冷静沉着，充满抗日必胜的信心，坚持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并不断地向驻地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国斗争，配合地方党团组织建立抗日群众团体。1932年11月中上旬，中共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巡视员杨靖宇来到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驻地，全体干部战士为满洲省委巡视员杨靖宇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大家对杨靖宇的到来而高兴，如同漂浮在大海上的一叶扁舟靠了岸，心里踏实多了。通过接触，全体干部战士对这位举止稳重、待人和蔼可亲、观察事物深刻敏锐、宣传鼓动能力极强的满洲省委巡视员钦佩有加，几乎无话不谈。之后杨靖宇主持召开了县委和部队干部联席会议，扩大到党团员，会上传达了满洲省委指示，批评了一些错误观点，对部队今后的去向，杨靖宇指出了为什么不能去东满，不能到吉林市周边打游击，不能插枪的道理。
丝丝入。

扣，句句在理。大家感到还是杨靖宇站位高，看得远，对形势把握得准确。杨靖宇拨了拨面前的油灯的灯芯，灯花噼啪作响，火苗蹿得很高，屋里瞬间亮了许多。沉思一下的杨靖宇又继续说，没有根据地就像没有家，我们是磐石人民子弟兵，在那里土生土长，不要做没有油的灯芯。这是杨靖宇关于党的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建设、党同人民关系的著名的灯芯理论。王兆兰表态坚决拥护省委决定，杨靖宇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王兆兰被任命为副总队长，协助总队长孟杰民、政治委员初向臣进行新的战斗。游击队接受了灯芯理论回磐石，接受满洲省委指示，回磐石伊通一带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从桦甸返回磐石的路上，他们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在盘东滚马岭制擒并处决了反动民团头目余宽，缴获20多支大小武器，使部队士气大振。同年12月，游击队挺进到磐石县东北部石虎沟，杨靖宇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扩大会议，重新改组了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王兆兰列席了会议，听取杨靖宇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从思想上受到很大教育。他满怀信心地带领战士建立抗日群众组织，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他率领部队不断出击，惩治亲日势力，收缴反动地方武装。当党直接领导的红军南满游击队正在发展壮大，活动区域逐渐扩展之际，年轻的总队长孟杰民于1933年1月被反动地主张志仁阴谋杀害，游击队全体战士非常悲痛。王兆兰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继任红军南满游击队总队长。1933年1月上旬，王兆兰率领部队从玻璃核桃出发，穿越吉海铁路夜行军，到达大泉眼宿营。各大队分别住在距总队较远的窝瓜地、小泉眼等处山沟里。在王兆兰和政治委员初向臣主持下，总队在大泉眼召开部队干部会议，讨论制定当前行动和作战方案。红军南满游击队集结开会的消息被正在附近围剿抗日队伍的伪呼兰保卫团窃知，敌军300多人突然包围了红军南满游击队总部队驻地。驻扎在大泉眼屯的总部队领导在开完军事会议刚刚入睡不久，在这万分紧急时刻，王兆兰立即带领部队战士阻击敌人，掩护突围。他们同敌人激战约30分钟，政治委员初向臣壮烈牺牲，总队长王兆兰身负重伤，仍顽强同敌人搏斗。通讯员见他负伤，毫不犹豫地迅速跑到王兆兰身边，使出全身力气背起他就往外冲。王兆兰急切地喊叫，快将我放下，你赶快走。但是通讯员百般不肯，最后王兆兰下了死命令，通讯员才流着泪放下了敬爱的总队长，冲出重围。王兆兰坚强地挺立在阵地同敌人战斗，终因流血过多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

0: 年仅23岁。王兆兰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这种视死如归的共产主义精神，永远铭记在红军战士的心中。这位年仅23岁的年轻共产党员，在血与火的搏斗中，用鲜血与生命实现了他入党的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磐石六学子之一的王兆兰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2015年8月24号公布的第二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磐石市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继才，近10年来一直研究宣传六学子的英勇事迹。在抗日斗争中快速成长起来的六学子，成为杨靖宇部下的骨干力量。孟杰民、初向臣、王兆兰成为南满游击队创始人。英雄已逝，精神长存。如今六学子投笔从戎的事迹早已传遍磐石的大街小巷，融入磐石的城市精神中。磐石县立中学已更名为磐石市第一中学。在新建成的校史馆中，有很大的篇幅介绍着六学子投笔从戎的英雄事迹。作为每一届高一学生的入学必修课，六学子正激励着更多的青年学子居安思危、奋发图强。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做到不超员、不超载、不超速、不超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
9: 后代的世界，一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

0: 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我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9: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次机会。16:01，问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的会员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
1: 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
0: 好了，又和大家见面了哈。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

0: 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我们节目直播时段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节目。我们节目组还有一个微信哈，大家也可以记好，随时欢迎您来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那这个微信呢和我们的两部咨询以及报名热线是有同等的功能哈，大家如果不方便通过我们的电话直播时间来报名参与的，您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哈，把您的证件身份证以及您户口本可以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再加上您的近照发给我电子版就可以了。正好在这里也回复一下我们欣欣加入了我们这个微信的一位朋友哈，他说我只有身份证可以吗？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必须还要有户口本的那个婚姻状况的证明的那一页，或者是离婚证，哎，或者是还有您的照片也是必须要给我的哈，这三个缺一不可。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0431-8581-5388和8581-5399，随时恭候您的光临。来，我们接下来迎进99线上的哈，先打进来的6239尾号的听众朋友，您好。
2: 好，我那个昨天我给你打电话了，就是那个你说是803号，对，姓董。我把那个信息什么户口簿啊，
0: 我已经看到了。
2: 这个是下一步通过完了，我怎么联系这个女方呢？
0: 您这样哈，因为女方的那个电话是不公开的，只有我。通过我来给你们牵线搭桥，跟你们进行联系，把您的信息发给802号胡女士。如果她同意和您接触的话呢，我就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2: 我要再要看别的，就是有在其他，我看那个有其他的这个条件符合我的，我直接找他呀，还是通过你们？
0: 只要是电话公开的，你就可以直接找他。因为一会儿呢，这个你这个审核通过之后呢，再把您的信息登记上之后呢，我会把您的这个微信拉到我们那个群里面。就是我们有女生的会员群和男生的会员群，哎，我会给你拉到群里面，那你就是每天都会看到我发的朋友圈，每天都会更新我们会员的信息。
2: 那现在我过没，就是通没这个审核通过没？
0: 哎，审核是通过了，现在我需要跟您对称一下信息，有很多信息咱俩要当面对称，因为你在那个微信里面只给我留见了你的证件。
2: 就是我自然情况，我得跟你说一下。
0: 哎，对了，我问什么您说什么是吧？好吧，
2: 好的，
0: 好哈。董先生，您今年多大年龄？哎，还有您的属相。
2: 啊，我56年的，属猴的。
0: 56年属猴。56年属猴。您今年是
2: 70？
0: 70岁哈，70岁。哎，属猴的。然后身高体重。
2: 身高是1.74米-1.75米那样。
0: 好的，那咱就往高了写是吧？175，
2: 体重是138，
0: 138斤。
2: 啊，哎，
0: 好的，那您那个现在是属于退休了吗？
2: 退休了，70岁退休了。
0: 啊，退休，然后这个养老金月收入有多少？
2: 4400。
0: 4400元，然后有没有双保？
2: 有
0: 双保，
2: 100和4保上。
0: 哎，对对对，都有哈。然后呢，您居住在哪里？是长春吗？还是哪儿？
2: 那个长春，居住南关区。
0: 长春。然后您的婚姻状况是离异，我刚才已经看到了。
2: 离异。
0: 哎，对，您的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吗？公开是什么情况？就是在我们节目里面公开。
2: 可以。1155-2689-6239，就这个电话。
0: 您慢点说，1552。
2: 2639。
0: 2689。6239。6239，那您一定要注意这个接听到陌生电话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哈，因为我们这个全省直播。

0: 全省的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是我们的会员，还有其他人啊。您那您就是公开的，是不是？
1: 哦，行。
0: 那我再跟您确认一下，15526896239，对吧？
1: 啊，哎，
0: 好的。那您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1: 没有子女，这个我无子女
0: 啊。那一会儿个人情况的时候，咱们好的好好的详细的记录一下啊。那您平常有没有兴趣爱好？
1: 没有啥兴趣爱好，就有时候早上散散步，上一通河溜达溜达
0: 啊。散步这也算是健身嘛哈，散步啊。没有其他的了是吗？
1: 没有。
0: 身体状况呢？
1: 还一般，没啥大病
0: 啊。那就良好。哎，好嘞。那咱们现在介绍您自己的个人情况哈。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1: 一个人生活，
0: 没有孩子是吗？
1: 没有，
0: 就是无子女是吧？
1: 对。
0: 然后其他的呢，还有什么您想介绍自己的吗？比如说一些什么，平常有没有一些抽烟啊、喝酒啊、轻烟轻酒啊？
1: 烟酒打麻将这都不会。
0: 不烟不酒。不烟不酒，没有不良嗜好。
1: 没有。
0: 哎，好，没有了哈。那咱就说一下择偶标准吧，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1: 尽量小个3-5岁，就64-5岁的。
0: 64岁左右。
1: 哎，你45岁就是只要比善良，就是能过日那种，就不是祸害人那种。但你这装水的祸害人，花钱花的，那种。
0: 善良啊啊，真心过日子。
1: 对。
0: 过日子，对于身高体重啥的有要求没？
1: 没啥，随缘吧。
0: 然后那个女方有房没房，月收入什么的都不在意吗？
1: 尽量有双保好一些。
0: 有双保。
1: 有双。
0: 对，那其他的呢？
1: 心里有个底，别的都没有，随缘。
0: 其他都一切随缘啦。没有特殊要求了是吗？
1: 没有，哎。
0: 好的。那我就给您登记上了啊，然后今
1: 天麻烦了，
0: 哎，没关系。然后今天的时候，稍后就会把您的信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播发的，好不好？哎，
1: 这好比我要是看着哪个看着我的编号能看着，完不再麻烦你们给联系，好不好？
0: 哎，对，您要是看到哪一个女方的女嘉宾的信息，您觉得合眼的，哎，挺相中的，您就可以跟我微信联系，告诉我。哎，我就给你们牵线搭桥，好不好？
1: 有的在咱们朋友圈里，有的有微信，有那个微信的，我就直接联系。
0: 哎，对，朋友圈你要能看见电话的，你可以直接联系。
1: 好的，因为我以前你没跟我说通过，我不是合法会员，我没好意思跟你们说，我没好意思找。
0: 那对，这个是必须的啊，这个是必须经过我们审核的，您才就是您的证件齐全了，我们确认这个至少确认您的身份了和您的现在目前的状况了，我们这样是。
1: 我给你发过去。
0: 哎，对，这样对双方都负责任，好吧？哎，
1: 现在我是通过了，是吧？
0: 对对对，没问题，您通过了，您是我们正经800的803号的会员了啊，记住自己的号，803号，董先生。
1: 谢谢了。
0: 哎，好嘞，我们说声再会，拜拜，别客气，拜拜。

0: 好，刚刚时间有一点久哈，因为有新会员注册，请大家多多理解。我们接下来接近八八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谢谢您等了这么久啊。
1: 我本人征婚呢。
0: 征婚啊，不是我们的会员，是新朋友，是不是？
1: 哎。
0: 哦，好的，那您这样，您先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证件、身份证和户口本可以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以及您近期的照片，发到微信上。
1: 哦、
0: 啊，然后这个三个证件齐全了，咱们两个再对称一下您的个人信息。
1: 哦、
0: 啊，嗯，您会加微信吗？
1: 会。
0: 会啊，那您现在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吗？好吧。
1: 好吧。
0: 嗯，好的。好，那您现在记一下166。啊，这是怎么记？告诉我。电话挂了，怎么记我们的微信啊？哎呀，我们这些会员朋友啊，真是一个比一个可爱呀。那就这样吧，听节目吧。我现在告诉您啊，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先添加这个微信为好友，然后发三个证件给我哈，然后和您对阵，登记信息之后，您会成为我们的正式会员。

0: 我们今天的马上就播好像这个稍有阻力哈，听众朋友们电话很热情，来我们迎进八八线上7218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中华你好。
0: 哎您好。
1: 我想改一下信息。
0: 您是多少号？
1: 53号。
0: 哎呦喂，这多长时间的了，53号。看来您这个也不总听节目是不是？53号怎么还没找着呢？
1: 四年了
0: 是不是？53号。
1: 这不是自己说算吗？
0: 是奔先生吗？
1: 对。
0: 啊、哦、然后您要改信息要改哪一部分？
1: 我那上面不是离异的吗？
0: 啊对。
1: 我要改丧偶了，老伴去世2年多的。
0: 啊、哦、老伴去世了丧偶哈，好的。嗯，然后其他的呢？
1: 在那上面找一个农村，也改一下，就哪儿的都行。
0: 就是啊，就是那个地域不限。
1: 对对对对，
0: 地域不限。然后其他的呢还有改吗？
1: 没有了。
0: 那您看看啊，您现在说的就是地域不限，然后身体健康诚心过日子的，就这一点这个要求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好的，没事的本先生，那稍后的时间也为您重播一下信息。
1: 哎
0: 别客气。好嘞，我们说声再见。哎拜拜。
1: 谢谢。

0: 来，继续，99线上的听众朋友7918尾号，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哎，您好，您是我们的会员吗？
1: 我是那个准备走向会员的，现在在路上。
0: 新朋友哈，好的，欢迎
1: 报名那个，
0: 欢迎您。
1: 啊，就是我寻思那个啥，我想这个一步一步来，就是这意思。我这工作性质也是挺忙一天，就是那个我寻思吧，前两天您说过就是。登记的加微信的，我加上微信了。
0: 如意
1: 那个加上微信完了，我寻思要是可以的话，跟你商量商量，把我拉加入那个非会员群呗，就是
0: 非会员群啊，
1: 就是非会员的交流群，就是
0: 您现在是800号吗？
1: 我是800号，
0: 是跟上一周跟佳怡那个已经那什么了是吗？
1: 对，我都报名了，
0: 已经报名了，
1: 户口本发过去了，就是那个。
0: 那您还是缺那什么呀？缺您的身份证啊？
1: 那是那个，我再一点点再来完善。我寻思吧，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我先找一个，就是说从朋友做起的，因为直接咔一下子确定这个对象关系了吧，也不一定说走的那么顺畅，就是得先有点感情的，一点点。
0: 韩先生是这样的，您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认识的，肯定都是从朋友开始的，那不能一步就是闪婚的。你找到了就马上就结婚吗？不是的。
1: 我寻思看看你，如果您能帮上我，就马上把我加入那个什么有个非会员群呢，给我拉里头呗，给我加里头呗。
0: 啊，那都没问题。但是这样，您一定要知道，我们的非会员群不都是我们的会员，然后呢，在里面的一些隐私啊、安全啊，您自己去鉴别真假。知道吗？如果您在群里面，比如说您上当受骗了，我们概不负责。
1: 知道，那我
0: 好的，那没问题。那我现在可以把您拽到群里面。但是啊，但是您要是成为我们会员的话，您需要这个您的身份证的照片。
1: 我逐步给发过去。那个现在我有一个单身的户口本那页，
0: 把这一页您已经发过来了，我看到了。
1: 对，那个、发过去。完，我寻思吧，我这个爱好不挺广吗？我主要现在。找一个就是爱好瑜伽、健身操之类的，我这要求也比较单一。
0: 不是，那这个都是后话了。您要是不成为会员的话，您这些都是后话了，因为您这信息也播不出去。
1: 对，那个行，您方便的话，现在给我，就是。
0: 那我再进一步的问一下，那个韩先生，您这个身份证麻烦在哪儿呢？发给我。
1: 哪个不是？就那个户口本那个
0: 户口本，我这一页我已经收到了。我就说您的身份证的照片麻烦到哪儿呢？身份证不都是随身携带吗？
1: 这段办点手续，现在没改身边，就是办点手续改那个没改身边。我寻思过一段，我现在先那个什么，往后以。过一段再那个
0: 啊，就现在先不成为会员，先这个观望是不是、啊、
1: 对因为我
0: 好的
1: 我跟
0: 你随意。
1: 现在吧，这个圈里的同事吧也都对我也挺不错，我现在我就是暂时我先酝酿。
0: 那不是那个多多益善吗？咱不是说处对象多多益善，不是给您介绍的资源和那个渠道多多益善吗？是吧？那您不得是这个从中选择您喜欢最好的吗？是不是？哎，好了，这个昨天我已经跟您说了，您要是不着急的话，我们一点都不着急。那你进群的话是没问题的啊，韩先生。
1: 就这
0: 好嘞。

0: 上的2067尾号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说。
1: 我是那个替我母亲然后参加一下这个节目，
0: 想报名是不是？
1: 对。
0: 那您这样哈，这个想报名需要您这个母亲的身份证件，比如说身份证，还有就是户口本能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是离异啊、丧偶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未婚哈，然后再发一张您母亲的近照就可以。您现在记个微信吧，好不好？
1: 哎，好嘞，您说。
0: 166-4359-6968。我再给您重复一遍啊，166-4359-6968。哎，对，您先加这个微信，把证件发给我。然后呢，现在是这样的，如果您时间方便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登录一下您母亲的信息，然后之后您把证件发给我，直接就可以成为会员了，那信息就可以播出去了。您对母亲的这个状况和她的择偶标准什么都了解是不是？
1: 了解。
0: 好的，母亲贵姓？
1: 母亲姓曹，
0: 曹女士。好的，那她今年是多大岁数？生肖属相？
1: 虚岁69。属猴的。
0: 属猴的。好的，然后身高体重？
1: 身高1.62米，体重120斤。
0: 162，120斤。好。然后现在是退休吗？
1: 退休了。
0: 退休了。这个养老金一个月有多少？
1: 4000元。
0: 4000元。有双保吗？
1: 什么都有。
0: 都有哈。
1: 房子也有，什么负担都没有。
0: 好的，居住在长春吗？
1: 长春市内，自己有一套100平的房子。
0: 好，一会儿个人情况我再细问您啊。然后那个婚姻状况是离异还是
1: 丧偶？
0: 好，丧偶。那这个母亲的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吗？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还是说
1: 节目里不公开？
0: 节目里不公开哈。那一会儿，好的，那一会儿加微信的时候您告诉我电话号就可以啊。然后母亲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1: 母亲身体非常健康，然后很热爱生活，非常干净利索的那么一个人。
0: 兴趣爱好什么呢？唱歌跳舞啊什么？
1: 唱歌跳舞旅游，然后喜欢做美食
0: 啊，
1: 非常整洁干净。
0: 唱旅游，然后还喜欢这个做美食，
1: 唱歌跳舞做美食。
0: 好的。
1: 然后平时特别愿意打理家里面的那个。打理家里打理得非常井井有条，
0: 身体也挺好的是吗？
1: 身体非常好，
0: 非常好哈。
1: 长得在这同龄人当中也算是佼佼者
0: 啊。那好的，那咱们细说一下这个母亲的情况。然后那个她现在是一个人生活还是跟您一起生活？
1: 她自己住，自己有房子
0: 。
1: 就我一个女儿。
0: 自己生活，然后名下有房子。
1: 有。
0: 有房，然后呢？其他的呢？您介绍一下母亲
1: 的
0: 情况啊。
1: 母亲就是正常的国企退休的职员，
0: 国企退休，
1: 退休了好多年。然后跟我父亲一直就是相濡以沫。我父亲在几年前然后因病去世了。然后现在母亲身体很好，然后我觉得，老年人找一个合适一点的、身体健康的、跟他一样热爱生活的。就做个伴儿。
0: 平时您刚刚说是母亲这个平时特别喜欢收拾房间哈。
1: 对，特别干净。
0: 干净利索是不是啊？干净利索啊。好的。然后
1: 身体特别健康。
0: 然后其他的呢？其他有没有这个择偶标准吧？咱们说说择偶标准，对这个对方男士有什么样的要求？年龄上有没有要求？
1: 有，年龄不要太大，俩人相差5岁左右吧，就是
0: 年龄相仿呗。
1: 卡在75岁以下。
0: 75岁以下，75以下，
1: 然后有独立住房，
0: 有独立住房，独立
1: 工资在5000元左右，
0: 有房，然后工资是5000，还有其他要求吗？
1: 然后要有一定文化，有一定文化程度的
0: 男士有一定文化，
1: 然后喜欢那种热爱生活的，然后有素质的。
0: 热爱
1: 没有任何家里没有负担的那种，
0: 热爱生活有素质，然后家里没有负担，
1: 对，
0: 好的，还有其他的吗？
1: 其他没什么，其他的就是两个人接触随缘了。
0: 好的，其他一切随缘呗哈。那您这样哈，一会儿加上我的微信，然后随时有什么样的这个信息改动的话，要加或者减的什么时候，您就在微信里跟我说就可以，好不好？
1: 好嘞，谢谢。
0: 那一会儿等你加我微信了啊。好嘞，
1: 好嘞，
0: 拜拜，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拜拜。

0: 好了，我们今天这一部分的这个电话好像能稍事休息一下了哈，稍后进入我们今天的马上就播。却又止
1: 不住笑，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继续开通0431-858-1533和858-1599。无论您是给自己报名相亲的，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参与节目。我们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我今天这马上就播，能不能播了？继续迎接我们99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8449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喂，
0: 哎，您好，
1: 哎，你好，
0: 嗯，你说，
1: 忙着中华，你给我加回，我这个没注意把你碰上那边你删掉了。
0: 啊，您是几号？
1: 338号。
0: 338。
1: 啊，对。
0: 啊，您的意思是说把我们那个微信给删了，是不是？
1: 对，
0: 崔先生哈，338，崔先生，好的，没问题，稍后啊，好嘞，拜拜。
1: 拜拜。

好，咱们继续啊。刚刚呢，我还看到这个795号的赵先生一直在跟我说话哈。这个我还要回复您呢，因为刚刚电话比较多哈，正要回复您，高女士给回话了，说可以和您联系。那稍后的时间，如果您两位都方便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对对碰，好吧？你们在线上互通一下有无，看看有没有啥需要线上沟通的。如果双方都没有异议的话呢，那给你们这个互相交换一下联系方式，你们就可以在节目之下联系了，好不好？好的，那我们先来听首歌啊，稍后我把这个你们的电话发给我们的导播秦爽女士，让她来联系一下795号赵先生和532号高女士。今天咱们就来一个我从主持以来10多天了第一次的对对碰。

0: 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中华。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8581-5399，欢迎您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这个时间稍微的显得有点紧张了哈，大家的电话很多，导致我们马上就播往后延迟了一些，但是也没关系哈。今天仍然有四位老会员的信息要跟大家重新再一次的分享。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540号的裴女士，今年41岁，属牛，身高170，体重130斤。目前呢，她是在做销售，每个月有4-5000元的月收入，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平常呢，喜欢听歌，喜欢旅游，养花，还喜欢运动，身体状况良好。个人喜欢小动物，名下有房，那有一个儿子，目前是归男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裴女士的择偶标准。她要求对方男士呢，在40到50岁之间，身高在170以上，体型适中，身体健康。要求男方要有房子，负担要小一些的，不介意抽烟喝酒，希望男方没有其他不良嗜好。这是我们540号裴女士的个人信息。接下来541号邓先生，今年55岁，属猪，身高168，体重80公斤，是个体工作，每个月有10000元左右的收入，而且有双宝，现在呢是居住在吉林市，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喜欢散步游泳，身体状况良好。现在呢，邓先生是一个人在生活，名下呢有房子有车，女儿已经独立了，大女儿独立了，小女儿呢是和妈妈在一起生活，本人是不抽烟，偶尔的会喝点小酒。先生希望找到一位40岁以上通情达理的女士，要求女方呢是不抽烟的，婚姻状况不限，女士无负担，地区也不限，收入有没有也都无所谓。这是541号邓先生的个人信息，咱们中间再来接听88先生的电话哈，5470尾号。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
1: 播送一下我的信息，
0: 重新播一下哈。您是多少号？
1: 84号。
0: 84号是吗？
1: 84号，徐女士。
0: 好的，还有其他？您这个信息需要改动什么的吗？
1: 没有，谢谢。84号
0: 徐女士哈，没关系，好嘞，稍后给您播出啊。好嘞，拜拜。
1: 谢谢，辛苦了，
0: 不客气。

好的，咱们继续啊，我争取这个不忘了哈。昨天把段先生的这个播放的信息给漏了下了哈，但是我今天已经标注上了。您不打电话我也知道的，今天也会给您播出的哈。这个稍安勿躁，稍后我们继续播出大家想重播的信息哈。咱们继续今天的马上就播，543号黄先生，今年44岁，属狗，身高170，体重140斤，现在呢是在物流公司工作，每个月有4000多的收入，而且本人有五险一金。居住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是离异，身体状况良好，个人的情况是名下有房有车，孩子跟妈妈一起生活，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择偶标准要求女方年龄相仿，婚姻状况和收入都不限，但是要求三观正，主要是一切看眼缘。像我这多看一这是我们543号黄先生的个人信息。再来今天最后一位哈，545号的许先生，今年44岁，属狗，身高175，体重75公斤，现在呢正在上班中哈，是 IT 行业的，每个月有4000元的收入，而且有五险一金，居住在吉林市，婚姻状况是离异，平常呢是喜欢这个健身，而且呢还在做自媒体，身体状况

良好，现在个人是自己生活，租房住，没有车，少烟不喝酒，孩子呢是跟妈妈一起生活，本人比较爱干净，而且会做饭，有这个大专的学历，精通电脑，是一个综合型的优秀人才。哎，这是许先生对自己的个人情况的介绍。爱就是用我常来着你。咱们再来看一下许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未婚或者离异，孩子不在身边，有学历，有修养，地区不限，有工作就行，要求女方年龄在40到48岁之间，身高在1.6米以上。好嘞，这就是我们今天马上就播四位老会员的个人信息，跟大家一起分享完毕，请大家对号入座查收。

好，接下来就是大家的重播信息的要求了哈。首先咱们就把段先生的信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745号段先生今年74岁，属龙，身高165，体重140斤，现在呢是从事着个体经营，每年有20000元左右的收入，本人是有医保的，居住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喜欢吹喇叭，拉二胡啊，喜欢文艺，身体状况良好，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段先生这个要求的择偶标准哈，干净利落呀，65岁到70岁之间的女士，地区不限，就这两个条件。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今天的新会员哈，董先生，803号，董先生的个人信息。董先生今年70岁，属猴的，身高175，体重138斤。那现在呢他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有4400元，而且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是离异。那有一部电话是公开的哈，稍后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平常自己是喜欢散步，身体状况良好，现在呢他是一个人生活，而且没有子女，本人呢也是不烟不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要求的择偶标准，女方在64-65岁上下左右哈，要求女方要善良真心过日子的，最好是有双保，其他的一切随缘，看眼缘。像我这多看一眼，这是我们今天的新会员803号董先生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查收。

好，刚刚我们84号的徐女士也打来电话要求重播信息哈，没问题。84号徐女士今年是60岁，属马的，身高160，体重104斤。现在呢，她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有2400元，而且本人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那平常呢，她是喜欢看书、听广播、锻炼身体，身体状况良好。她个人的情况是没有孩子，现在是租房子住，名下没有房子，本人呢也在打工。徐女士的择偶标准哈，要求对方年龄在60到70岁，收入每个月3000元以上，要求男方呢要脾气好，要讲理，可以少量抽烟，少喝酒也可以，要求本市或者是长春周边的，男方呢要有房子，要求男方是丧偶的哈，比自己大一点年龄没有关系。这是84号徐女士的个人信息。那徐女士有一部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哈，大家如果觉得徐女士的条件和您的差不多，要求的差不多，您可以记录一下徐女士的电话：155-0605-5470，155-0605-5470。再来一遍：155-0605-5470。84号徐女士。刚刚的745号段先生的电话是不是忘给人家说了？来，刚刚介绍的745号的段先生的电话哦，没有哈，没忘，段先生不公开电话的。如果觉得段先生的条件和您这个择偶的标准差不多的话呢，可以和我联系啊。那咱们重点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老会员哈，686号的谭先生。谭先生呢，今天是大老远的亲自跑到台里了。那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提醒一下这个谭先生哈，下一次您来之前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上午呢是不在单位工作的，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从中午12点开始的。万一碰不到白来一趟是不是？然后呢，这个686号谭先生啊，他是带了一页满满的个人介绍以及他的择偶标准哈，而且还亲自带来了9张照片作为选择，然后想重新播一下他的信息，而且也改动了一些信息。另外给我们提建议说，每天4位会员的介绍是不是太少了？咱们一共800多位这个会员的，啥时候能听全呢？但是这个谭老先生必须跟您解释一下，因为您本人不上微信，所以您看不到我们的这个会员的信息。只要您上微信，您天天都可以扒了我们这800多个会员的信息，您想看哪个就能看哪个。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哈。那我们介绍一下686号谭先生的个人信息。谭先生今年72岁，属马，身高169，体重128斤，现在呢是处于一个务农的状况，每年呢会有25000元的收入，而且有社保，居住在长春。他的婚姻状况呢是离异，平常呢自己是喜欢养鱼，身体状况良好。看看这个谭先生的个人情况哈，他是曾经服过军役的，自己现在一个人生活，有一个住房200平，地房，本人生活低调，无三高，轻烟，保健酒少量，而且不常喝。最主要是谭先生改动了一下择偶标准哈，这个还挺长的，大家要细心听一下�ha。谭先生的要求，女方是58年到63年生人，他不找属龙的、属虎的和属鸡的女士，大家记住，属龙、属虎、属鸡的女士谭先生不找，而且要找这个对方不要彩礼的哈。女方人要随和，不性急，心善、聪明、有耐心，收入在1000元以上，长春或者是周边城市的都可以。因为谭先生本人呢，他没有微信，所以呢，大家和他联系的时候呢，可以拨打他的电话。但是打电话呢，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是每周六和周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3点这一段时间打电话，其他时间不可以。另外呢，如果不能通话的话，也可以发手机短信给谭先生。谭先生有一部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大家可以记一下哈，这个河源的或者是觉得信息差不多的可以记一下，156-4317-4667，156-4317-4667，156-4317-4667。在此呢，中华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以及我们互动群里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在接收到陌生的电话和陌生人的微信语音文字的聊天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我再看一下我的这个记录里面还有哪个信息有没有漏掉的，今天应该没有了，是不是？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可以这个给我发微信哈，我明天节目当中呢一一给大家回复啊。338号这个崔先生要求回到群里哈，不小心把我们删了。好的，希望大家这个在删除微信的时候好好看看啊，我们那个多醒目的一个标志啊，老幸福了。您是不想要幸福了吗？你把老幸福了给删了。然后刚刚呢，这个795号的赵先生是想联系一下532号的高女士，高女士呢只回复了两个信息，说可以哈，但是呢，我要求这个大家如果通话方便的时候，在我们线上进行一个对对碰，但是高女士一直没有回复电话哈。稍后的时间呢，我把这个高女士的信息发给赵先生，看看你们可以私下联系一下，或者是在明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个对对碰，在线上大家可以互通一下，有无啊，这个兑换一下个人信息。

然后今天我们还有一位新会员哈，女儿给曹女士啊妈妈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征婚，但是呢现在她的证件呢还没有齐全哈，那我们就在明天的时候呢再进行核实，然后播出她的信息。好了，今天的劳幸福了就到这里了。那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施晓，我是中华，明天下午的16点我在953等你。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3: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荣耀
4: 寿无疆，
5: 听无厌。
4: 强起见，
5: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孙老师您好。
7: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 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伙聊一聊《景岳全书》当中的一个医案故事。这个医案故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补虚派的张景岳呀，当年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啊，他是吃了那个毒蘑菇，然后呢出现了中毒，感觉快不行了，上吐下泻。那之前呢，家属啊也找过其他的大夫，那前面的大夫一看说中毒了，赶紧用一些清热解毒的药，像什么蒲公英啊、金银花呀、黄连呢、这些清热解毒的药就往这个患者嘴里灌，结果是越治越重。这个患者啊，胸部、腹部全肿胀起来了，甚至连口水都喝不进去了。这家属一看不行啊，庸医这是害命啊，就赶紧找到了我祖师爷张景岳。结果老人家一搭脉，就跟这个家属说道：“说这个蘑菇啊，长在极阴之处，它本身就带着寒毒。”那你再用这些寒凉的药去给它解毒，寒上加寒，雪上加霜啊！你把这些苦寒的药往血人身上灌，不但说解不了毒，反而助长了毒性。这是因为虚放大了毒性。那我今天呢，给大家上来就讲这么一个医案，就是要告诉大家，同样是药，有的人呢吃的治病啊，有的人反受其害呀。我老孙呢行医多年，我见过太多的人，你像降压药啊、降糖药怎么样啊，结果把胃吃坏了吧。有的人整天打胰岛素，结果怎么样啊，肝功能、肾功能不正常了吧。有的人吃这个阿司匹林、吃玻璃维啊，结果怎么样啊，牙龈出血、胃溃疡、穿孔的比比皆是。那药是治病的，那你吃着吃着却旧伤未了，添了新病。我相信啊，这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正在经历的困惑。在24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有一个叫不良药品反应监测报告啊，这个监测报告就显示啊，说65岁以上的老年患者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高达33.4%，这在所有年龄段里边它占比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同一种药年轻人吃的可能没啥事儿，但是换成咱们老年朋友吃了，它反应就大。为啥呀？因为人老了，因为你阴阳气血亏了，气虚了，这个药力呢没人领路，在你体内就找不着方向。那你血亏了啊，药力到了它也留不住，白白的耗散掉了。那你阴亏了，药力进去没有阴液的承载，它吸收不了，反而成了虚火。那你阳亏了，药力推不动啊，就淤在体内，反倒成了负担。所以说呀，人吃药之所以有副作用，是因为虚放大了药的偏性。那阴阳气血亏了，药物的一点点的偏性啊，都可能成为大问题的。就像我们中医常讲的，胜毒者以后药，不胜毒者呢以薄药。就是体质强的人呢可以承受比较大的这个药力，那体质弱的人呢可能连常规的剂量他都扛不住。所以啊，你光换药，你减药，哪怕是你停药，都也是在治标。只有把亏掉的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回来，你才能扛得住药物的这种偏性，就把药力呢咱们用到正道上了啊。那我孙志刚，我老孙呢，坐诊多年，我总结出了3类最容易中招的情况。那这3种情况表面上看是药出了问题啊，但是根源大都在四虚上，也就是四虚越重啊，副作用就越大。所以在这儿啊， 我今天啊要重点提醒大家伙，咱们但凡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调整啊，尽早就把这个四虚给它补上。首先第一类啊，长期吃西药的，哎，吃着吃着把胃吃坏了，把肝吃伤了，把肾吃亏了的啊，你像糖尿病患者吧，吃这个二甲生胍降血糖，咱们不少糖友啊吃了几年之后便秘腹泻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你像吃拜阿司匹林吃抗凝药的啊，吃着吃着哎出现胃疼，牙龈出血，出现皮肤黏膜的这种淤青啊，皮下出血的。还有啊，像吃这个利普妥的啊，吃这各种他汀的，出现浑身乏力的，转眉升高的。再有的呢，像这个降压药，比方说利尿的啊，吃完之后呢腿没劲儿啊，尿酸升高的。那你气虚了，尿力啊在你体内是代谢不掉的，越积越多。那我们血亏了呢，脏器修复不了啊，今天伤一点明儿伤一点啊，日积月累呢也是个大窟窿。所以说到底啊，它不是说用药副作用大，而是你的虚助长了药的毒性。第二类呢，就是用药依赖性高的，你像啊降压药、强心药、平喘药啊，你吃着就行，吃着就见效，停了就不行，停了就喘就肿的，你以为是药在帮你保命吗？不是，实际上啊是它把你的心肾功能给接管了，你的心脏啊越跳越没劲儿，越跳越依赖药。你像那个什么止咳平喘药，喷上就通气儿，不喷呢就憋着不行了，是你以为药在帮你呼吸吗？不是啊，实际上呢它把你的肺功能也接管了。还有像那个激素类药啊，比如风湿骨病的患者呀，皮肤病的患者呀，哎，一吃一抹就好了，哎，一停就犯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甚至到最后啊根本就不管用了。你以为这药得帮你治病吗？不是啊，实际上呢它把你的免疫调节能力给接管了啊，就身体啊已经不会自我修复了啊，药帮你干了本该你自己干的活，就这个意思啊。那干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可能还没啥大事，但时间长了干久了呢，你身体自身的这个功能啊就退化了，最后呢药也不管用了，不是药不行了，而是你阴阳气血已经亏到连药都带不动了啊！就是四虚啊，它放大了药的依赖性，当然也放大了它的失效。第三类，吃中药补错了方向，偏性呢就成了药毒。很多人呢觉得说这个西药伤身呢，我不行，我就吃中药啊，觉得中药呢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但是今天老孙在这儿啊想给大家纠正一点，中药呢它也有存在一些偏性的问题啊，这个偏性你用对了是药，你要是用错了就是毒。所以很多人看中医啊，哎，大夫说你阴虚，阴虚就滋阴啊，错了，咱们60岁以后啊阴阳气血可不只是说亏一头的事儿了，你阴虚的人他一定也存在阳虚的情况，那反过来讲呢，阳虚的人他也一定有阴虚的成分，气虚的人必定会血虚，血虚的人必定会阴虚。你看啊，只补阴不补阳，那阴呢就是一潭死水，你只补阳不补阴呢，阳就是干柴烈火，你只补气不补血，气就是一股空气啊，你只补血不补气呢，那血就是一潭死血，补错了方向，偏性呢就被放大了。不是药不管用啊，而是你太虚了，药一进来你就扛不住了。所以啊，补错了方向，药物的偏性同样被放大。所以我今天讲这三类情况都是吃药的这个情况啊。那说白了呢，不仅是用药副作用的问题，更是药物被四虚放大了毒性。所以咱们国家药品不良反应这个监测年度报告不显示吗，长期服用五种以上药物的人群，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接近60%了。那每多联合使用一种药 药间互相产生的这种风险就会增加10%啊。所以药越多虚越重，虚越重副作用越大啊，副作用越大病越多。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是经过50万患者亲身验证的，它治得好，不复发，没有副作用。这其中啊，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第一点呢，它大补全补，就不带着这种偏性。你普通中药要么是滋阴的，要么是补阳的，它就是偏补一头。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有2味镇方之宝，一味呢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它天生具备阴阳同根，它补气不燥，补血不腻啊，补阴不寒，补阳不热，它不带一点点的偏性。第二位呢就是紫河车了，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血肉有情之品呐、所以它专补先天的肾精，大补后天的气血啊。你别的药带着偏性进来，你虚了你就扛不住，而它不带偏性，阴阳气血你再虚，它只是往里边填，它不会往偏处去带。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50万患者无一例副作用的根本原因。第二点就是技术强，药效直接给你拉满。你像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就是当年啊我们在那个北纬30度发现的那株300年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可是你光靠这一株怎么够啊？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利用的是最先进的啊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对母体呢进行克隆繁殖，把这个活药的这个生命力啊原封不动的把它给复制出来了，而且药效直接提升了120倍。这就是第二代原研药的底气，它不靠量堆，靠啥呢？靠技术上的突破。第三，配方独特，是国宝级的身份。那咱们这里边用到的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之物，是血肉有情之品，专补先天肾精。那什么是肾精啊？我给大家讲过啊，肾精就是我们人的命。哎，你看肾精有啥功能呢？首先啊，肾精是主生

发育的。有的朋友啊说，我年轻时候1.8米，现在我老了1.77米了，那怎么缩了3公分呢？哎，因为你上年龄之后啊，你肾精是亏虚的，所以这个生长发育的能力是逐年下降的。第二呢，肾精主生殖，肾精亏虚啊，你像女性呢就可能会引起这个闭经。第三个作用呢，

0: 就是你肾精亏虚了啊，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呀。那第四条呢，滋养五官毛发啊，肾呢其华在发，开窍于耳啊，肝肾同源，包括眼睛也跟这个肾精有很大关系。第五点呢，就是固护本源，就你寿命的长短呢，都是由肾精来决定的。但是目前呢，全世界只有人体胎盘，只有这一味药能补先天的肾精，而且还补而不漏。但是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拿着就能用的啊。在201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药监局啊，就是已经明令禁止了，非国宝级配方绝对不能使用此贺车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啊，是属于国字001号配方，第二代原研药，是国家给盖章认证的，所以它就能合法使用此贺车。这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的底气所在啊，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国宝级的身份和它扎实的这种沉淀。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国家专利补育方一副药保你吃喝拉撒睡全顺当，两副药啊保你心不慌气不喘指标稳降，三副药保你气血充足精神旺固本安康寿命长。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育方第二代原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这个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咱们拿着医保本啊，就可以直接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是先到先得的。只要是您是那种就是长期被老慢病啊，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气管炎、老肺病啊，包括什么胃肠功能紊乱呐、失眠呐，这些老慢病长期困扰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呀，这个医保专项的补贴政策呢，可能随时被叫停的啊，咱们要报名的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90-1677。还有啊，就是之前您是按照原价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老朋友，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医保报销的啊，就是把您之前花的钱呢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会退还给您的。比如说您之前花原价我买过三副药，那加上咱们这次报销的呢，就能给您退回来大概13440块钱，这可是真金白银呐。所以咱们老用户老朋友也不要错过啊，报名电话是同样的400-690-1677。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 400-690-1677。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

0: 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孙主任，我还想再买点这个补虚方啊。
3: 您是老朋友老用户？
2: 哎，老朋友。
3: 哎，
2: 我吃了有26天了。
3: 嗯
2: 啊，这26天啊，你看我感觉啊，我睡觉好多了。
3: 嗯，
2: 小肚子呢也不胀了，腿也不抽筋了。您当初啊和我说，我这情况之后一副药啊就能解决我的所有问题，基本上也都做到了。
3: 基本上都做到了，我没吹牛吧？是不是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我就感觉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真管用。
3: 嗯，
2: 我现在呢一宿啊能睡9个多小时了。
3: 哎呦。
2: 哎呀，你看以前啊，我一个星期加起来也睡不了这么长时间。
3: 嗯，
2: 还有啊，这不我这小腿也不抽筋了，吃了26天啊，一次没犯。
3: 嗯，
2: 哎呀，你说我就奇了怪了，吃钙片啊，不钙啊，补了3年也没好使。
3: 嗯，
2: 没想到用这补虚方，哎，吃上它就好使了。
3: 哎，阴阳气血的亏虚啊，这是根本原因啊，筋脉失养，人就会出现这个抽筋儿。其实在临床上啊，真正缺钙造成的腿抽筋只有发病率的1%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咱们有腿抽筋的，你要想这个腿不抽筋，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才行。
2: 嗯，还真是，这不是当时啊，这不是你就让我买了一副药。
3: 哎，
2: 我呢还有这个肾虚肾亏。
3: 嗯，
2: 哎，腰酸，小肚子老是胀疼胀疼的。
3: 哎，
2: 还有叫前列腺肥大。
3: 嗯，
2: 哎，这不现在啊，我用了补虚方之后也没味儿了。
3: 嗯，
2: 对，
3: 四虚同补，啊，肾精一生，肾精生出来，你说哪还有什么治不好的肾虚肾亏呀？是不是啊？
2: 哎呀，还真是呢。
3: 嗯，
2: 哎呀，我现在也特别高兴，孙主任。
3: 嗯，
2: 这不是，我还想这不想停。
3: 嗯，
2: 我还想再买两副接着用。
3: 嗯
2: 啊。而且现在呀，用了医保本就能买。哎，你说我再买2副行不行？
3: 嗯，我当时应该说呀，治您的这点问题呢，一副药就足够了，是不是啊？
2: 嗯。
3: 那现在呢，也充分证明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做到了，是不是啊？
2: 做到了。
3: 那如果说您想呢，多吃点，我呢也不反对。但是啊，我们的医保报销这个专项补贴政策呢，可能随时会结束的。你要想用医保本买，就得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
2: 行行行，
3: 嗯，
2: 你要是不反对呢，我就继续用，我现在就报名，孙主任，谢谢您
3: 了。不反对啊，不反对。
2: 哎，行行行，这我知道了，孙主任，我也听您的。行，那这么说，我去报名。
3: 哎，好的，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2: 嗯嗯，好，孙主任，再见，
3: 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

0: 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十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4: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吧也是最近一直都在听你节目嘛。
4: 嗯，
3: 今天听到医保报销的活动要结束了。
4: 嗯，可能
3: 我就想着问问呀，我吃你这个国家补虚方好不好使呢？
4: 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啊？
3: 哎，对，
4: 您把这个您的一些具体情况，把您发病的情况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3: 哎，行。
4: 嗯嗯，
3: 因为啥呢孙主任，我今年这不也60了吗？
4: 嗯，
3: 就先说我这关节吧。
4: 哎
3: 哎呀，我有这个关节炎、风湿呀、啊，
4: 嗯，
3: 你都不知道，都折磨我很多年了。
4: 嗯嗯，
3: 两个膝盖呀，早上起来我的膝盖僵的就跟那木头棍一样。
4: 嗯，
3: 就得要在床上揉上个半天也才能下地。
4: 哎，这就是风湿病的一个显著特点，叫沉僵、哎、啊。
3: 尤其一到大冬天，
4: 嗯，
3: 我那个膝盖就往外冒凉风。
4: 嗯。
3: 你说穿上那棉裤呀都捂不热呀，门都不敢出，整天就窝在家里。
4: 嗯嗯，
3: 尤其是晚上睡觉那膝盖还要夹个热水袋才行。
4: 嗯，
3: 上医院一检查，这大夫就说我这什么什么什么风因子高。
4: 嗯，
3: 说血沉的快。
4: 嗯，
3: 你看这吧，我也说不懂。
4: 嗯，您说的这是叫类风湿因子高了，还有一个指标啊叫血沉啊，血沉快了，是这两个指标都是跟这个风湿活动有关系的这么检测指标啊，就说明你是类风湿了，这是啊。嗯，
3: 是大夫他就给我开了艾拉莫德。
4: 嗯，
3: 你说这药吧我也吃了有大半年呢。
4: 哦，
3: 到最后我这个胃呀、啊、都吃得不好了。
4: 那您的膝盖那个情况好转一些没有啊？
3: 哪有啊，该疼它还是疼呀。
4: 哦，该疼还疼。嗯
3: 嗯，但你说这骨头的病啊真的没好呀也就算了。
4: 嗯，
3: 可我去年体检这又给我查出来肺里头有那个结节。
4: 哎呦，那您这个结节是多发的吗？那个直径是多大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他就告诉我说你有三个。
4: 嗯，是多发
3: 的。最大
4: 的
3: 有5毫米。
4: 哦哦，
3: 磨玻璃样。
4: 嗯，磨玻璃结节。嗯，
3: 大夫说3个月到半年要复查一次。
4: 嗯嗯，
3: 我一听到这结节呀把我吓坏了，我哪能等得住呀，我大姐不就是因为肺癌人走了。
4: 哦，所以说您这个心理压力很大是不是啊？
3: 是啊。为啥说我害怕？就有一个这档子事儿。
4: 嗯嗯，
3: 我大姐从发现到没也就1年半。
4: 哎呦那么快。嗯，
3: 对，你说我这心里头天天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一样。
4: 嗯，
3: 晚上呀躺到床上睡不着，就寻思这事儿。
4: 嗯，
3: 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一睡着呢就做梦，就梦见大夫说我这结节长大了。
4: 嗯，
3: 就为这呀几晚上呀我都吓醒过很多回。
4: 嗯，
3: 一下醒就是一身汗。
4: 嗯，
3: 孙主任你说我这风湿还能好利索吗？他还有肺结节这还能治好吗？
4: 嗯嗯， 您这个先。

0: 先平复一下情绪啊，咱们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想好病啊，除了治根儿，心态、情绪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医学上讲啊，像您这种啊，5毫米的这种磨玻璃结节，90%以上都是良性的啊，它发展成这个肺癌、发展成癌变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咱们真正要警惕的是啥呀？是防止它继续长大，防止它密度变实啊。所以你的当务之急，不是说这个闭门留寇，而是要抓紧时间，咱们把门打开，要开门逐道，让这个结节呢没有机会、没有条件继续长大下去。那您这一身的毛病啊，其实我总结起来呀，就是四虚嘛。你看你这个什么这个风湿，膝盖冒凉气，那不就是阳气不足吗？就是风寒湿邪钻进关节去了，是不是？肺结节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痰湿啊、淤血啊裹成一个疙瘩，这叫结节啊。加上这个风湿的人群呢，大多都是脾胃不好啊，再加上你长期吃那些西药，你像艾拉莫德啥的，是不是？把这个胃给吃坏了，脾胃虚了，更不能够化生出阴阳气血来啊。包括你晚上做那些噩梦吓醒了，不也是由于血不养心吗？血虚啊，哎，然后神不守舍，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讲，你看治病啊，就像说这个潮湿的木头上长木耳长蘑菇，你光把这蘑菇木耳摘掉没有用啊，你得把那木头晾干了，把那木头晒干了，把这个环境给它改变了啊。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啥呢？就是要四虚同补啊，把咱们身体这片土壤啊给它晒透了，那你的风湿也好，你的肺结节也好，包括你的胃病、你的失眠也好，所有这一切咱们都能把它一起给治愈了。
1: 那是不是我吃了这专利补虚方，就把你刚才说这些虚都能补上，我这病就能好？
0: 没错没错啊，我一直说呢，四虚同补，根扎深，人到百岁腿不沉啊，不用太长的时间，就7天，你的这个膝盖啊、膝关节就能热乎啊，保您100%呢就不疼了，而且胃舒服了，晚上咱们能睡个囫囵觉，您不做噩梦，是不是啊？我们能做到就7天1周，能让您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正常啊，而且2到3副药，别的问题我就不用说了，就是埋在你肺里的那结节嘛，你就担心那小炸弹，我告诉你啊，2到3副药我保证都给你拆了，你放心，没问题的啊。
1: 哎呦，那真太好了，孙主任，我在听广播说用医保本就直接买3副药，这不更划算吗？
0: 对对对，
1: 我就想直接买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哎，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的。同样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另外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医保政策呢可能随时都会停止的，所以咱们赶紧去报名啊，那就不耽误时间了，再见了，好吧？
1: 哎，好，那谢谢你的孙主任，
0: 不客气啊，
1: 我这就去报名去。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咋这么长时间没接上呢？
4: 说下一个是我呀，让等着呢。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是孙主任，咱们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哎呀，这可算接通了。你好啊，孙主任。
0: 你好，你好啊。
4: 哎，孙主任呐，你这个药啊，治糖尿病啊，哎，真是老好使了，
0: 老好使了啊。看样子是老朋友吧？
4: 哎，对，是老朋友了。
0: 哎，
4: 我这个糖尿病吧，有8-9年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吧，我这2副药，已经快吃完了。现在吧，我其他的降糖药全都停了。
0: 哦，就把那个之前的降糖药都停了啊，非常好，很好啊。我讲过呀，糖尿病呢乃大虚之症啊，它是本虚标实，虚为根本。你包括这个燥热呀、痰湿啊、淤血都是表象啊，它是全身多脏腑的亏虚，哎，这才是病根儿。所以我们讲啊，打蛇要打7寸 啊，你补四虚就是治糖尿病的根儿呢。哎，
4: 是啊，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要是早点碰上你这个药啊，那真的能少走八九年的弯路。
0: 那少走不少弯路啊，是不是？
4: 是。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您说吧，别着急啊。
4: 我今年吧63了。刚得这个病那会儿吧，我开始吃的是那个二甲双胍。后来这血糖吧控制的不好。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开始扎胰岛素了。
4: 一天打32个单位。哎呀，这些年扎下来之后，我这个肚皮上，哎，可以说没有一块好地方了。一按上就像那个橡皮似的。
0: 都特别硬了，有结节了，都是不是啊？
4: 是，但是吧，这个吧还能忍受。就最折磨人啥的，就是这个并发症了。
0: 对对对，您说的特别对啊，这糖尿病最可恨的就是并发症。
4: 是，你看我这个嘴里边那舌头，它总烂，
0: 口腔溃疡。
4: 哎，一块一块的，红彤彤的。要是吃点热点的啦，或者咸点辣点的，哎，给你疼的，这直嘚瑟。上医院吧，那口腔科看完之后，大夫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萎缩舌炎。他说吧，你这个只能养着，没有别的招。
0: 这个萎缩性舌炎在西医真是他就没办法啊，啥办法没有啊。
4: 是啊，另外还有啥呢？我这两个胳膊肘啊，还有那个膝盖窝这块，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就长那个湿疹。哎呀，那专心的养啊，一挠破了吧，还只淌那个黄水。就用那个红霉素软膏吧，我都不知道抹多少了。哎，反正总是反反复复的，就是不好，
0: 就是不好，是不是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不得病。你包括像这个糖尿病，那更是大虚之症啊。所以要想好病，一定得补四虚，你不补四虚呢，就是隔靴搔痒啊！啊，今儿好，明儿饭，永远也出不了头。
4: 是，哎呀，我之前吧，就是光盯着这个血糖那个数值的。哎，但是身上的毛病吧，一个也不见少啊。年年犯，
0: 年
4: 年治。哎，你这钱吧没少花，可是人吧，这身上毛病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后来吧，我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的，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外面的药店吧也买不着。哎呀，他也是托了好几层关系呢，才给我弄到的。
0: 是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它这个产量是特别有限的，所以一般不在这个药房售卖。
4: 之前吧，还真没听说过这个药。但是你别看那个药吧难买。但是吧，他是确实有他难买的那个这个道理啊。我记得啥呢？就，我吃完这个补虚方啊，这个血糖的数值，我把它念给你听，您听听啊。确实是很挺好。头一天晚上吧，我吃上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吧，血糖是9.6
0: 啊，9.6。
4: 第三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是8.2。
0: 就开始降了。
4: 对。第四天早上呢是7.5。
0: 又降了。
4: 等到第五天呢是7.1了。第六天的时候呢测的呢就是6.8。
0: 哎呀，很好啊，每天都有进步，每天都降点，是不是啊？
4: 是啊。说句实话，孙主任，我的糖尿病我都89年了。这空腹啊，这个血糖吧没下过七个呀。你看第七天的时候就6.5了。也就是从这天开始，第七天开始这个血糖吧就一直很好了。而且吧现在这个胰岛素我也快减完了，现在每天吧打8个单位了。
0: 现在血糖还比较稳定吗？
4: 一直是稳稳当当的，是不是？
0: 非常好。
4: 说句实话，我吧从来没想过吧能把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你说这么多年了，哎呀，这回终于见着亮了，
0: 见亮了。
4: 对，
0: 你的心情啊，我也非常理解啊，也为你高兴。您觉得非常意外，是不是啊？但是对我老孙来讲呢，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你看短短7天就能让您看得到您这个血糖指标的这种变化，实实在在的变化，是不是？
4: 是。
0: 那现在呢？你看降糖药都停了，胰岛素呢也减到8个单位， 而且

0: 血糖呢特别平稳，稳稳当当，这就是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为啥呀？因为我们脾的运化功能恢复了，这个胰腺呢开始自己就干活了啊。所以四虚同补，我们身体这台机器它就会自我调节这种平衡的啊，非常好啊，祝贺你，好吧？
1: 是啊，我感觉这个补虚方啊，真的你不服不行，
0: 不服不行，是不是？
1: 哎，你不仅血糖的问题，你看给我解决了。
0: 嗯，
1: 哎，就我，你看吃上没几天吧，这个舌头它也不疼了。后来这个嘴里边就是溃烂那个地方一块块的，哎，都好了，都长好了。哎，吃了能有半个月吧。两个胳膊肘的这个湿疹呢也不痒了，
0: 哦，
1: 完了还不长了也，哎，
0: 不长了，哎，非常好。
1: 对，到现在你看这两副药不快吃完了吗？这舌头吧现在也是利利索索的了，哎，吃啥也都香了。湿疹呢再没出现过。
0: 所以啊，谁补虚谁受益，
1: 确实是啊。现在吧，你看就我爱人给这个小孙子做的红烧肉，哎，我都敢吃两块了，
0: 非常好。
1: 但是吧，要是就让我没想到的啥呢，就是他补肾吧，我感觉也挺厉害。
0: 这话怎讲啊？
1: 你看之前吧，我这个就是总拉了尿，一晚上吧上厕所的一个五六趟，到厕所呢还尿不出来多少了，就那么几滴子，你要不去呢，哎呀，他憋得难受，哎，我吧之前吧也偷偷的买过不少的壮阳的啊补肾的这个药，但是都不好使，吃了这个补心方之后，你看他刚一个月，哎，一宿吧最多也就能起来一次了。
0: 哦，就不打起夜了，是不是？
1: 哎，60多岁的人，我相信没有几个能和我比的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多好啊！这就是啊，你这个灶里添了把好柴火，是不是啊？我们全身上下都热乎的。哎，其实这主要就是咱们方子双君药的霸道之处了。它一文一武，武将军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那文将军就是父精母血死和奢。这样呢，双剑合璧，实现四虚同补，就能带来真真正正的效果。哎，那接下来啊，咱们就效补更方吧。啊，你接着用够三副药，保证你活到99。这样我们血糖稳，吃麻麻香，精神矍铄，赛新郎，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孙主任，哎，其实吧，我今天吧听到您说这个医保报销快结束了，和您那个通话之前吧，我就用医保又买了一副药
0: 啊，
1: 一分钱没花。哎，所以吧也谢谢你啊，为我们这些个糖尿病的患者研究这么好的药啊。
0: 哎，这个您这个说话太客气了啊，家里有笑声，碗里有饭香，你们好病了就是我老孙最大的心愿啊。不过最后呢，我还得再提醒您一句啊，就是田里庄稼收了一茬，咱们得想着留点种子，还得养着地啊，你可别可劲儿刨啊，得细水长流才行，好不好？
1: 这个我知道，孙主任。
0: 好，
1: 你在节目里边也说过很多人，就是要学会啊藏经。
0: 对，没错，得藏经。
1: 哎，我现在行
0: 啊，
1: 哎，我也有分寸。另外我今天吧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爱人呢，我也想让他吧吃点这个药。你不是说这个女人一定要用这个紫河车吗？这样的话能抗衰老，还能不生病吗？
0: 哎，没错没错，这个我得给您点个赞啊。另外女人这辈子不容易啊，都有经历啊，经血孕产，这个经血孕产呢就是最消耗人体气血的，所以想让女人不老啊，想让你的这个爱人老伴少生点病，是吧？咱们就一定呢要补足阴阳气血的。
1: 哎，好，孙主任，那我就让我爱人再跟你说几句
0: 啊。他在你边上呢。
1: 对对对，
0: 那你让他跟我说两句多好啊。
1: 哎，好好好。
2: 哎，
1: 老伴
0: 你好。
2: 哎，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我是啥呢，我就有点漏尿。然后不能蹦，一蹦就漏。有时候走道快点吧也漏。这个情况是啥时候呢？我记着就是我闭经之后出现的，闭经之前没有这种情况。完了我还有点轻微的这个腰托。我就感觉我要是弯腰时间长了，有时候搁家你看要是扫个地呀，或者是刷个碗啥的，我时间长了就不行，就直不起腰了。你看看我，我得吃多长时间呢？
0: 啊，你这都是小问题了啊，你这些问题都好办，其实也都是那个气血亏虚啊，肾气不足导致的。尤其妇女啊，在绝经期之后， 这个肾精呢会亏得更快了啊，会收不住这个膀胱的阀门，所以你看一使劲儿一蹦的呀，一咳嗽一打喷嚏就漏尿了。我们中医讲啊，腰为肾之府啊，肾精不足呢就养不住这个老腰了，自然呢你这个弯腰时间长了就有点直不起来了啊。像你这种情况都不重，一副药就能好啊。如果想治好以后呢，说不再犯啊，咱们也可以再多吃一副也没问题啊。哎，
2: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哎呦，谢谢孙主任了。
0: 嗯，不客气，不客气啊。
1: 哎，就是刚才，和你通话之前吧，我又订了一副药，这个呢是我吃的。
0: 对。
1: 我这寻思吧，你看我爱人能吃那两副药呢，那我就改一下吧，订三副药。
0: 订三副。嗯。
1: 哎，反正就用医保买，也不用花钱。
0: 啊，那你就那个需要重新在这个报一下名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可能随时得结束，你赶紧去报名，
1: 哦，
0: 咱不耽误时间，好不好？我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好的，再见了啊。嗯，
1: 哎，好，再见
0: 啊，再见。
3: 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沈阳的。
0: 哎，
4: 我今天吧打电话吧就非常高兴啊。
0: 为什么高兴啊？
4: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吃了100天了。
0: 啊，
4: 哦，这药啊真是把我拽回来了。
0: 哎呀，那我听您说话的声音啊，底气啊都挺足的，看来这100天的治疗您一定是收获不小吧。
4: 可不是吗，孙主任。
0: 哎，
4: 不瞒你说，我今年都75岁了。
0: 嗯，
4: 我高血压有年头了，20多年了，一吃就吃那个降压药来维持。
0: 哦，
4: 就是去年就是阳历年那天吧，
0: 嗯，
4: 正赶上吧，我就是擀饺子皮儿哈，完了右手啊，突然就麻了。
0: 嗯，
4: 完了这擀面杖都也咕噜不起来了。
0: 嗯，
4: 我就想喊老伴儿哈，完了就是张开嘴巴就说不出话，舌头就像被人拽住了似的。
0: 嗯嗯。
4: 然后我就用那左手敲灶台，
0: 嗯，
4: 完我老伴儿吧听着动静了，我赶紧的打这个120。
0: 哦，
4: 到医院吧一查吧，这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0: 脑出血了，当时到医院就是做手术了，还是说保守治疗了？
4: 开颅了，把那个血块取出来了。
0: 哦，做手术了。
4: 出院以后我人吧就瘫了。
0: 嗯嗯，
4: 先是说话舌头吧。就跟短了半截似的舌头，
0: 嗯嗯，
4: 说话说不出来，
0: 说不出来啊，
4: 越是着急越说不出来。
0: 嗯，
4: 再就是右边这脸木了。
0: 嗯，
4: 就喝水啊就顺着嘴角啊就往下淌啊，自己还不知道呢。
0: 嗯嗯，
4: 最让我难受的是啥呢，我这个手啊就没有劲儿了，这右手。
0: 嗯，
4: 不能包饺子了。
0: 哎，这手包
4: 不了
0: 饺子了，
4: 擀皮儿擀不了了，
0: 擀不了皮儿的。嗯，
4: 以前我孙女儿最爱吃我包的饺子。
0: 嗯，
4: 包的酸菜叶、鲜菜和肉的，
0: 嗯，
4: 还有那个韭菜和鸡蛋的。
0: 啊，孩子
4: 爱吃。脑出血以后，我这右手没劲儿了。
0: 嗯，
4: 擀不了皮儿了，也包不住馅儿的。
0: 哎，
4: 小孙女来了，哎，我就看着她呀，也说不上一段话呀。
0: 嗯，
4: 有的时候。那就问他爷爷哈，
0: 嗯，
4: 说奶奶啥时候能包饺子？
0: 嗯，
4: 哎呀，我这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0: 嗯嗯，您先那个先平复一下心情啊，先这个控制下情绪，好不好啊？我们讲啊，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不管现在身处怎样的境地，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这个对您疾病的康复啊。异常重要。其实脑出血过后留下后遗症啊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别怕啊，别怕，在半年之内呀，啊，它是翻盘的一个最好的时机了。哎，我们只要把药选好了，我们人呢别这个太懒惰啊，包括你说话呀、走路啊、吃饭呢，哎，都会一天天的好转起来啊，别着急。
4: 医院大夫也这么跟我说的
0: 啊，也这么
4: 说这病啊，
0: 嗯，
4: 能不能恢复好，这个半年很重要。
0: 对对对啊，
4: 我一听这话心里就更害怕了。
0: 嗯，
4: 这要是半年要没有好利索，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0: 嗯，
4: 啊，后来这老伴儿啊着急四处打听啊。
0: 嗯，
4: 最后还是在我们的省医院有退休的刘主任，
0: 嗯，
4: 他让我吃这个 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哎，你看，这就是有贵人相助啊，有贵人相助。

0: 你这病一定会好起来。
1: 完，我这嗓子就发紧呢。就是咽东西费劲。都是我老伴儿含水含着药，我一口口嘴对嘴的就喂我，怕我呛着嘛。
0: 怕你呛着，你看老伴儿多好啊，多好啊。
1: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吃了十来天的时候，不管是喝水呀还是喝粥啊，几乎基本就不洒了。
0: 哎呀，进步很快啊。接下来呢？
1: 再往后吧，就二十来天吧。有天晚上我渴了，一张嘴清清楚楚的说了个水字。给我老伴乐的，说这药真是吃对了。慢慢的，我这个右手就能握拳了。虽然不太利索，但是能拿勺子吃饭了，不用老伴来喂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1: 我吃了两个半月补虚方。基本上，我就老伴能听我说什么了，听清楚了。
0: 能听明白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还有什么？
1: 我跟老伴说，我说我要包饺子，吃顿饺子，你帮我和和面，完我就左手我扶着皮儿，右手吧就一点点捻哈，虽然慢慢吧，但是捏出来的是饺子是歪歪扭扭的，但是褶是褶，肚是肚，就是能煮出来以后，我就把孙女儿就是叫孙女来吃，吃了五六个。说奶奶能包饺子了，奶奶包的饺子真好吃啊。
0: 你看看啊，多好啊。您别激动啊，稳定一下情绪。你看现在咱们喝水不漏了，说话清楚了啊，手能包饺子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带来的效果啊。你气足了，血能上如面部，你喝水喝粥啊，这就不漏了，是不是啊？血足了，经络就通了，所以你手就能擀这饺子皮儿了，能包饺捏褶了，手就有劲儿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1: 是啊、
0: 祝贺你！
1: 这散服药吃完，我老伴带我去医院做复查哈。就是主任大夫让我就抬右臂，握拳头，完看看舌头，又做了各种检查，就什么头的就磁共振了，
0: 还有什么检查？
1: 还做那个动脉彩超检查
0: 啊，
1: 各种检查吧。
0: 结果怎么样啊？
1: 大夫把片子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说原来就出血压迫的神经组织恢复的很好，侧面循环建立比一般人都好，完了这个神经现在基本正常了。
0: 你看看啊，这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我讲的起死人肉白骨带来的神奇效果，这不就是拨云见日了吗？
1: 我看我老伴儿吧，一听了以后眼伴老伴儿都流眼泪了。
0: 哎呦，他也激动了是不是啊？
1: 现在已经吃了100天的这补虚方了，降压药都停了俩月了，血压一直很正常的，很好。
0: 很好。
1: 我今天来想问一下孙主任，你看我这种情况往后还得吃多久能好？
0: 您现在呢，不管是复查的指标还是停降压药啊，都说明了一件事儿，就你体内已经达到了气足血盈，达到了阴平阳闭的状态啊，就是我们身体自己啊已经能良性的运转了。那您现在您手头啊还有多少药？您跟我说一下。
1: 我一共买了4副药
0: 啊，
1: 现在还有就10多天的药就吃完了。
0: 啊，还有10多天就吃完了。那您这么着，您吃完呢就可以停了啊，吃完就可以停药，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不过呢，我提醒您一句，老姐姐啊，咱们现在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呀，可能随时会结束的，所以你之前呢，你可能是按照原价买的药。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报销这事儿呢办明白办利索啊。
1: 我爸退完了，退了我
0: 17000多。
1: 孙主任，我谢谢你。
0: 不客气。
1: 你真是一个好大夫。又帮我把病治好，又给我们省钱。愿你吧一辈子都无病无灾，健健康康的。
0: 哎呀，我也祝愿您呢能够身心安康，福慧双增。啊，好不好？我们时间有限啊，那要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谢谢孙主任，
0: 再见，老姐姐啊，再见了。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

0: 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5: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3: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6: 2、1，三六一个。
3: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5: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是不是听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今天我们就开始来听夏天的激情和夏日的浪漫吧。有人说北方的夏天呢，就是多姿多彩的季节，绿的正旺，花开的正艳，生命热情而奔放。在田间地头，绛紫色臂膀的农人挥汗如雨，尽显着生命的力量。在城市大街小巷，挽着高高发簪，穿着时尚裙子的年轻姑娘们婀娜多姿地走着，更显出了青春和靓丽。来听盛夏的果实，夏日盛花。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在门前的柳树下坐，然后呢，来一点凉茶，手中的扇子会轻轻地来回扇着，有了丝丝的风。旁边的花坛里边，像喇叭似的牵牛花呢，吹响着夏天的问候，旁边还有绿草的陪衬。可以说，整个生活是娇艳欲滴了。更享受的是傍晚散步了，白天的燥热已经没了，微风轻拂，凉爽惬意，蝉在不停地鸣叫着，更添了一份浓浓的夏天的味道。来听夏天的风和下雪。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7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我是一只猫，刚才说呢我有一杯热酒想要和它分享，不巧呢把它弄丢了，后来上天和我说等到花开花落雨落雨停就会碰到它的。过了一个春秋和一个冬夏，历经了彩虹、晚霞、日出、暴雨、风雪，我走过好多桥，看过好多景，可最后呢却没有遇到也没有看到。某天上天派人来到我身边，让我回头看，风扬起了灰尘，弥散了双眼，樱花樱落都看到了，可惜却又没看到似的。回头找，努力回忆，踏过沧桑，穿过一幕幕的回忆，原来呢他就在心上，只等我再转身呢。他的名字就是我的爱。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性管理员。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7: 你想联系几号？
28: 112号。
29: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30: 我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27: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8: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7: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8: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3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
3: 由于特殊的原因，武王姬发要做出一定的牺牲，让他呀去破这红沙大阵。那武王是干这活的吗？可这回愣是把他给派出来了，而且人家燃灯说的有道理呀。姜子牙还请示呢，燃灯道兄啊，是不是多派几个保镖啊？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雷震子啊，黄天化呀，二郎神杨戬呢、啊、要不然咱们十二金仙一起都过去，哎，保护武王千岁。燃灯道人把手一摆，不必不必不必，一个保镖都不用，就是他光杆老哥一个过去打阵去。姜子牙心说，这主意可是够馊的，可是燃灯道人说有用，那就有用呗。最关键的是武王姬发，别看是君主，但是一身都是胆。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跨骑逍遥马，直奔红沙阵。眨眼可就到在阵门了。红沙阵的阵主姓张，名叫张绍，张天君。一看，什么人破我的红沙大阵呢？本王亲自破阵。本王，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姬发是也。姬发，你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听说西岐的武王千岁叫姬发呀，难道说跟你是同名同姓？怎么这么巧啊？在下不才，就是武王啊。哎呦呵！这张绍、张天君可乐坏了，心说这就叫鬼使神差呀。姜子牙呀、燃灯啊、路亚呀，全是混蛋，脑子进水了，那智商让驴给踢了。你说你们那么多的神仙不派过来破阵，竟然把这武王姬发给派来了，你这不倒霉催的吗？这就跟下象棋的一样，一开始啊都得跳马出车拨炮，没有说一开局先把老将整出来的，那玩意儿非得输棋不可呀。得什么样的傻瓜笨蛋才这样分兵派将的啊？张绍明白了，看起来纣王天子鸿福未尽呢，这就是让这西岐之主来送死来，把他给整死，一切就都结束了啊，就大获全胜了。我说姬发呀，你说的不是玩笑话吧？军前没有戏言呢，你真要破阵，果阵要破阵，好啊，那你随我来。 这张天君头前引路，武王千岁一拍逍遥马，随后相跟呢。眨眼之间，武王可就进了红沙大阵了。放眼这么一看呢，哎呀，黑洞洞，雾沉沉，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恶臭之气。这怎么回事啊？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楼，有人随地大小便了。哎呀，这卫生条件可是忒差呀！再往前边看，那什么都看不着了，渺茫茫。往左右看，有灯光闪动，照的人呢，这脸跟鬼一样。张绍来在法台之上，掐诀念咒，记起了阴阳五雷呀，咔嚓嚓嚓，就这一声啊，奔着武王千岁就打下来了。哎呦，武王就感觉浑身怎么那么难受啊，他赶紧把燃灯道人给他的那领袍子，也就是水火袍啊，往起这么一周，把脸给蒙上了，哎，护住了薄弱环节呀。虽然说这阴阳五雷没有伤着武王千岁，可是他也难受啊，就感觉腹内如烹，浑身上下好像万道金针扎他的骨头。心说呀，哎呀，燃灯道爷呀，您非得把我派到这儿来，我受这阳罪能有用吗？会不会是无谓的牺牲啊？可是转念又一想，即便说是无谓的牺牲，那我也得来一趟，必须做出一个样子来给手下人瞧瞧吧。我这当君主的尚且如此，你们当臣下的、当士兵的又该如何呢？好，好啊，这是燃灯道人给我一次身先士卒的机会，这是求之难得呀。这武王千岁一边想着呀，一边拿这水火炮。

袍蒙着脑袋，他前边啊有一大坑，这武王姬发一个没留神，头脑一晕呢， 哭通一声就栽到大坑里头去了，半死不活的就往里头一待。这张绍可乐坏了，赶紧回去禀报文太师，说武王姬发被困在红沙镇。文太师一听还真就乐坏了，但是一琢磨，光把武王给困住那不行啊，必须得把他整死啊，就问张绍说，您有什么办法吗？赶紧置他于死地吧。张天师把手一摊，老太师爷，我只能做到这地步了，活活的把他困死到里边不就完了吗？不知道为什么这雷声阵阵呢，就是击不到他的肉体。哦，莫非说这是天意不成啊？现在这文太师啊也有点性命了。那么这石绝阵已经破了九阵了，陷落阵里的宝贝已经全部回去了，八卦太极图、乾坤圈、混天绫，所有的东西呀全都拿回去还给了众人，该谁的就给谁，就剩下这一座大阵，就是这个红沙阵，在这困着周武王。这就是两军阵前的战况啊。压下这儿咱们不提，这回提谁呢？说一位二把扯子的神仙，神仙界的人渣和盲流，就是那个申公豹，坏事的母子。这小子跨骑着大老虎啊，架起云光来，在半悬空往下这么一瞧啊，哎呀，这赵公明死了啊，不行，我得赶紧呢，赶奔海外三仙岛三霄洞去聘请三位娘娘啊。对对对，定是这个主意。您看这申公豹啊，专门是搬弄是非，他老是想知道这封神榜上到底有自己的名字没有啊，这就叫好奇害死猫。所以他呢千方百计的想把封神榜给整到手，但是以他的能力呀又做不到，所以他到处搬弄是非呀。书说简短，这就到在三仙岛三霄洞了。到这儿早就把词儿给想好了，来见三霄娘娘。仙女到里边一送信，三位娘娘还挺尊重他，接出来了。呀，道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免礼免礼呀，妹子们 no， 我怪想你们的，路过此处特来看望。道兄啊，到洞中一叙吧。是是是，正要讨扰啊。这就进了洞了，分宾主落座，女仙献茶。申公豹一看这神情啊，明白了，这三位娘娘云霄、琼霄和碧霄还不知道他哥哥已经死了呢。啊，妹子呀，怎么样啊，最近还不错吧？要您指什么说的？我指你们这岛上还挺好吧。嗯嗯，平安无事啊。哎呀，那么外边的事情你们姐仨都清楚吗？云霄娘娘是老大呀，就烦他这手。道兄啊，有话您就直说吧，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意思？哎呀，我的妹妹哟，那我就实话实说吧，你可别伤心呢，就是你大哥黑虎赵公明死了。仨娘娘身子就是一震呐，什么？您再说一遍。哎呀，再说一百遍都是一个内容，你哥哥赵公明死了，死得忒惨了。这申公豹啊越说还越难过，最后哇哇滔滔还哭上了，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他这个行为就带着煽动性和蛊惑性，三位娘娘听罢之后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容颜惨淡的。道兄啊，能不能把详细的经过跟我们姐儿仨讲上一讲呢？哎呀，据我所知，你哥到你们这儿来一趟，不是借宝贝吗？借走了双龙金蛟剪。是啊，我们把剪子借给他了。哎呀，

你哥哥呀，想在阵前报复报复，想把他丢失的宝贝再都要回来，结果适得其反呢。不仅没把宝贝给整回来，还把自己小命给搭上了。要说这个事儿，怪就怪那个西昆仑的散仙叫陆亚。陆亚这玩意儿顶不是东西了，得到的散仙竟是一些下三滥的招数，给姜子牙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呀、啊、那刘须打得忒专业了，丑态百出啊。后来这个陆亚出了一个损主意，叫做钉头七箭术，找人呢按照你哥哥的模样扎了一个草人，还画了一张脸谱就给贴上了，做了七天法，射了三支箭呢。你哥在连营里头二目流血，心口也出血，一命呜呼啊，死得忒惨忒惨了。哎呀，这三霄娘娘顿时都没气儿了。过来几位女徒弟抓紧时间抢救啊，娘娘苏醒，娘娘醒来呀。呼唤了多时，这仨娘娘才算缓过来。哥哥呀，你死的可太惨了。不管怎么说，一奶同胞啊，哥哥死的那样，当妹妹的能不难过吗？申公豹在旁边看着呢，心里头高兴啊，心说嘿嘿，太好太好了，越难过这劲儿越足，越足报仇的心就越重，我就借助你们之手达到我的目的。哎呀妹子们呐，哭没有用啊，节哀吧，哭也不能把你哥给哭活了，你们得想法啊，报仇雪恨才是啊。哭罢了多时，云霄娘娘首先止住了悲声。哎，道兄啊，这也是天数，命该如此吧，非人力可以扭转的。刚才我一边哭就一边想，我大哥呀死了也好，他死了也是该死，就算拉倒吧。啊啊啊！申公豹一听可咧了嘴了，妹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道兄啊，我跟你讲，上一回我大哥到这儿来，目的是借宝贝，我呢已经把城破厉害都跟他讲了，怎奈我的哥哥一意孤行，他听不进去呀。我就怕他是这么个结果，到头来还是得了这么个结果，所以我说他呀该死，这是天意。看来姜子牙斩将封神，我大哥是榜上有名啊。死了死了死了吧，这也算是一个教训。我们姐仨哭一顿呢，心里头痛快了，得了，这事儿啊就算是结束了。申公豹一听，什么这就结束了，那我白费劲了，磨破了嘴，跑断了腿，这鞋底儿都跑没六双了啊，这就完了，这就、啊、妹子呀，话可不能那么说呀，封神榜上有名，那不也是因为姜子牙和陆亚他们吗？他们要不把你哥给治死，那榜上不就没名了吗？哎，当然了，这是咱们胡猜乱想啊。还有一样，就是那句古话，叫做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你们姐仨跟赵公明可是一奶同胞，现在你们大哥让人家收拾得那么惨，你们就无动于衷。要是知道的，认为你们呐是法力高深，不愿意和凡夫俗子一般见识；可是不知道的，就该说你们胆小怕事了。什么三霄娘娘啊，是三个缩头的母乌龟，怕姜子牙，怕燃灯，怕陆亚，他们什么都怕。我说三位妹妹呀，真要是落那么一个名声，那脸上可就一点光彩都没有了。话又说回来，妹子呀，你们到底怕的是什么呢？你们跟一般人可不一样啊，你们是通天教主的得意门生啊，那老教主爱惜你们，爱如珍宝一般，
你们洞里头不是有的是宝贝吗？旁的不说，据我所知啊，你们那个混元金斗那就是百发百中，那乃是必幽宫镇洞之宝，拿到两军阵前谁能受得了啊？你们呢就能把那些骚干零碎全给他收到金斗里头，53克化作浓血，你说那玩意儿多厉害呀。咱们退1万步来讲，这混元金斗也不管用了，那么你们还有旁的宝贝呀，金龙双蛟剑呢，诛仙剑呢，斩仙剑呢，现仙剑呢，绝仙剑呢，哪一样不是盖世绝伦呢？这些咱们都不提，就说都不好使唤，那还有通天教主给你们撑腰呢，你们要受了欺负，老教主能答应吗？他必然亲自出马呀，他要是一出来，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无论如何，你哥的仇也能报得了，你们可是苦主啊，你们不露面谁替你们伸冤呢？妹子，你们要是真不露面啊，那真就让旁人给看笑话喽。这就叫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仨娘娘听完这席话，当时热血沸腾，这鲜血呀，往脑袋上拱啊，头脑发热，要干仗的时候那脑袋嗡嗡直响，眼珠子都红了，血往上走，哎，就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位云霄娘娘呢，毕竟是懂事啊，尽管热血沸腾，可是她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琼霄碧霄这小姐俩可就不一样了，豁然站起，姐呀，就听你一句话了，怎么办吧，收拾宝贝，咱们下山给大哥报仇去吧。两位妹子呀，还需要再冷静冷静。哎呀，姐呀，你要考虑你考虑吧，我们可没有时间了。姜子牙有什么了不起的？燃灯路亚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倒在两军阵前给他们收庄包圆。妹子，我也没说我不想去呀。好吧，也许天数已定，你我都是榜上有名，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申公豹道兄啊，多谢你指点迷津，我们要赶奔前敌了。哎呦妹子，这就对了，你们先走，哥哥我也不闲着，为了给你大哥赵公明报仇，我走遍5湖4海，我去搬请高人去，凡是有头有脸的有能耐的，我全给他搬到西岐去，也好给你们帮兵助阵呢。哎，我没时间了，哎，告辞了。申公豹啊走了，他真去请人去了，要对付姜子牙。咱们再说这姐仨把东西打点打点，还没等着走呢，外头又来俩人，乃是两位仙子啊。走在头前的是灵芝仙子，走在后边的是灵霞仙子。这俩人迈步就进了屋了，一看这三霄娘娘正收拾东西呢。哟，三位姐姐，这是上哪儿去呀？我们呐，要赶奔两军阵，到西岐去。呀，是不是要斗那姜子牙去？正是啊。哎呦，三位姐姐，那我们姐俩也跟着吧，咱们结伴同行吧。5位娘娘各带着防身之宝和压箱底的绝活，到外边联手换青鸾呢。青鸾是一种大鸟，飞过来落在了尘埃。这5个老娘们往这青鸾上头这么一骑，一拍这脖子，青鸾展翅摇铃就飞到了西岐城，一抿翅膀唰落在了文太师的连营前边。三霄娘娘这才告诉军兵往里边送信儿吧，就说三霄洞的三霄娘娘和两位仙子前来求见。文太师在里头正没辙呢，心说这怎么打呀，哎呀，一筹莫展哦。可突然之间听说三霄娘娘来了，还带来俩仙子，一个叫灵芝，一个叫灵霞。文太师可乐坏喽，
心说好啊。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李娘娘向狄王妃讲述了自己在冷宫脱身的经过，说从冷宫逃出去之后，跟着那个范胜到了西华县草洲桥，在那安下身来，所以我才能活到了现在。狄王妃一听说你活到现在，那你怎么又成了包拯的母亲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李娘娘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皇姐，我跟您讲，我逃到了西华县草洲桥那个小村落里，范胜夫妇两个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孩子叫范中华，他们关照着我，将养着我。后来范胜的妻子去世了，相继范胜也去世了，范胜把他那没成人的孩子就托付给我，我呢为了报答人家对我的这点恩情，我拉扯着他的孩子长大成人呐。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自己觉得天道对我太不公了，我由皇宫内院到了草洲桥那个偏远乡村，我由玉宸宫里的皇妃成了一个普通百姓，我就觉得今生今世我的冤屈不能得以昭雪了。我天天以泪洗面，有的时候半夜哭醒，我就哭啊哭啊，日出日落，月圆月缺，草绿霜白，寒来暑往，最后我把双眼哭瞎。我眼睛哭瞎了，幸亏这孩子范中华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他领着我沿街要饭。我当时就想，我就是死我也得找一个人把我这一肚子冤屈倾诉一下，让人知道知道我是谁呀。我等啊我盼呐，老也等不到这一天。后来范中华当了草洲桥的地保了，突然一天他说那包拯沉舟放粮，铡了国舅庞玉，转道回京，路经草洲桥。我一听包拯是一个不畏权贵的清官，所以我就告诉我儿子我要去鸣冤。我到天齐庙里边见了包拯，我把自己的冤屈向他如实的讲述。包拯他相信了我说的话是真的，同时我也把我自己身上携带的证物拿出来给他观看。说到这里，这李娘娘往怀里边一伸手，就又把这证物掏出来了，什么玉胆金珠，用龙符包着，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他当时就给狄娘娘看了一下。狄娘娘一瞧，这个没错，那玉胆金珠上面有字儿。因为狄娘娘看过那金花宫刘妃的那个玉胆龙珠，证明这个东西只有这娘娘她才有，这是皇上赏赐的。他把这个证物给狄娘娘看完了之后，李娘娘把它又带在了身上，接着跟这狄娘娘说，包拯说要为我伸冤，但是包拯又说这个冤要想昭雪那是十分困难的。他说这样吧，我就认您做干娘，您就说
是我的亲生母亲，回到朝纲中，对满朝文武也好有个交代。这一说，您的这个事情何日昭雪，那就得见机而再行事了。到在朝纲之中之后，我问他怎么样子能昭雪我的冤屈。包拯先是想尽了办法把我失明的双眼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双目复明，不然的话我是不敢上您的府里来的。正因为我眼睛好了，所以我想起来到您的府里来。我想即使我的冤屈不能得到昭雪，能跟皇姐见上一面，今生今世五愿足矣。所以我就来了，来到这里我见到皇姐，您仍然风采依旧。20年过去了，你真是变化不大。在客厅里我看到那寿山福海的玉雕，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您要知道啊，那寿山福海的玉雕是当年云南的地方官进贡给皇上的。那年你过生日，我想给您送件什么礼物，我就想起了这件东西。我跟老主爷一说，他当时就答应了，所以我把这个东西给你送到南清宫。没想到今天你还把它陈列在你的那个古玩架上。皇姐，这就说明你我姐妹友情仍在呀。狄王妃听到这里，尤其是看到他从怀里掏出来那证物，狄王妃这眼睛里边不但说含了泪了，她急忙站起身来，扑通跪下了：“娘娘千岁，恕我接待不周。”狄王妃这一跪下，这李娘娘扑通也跪下了，搀着她的手：“皇姐呀，您别那么称呼我，我现在是草民一个呀。”俩老太太在屋里边跪着，都流着眼泪，互相搀扶着，把外间屋两个侍女给吓坏了。怎么回事？这两位在这喝茶，那侍女是应该给换茶来的，一壶好茶沏好了端着，刚要进屋，听见这二位在屋里边正哭呢，这侍女就不敢进来，在外边隔着那个竹帘缝往里边瞧，说这二位怎么的了。一看两位哭哭腾还跪下了，这个扶着那个，那个扶着这个，这侍女心想，这茶水我们是到里边往送还是不送啊？不敢送，不知道屋里边出了什么事了。这个时候李娘娘跟狄王妃说：“皇姐呀，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对我大礼参拜。”狄王妃说：“好吧好吧，咱们都起来，咱们都起来。”两个人又都站起来了，然后落座。狄王妃说：“我可真没有想到您没死，看起来苍天有眼呐，老天爷还是公道的。我跟你说，你这一没死，这事儿就好办了。你怎么想的？下一步打算怎么做？”李娘娘说：“皇姐呀，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想法呀？啊，我流落民间20年，沿街乞讨，我是一个老乞婆。现在我能落得一个包拯的亲娘的身份，我已经知足了。今天我能到南清宫里边和皇姐再来叙叙旧，我就更知足了。我还想干什么呀？”狄王妃说：“你这话说的是心里话吗？”李娘娘说：“您听我说的不是心里话吗？”狄王妃说：“我就问你，包拯说你是他的亲娘，其实你不是他的亲娘，
刚才在我问你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边有文章。哪有亲娘不知道儿子生日的，不知道儿子多大岁数的，不知道儿子属什么的？果然不出我所料，你现在有了包拯这么一个干儿子，你就不想你的亲儿子吗？狄王妃这句话应该说是问到李娘娘的心病上的。李娘娘听到这里，唉，皇姐呀，我不打算问我这亲儿子了。一个是我这亲儿子现在是皇上啊，他能不能承认我这个要过饭的娘啊？再者说了，我要想让我这个亲儿子承认他这个亲娘，太费周折了。这个事情一旦揭开，皇宫里边的丑闻就会张扬于外呀。为了大宋国朝的体面，就让这件事留作千古之谜吧。狄王妃听到这里，我跟你说啊，就像你讲的，你说你是平民百姓，那你是平民百姓的话，我还得管你叫声妹妹。我说妹妹呀，你这话说的不是心里话，我知道你现在有所担心，你担心我，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皇上是我生的，是在南清宫里边长起来的。可是这个事情我清楚，你要知道啊，当年你把这皇上生下来之后，那个刘妃是想让你宫中的成玉扣珠用装盒把这孩子装着扔到御花园金水河淹死的。可是寇珠是个好人，他把这孩子提着装盒倒在金水河畔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做，恰恰碰着了陈琳。陈琳到御花园里边采蟠桃，要往南清宫送，是陈琳把这孩子送到了南清宫。你说当时我不收养谁收养啊？这是真龙天子，这是太子啊，所以我就把他收养下来了。收养下来之后，大概你还不清楚，这刘妃他还真生了，也生了个小子，把那刘妃乐坏了。一想他也生了个儿子可以继承王位了，可是没想到他那儿子六岁死了。谁说老天爷没眼？老天爷有眼，让他空欢喜一场，乐了四五年完了，孩子死了。谁让他心里那么坏，老想害人呢？可是他那孩子死了之后，皇上着了急了，后继无人，谁能成为太子啊？八千岁当时就提出来把这孩子给他继承王位。送到宫里去之后，皇上一看就喜欢上了。哎呦，这刘妃呀，就关照着这个太子了。可是这个太子上冷宫去了一趟，见了你一面，回来刘妃知道，就发现这个太子有可能就是当年要害死而没害死的那个人。他就拷问寇珠，寇珠真是一个劫掠的女人，撞顶而亡，没有说出实情，四人口里没招对。这个刘妃没有办法，他只好把这个太子抚养长大成人。太子现在登基坐殿了。您要知道啊，太子刚开始登基的时候岁数不算大呀，这个刘妃当时可就是太后了。这个刘妃她可不是一般的人，她当了太后，她过问朝政，朝纲里边的什么事儿都得她做主啊，她就是个幕后的女皇上，她就赶上武则天了。这个刘妃当时满朝文武大臣谁不知道，哪一个文官武职要是升官要是降职都得经过他同意呀。
皇上真正接过这个权力来，这才几年啊。尽管皇上把这权力接过来了，他在后宫里边他也不闲着，他经常问皇上都有什么朝中的大事跟我讲一讲。这皇上隔三差五的得上他那个地方去跟他说去，得向他禀报去。你说他够多霸道，后宫里边他现在成了太后了，说一不二，他说谁活谁就活，他说谁死谁就死，他现在到这个份上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呀，老天爷还是有眼，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这个刘太后啊，她现在病了，她身体不好，我听他们讲躺在床上了，起不来了，就这样她还野心不死呢，告诉那皇上得上他的病榻前边向他禀报。你说他想怎么着？你看你不是受了这么多年的罪吗？你不是沿街要过饭吗？可是最终现在你比他健康，你看你还能上我南清宫里边，咱们姐们在这儿来叙叙旧，这有多好啊，这是天意呀。你也不要担心我，皇上不是我生的就不是我生的，我要把这个事儿跟他说清楚，但是你不来我没法说，你不来我说他不是我生的，那他是谁生的？说是你生的，你在哪儿呢？找不着你呀，我心里知道你死了，可是今天你活了，这个事儿要不把他说明白，这就让恶人得势，国典不正，对不住大宋国朝的列祖列宗。狄娘娘这几句话把李宸妃说的是心潮澎湃。李娘娘说，哎呀皇姐，我真没有想到您会这么说。我怎么说呀？我就应该这么说。妹妹呀，别忘了咱们姐们可都是好人，好人不管到什么时候做出的事儿来得对得住良心，你得跟你的亲儿子见面。李娘娘说，我怎么跟他见面呢？这个事情怎么跟他说呀？他怎么能信呢？不要紧呐，我就是见证人呐，不还有个陈琳呢吗？陈琳还活着呢，他也是见证人。寇珠死了，那玉成宫里边不还有个杨忠的吗？这几个人就可以跟皇上说明白这件事。那您说我得怎么办？要依我自己的心，我想就这么着了，不能就这么样了，哪行啊？狄王妃说，这样吧，你呀也别回那开封府了，包拯那边啊大概他也不着急让您回去，你就在我这儿住着吧，我这两天就让皇上上我南清宫来，到那个时候当着他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跟他说清楚，让陈琳也过来。哎，好吧，皇姐要照这样的话我就拜托给您了。好，就这么着。这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这话说完了，外边那送茶水的才敢进来，进来也没敢打听这两位刚才为什么在那跪在地下对着脸哭。可这转过天来，狄娘娘马上就把南清宫里边的总管这宁总管找来了。宁总管来到这之后一见狄娘娘，哎，娘娘千岁，您有什么吩咐？你呀今天上皇宫里边去一趟，哎，有什么事儿你告诉皇上，就说我有病了。哎，您，哎，这宁总管一听有病了，他一看狄娘娘，您有什么病了？您站在这儿

0: 皇上来了，那我跟皇上说您得什么病了？
1: 你就说，我浑身上下，我哪儿都难受。
0: 哎，好，我就这么说，去吧。
1: 好嘞。这宁总管莫名其妙，但是狄娘娘让他去送信，他敢不去吗？宁总管奔皇宫里边来了。可是今天呢，偏偏说这四弟仁宗赵征早朝已毕，正准备要回转仁寿宫呢，走到半路上，先是有这朝阳宫的人到这儿来见皇上，说启奏陛下，现在太后有病，请您到病榻前面去回话。太后啊，就说的是刘娘娘，这刘妃，当年的刘妃现在是太后了，而且这个太后是掌握实权的太后。尽管这两年皇上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了，但是这个刘娘娘别看有病躺在床上了，什么事她还都过问，说这个刘太后得的什么病。这古人呢有这么句俗话，说疮怕有名，病怕没名。什么意思呢？这个人要是外边要是长了疮，就怕有名。说搭背、腰翁、连床腿，这样有名的最不好治。这刘娘娘呢得的这病她没名，无名的病连御医都没辙，躺在床上就是起不来。可是今天刘娘娘要让皇上病榻前面回话，皇上一听是不得不去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的一名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满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意味。

0: 更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播客可以有哪些用处？
3: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你想联系几号？
9: 112号。
10: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1: 想联系一下250号杨女士。
8: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9: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目，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8: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9: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皇上下了朝之后，太监告诉他，刘太后要让他去探视。皇上知道，刘太后病在床榻之上，不能够起身，而且这个病很重，关键是不知道这病是什么名儿。古人呢，对有病就怕没名儿，因为古人那个医学不太发达。现在的人呢，这病有名儿，有的就不好治了。你比如说得癌症，说你得了艾滋病，说这都有了名儿了，这能叫得上名儿来了。古人呢，就怕这个病叫不上名儿来。说无名的病没法下药，这刘太后就得的这病。说刘太后的症状是什么呢？这个刘太后的症状啊，就是躺在床上起不来，四肢无力，强挣扎着，要是起来之后啊，得好几个宫娥在这搀扶着，平素当中就在床上躺着。她不但在床上躺着，而且说不上哪儿难受，今儿个脑袋疼，明儿肩膀子疼，后腿疼，再大后胃口疼。所以这个御医呀，给他号完了脉，就问他哪儿疼，就抓哪儿的药。这药吃进去之后，这地儿好了，换别地方疼了。更重要的一点，他精神上这病太重了。刘太后这个人呐，他还很顽强。所谓的顽强，就是他精神上有些个事情他不跟别人

说，为什么不跟别人说？他没法说。比方说吧，他老做梦，一梦就梦见那死去的寇珠来了，就瞅着寇珠满脑袋是血，来到刘太后的跟前，指着刘太后的鼻子：“你还我的命，你把我逼死了。”这刘太后半夜吓醒了，眼睛一睁，一身冷汗。要用现在的话说呢，这神经官能症啊，或者叫疫病，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词儿。说刘太后呢，就是这么一种症状。寇珠这个事儿，他不能跟别人讲啊，他能说天天晚上梦见寇珠要他的命吗？是吧？有的时候呢，他也梦见这李宸妃来了，李宸妃也要找他要命。所以刘太后也是做坏事做的太多了，精神上的负担太重了，不能够自我解脱。但是这个人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不能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今天呢，他要让皇上到他的病榻前去探望。皇上一听，只好在太监的带领下奔刘太后这儿来了。偏偏走到半道上碰见陈琳了。这陈琳现在在内宫里边也是总管了，但是作为总管，他比那个刘太后手下的郭槐还差了一级。郭槐不但是内宫的总管，别人都管他称为都堂。这郭槐现在比20年前又发胖了，体重增加了40-50斤，整个一个肥肥胖胖的这么一个总管。这郭槐现在已经成了这刘太后的亲近了，经常把朝纲中发生的什么事情及时的向刘太后禀报。那么刘太后觉得自己要参与意见，就把皇上找到病榻前来质问。今天正因为郭槐把朝纲中发生的一些事跟刘太后说了，所以刘太后要皇上上病榻前回话。皇上半道上碰见这陈琳了，让陈琳跟着一起去探看一下太后。陈琳一看就跟着吧，跟着皇帝来到了太后的宫院，走到了病榻之前。刘太后呢，在这床上倒着，旁边有宫娥侍女给是捶腰捶背。皇上一来，马上跪地下见礼：“太后，给太后皇娘见礼。”刘太后斜倚着身子瞅着皇上：“皇上来啦，免礼吧，免礼吧，请皇上坐。”旁边有人给搬过绣龙墩，让皇上坐这儿了。皇上就说了：“皇娘近来贵体委和，感觉怎样？”“嗨，没什么。跟你说呀，我呀就是受了点风，身上有点酸沉，别的没什么大毛病。今天让皇上你来呀，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哦，皇娘有话请讲。”“皇上啊，我听人说这个朝纲中有一个上陈州查镇的包拯啊。”“有啊，有这么一个人。我听说这包拯最近还朝了，他到陈州查证，把那国舅庞玉给铡了。”“是，有这个事情。”“皇上啊，你这皇上怎么当的啊？国舅那是皇亲国戚呀，这个包拯到那儿查证去，慢说国舅的罪名还不知确切与否，就即使国舅真有那么重的罪，犯了死罪，也该不着包拯用铜铡把他铡了啊。皇娘您有所不知，

0: 因为包拯要查镇陈州，未走之前，我已经给他三道预札，我说他代天巡守，查证出了违法之事，可以就地正法。正因为我给了他这样的王命，所以他到陈州才敢如此之行。唉，是你给了他这权力，他就胡作非为。我还听说，这包拯把国舅铡喽，事先都没跟你打个招呼啊。皇上说，是啊，我跟他说了嘛，可以先斩后奏嘛。你糊涂，那叫国舅，那是皇亲，不跟你打招呼，他就敢把他铡喽，他多大胆子，他那心里边还有没有你这皇上啊？嗯，如果说他这么做了，那以后别的大臣呢？别的大臣再查出事儿来，也不告诉你，就把那皇亲国戚都给铡喽啊？那你这个皇上还当得有威信吗？皇权哪里？嗯？皇上说，皇娘是这样，我想他这样做，在陈州一带万民称颂啊。国舅的确，他放镇陈州，贪赃枉法，在陈州地面胡作非为，民怨鼎沸，有很多百姓把御状都告到京都来了。包拯收到告他的状子，在案头上垒起来有2尺多高，他把国舅铡喽，百姓称颂，都说大宋国朝是一片晴天。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嘛，皇娘，这有何不好呢？这刘太后一听，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呀，这话是这么说，你可以当众这么讲，但是实际真要做起来，他就不应该是这样了。如果都这样的话，你这个皇上最后就成了孤家寡人了。皇上一听啊，他这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还要处理朝政，还要干预朝政。皇上心里边很不高兴，但是这是太后，他还不敢得罪。皇上就说了，皇娘，这样吧，以后我多加注意也就是了。好吧好吧，皇儿啊，我是为你担心呐，我怕你这皇上当不好啊。是是是，谢谢皇娘关怀为儿。好吧，你忙你的去吧，我要歇会儿。怎么回事？他说着说着他疲劳了，他要困。这个时候皇上站起身来了，由打这宫里边出来，打算回转自己的宫院，要走的半道上，南庆宫的宁总管来了。宁总管给皇上见礼，参见皇上。现在南清宫里边嫡娘娘病重，要请您到病榻上去探视。哦，皇上知道她是嫡娘娘生的，一听说自个儿的亲娘病重，这皇上还真往心里去。因为平素当中，嫡娘娘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求让皇上到南清宫去看望她，都是皇上主动地想到自个儿的亲娘在南京宫，他到那里去看望。可是今天嫡娘娘主动地派人到这里送信儿，说她病重，皇上对这个事情很看重，说不定自个儿的亲娘啊真是有了病了，我可得去看看。所以皇帝没回自己的宫院，马上吩咐打到南京宫。皇上一说要上南清宫，这手下 这几个内侍们都做好准备啊，皇上出行出宫到南京宫，这一路之上都得做好保卫工作，严加防范，相关细节咱们就不说了。皇上就到了南京宫了。到了南京宫，这时候陈琳可是跟着皇上一块来了，尤其是宁总管跟陈琳也比较熟悉。一瞧这陈琳跟着皇上一块到这儿了，因为刚才陈琳跟着皇上去探看太后了，这不到南京宫来，陈琳对南京宫非常熟啊，所以跟着也一块来了。到在南京宫，来到后宫院，到了嫡娘娘这儿，其实嫡娘娘在宫里边坐着呢，告诉手底下的侍女，瞅着点啊，皇上要来了，及早的给我带个信儿。说这侍女在院里站着，一个传递一个，一听门口人声嘈杂，皇上来了，这侍女一个第一个，哎，快点，皇上来了。那个侍女告诉那个皇上来了，一直到嫡娘娘的宫院里头，娘娘，皇上来了。嫡娘娘一听，好吧，一听皇上来了，她才站起来，站起来走到自己的床榻跟前，一转身躺床上了，把被窝扯过来往身上一盖，在那儿躺着。皇上由打外边走进来了，来到嫡娘娘的床榻跟前，探身形往下一瞧，娘，您跪体违和吗？哎呀，是啊，我难受啊，您怎么的了？皇上啊，我也说不上我怎么的了，我就是难受。哦，找御医了吗？没有。那我给您请御医，先不用，先不用。我就觉得我有些话呀，今天想要问问你。娘，有什么话，您尽管说。皇上啊，我跟你说呀，我忽然想这么个事儿。您说什么事儿？你说，有的人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是他不知道他妈是谁啊。皇上一听，这什么话呀？哦，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说呀，甚至有的人他当了皇上了，他成了一朝的人王地主，他成了天子，文武大臣在他面前跪拜，但是他自己呢，不知道他的亲生母亲是谁，而他真正的亲生母亲在干什么呢？他的亲生母亲在要饭呢，沿街乞讨，正在要饭呢。一个要饭的女子的儿子是皇上，你说有这种事吗？这皇上一听，这老太太病不轻，属于胡说八道了。嗯，皇上伸手摸了摸这嫡娘娘的脑门，就是看看呢，这温度是不是有点高，是不是烧的。一摸这脑袋，嫡娘娘拿手一扒拉他，你呀，不用摸我脑袋，我告诉你，我不发烧。皇上说，娘，您不发烧，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呀。你不明白呀，是你不明白。今天呐，我把你找来，就是要让你明白明白。嗯，娘，您说让我明白什么？我问你，你是皇上吗？对呀。皇上一看这有点语无伦次，我是皇上。我问你，这皇上你是谁生的，你知道吗？皇上说，我知道啊。是谁生的？皇上说，娘， 这还用我说吗？您不就知道吗？我是您生的六姨啊。皇上一听，怎么六姨？娘，您说这是？我今天告诉你，你不是我生的。皇上一听，马上告诉身边的内侍，快点去请御医去。皇上一听，这老太太说胡话了，我快把大夫找来吧，看看这什么病，给下点什么药。刚一说要请御医去，嫡娘娘在床上坐起来了，那得回来，别请御医。我告诉你，我不是胡说八道，我跟你今天说的是真话。这么一来，皇上当时可真愣了，一看这嫡娘娘坐起来了，坐到床上了，那精神头倍儿足，什么事没有啊？皇上还奇怪呢，这是不是烧大发劲儿的就烧成这样了，什么都不在乎了。娘，您这阵觉得怎么着？
1: 我这阵觉得我这阵觉得一切正常，一不饥二不渴，我现在就想跟你正儿八经的说点事儿，你不要以为我是火烧的胡说八道，我今天跟你说的是天经地义的正事儿。
0: 跟你说吧，皇上，你不是我生的。
1: 那您这话出自哪里？
0: 出自哪里？这个话我早应该跟你说，但是我觉得没到时候，可是今天到了时候了，我得跟你说明白了，因为你的亲生母亲来了。
1: 我的亲生母亲？我的亲生母亲是谁？
0: 你的母亲就是玉宸宫里的李宸妃。这嫡娘娘坐在床上，就把当年狸猫换太子的整个故事给他讲述了一遍。嫡娘娘这亲身经历的故事啊，从头到尾这么一讲，把皇上听的就好像听别人讲小说一样，把皇上听的俩眼发直，听的都傻了。旁边是陈琳，公公陈琳听嫡娘娘今天把这些话一说出来，陈琳眼睛里边转了泪了。但是陈琳心里边奇怪，今儿是怎么了？怎么嫡娘娘今天把这番话说出来了？啊？难道说这李娘娘没死吗？最后嫡娘娘把李娘娘逃出皇宫20年的经历也讲了。说孩子，你知道吗？你的亲生母亲沿街要了饭了，可是你在皇宫里边被立为太子，你的亲生母亲为想你想的俩眼都哭瞎了，可是你不知道她是你母亲。你的亲生母亲现在已经来到了东京汴梁了，可是她不敢认你。你作为一国的人王地主，居然不知道自身来自哪里，你怎么来当这个皇上？怎么来治理这个国家？皇上听到这里，被嫡娘娘说的简直是无理于怒，不知所以。娘啊，你说了半天，那么这个李娘娘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她现在就在我的身旁。妹妹呀，出来吧。这嫡娘娘早安排好的，旁边有8扇玉屏风，她让李娘娘藏身在屏风后面。把整个事情说完之后，说了一声妹妹你出来吧，李娘娘由打屏风后边转身走出。李娘娘这一转身走出，皇上看见李娘娘她没有印象了。小时候进皇宫的时候，李娘娘在冷宫她见过一面，现在根本她就没有什么记忆了，
1: 这阵李娘娘一出来，陈琳在远处哭腾先跪下了，娘娘千岁，奴才见驾。可此时刻的皇上瞅着陈琳，又瞧着李娘娘，在那儿呆呆的发愣。
2: 哎，咱妈又出去锻炼了。
3: 你没跟妈说呀？以后不能再捡瓶子了，那邻居知道了以为咱们不孝顺老人呢。
2: 我说过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说去锻炼，我有什么办法？
4: 奶奶骗人，奶奶又去捡瓶子了。同学们要是知道奶奶捡瓶子，一定会笑话我的，我再也不理奶奶了。
5: 乖孙子，你上次相中的那款滑板车，奶奶给你买回来
4: 了。太好了，我好喜欢。
5: 你爸不给你买，奶奶给你买啊。
4: 奶奶，你对我太好了。
2: 妈，你哪来的钱呢？
5: 你放心，我呀不偷不抢，这钱是我捡瓶子一分一分攒下来的，这样就可以满足我孙子的愿望了。
2: 妈，
4: 奶奶。
5: 有时候，老人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爱。

0: 袁超在。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4: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

0: 是空了，是要出人命的。
1: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武警驻地的会议室里，专案组和联合调查组的成员在一起开着会。代表专案组出席的正是马云波和陈光荣。会议上讨论着有关林胜文的案子，陈光荣发言到一半，手机忽然震了起来。他低头看了看手机屏幕，犹豫了一下，还是站起身来。
2: 哦，我出去接个电话。
1: 他不动声色地出门，把手机摁了静音，一路穿过走廊，走进了洗手间，反手把门锁上。依次查看了每一个隔间之后，这才接听电话。长山带着东北腔的嗓音，辨识度特别的高。
3: 三哥，我打听到包兴的下落了，那两个小崽子不敢骗我，包兴有个女朋友，我通过这两个小崽子约好今天晚上跟包青见面，三哥你尽管吩咐。
1: 陈光荣沉吟片刻，忽然没头没尾地问他，
2: 虎子的伤怎么样了？
3: 唉，不碍事儿，好在弹头没留在身体里。
2: 你俩没留下尾巴吧？
3: 放心吧三哥，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这两天他们恨不得把中山翻个底朝天，不也没找到我和彪子吗？
1: 厕所里的水管子在滴答滴答淌着水，陈光荣的皮鞋在光滑的瓷砖上来回的摩擦，发出有规律的声音。半晌后他有了决定。
2: 那好，这事儿你得帮我摆平，哥一定亏待不了你。
3: 已经把那两个卖兵的小崽子控制住了，陈哥，是包青一人还是把那两个卖兵的小崽子都除了？
1: 陈光荣那张在系统内部公众眼前从来刚正不阿的充满威信力的脸上逐渐透出阴狠来，他握紧了电话。
2: 你和那两个崽子接触过，不能留，仨人一起除，
1: 三条人命啊。这位陈大队长竟然轻描淡写的就落了刀，仿佛他要的不是活生生的三条命，而是三个烂瓜。谁能想到，堂堂东山市局刑侦队长，竟然是个最大的黑警，是那个处处给案情侦查设绊子的人。而那天藏在丰益宾馆对面楼上，准备狙杀李飞，随后又被杜丽发现打伤，接着落荒而逃的人，正是这个长山和陈光荣口中的这个彪子。长山的声音在电话那端传来。
3: 你放心吧陈哥，陈哥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俺一定亲力亲为。
2: 事关重大，不能有丁点的差错。
1: 陈光荣说完这句话就挂断电话，他显得有些焦虑，叉着腰在格子间外沉默了片刻，这才打开水龙头洗了洗手。镜子里他的脸映衬出来，还有他警服上别着的警徽。他把水龙头关上，对着镜中自己冷冷的一笑，推门走了出去。想到那个还活着的李飞，他眼底涌起了狠辣的杀意。那日没有除掉李飞这个小子，以后一定是个祸害。碰头会讨论了很久，最终都没有得出什么明显的结论。从楼里头出来，马云波揉揉眉心，不免有些泄气。他师父那边一点有用的消息都没有透露，说来说去就是那么几点，似乎想把口子对准他们这边，话里有话，言有所指。
2: 哦，马局你先走，我抽根烟再走。

0: 陈光荣似乎也是心情压抑，他说着把烟盒摸了出来。马云波沉默地点点头，上了自己的车。陈光荣看着马云波的车消失，这才慢悠悠地把烟点上，拿出手机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1: 喂，包兴有下落了，我已经派人去处理了。
2: 嗯，辛苦了，尾款我明天打到你香港的账户上。
0: 电话那边窝在自家小院摇椅里悠哉悠哉地打电话的人，竟是塔寨村支书林耀东的亲弟弟林氏二房头林耀华。陈光荣笑了笑，切断电话，把手头上的烟狠狠地吸了一大口，然后扔在地上，用鞋跟重重地碾了上去。在他这个位置，靠每个月的死工资怎么能养得起这么一大家子人呢？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入了这个泥潭，想再拔出来可比登天还难啊。陈光荣走向不远处的警车，蔡军靠在警车旁边，见陈光荣过来，他连忙上车。
3: 啊，陈队，刚才我在走廊上见你接了个电话，谁打来的？
0: 他本来就是个好奇，没想到陈光荣竟一脚刹车猛踩到底，车轮在地面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蔡军虽然系着安全带，也被这急刹车的惯性冲到了前面，但两手挡在前面，这才没让自己的脸撞上去。他回过头，看见陈光荣表情一瞬间锋利的吓人。
1: 你在走廊上看见我打电话？
0: 蔡军被他心惊肉跳，说话都打了磕绊。
3: 后来你就进了厕所，
1: 你都听见了什么？
0: 蔡军张开嘴想说什么，红灯早已变成绿灯，被堵在身后的车辆不停地按喇叭，陈光荣就跟听不见似的，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蔡军，蔡军额头上微微冒汗。
3: 没听见具体内容。陈哥，绿灯了。
0: 陈光荣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这才转回头脚踩油门继续开车。一路上两个人没再说一句话，陈光荣继续开车，蔡军惊魂未定。人在中山的陈科直到被杨柳拉上了车还有点反应不过来。杨柳坚持跟他去找包兴，他没有意见，但是杨柳并没有告诉他一起去找包兴的除了他俩竟还有别人。一辆本田商务车，杨柳拽着他上去的时候，副驾驶上的中年男子犹疑地看着他说，
4: 就这位小朋友能把标兴调出来？
0: 男人名叫曾子良，40岁左右的年纪。陈科没吱声，戒备地看着他，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听到旁边的杨柳喊他梁叔，
5: 哎呀梁叔，能不能一会儿不就知道了吗？
4: 行。
0: 曾子良挺高兴地冲他咧嘴笑起来，很仗义的样子。
4: 今晚要能弄到包兴，梁叔不会亏待你的。
0: 陈科感觉气氛不太对，他有点不安，握着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是李维民。他正犹豫着目前这个情况能不能接听李维民的电话，曾子良却把他的手机一把抢了过去。他看着上面的名字，
4: 李叔叔。
0: 陈科伸手准备拿回手机，谁知道还没抢，手机却被这人关了机。他把陈科的手机扔给旁边的手下，回头笑嘻嘻地看了他一眼。
4: 从现在开始只有梁叔没有李叔啦。
0: 另一方面，李维民看着被挂断的手机微微眯了下眼，再打电话里传来了手机已经关机的提示语音。他眉头紧锁，脸色已经完全绷了起来，转身拿起桌上的座机急忙拨了号。

0: 电话一通。喂，我是李维民，学超，马上追踪陈可手机的位置，马上。长山压根儿就没放在眼里的香仔和阿布，虽说做的是一手抓钱一手提头的买卖，但说到底啊，还只是两个涉世未深的小崽子，好勇斗狠可以，但是用脑子办事的能力就不行了。他们从来没想过长山会杀他俩灭口，上午还被这位哥戳了个满嘴是血，晚上却在威逼利诱下信了他的鬼话。长山告诉他们，他跟警察沟通过了，如果香仔和阿布配合他们把包兴给抓了，他们就立功赎罪了，以前犯下的事儿一笔勾销。接着约定好的时间到了地方，曾子良却不肯让杨柳去，非得让陈科一个人下车。陈科本来也是着急要找包兴，况且这会儿没得选呢，他从车上下来，一路提心吊胆地顺着中堂吧后面的那条黑漆漆的小巷一路往前走。早就已经藏在附近探头探脑出来查看情况的香仔和阿布就看见了他。中堂吧的后门也没有灯，街道冷清而杂乱，陈科站在中堂吧的门口四处的张望，却始终没看见人，正犹豫着要不要先回去，从转角处突然绕过来一束强光打在他的脸上，他被这光晃得睁不开眼，用手挡着脸朝那灯光射来的方向望去，只见一辆摩托车呼啸的从他身边驶过，开过几米又猛然掉头，车灯又晃住了他。香仔没有下车，一条腿撑在地上扶着车把问他，
1: 你是杨柳？
2: 是我。
0: 约人是杨柳，他总不能告诉他们自己是陈科呀，眯着眼睛放下手，
2: 我就是杨柳。
0: 香仔的摩托车熄了火，灯也关掉了。
1: 听包鑫说你们早就分手了啊，现在为什么要突然找他？
0: 陈科学着杨柳的语气直接告诉他，
2: 我有事。
1: 什么事儿啊？
0: 陈科没有回答，从包里拿出一个装了1000块钱的信封，上前几步给他递了过去。
2: 你要的1000块钱，我找他有私事。
0: 香仔盯着他，又看了看巷头巷尾。
1: 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啊？
0: 也算是在公安部跟省禁毒局的各个审讯高手那里过了几个来回，陈科十分的镇定。
2: 我就是一个人来的。
0: 香仔回头看了阿布一眼，两个人这才从车上下来，来到陈科的身边，不怀好意的上下打量着他。
3: 没想到包兴那个吸毒的烂仔还有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啊！
0: 香仔踢了阿布一脚，
1: 先办正事儿，他10分钟以后到。
0: 香仔转向陈科，指了指旁边一处不起眼的角落，
1: 你先到那边角落里等一会儿。那
2: 你没告诉他是我要找他吧？
1: 我没提你。
0: 香仔上下打量他一眼，
1: 我只是叫他来拿货。
0: 这是真话，他告诉包兴来拿货，没告诉包兴是他前女友找他，还有长山配合警察要抓他的事儿。陈科也怕包兴看见自己突然就跑了，听话地躲到角落里。香仔和阿布一人点了根烟，一边等人一边用只能两个人听见的声音随口说话。
3: 哎，香仔。
0: 阿布比香仔的年龄小了一些，白天香仔被捅了个满嘴血的画面现在还让他悚然而惊，因而站在巷子里张望，时间越久就越觉得不安。
3: 我怎么没看到警察呀？
0: 他们两个人之间呢，香仔算是阿布的老大，这种时候他自觉不能在这种事上跌份，便夹着烟经验丰富地指了指曾子良的伤。

0: 哎，那是，我出来混多少年了。
1: 香仔骄傲的差点连自己都骗过去了。
0: 门口停那辆商务车，我看就像便衣的车。
1: 阿布朝黑黑的小巷深处紧张地看了看。
2: 哎，可我觉得开茶楼的商哥还有那个彪子怎么都不像是好人呢。
0: 哎，你当好人的额头上都贴着好人俩字儿啊。
1: 香仔回首在阿布脑袋上拍了一巴掌。
0: 山哥和彪子都是警察的线人，不是线人懂不懂啊你啊。
2: 哎，线人我当然懂了，警匪片里很多的。
1: 阿布听他说完这个理由，觉得过得去，松了口气，点点头，突然对这次行动十分的向往。
2: 哎，香仔，要是这次咱们真帮警察把包兴抓了，会不会有奖金呢？
1: 香仔胸有成竹，他一个贩毒的如果能发展成警察的线人，那就可以改邪归正。
0: 哼，到时候肯定少不了咱们的。包鑫参与那案子，死了个警察呢，那是一个大案，要案，知道吧？等咱们立了功，可说不定也会被发展成警察的线人的。
1: 阿布狠狠地裹了一口烟。
2: 真他妈没看出来啊，这包子看上去怂得很，居然能干出这番惊天动地的事来啊。
0: 哎呀，要不然怎么说毒品碰不得，那为了弄钱买毒品，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
1: 他说着往缩在角落的陈科身上看了一眼。
0: 哎呀，可惜了这个妞了，那不如跟我呢。
1: 包兴戴着鸭舌帽，提心吊胆地走进这条巷子的时候，早已在街口等待多时的面包车里，长山戳了戳把座椅放倒平躺着的张彪。张彪坐了起来，微微活动一下受过伤到现在还有些僵硬的肩膀，从里头抄起了一把尖刀。两个人轻轻地打开车门下了车，远远地坠在包兴的身后，跟着他走了过去。这包兴一路上啊，像是来偷食的耗子似的，谨小慎微地站在巷口不再进去了。香仔眯着眼睛看了看外面那个人影，踩灭了烟头，拍了拍阿布的肩膀。阿布闪了三下摩托车的前灯，这是他们接头的暗号，那黑影就朝这边快步而来。
3: 哎呀，你们有车干嘛还要我费这个劲跑这么远啊。
1: 他一边擦着汗，一边从口袋里取出200块钱交给香仔，几乎急得跳脚。
2: 快点给我，我都一天没戏了。
1: 香仔接过钱揣到兜里。
0: 急什么呀，有人还想见你呢。
2: 啊，
1: 包兴愣了，往旁边张望。
3: 谁啊？
1: 香仔耸了耸肩。
0: 你的老乡好喽，
3: 杨柳。
1: 包兴怔了一下，缓慢地往后退，还没等拉开步子后撤呢，角落里的陈科却忽然站了起来。这一来二去啊，包兴就彻底忘了要跑的事儿了。
2: 是你？
1: 陈科从角落里出来，定定地看着眼前这个人。他以前就十分的讨厌他，现在他还挂上宋阳一条命，这种讨厌就变成了憎恨。他冷冷地开门见山：
4: 我们单独说点事儿。
1: 陈科为什么会来，包兴的心里是一清二楚。最初的震惊过后，他哪里还会等他上来问呢，猛一转身是拔腿就跑。
4: 哎，你站住，你别跑啊。
1: 陈哥下意识地要抓住包兴，伸手去抓了个空，他顿也未顿地赶紧去追，可包兴没跑两步竟然不跑了。只见包兴来的那条路上，张彪和长山从巷子一头走来，手里近半米长的砍刀在月光下闪着森寒的光。他们这么个亮相，巷子里所有年轻人都吓了一跳。长山

跟张彪，他就是奔着杀人过来的。见人一句话没有，拎着刀直接就朝包兴砍了过去。愣神的包兴被眼疾手快的陈科一把拉开，张彪手里的刀在包兴肩膀划出长长的一道血口。包兴惨叫一声，还没等喘匀气呢，旁边的长山竟然举刀朝着陈科刺了过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的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你想联系几号？
5: 112号。
6: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7: 想联系一下250号杨女士。
4: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5: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了，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4: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5: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5: 随身听，随身听。
2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陈科没时间多想，他下意识地举起手里的拎包，朝长山狠命地砸过去，然后拉起包星就朝着巷口跑去。香仔和阿布震惊地望着一切。就在此时，把这里发生一切都看得真切的曾子良已经叫人开车迎了过来。司机机灵地换了远光，那灯晃得巷子里的所有人都睁不开眼，动作受阻，本田商务却转眼间来到中堂八的后门，车门被曾子良唰的一下狠狠打开，香仔跟阿布都被这声势吓住了，赶忙举起手来，
2: 警察大哥，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3: 请你大爷的擦。
0: 曾子良看着这两个小崽子莫名其妙，没工夫理他们，从车上跳下来，照面就把抱头鼠窜的包兴一把抓住塞进了车里。长山二人没想到啊，这半路上竟然杀出个程咬金来，当即也不犹豫，举起了装了消音器的手枪，朝着曾子良他们就射击。子弹在车身上爆出火花来，曾子良捂着脑袋猫着腰飞速回到车里，人还没完全上来就急得对驾驶员大喊，
3: 愣着干什么，快走。
0: 眼看车子要走，里面受惊的杨柳一把抓住曾子良，指着车外面飞快朝这边奔来的陈科，语气竟然非常坚持，
4: 杨叔带着他。
0: 司机只当没听到杨柳的话，发动车子往前开，曾子良却始终没关车门。路过陈科身边的时候，曾子良喊了他一声，朝他伸出手，
3: 喂，手给我，把你上车。
4: 好，
0: 陈科一把抓住，千钧一发之际被他连拉带拽弄上了车。车后一连串子弹击打钢板的金属声响起，后车窗被击裂，司机却头也没回，脚下油门狠踩到底，车子在长山张彪的穷追不舍下绝尘而去。慌不择路的狂飙一气，确定已经甩开了枪手，坐在商务车里面的几个人呢，都惊魂未定地瘫坐在座椅上。上来的急，曾子良跟他们一起坐在了后面，看了一眼半个肩膀的衣服都已经被血水浸透的包星，
3: 开枪的是什么人？
5: 我不知道，我就是来找香仔取货的。
0: 包星已经顾不上肩膀的伤了，不敢置信地看着冷着脸咬着牙撕着他的衣服给他做包扎的陈科，和坐在一旁虎视眈眈看着他的杨柳。
5: 哎，你们怎么在一块儿啊？
0: 他这不问还好，他一出声啊，杨柳新仇旧恨全想起来了，一把推开陈科。
4: 包星，新大商贸公司欠你姐夫500万的借条在哪？
5: 什么借条啊？
0: 这会儿有曾子良给他撑腰，打死包星他也不敢对自己动手啊。杨柳不客气的一巴掌扇在他脸上，也不知道他是急的还是气的兴奋，脸都红了。
4: 再给我装上！
0: 包兴挨了他一下，看着车里虎视眈眈的曾子良和他的手下，不敢再装糊涂了。
5: 借条我藏起来了，没用的，我去要过了。
0: 曾子良狰笑的拍拍他的脸，
3: 借条给我帮你去要。
0: 说着又回头看了看车后面，见没有车追上来，这才松了口气，以为刚才那两个人也是为了这500万来的呢。
3: 看来惦记这500万的人还不少啊。
4: 什么500万的借条？
0: 陈科目光狐疑地在车上每个人身上转了

0: 圈，忽然想起什么来，连忙拉住包兴。
1: 和东山的事有关系吗？那些人是不是想杀你灭口？
2: 你怎么知道东山的事啊？
0: 曾子良警觉地瞪起眼。
3: 东山什么事？你他娘这到底犯了什么事啊？
0: 陈科握了握拳头，直截了当。
1: 他害死了一个警察，公安局正在通缉他。
0: 曾子良是脸色大变呐、啊！要不是为了500万，他现在就能把这坨垃圾踹下车去。可这好不容易抢来的人还不能丢，他气得猛踹包兴一脚。
3: 你，包兴，你个灾星，你到底拉了多少泡屎没有擦干净啊你！
0: 说着，倏地转头，恶狠狠盯着陈科，目露凶光。
3: 你是什么人？警察？刚才那几个人是什么人？
1: 我不是警察。刚才那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他不是警察。
0: 杨柳利用了陈科，但是没想害他，说着拉了拉曾子良的袖子。
4: 梁叔，让他下车，我们带包兴去取借条。
1: 不行，他得跟我走。
0: 陈科一把死死拉住包兴，看着杨柳的目光很坚定，说着就朝曾子良喊：
1: 停车，我们要下车。
0: 杨柳也一把拉住包兴的另一条胳膊，想也不想的断然拒绝：
4: 不行，他现在值500万。
0: 陈科这会儿终于反应过来了，原来杨柳答应帮他找包兴，根本不是为了帮他，而是为了得到那张500万的借条，去把钱要回来。
1: 你利用我，
4: 本来都死了心了，看见你，我怎么想都替自己不值，所以我必须得拿到这500万，这是包兴欠我的。
0: 他用目光狠狠地剜了包兴一眼，对陈科说的理所当然，说着又去随曾子良。
4: 让陈科下车，咱们去找借条。
3: 还找什么借条？黑白两道都要办他，这小子就是个灾星。
0: 曾子良简直暴怒，说话间又狠踹了包兴几脚。
3: 你他妈的，老子要被你害死了。
0: 那辆商务车在小巷里紧急刹车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了，曾子良把陈科从那车里头推了下来。陈科挣扎着回过头来：
1: 杨柳，杨柳，你听我说，把包兴给我。
3: 对不起。
0: 曾子良不由分说，把陈科的手机扔出车窗外，重重地把车门关上。
1: 哎，你们，杨柳！
0: 车子快速地驶离，他一个人固执地在陌生的中山街巷里拼命地追着那早就跑得没影的车。追到后来，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往哪条岔路走是对的，可还是这么义无反顾地往前跑，哪怕是为难自己，也不想放过这么一个能把包兴抓住的机会。抓住包兴，宋阳才能伸冤，李飞才能平反啊。他几乎是不要命了，跑到满脸泪水，跑到浑身脱力，直到被活动的步道砖绊倒，膝盖的疼痛让他缓过神来。半晌后，他在地上坐起来，拿起手机，慌忙地开了机。一瘸一拐地走出早已经不知道是哪里的小巷，终于看到了路灯的街边。他头发散乱，裙子被撕破了，膝盖上在流血，狼狈地出手拦住了出租车。总算有个司机肯停下来，他也顾不得司机上下打量自己的眼神，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1: 师傅，去中山市公安局。
0: 司机没有说话，他坐在车里等了半晌，发现车一直没动，不解地抬头，只见司机指着车窗外面前后包夹的两辆警车。
5: 公安局来了。
0: 陈科抬头，中山市副局长赵学超敲了敲车窗。
1: 啊，
0: 这几天几乎都耗在了联合调查组临时驻地，合计着自己跟陈光荣的关系迟早得被拎出来的蔡永强，干脆把陈光荣找出来喝了顿酒。

0: 街边的大排档里，蔡永强磕着桌沿开了瓶啤酒，给陈光荣前面的杯又添了点。
1: 调查组也找你谈话了？
2: 老兄，你是被找去谈话的，我呢是作为专案组的成员被叫去开会的。
0: 陈光荣故作轻松又得意地纠正他。
2: 咱俩的处境不一样哦。
0: 说着他不自觉地看了看手机。
1: 哎，你今天怎么一直都在看手机啊？
2: 啊？有吗？
1: 两分钟看了三次。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反正干他们这个工作的，平时等消息等到寝食难安，或者临时被一个电话叫走，这种事儿也是见怪不怪的。蔡永强的意思是，他要是队里有事儿，今天就先散。谁知道陈光荣把手机扣在桌子上，摇了摇头。
2: 哦，工作太忙，我老婆怀疑我有外遇，我得防她查岗，这万一漏接电话，那可就麻烦了。
0: 蔡永强不置可否地撸了口串。
1: 你不会真有外遇了吧？
0: 正说着呢，陈光荣的手机突兀地响了起来，他拿起电话看了看，又看了看蔡永强。蔡队长识趣地站起来，
1: 接手。
0: 陈光荣一直等到蔡永强走远了才接起电话，是常山打来的。他本以为是个好消息，谁知道这通电话竟然是来报忧的。本来说好的小事一桩，绝对不会失手，谁知道最后竟然是这么个结果。这要不是公共场合啊，陈光荣简直就得骂人了。陈光荣在蔡永强走近之前调整了狰狞的面目表情，含糊其辞地对常山说了一句，
2: 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向我提，
0: 接着就挂了电话。蔡永强甩了甩手上的水，正好听到这句，看着陈光荣半是开玩笑半是揶揄的打趣儿。
1: 这个外遇还挺难缠的啊。
2: 这个笑话可不好笑啊。
0: 陈光荣放下手机看了他一眼，仰头把剩下那大半杯酒都干了，说话间摆摆手站了起来。
2: 哎，行了行了行了，不能再喝了，老婆真的要不高兴了。老板，结账。
0: 他心里头装着常山捅出的这么大一个窟窿，他当然喝不下去了。蔡永强不好多说多问什么，只是看着他去吧台结账的背影，若有所思地挑了挑眉。赵学超找到陈科，并从他嘴里得知到了事情的经过，他就立刻给李维民回了电话。听见陈科只是膝盖擦破点皮，没什么大碍，李维民这悬着的心呢，才算是归了位了。听着已经带着陈科到中堂吧后巷看了一圈现场的赵学超说，
1: 和杨柳在一起的还有三个男子，领头的一个叫曾子良，他们绑架包兴好像是为了一张500万的借条，另外现场有个人被枪杀了。
3: 出事现场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那个被打死的人身份查明没有？
1: 身份已经查实了，是个街头小毒贩，绰号叫阿布，真名叫刘月华，湖南长沙人，现在专案组正在摸排他的社会关系。不过这种毒贩的社会关系很复杂，一时半会儿很难有结果。从现场找到的弹壳和弹头来判定，不是制式手枪，而是自制的仿五四式手枪射出的。李局，你也知道这种仿造的枪支枪源不好查。
3: 杨柳呢？从他的社会关系一定要查细了，
1: 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了。
0: 赵学超先是应了一声，接着又有些犯难。
1: 不过据陈科说，杨柳现在也做皮肉生意，接触的人范围很广，所以
3: 不要强调客观困难。
0: 李维民输得有些暴躁，严肃地打断他，
3: 拿起案件是那么容易破的，这次必须要拿下包兴，不能出意外，而且我要的是活口。
0: 赵学超被老领导震慑住了，不敢再说别的，立刻应了一声，
1: 是。

0: 民反应过来自己有些失控，李飞关在羁押室里，帮他办事的陈科又差点出事，513案情至今没有进展，从省厅到公安部都在盯着，他一个人承受了太多太重的压力了。
1: 对不起，我有些冲动。学超，有新的进展马上告诉我。
2: 李局，我明白。
1: 另外，有关陈科所说的一切都严格保密。
2: 是。
0: 赵学超又严肃地应了一声，挂了电话，快步朝会议室走去了。办公室里，中山市局有关丰益宾馆事件的专案组成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白板上面贴着阿布死亡现场的照片，另一边是杨柳、包兴的照片，还有曾子良几个字，在原本该放照片的位置画了个问号。其实他们已经查到了消息，一名警员拿着一个资料夹走了过来。
3: 赵局，我们从金色年华娱乐场找到了一位妈咪，她认出了杨柳，她说杨柳和他们娱乐场看场子的曾子良走着脚线，但是这个曾子良的手机扔在住处没带走，手机无法定位。您手里拿的就是他的基本资料，他是河南安阳人，开过武术学校，后来经营不善倒闭了，5年前来到中山，去了金色年华娱乐场，是金色年华的保安部部长。
0: 赵学超点点头，翻开了资料，从里边找到有关曾子良的几张照片。他拿起一辆破旧的商务车的照片端详了片刻，旁边的警员解释说道，
3: 这些资料都是我们从派出所和车管所查的，那辆本田商务车是曾子良去年买的二手车，在车管所里有记录。
2: 这个曾子良现在在哪儿？
3: 据那个妈咪说，曾子良请了一个星期的假，理由是母亲生病，他得回一趟河南南阳。
2: 你们有没有惊动金色年华里的人？
3: 啊，我们是通过线人摸查到这些情报的，那线人假装嫖客去的金色年华，应该没有惊动到别人。
2: 好。
0: 赵学超啪的一声合上文件夹，
2: 马上比对从中堂八附近调到的监控录像，看当晚有没有这辆车出现过，如果有的话，马上在全城搜索这辆本田商务。
4: 是。
0: 还是那间二层停车场，赵家良和谭思和的车依然并排停在相邻的两个车位上。
5: 法国警察署今天早上回复了，荣昌贸易公司的货物是由远平号货轮运到马赛的。
0: 赵家良的手臂搭在车窗上，被墨镜遮住的眼神看不真切。法国方面接货商是谁？谭思和笑了一声，也很轻松，
5: 这你就不用管了，法国的事法国警察署会调查的。
0: 赵家良看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点意味深长的笑容。也许用我法国方面的人更管用。
5: 赵家良，
0: 谭思和只要跟他对上，多数时间呢都是没说两句话就开始来气。这个人呢，从来不按照常理出牌，有的时候会让他很难办。他微微蹙眉头，半是提醒，半是警告：“
5: 你越线了。”这不合规矩。
0: 谭处长，赵家良也看向他，摘掉墨镜，那双眼睛幽深的仿佛深不见底。事情做成了呢，就一好百好，你管我用什么办法得到情报呢？
5: 万一这次你搞砸了呢？
0: 人生就是赌博，不怕你运气好啊，就怕你懂科学。其实平心而论，这些年赵家良几乎没有失过手，谭思和对他这话多少来了点兴趣。
5: 那你的赌博科学是什么？
0: 赵家良高深莫测地挑挑眉，
6: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
0: 他说话留一半这个毛病啊，不是一天两天了。谭思和知道他有自己的路子，这些年他是怎么经营才出现这个局面的，谭思和不得而知。 不过他刚才那句话是对的。

0: 只要能达到目的，不管赵家良中间用了什么手段，只要不过分，他们是可以担待的。谭思和不再问他，拿出一个文件袋从车窗扔给赵家良。
1: 那远平号货轮的货物清单、接货方都在里面，还有你要的黄达成和荣昌公司的背景。
0: 查出他资金往来有什么问题了吗？
1: 没有，纯洁的像个处女。
0: 让你们警方查，最后就是这个结果。谭思和比他更不满。
1: 哎，不是，你这叫什么话呀？
0: 我收回。赵家良耸耸肩膀。远平号是哪个公司的？
1: 香港浩宇集团，前身是香港浩宇货运公司。
0: 刘浩宇，
1: 对，就是他。
0: 王达成和刘浩宇的合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不好说。
0: 刘浩宇会不会是王达成的后台老板？
1: 也可能只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0: 谭思和很保守地说了另一种可能，而后问他，
1: 那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呢？
0: 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我们互通有无，行吗？
1: 只要你不越线。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努力，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5: 你想联系几号？
26: 112号。
2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8: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2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3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8: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2: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赵家良在车里伸了个懒腰，然后气定神闲地耸耸肩，对这个几乎每次接头的时候对方都要说一遍的要求不以为意。不越线就不是我赵家良了。谭思和在车里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片刻之后他从副驾上拿起另一个装得鼓鼓的信封，顺着车窗给赵家良扔了过去。他一边说一边伸长胳膊，拿着一张夹在小票据夹里的单据也递给了赵家良。
3: 签字，老规矩。
0: 那单据上赫然印有香港保安局字样的公章。赵家良接过了票据夹，拿出笔来，在那张票据上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把单据递还给谭思和后，他又把墨镜重新戴上。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的合作已经超过十年了。是啊，竟然都已经十年了。谭思和现在还能回忆起他初来香港的头几年的时候，胆大心细却疯子似的不要命，别人都往后躲，他却杀红了眼似的冲进死人堆里，单枪匹马的把罗少红硬生生的给救出来。他这个警方的线人根本不需要刻意伪装，斗狠玩命几乎是本色出演。如果不是有广东那边的李维民做担保，当年谭四和根本不敢用他。
3: 不要越线，希望我们还能再合作十年。
0: 谭思和对赵家良这个人简直是又爱又恨又无奈啊。赵家良手段多路子野，但他跟保安局这边算是互通有无，又各自为政，并不受他们控制。走的时候，谭思和叹了口气，又不放心地叮嘱了一句，然后关上车窗，率先开车出了停车场。在他的身后，赵家良笑着点了根烟，把保安局给线人的酬金扔在一旁，拿起那个装资料的文件袋，从里面抽出了一张全英文的出货单。其实刘浩宇猜的没错，他就是警方的线人，并且横跨了内地和香港，和两边的警察高层都有联系。513案当天亲自当鱼钩跟李维民一起钓鱼的是他，丰益宾馆

0: 枪击案发生时让人救走李飞的是他。让李威民调查广东货轮出港信息，追查销往法国货源的也是他。谭思和跟他合作已经有十年了，但是谭思和也不知道他干这一行其实20年有余了，大概属于那种叼住肉就不松嘴的乌龟，一口咬不死也没关系，反正来日方长，只要他不松口，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血流干了总会被拖死。当年活跃在广东跟香港的毒贩们惹上他，总归是要连本带利都还干净。他把出货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戴上耳机给远在法国的朱红运打了个电话，没有半句废话。
1: 喂，你在法国海关有人吗？
0: 正好溜车溜到了海边的朱红运下车吹海风抽着烟，他车里蹲了一只从长相到眼神都十分呆萌的哈士奇，啊，这条狗正伸着舌头哈哈地喘着气。他听见铃声，猫腰从副驾驶的车窗伸手进去拿手机，顺道在狗头上撸了一把，心情似乎很不错。
2: 喂，干嘛？
1: 搞一张提货单呢，查一下香港荣昌贸易公司发给威力贸易公司的电子产品是哪一家物流公司从港口提走的。
0: 朱红运把烟从嘴里拿出来。
2: 你查这些干什么？这不都是条子干的事情吗？
1: 我在教你怎么做生意啊，怎么开拓市场啊。
2: 我用你教？我朱红运在法国做黑白生意十几年了，我有我自己的销售渠道，只要是挣钱的事，我朱红运向来是无师自通。
1: 这次的生意不同以往啊。
0: 两个人买卖做多了也算相熟，赵家良听他这么说也没生气。
1: 你以为你的法国同行都是慈善家吗？会甘心把份额和利润让给你？你不事先布局，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吧。
0: 电话那边，朱红运摸着探出窗外的哈士奇毛茸茸的脑袋沉默了下来。赵家良说的是事实，市场一共就那么大，每个势力都想扩大市场份额赚更多的钱，强大蚕食弱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现在日子过得是好，但是谁能保证他能一直这样顺风顺水下去呢？
1: 怎么怕了？现在收手还来得及啊。
0: 朱红运摸了摸自己的光头，舌尖舔了舔上唇，回味着唇齿间残留的一丝烟草味道。
2: 我朱红运枪林弹雨里出生，生来就没怕过。
1: 那好啊，我跟你交底啊。
0: 赵家良泰然自若地谈着不管被哪一方发现都要掉脑袋的事儿，抛出让朱红运无法抗拒的诱惑。
1: 我要你做的不是分一杯羹，而是取而代之。我知道你从前小打小闹啊，发过一点小财，怎么样，有没有发大财的胆子？
0: 良久的沉默后，朱红运把烟狠狠掐灭了，看着远处逐渐从海平面落下去的夕阳，豁出去似的咬咬牙，把心一横，
2: 干。
0: 东山某武警驻地的讯问室里，左兰拿着水壶亲自给李飞倒了杯水。
3: 我认真回顾了我们之前的谈话，你在中山对崔局长说你有蔡永强勾结毒贩的证据，实际上你交代的都是几起案件中对蔡永强的怀疑。你还说林胜文的案件和513案宋阳的死有关系，这个关系是不是蔡永强？
0: 李飞皱着眉头轻轻握住水杯。

0: 不吭声。左南微笑地退后一步，
1: 如果不愿意正面回答，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提示？
0: 李飞低着头看着水杯，片刻后终于用很轻的声音吐出两个字，塔寨。左兰跟他确认，
1: 塔寨那是禁毒模范村呢。
2: 513案是因为我和宋阳把矛头指向了塔寨村。
0: 李飞的语速很慢，但条理很清晰。
2: 塔寨村是东山最大的自然村，人口20000多，这么大的村子，在林胜文出事前的2年里没出过一起致贩毒事件，可塔寨村的村民个个开豪车住高楼，难道都是靠养虾种荔枝挣出来的？
0: 左兰从旁边装满案件相关资料的笔记本里看了下大概情况。
1: 塔寨村有一个大龙房地产公司，在龙平和东山地区有3个楼盘，最近大龙房地产的丰源丽景也开盘了。
2: 他盖楼的原始资金从哪儿来？
1: 林耀东的投资和村民集资。
2: 我怀疑塔寨村其实就是怀疑一个人，村支书林耀东。
0: 李飞才不管林耀东能量有多大，是不是人大代表呢？
2: 如果不是有组织的包庇，塔寨就不会拿模范村。说白了吧，我认为塔寨村很可能存在一个秘密地下制毒团伙。
1: 你怀疑林书记包庇村民制毒？可是林胜文死之前是被赶出村子的，你的怀疑有依据吗？
0: 李飞又把头低了下去。
2: 这个以后再说。
0: 这时候坐在一旁旁听的李文民手机震了起来，他看了一眼，示意左兰继续问，自己出去接电话。喂，学超。赵学超跟穿着防弹衣荷枪实弹的特警们一起从楼里出来，步伐飞快地往各自的车上赶。他坐在副驾驶，一把把安全带拽过来扣上，示意队伍出发，一边和李维民汇报。
3: 李局，已经找到包兴他们藏匿的地点，他们藏身在中山的长安镇，我们正往那赶呢。
0: 李维民闻言精神一振，
4: 记住，包兴必须要留活口。
3: 明白。
0: 赵学超严肃而镇定地应了一声。
3: 我先挂了，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0: 与此同时，中山市郊一条人迹罕至的小巷里，张彪把车从巷子里开出来，常山也坐在副驾上给陈光荣在打电话。
5: 陈哥，我们找到他们藏身的地方，在长安镇。绑架包兴的那个人叫曾子良，他的车是一辆二手车，原来是一家珠宝公司老板的。那个老板因为常年用那辆车运珠宝，车上装了 GPS 定位装置，过户的时候忘了把那套装置拆下来了。我们现在正往长安镇赶，不出意外的话半个小时内能把事情搞定。
0: 电话里刑侦队长的声音极其阴冷，
4: 一定要取包兴的命，不惜代价。还有，你马上把手机卡消掉，不能留下我们俩通话的记录。
5: 明白了，三哥。
0: 常山应了一声，另一边电话一挂呀，陈光荣就关掉通讯的手机，把那手机卡从手机里拿出来掰断，直接扔到马桶里冲走了。常山和张彪到的比赵学超的人要早，大晚上的，屋里的灯光照不亮外面的街巷，长安镇里头黑灯瞎火的。靠村头的一家2层楼房的小院里，只有1楼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常山和张彪虽然不是职业杀手，但是身手跟经验并不逊色。那天对方开车把人劫走，双方没有交过手，常山和彪子也没把当天弄走包兴的人放在眼里。翻进了院里，直接就朝着亮灯的房间摸过去了。

0: 们谁都没有想到，这本田车的车主曾子良竟然是个练家子，要功夫有功夫，要反应有反应，还他妈经验老道。他们悄无声息地把门推开，里边的曾子良就飞身凶悍地扑了出来，一脚把长山手枪踢飞，直接就把他摁到地上了。场面一瞬间混乱起来，本来在跟他们一起打牌的杨柳看见来人都带着枪，声嘶力竭地尖叫着往外跑。长山翻身起来跟曾子良扭打在一起，张彪直接拉开了枪栓，抬手照着给曾子良当司机，这会儿见状就要抱头要跑的那个男人后心背上打了一枪。那男人背后瞬间炸开了花，呛亮倒地，温热的鲜血顺势就淹透了衬衫了。这边啊，长山和曾子良打得十分激烈，却不分上下。张彪立即冲上楼去找包兴，杨柳慌不择路跑出去的时候，看见曾子良脑袋上已经溅了血，便从院子里抄起了一根铁棍，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竟然又回来了。曾子良跟长山滚在地上，杨柳站在他们旁边呢，手里死死攥着棍子，犹豫着却不敢朝长山打下去。正在这时候，从楼上搜了一圈没有找到人的张彪下来，看他举着棍子连一瞬间的犹豫都没有，直接举手就朝他开了一枪，砰的一声。杨柳也是背后中弹，柳絮似的身体一软就倒了下去。长山被枪声吸引，一瞬间的走神，曾子良趁机抓过旁边刚才被他踹掉的手枪，抬手照着长山就是一枪。与此同时啊，张彪的枪口又瞄准了曾子良，枪声响起的同时，曾子良就地一滚躲开。张彪再要打枪，就看到自己的胸口有血花倏地炸开。一时之间呐，满屋子的血腥，只有曾子良一个人好好的站在那儿。他怔了一阵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抢步冲去，小心地扶起了杨柳。他还没有咽气，濒死地咳嗽着，血从嘴里涌出来。他看着曾子良，却勉强地勾起了笑容。
1: 子良，对不起。
0: 如果不是他要找包兴，就不会有这么一遭祸事了。曾子良摇摇头，虎目圆瞪，血丝遍布。
2: 你说话会好的。
0: 杨柳看着他有点眷恋，很安静。嘴角的笑容凝固，杨柳在这如同叹息的一声好啊中咽了气。与此同时，赵学超带人踹门冲了进来，下一秒看到屋子里的惨状，所有人几乎都倒吸口凉气。
3: 都不许动！
0: 半晌后，有条不紊指挥着特警处理现场的赵学超给李维民打电话说了现场的情况。
3: 李军，包兴抓住了，杨柳死了，曾子良重伤，现场还有两个男人的尸体，身份目前还不能确认，不过外面一辆车估计是他们开来的，希望能够找到线索。那两个人带着两把枪，一把自制的仿五四式手枪，很有可能是在中堂八后巷里用过的那把，不过得鉴定部门鉴定以后才能认定。另一把是双筒猎枪，枪管被截短了，两人可能是职业或半职业杀手。
0: 把包兴从冰柜里头拽出来的时候，他眉毛染霜，嘴唇发紫，已经冻得快要休克了。他左藏右躲这么多天，被曾子良卢杰又目睹命案的现场，几乎把那点本来就不大的胆量啊都吓没了。警察连夜再一审，他就全都撂了。
4: 我一直都在蔡启娥那里拿货，一个月到东山一两次，

0: 宋阳现在是程科的男朋友，我去做这事儿不会引起怀疑。
1: 宝兴陷入回忆之中。
0: 我是需要钱，但对方是警察，警察我可惹不起啊，所以这事儿我本来是不敢干的，可是不干也不行啊。蔡姐把枪拍在桌子上跟我说，有些老板不是我想拒绝就能拒绝的。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的
9: 琴
8: 是圣人所制。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0: 法，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任，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

0: 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
2: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4: 没办法，我为了活命，我只好答应了。后来蔡姐找了一个小姐和我一起拍了一张不雅照，然后把陈科的头像 P 上去寄给宋阳。再后来事情就跟蔡姐设计的一样，宋阳真的上钩了。我按照蔡姐说的告诉她，有一笔特别划算的交易，10公斤的货，只要我12万，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急着去拿货，但是实在没钱，只好想了这么个馊主意。后来宋阳把我给铐了，问我这便宜为什么不给别人，偏给我。也是蔡杰教我的，我说蔡杰是蔡启荣的侄子，想赚一笔外快。这单货是瞒着蔡启荣出的，要是叫他叔叔知道撬了他的货，这事情蔡杰都不起。后来宋阳就问我们在哪里交易，让我带他过去。我因为蔡杰他们当时就在隔壁屋子里偷听我说话，我不敢多说，但我当时劝过宋阳，我说我劝你还是别去，他不在乎，他把另一只手铐铐在他的手上，让我带他去指认现场。再往后，宋阳把我铐在车后座，就往南景村的北山养鸡场去了。路上他接了个电话，我估计就是蔡杰说的他那个搭档李飞打过来的吧。不知道那边说了什么，反正宋阳就跟他说，找到我了，拔出萝卜带出泥，翻出了南景村的毒窝，让他先不要告诉其他人。我正说着话呢，他的车就被早就埋伏在这里的那边的人给撞了，他当时就受伤了，趴在方向盘上半天没起来。我趁机摸到他的钥匙，打开了手铐，蔡杰的人把他弄下来，想来杀我灭口。还好我早有准备，跑得快，我从旁边斜坡上直接跳下去了。那个坡很陡也很深，幸亏我抓住一条树根，最后只是受了点皮外伤。我拼命地跑，拼命地跑，后来一路到了中山，堵了起来了。
5: 赵学超把包兴的公司整理好，报给李为民。另外，他们从现场带回来的，除了几具尸体和各种武器装备之外，还从长山他们开过来的面包车里找到了一部手机。

0: 是新的，查不到任何通话记录。本来是暂时封禁政务带待查的，没想到这边正审着包兴呢。暂时放在中山市局刑侦办公室里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来电是一个归属地为东山市的手机号码。办公室里忙碌的所有人都静了一下，赵学超盯着那个来电，跟旁边一个女刑警抬了抬下巴示意了一下。女警察会意的接过电话，稀松平常的声音透着睡梦初醒的慵懒。
1: 喂，
2: 抓紧定位。
0: 赵学超在旁边低声吩咐着其他人，马上对手机号码进行定位。女警手机里听到一个中年男生问道：
3: 你是谁？长山呢？
0: 女警镇定地回答：
1: 长山在洗澡啊，你又是谁啊？
0: 电话那边，陈光荣忽然意识到，猛地把手机挂断，把里边刚换的卡取出来又掰断，直接扔到垃圾箱里，脸色紧绷地开车直奔一家私人茶楼会所。一路按约定好的包间号码找过来，推门进去，坐在茶桌边上不动声色摆弄茶具自斟自饮的，正是塔寨的林耀华。陈光荣一年到头在林耀华这里拿得盆满钵满，这会儿却没能按照约定替人消灾，他在林耀华面前不免有些讪讪的。
2: 华叔，这……
0: 林耀华头都没抬。
2: 中山的事我都知道了，不是说你这两把枪万无一失的吗？
0: 陈光荣自己又是纳闷又是头疼。
4: 这长山和张彪确实是两把好手，按理说料理一个包青是小菜一碟，不应该出岔子。
0: 林耀华慢吞吞地泡起了壶茶，拿了小茶杯倒了杯茶推到他面前，抬手示意他坐。
2: 封邑宾馆一次，这个可是第二次了。
0: 陈光荣有些拘谨地坐下去。
4: 是我的责任。
0: 林耀华也不太在意，他摇摇头，径自吹了吹茶汤。
2: 好在人死了，不至于引火烧身呢。
4: 华叔，这次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呢。谁能想到这半路杀出来一个曾子良来，有人有枪有功夫的。
2: 该好好烧烧香了，
4: 不然我给赵学超打个电话，他能口风。
2: 你能打探到的消息我也能。
0: 林耀华终于悠悠地抬头看了他一眼。
4: 那要不……
0: 陈光荣沉吟一瞬，眼神试探中带着狠戾。
4: 还是想办法把李飞解决了。
2: 不行，有人不让我动他。
4: 谁那么大面子？
0: 林耀华看了陈光荣一眼，陈光荣反应过来自己问多了，换了个话题。
4: 你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
0: 林耀华指了指他们各自都放在桌上的两只茶杯。
2: 非常时期，咱们呢还是少来往啊。
0: 日升月落，李飞再回到那间审讯室的时候，终于听到了好消息，包兴抓住了。李维民定定地看着他，你现在可以说了。李飞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显得急切，他在椅子上动了动，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就要站起来了。
5: 陈超，他受了谁的指使？
0: 左兰和苏康都在，但是席上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0: 李飞等了一会儿反应过来，深吸一口气平静心情，摊摊手说，
1: 好，不该我问的我不问，我想知道我的嫌疑人身份还要背多久。
0: 我只能告诉你，包青归案之后，中山市局连夜对他进行了审问。李飞看着李维民，而他民叔说话的时候眼神坦诚又笃定，虽然没把话说明白，但是目光一对上，李飞就从李维民的眼神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复。他连日来总是下意识的抿紧的唇角终于松开了些，眼底那负隅顽抗的倔强不见了。他想了想又问道，
1: 陈科呢？
0: 赵学超找到陈科之后就把他密不透风地保护了起来。李维民肯定地回答他，他很好。
1: 好。
0: 李飞靠在椅子背上，
1: 我说，
0: 李飞终于说出了他们在抓捕林胜文之后的全部审讯过程。
1: 我们对林胜文的连夜审讯中断过一些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0: 李飞说到这儿，两只手微微地握紧。
1: 他跟我说，我们有领导，一年能从他那里拿300万。
0: 当时摄影机关了，所以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是个谜。李飞点点头说道，
2: 关掉录像，那是不是违反了讯问嫌疑人的程序和规定呢？
0: 李飞先承认的确如此，而又解释说道，
1: 但在具体的审讯过程中这种情况不可避免，有的时候为了让犯罪嫌疑人放松警惕，说出一些线索，我们也会这么做。
0: 你觉得林胜文的话有多大可信度？李维民看着李飞，李飞抬起头用坚定的目光看着他，
1: 80%。
0: 听到这个数字，李维民有点惊讶。李飞知道如此相信一个制毒人的话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他并非是胡乱的相信。
1: 林胜文当时的表情和语气很有底气，一副瞧不起我们的样子。我审过不少毒贩，也有横的，比如当年的蔡杰，都是负隅顽抗，嘴上硬，心里是虚的。林胜文和他们不一样，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只有一个解释，他有靠山，来头还不小。第二，经常有毒贩一上来就拿你们的领导是我的朋友亲戚吓唬我们，可他们说来说去都是虚张声势，没有实质内容。林胜文不一样，他说的都是细节，从问我的工资开始，再提到了你们领导和300万，还说他有证据。他的话里不但有内容有实力，而且表述的时候表情自然，语气肯定，没有一点做作。第三，我诈他说他说的那些内容我用手机都记录下来了，他当时的害怕也不是假的。
0: 李飞说到这儿看着李维民，目光沉定，语气输得十分强烈。
1: 而林胜文说完这段话回去第二天就死了，如果不是因为泄露机密被灭了口，还能有什么理由？
0: 没人能够合理解答。审讯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这件事你都跟谁说过？你向上级领导汇报过吗？
1: 首先我不会向蔡永强汇报，但当时又没有来得及向马局长汇报，林胜文死后我才把经过和怀疑汇报给了马局长。
0: 李飞叹了口气，默然陈述事实的声音显得懊丧。
1: 我跟宋阳说了，他又告诉了蔡军。
3: 蔡军？
0: 这些天跟李飞聊的很多，左兰对这些名字都不陌生。
3: 你觉得他有嫌疑？
1: 蔡军是塔寨村林宗慧的女婿，林宗慧是塔寨的三房房头，林胜文林胜武兄弟俩都是他内房的。林胜文死后我问过蔡军，但是他不承认。
0: 李维民整理着李飞所说的这些情况，手指有节奏。

0: 敲击着桌面。你怀疑蔡永强就是林胜文说的那个公安内部的保护伞？
1: 林胜文说过他很快就能出去，而我要受处分写检查，第二天全应验了，
0: 根本就不需要去验证。如果不是蔡永强，难不成林胜文还会未卜先知？左兰忍不住问了一句，
2: 那你怀疑林耀东的理由呢？
1: 只有他这样有身份和地位的人才有可能和公安的领导做交易，只有林耀东给蔡永强才能安心的收，其他人都做不到。
0: 李维民摇摇头，无奈地看着李飞，哎，你这些都没有证据。
1: 是，我没有证据，我根本没有录下了林胜文说的话，确切地说，我根本没想到他会直接把这种消息说出来。
0: 李飞坐在那儿，当然知道这些都不能算作证据，但他坚信自己的推理正确，他和宋阳的方向都是对的，他不能因为没有证据就把此事彻底的放下，甚至当没发生过。他抬起头来，那双黑眸闪着光，眼中仿佛被宋阳的死讯，被这些天的积压而磨干净了的自信和骄傲，无声地悄悄地重新燃烧了起来。有那么一瞬间，李维民又看到那个他曾经无比熟悉的，总是神采飞扬、斗志高昂的李飞，然后听到他笃定地一字一顿地说道，
1: 我坚信我所有的推论都是正确的，如果有机会，我要继续查下去，一定能查出你们要的证据。
0: 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朱红运对赚钱的事情格外上心，跟赵家良狼狈为奸的约定好了之后，他就按照赵老板说的去查了香港荣昌贸易公司发给法国威利贸易公司的那批电子产品的提货公司。他不止爱钱，还舍得花钱，消息回来的格外快，没两天呢，他委托的白人律师就在他手下人的引领下找到了他在马赛华人区的住处，把一张提货单和几张照片交给了他。
3: 刘浩宇的原品号成云的所有货品法国这边都是由同一家物流公司提货，公司名称叫青龙国际物流公司，老板叫宋倩，台湾嘉义人，这是他老公何瑞龙，在公司里的职位是 CEO。
0: 而在香港一座佛寺大雄宝殿，刘浩宇的一只胳膊被绷带缠着，手拿着一炷香，恭敬而虔诚地进香，把香放在胸口默念了什么，身后站着几个马仔，一边的黄达成连忙把香接了过来，插到前面的香炉里。
4: 哎，浩哥，你这胳膊怎么弄的呀？
0: 刘浩宇直起身，一双眼睛看着佛像，旁边的僧人在低声吟诵着经文。
5: 昨天出去海钓，有一条好大的鱼，我从来没遇过这么大的鱼，见猎欣喜，不肯撒手，结果被鱼拖着走，鱼险割伤了这条胳膊，要不是我及时撒手，差点整条胳膊被卸下来。
0: 刘浩宇转头看着黄达成，
4: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嘛。
0: 刘浩宇呵呵一笑，把头又转回去看着佛像。
5: 不，是老天爷警告我要小心了，小心驶得万年船。
0: 说完他对着佛像恭敬的一拜。
5: 这两天心里不踏实，下一批货什么时候到港？
0: 一旁站着的马仔开口说道，明天一早就到马赛了。刘浩宇心神不宁地低声吟诵了佛号。

0: 吩咐手下的小弟们，
1: 最近多到庙里烧烧香放放生。
2: 是。
0: 香港马会看台的最佳位置上，赵家良正陪着一位精神矍铄、绅士风度十足的老爷子身边谈笑。他们正前方的赛道上，骑手们高踞马背，胯下的高头骏马呀蓄势待发。看台上人声鼎沸，只等一声枪响，是群马进发。这场赛马因为有几位知名的骑手带着爱马来参赛，之前的宣传吵得很响，明里暗里呢都开了不少盘口赌输赢。赵家良跟他陪着的这位也下了注。哼，不过肥水不流外人田呐，这两位的注都是压在自己公司的盘口上了。他身边陪着的这位就是跺跺脚香港黑白道都要听点动静的罗少红。真正爱马的跟妄想从中牟利一夜暴富的一起挤在一个看台上，场内盛装的骑士带着各自的爱马，在一声发令枪响后和观众兴奋的尖叫中，奋力地朝着终点冲去。与此同时，法国马赛当地警方也拿着破门锤破开了某公寓的外门，全副武装的特警朝着那间据说藏有大量冰毒的屋子呼啦啦地冲了进去。香港马会赛马场上群雄逐鹿，法国马赛警方与毒贩爆发了激烈的交火。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1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3: 你先走。
1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3: 嘘，小点声。
1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3: 阿姨，你出去。
1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

0: 去。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就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无暇，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孟良在幽州巧遇四郎杨彦辉。孟良将自己盗凤法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四哥呀，此事可包在你身上了，我可没法，你看着办。四郎一想，怎么地，我也得帮着把凤法弄到手了。可是不好弄啊，因为萧太后头顶上只有七根红发，据说这七根红发主贵，他当皇上就是因为有这几根红头发，他不能给呀。哎，不管怎么地，我也得弄出来。兄弟啊，得要多少？嗨，三根两根就行。好吧，你先回去，道法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天黑之前你来一趟，听个信儿。一言为定了啊，我可听你的了。孟良出去牵马走了，四郎急了，在大厅里去转，怎么能弄来凤法呢？忽然他有了主意，转身回到了书房，一头就躺在了床上，接着哼哼不止，哎呦哎呦，喊得人心忙。书童一看吓坏了，司马爷你怎么了？哎呀，我病了。你苏七清公主？哎，好，时辰不大，铁镜公主来了。这夫妻俩感情挺好。

铁定还给他生了个儿子。一听说丈夫病了，他吓坏了，到床前撩开被一瞧，见杨四郎在床上折腾啊。哟，驸马，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公主啊，你可来了，我活不了了，快给我预备后事，准备棺材。公主一听就毛了，驸马，刚才你出府还好好的，这是怎么了？有病治病，干嘛吓唬人呢？也不至于死人呢。哎呀，公主，你不知道，我心里明白，这病治不了。什么病治不了啊？我去请御医。不行不行，我从小从军，在军营，不知道怎么得了个心疼病，那次犯了病，差点死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请先生给我调治，费了好大的劲呢、啊。20来年没犯，今天又犯了，这回没个治了，非死不可。要能念起你我夫妻一场，你将我埋葬，我死后你千万不要过度的悲伤，叫太后给你再选位驸马，把我的孩子带大，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泪如雨下。铁镜公主见丈夫哭了，相信了。驸马，你可别说这个话呀，我去找先生去。不用不用，找来大夫也治不了，我还有药呢，我知道怎么治，就是药引子弄不来。什么药引子呀？就是钻冰取火，压沙秋油，我也给你弄去，只要有地方就行。哎，有地方你弄不来，你说说，弄不来再商量啊。要龙须凤法呀，上次老令公给我治病就用了这个药引子，用八王的龙须，就是胡须，可是没有凤法，不过病也治好了，没除根，今天又犯了，要想治除非凤法。什么叫凤法呀？就是女皇上头顶心的红法。以后我皇娘头顶心有7根红法。对，我在中原就听说了，萧后有红法，弄不来呀。公主也傻，她知道她皇娘的7根头发老怕掉，因为算命的都说她当女皇上就是多亏那7根红头发。梳头的时候别人她都不信服，怕给她揪下去，得铁镜公主亲自给梳。哎呀，驸马呀，不行啊。杨四郎一听说不行，哼哼的更厉害了。哎呀哎呀哎呀，他这一哎呀呀，公主的心都要蹦出去了。驸马，你等等，我去找皇娘要去。叫宫女伺候着，公主离开了驸马府，奔皇宫。驸马府和皇宫挨着，东西院之分，过了月亮门就来到太后的皇宫。萧太后啊，刚起来，坐在娇羞帐里听牙呢。铁镜也没等人报信就闯进来了，扑通就跪在了床前。皇娘啊，救命啊！把萧太后吓坏了，还以为啊，这铁镜和丈夫打仗了呢。萧太后这几个女儿啊，可是她的眼珠子，她有个儿子身体不好，在宫中一待啥也不管。萧太后登基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小，现在大了也啥不是，一切听萧太后的，所以朝中事萧太后都和女儿商量。今天看铁镜公主一跪，忙问孩儿啊，你怎么了？皇娘啊，驸马木易病了。哦，他得的什么病啊？心疼，人都不行了。哟，皇儿，找先生治，人吃五谷杂。

0: 粮，哪有不得病呢？
1: 不行啊，皇娘啊，谁治也治不了，他说了得有药引子才行。
0: 什么药引子？
1: 我不敢说。
0: 你说嘛，
1: 我怕您生气。
0: 哎呦，孩子，你是我的心肝，我生啥气？
1: 皇娘啊，他说了得用您的胡法做药引子。
0: 萧太后一听就火了，什么心疼要我的胡法啊？我明白了，这是这丫头跟着穆义串通一气，要魔朝篡位。
1: 萧太后把脸撂下了，丫头啊，你们两口子琢磨我对不对？哎，看我当着皇上，你们要拔掉我的凤凰。
2: 哎呦，皇娘啊，没有那个事儿。
0: 奴才，那穆义是中原人，你不能听他的，你可是我的女儿啊，你要向着他，我就把你们都赶出去。
2: 皇娘，孩儿不敢撒谎，我说的是真的。穆义驸马眼看就不行了，在床上折腾啊，你快可怜可怜他，快求求您吧。
0: 萧太后不信，什么病都能治，没听说头发还能治病的，你们是诚心琢磨我，我不管。
2: 皇娘啊，孩儿说话你都不听，他一会儿命就没了，他一死我可怎么办？我也不能独生世家，不如我先死。
0: 说完亮宝剑要抹脖子，萧太后害怕了，得啦得啦，没怎么地，拿死来吓唬我，我去看看驸马要真有病，别说是红法，就是要老娘的人心也给他，要是假的我先把他杀了，也不能饶你。
2: 哎，好娘，你快看看去吧。
0: 铁镜在前面走，萧太后在后边跟着，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驸马府。杨四郎也不杀，看着铁镜一走他就不折腾了，躺在床上仰面朝天的算着时辰。一会儿有人喊太后到，论道理杨四郎得去接去，今天装病不但不接，把背往脑袋上一蒙，哼啊嗨呀又喊上。萧太后来到里边，叫铁镜将被撤下来，萧太后站在床边那么看着，这个滋味才难受啊。杨四郎瞪来眼装病，萧太后不言语，就用眼睛盯着，三看两看，萧太后乐了，哈哈，铁镜啊，穆义的病是假的，来呀，把他给我拽出来，杀了！
2: 啊，铁镜傻了，娘啊，你看他折腾这样，你怎么说他是假病呢？
0: 奴才呀，你太傻了，他要病成这个样，汗珠子往下直滚得冒汗，你瞧他连个汗珠都没有，哪是真病啊，明明是假病，别有来历
2: 啊。是吗？
0: 铁镜这才仔细看，杨四郎听得真真的，一听说是假的吓得他呼呼的一下子，这一害怕不是吗，除了一身的白毛汗，眼看着顺着汗毛孔往外滋滋的钻。
2: 铁镜一低头，娘啊，你看错了，你瞧他脸上的汗。
0: 萧太后擦擦眼睛，是吗？哦，可真的，老娘上年纪眼睛花了，哎呦，这可真是病。好，那你就给他弄下几根来，要几根啊？
1: 有个三根两根就行。
0: 那好，你呀剪一下两根，记住我那七根红法是四根长的三根短的，可短的剪，听着没？
2: 哎，好。
0: 再看萧阴宗把头发柳子打开了，剪子也拿过来，铁镜心的话，剪短的那我丈夫不去根怎么办？

0: 案呢，绞就绞长的，来三根长的吧，把头发剪下来，用手指头挽了挽，包在纸包里，给萧太后把头发梳好了，往外送太后。就在这个功夫，杨四郎把头发藏起来了，等铁镜回来，四郎说我吃完了。铁镜在这守了一阵，一看四郎安静下来，转身也走了。四郎盼孟良啊，掌灯的时候孟良来，将凤法交给了孟良，贤弟呀，路上小心。好吧，四哥，我要走了，说那几句话你可别生气啊。说吧，你在这儿招了驸马，水来洗手，饭来张口，还有美人陪着，你可忘了你是中原人，你是阳门之后，现在你六弟我六哥在边关呢，为江山社稷心都十岁了，你那生身老娘白发苍苍还在跨马征杀，我的四嫂还在杨家守寡，四哥人你看着办吧。说完往外就走。就这几句话，杨四郎被说的面红耳赤，一看孟良到门口了，急忙喊贤弟留步，我无时无刻不惦念娘亲和家乡，只是看得太紧，我走不了，你回去告诉老娘，我不出三天定着过关探母。嗨，有理不多无理不少，你看着办吧。孟良一看凤法到手了，我得回去了，那匹宝马我得带着给六哥用，我六哥没有宝马良驹。他来到了御马棚，将马牵出来，因为有腰牌除入宫院，没人拦挡。一合计，我就这么走，太便宜他们了，给他放把火吧。天已经黑了，前面是个厨房，厨房里头没人，因为大师傅出去接手去了，所以屋里一个人没有。孟良就进来了，一看旁边有油，崴了一勺子往灶坑哗的一倒，砰的一下子火就出来了。你说厨房要起火还了得呢，转身他出来了，牵着马出了皇宫门，直奔城门。到了城门洞了，就听着身后啊有人高喊救火喽，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在筛锣喊救火。回头一瞧，火光冲天，孟良乐了，行，这回没白来。到了近前叫城，守城人都认识啊，是宋瑜的张高，萧太后的御马夫，这是六马驹，赶紧把城开开了，孟良就出去了。他有两道腰牌呀，除入敌营不费吹灰之力。简短接说，28道连营都过去了，来到了河边，孟良顺着水边找到了渔翁张驼。张驼问凤法取了没有，取了，你的腰牌还给你，谁要问你你就不承认，等我们将来谁在过河上幽州好搭你的船。好了，就这么地。哎，萧太后还给你20两银子，也给你吧。哎呀，我不要，嗨，你留着吧，我要这个干什么。哎，老哥哥谢谢你啊，没说的，你快走吧。孟良离开了小船，直奔宋营。离着宋营不太远了，军兵就瞧见了，孟良也高兴，哎，往里边送信，哎，我回来了。刁赞、孙宝、孙冕、杨兴、岳胜都出来迎接。孟良胸脯子舔念着，觉得自己露脸了。孙宝、孙冕过来行礼，叔叔您辛苦了。嗨，没事没事，东西拿来没有？都拿来了，还拐来一匹宝马呢。小孩都围上来看这匹宝马。交代说，二哥快送凤马，八王千岁也来了，因为有人到京城送信，说六郎有病不省人事。柴郡主知道了，到南庆宫找八王，这一阵的大哭啊。听说北国摆在天门阵以阵堵输赢，现在你的玉妹丈有病了，你看怎么办吗？八王待不住了，亲自到前敌探病。刚到孟良就回来了，问人道安。哎，
1: 我说道爷啊，我回来晚没有？
0: 无量天尊，没晚，今天才六天，把药引子拿来了，
1: 拿来了。
0: 说完，递过来三根红法，八王千岁就给了三根胡须，合在一起，把它烧完了，用香油调了调，又准备了36味药放在一起，把六郎的牙齿撬开，给灌进去。其实这如须放法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不就是三根头发三根胡子吗？不过古时候人都迷信着皇上娘娘，都说是上房的许星，他身上的东西能治大病。其实真正治病的不是这几根头发几根胡子，是那36味药。可是古时候人自己不信服自己，就有这么段传说到龙须凤法，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说了这段道凤法。解药吃下去半天的功夫，六郎明白过来了，心里翻腾啊，哇哇的往外倒了不少的苦水，倒尽之后又出了一身的透汗，身体好多了。等到下半晌吃点东西能坐起来了，见过师父人道安，谢过孟良道法之恩，又见过八王千岁。我杨景是两世为人呐、啊。孟良说：“
1: 六哥呀、啊，我见着四哥杨振辉了。四哥说不出三天过关探母。”
0: 六郎没说什么。蛇太君一听生气了，我没他这个儿子，别提他。孟良一看老太君不高兴，也就不往下说了。
1: 六哥，我从北国倒批宝马，你看看好不好？
0: 有人扶着六郎出来，六郎一看点头称赞，这是匹宝马良驹，太好了。
1: 六哥，给你了。
0: 六郎说：“那哪行啊，你舍死忘生到来宝马，愚兄不要。”
1: 哎，六哥，不要不行，非给你不可，千里马得千里人骑，我也不配。
0: 再说这是匹白马，我这个脸跟他也不合适，我还不得意，给你吧，我还骑我那匹红马去。六郎也不推辞，收下了。过了几天，杨景身体好了，升座宝帐，大家看见元帅可有了主心骨了，八王、蛇太君、任道安全在，商量打天门阵的事。任道安说：“天门阵不好打呀，里边有毒气，上次你还没进阵呢，就中了这么只毒气的箭，你就病了这么些天，何况是别人呢？不把毒气制住，我们谁也进不去，先得有解毒之物方可进阵。”六郎说：“恩师啊，何物能解毒呢？”任道安说：“有一种东西叫降龙木，这种东西可避天门阵的毒气。”“
1: 哦，降龙木哪里有呢？”“
0: 离此地80里地有座山叫木克山，山上有个寨子叫木克寨，那个山上出降龙树，降龙树60年一砍，砍下来的木头为降龙。这种木头把它劈成一条一条的，进阵之人每人在耳边带一条，就可避毒气。可是此物乃是镇山之宝，弄不来呀。”“
1: 哦，难道有人看守吗？”“
0: 对，因为有个木客寨，寨主姓木名雨，都叫他木天王。他有两个儿子尚在年幼，一个叫木童，一个叫木铁，山上有几百名喽啰兵。不过这老寨主为人不错，不抢不夺，在山上自种自吃，很得人心。他山上有两棵降龙树，镇山之宝啊，他是不能给呀，除非是派个人到山上跟他说明此物的用处。我想那个穆天王还是能开面的，要给我们一颗就可以了。”刘郎说：“这可难了，我们和穆克寨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能给吗？ 占山的和官兵向来是冰火不同炉，死多。

0: 儿啊，有时候不可靠。你说不可靠吧，倒犯法这事儿办的可挺好。兄弟啊，你们去能行？
1: 怎么不行啊？那犯法咱都倒回来了，还请降龙木算个什么呢？
0: 哎呀，那可不一样，咱是盗木刻寨求人家去了，得说好话。
1: 行，我去保证没事。
0: 那好，兄弟，到那好话多说，说清楚借降龙木的缘由，要早去早归。
1: 嗨，咱办事就是嘎嘣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的咱们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主要还是你。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9611。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想连线一下252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孟良和焦赞到木和寨去借降龙木，他和焦赞两个出来了，孟良把火葫芦还带着。两人走在道上，焦赞就问二哥：“咱也不认识木和寨的寨主，能借了降龙木吗？”“
14: 咱们借不来。你没听那人老道说吗？说这个木古木天王人还挺好，到那一说，大宋赢的保证行。”“
13: 哎，有你呀，我心里有点数，没你我可不敢去。80里地，骑马走，1个时辰就到了。等来到木和寨的山前，带着战马往眼前一看，嚯，好座庄严的木和寨，山不高，能遮日月，水不深，藏龙卧虎，地不阔而平坦，树林虽然不大，枝叶茂密，周围有寨墙，高挑大旗，斗大的木字，行书就卷，山上有楼兵把守，房屋建筑很整齐，山道直通山顶，十分的平坦。孟良往这一站，冲着上边喊：“啊，出来几个，我来了！”从树林里蹭蹭蹭蹭，多没有，出来有20多人。因为山上站岗的，爬在树梢上，离远就瞧见两个骑马带兵刃的将官，人也害怕抄山灭寨。到了马前一站，哦，二位军爷，什么事啊？请问这是木和寨吗？啊，对呀。好，到山上告诉我的老朋友，就说我来了。老朋友？你老朋友谁呀？山上寨主。其实孟良不知道，此时木鱼木天王没在家，山上的寨主正是奉师命刚刚下山的女英雄穆桂英。孟良不知道啊，他这个人自来熟，套近的，那意思越熟越好，我好借降龙木。 所以顺嘴胡说。楼宾王问二位，你们到这干什么？
14: 哎，来看你们寨主来了，你告诉他就说我来了，我们两个是朋友。
13: 楼宾心的话，我们小姐怎么认识这么大花花脸儿？我说你们贵姓啊？
14: 不用问姓什么，你就告诉他我来了，我们经常在一块吃吃喝喝，难道把我忘了吗？哎，好，你快等着啊！干嘛等着？你快去吧。
13: 好了，楼宾噔噔噔噔噔上山了。
14: 他一直的奔山寨去找穆桂英。
13: 再说穆小姐，奉师言命下山之后，待在穆柯寨，光阴似箭，一晃三年了。从他回山之后，他父亲穆宇穆天王非常高兴，女儿走了十多多年才回来，能不乐吗？孩子，趁着你回来，我到外边转一转，溜达溜达，你在家呢教教你两个兄弟武艺，我去个三个月五个月或者是一年半载就回来，山寨之事归你来管。穆桂英说行。就这么穆宇穆天王走了。所以寨主是穆桂英，从打穆桂英回山寨可了不得了，把这山寨治理的井井有条，样样有方。因为穆桂英胸怀大志，临下山时老师说过，将自己的终身相许杨宗保至今三年了没有见过面，心想老杨家正在前敌立功，明完之后将门虎子，我乃是占山一个女子，人家能不能看得起我呢？所以我得拿出点真本领，叫他们老杨家人别小瞧。这三年这姑娘是天天练武，夜夜练功，故此能为大见长进，对于兵书战策了如指掌，除了教自己的兄弟就是练武训练军卒。这天正在聚义大厅当中落座，和手下人商量如何治理山寨，噔噔噔噔噔噔，跑来喽啰兵单拖点地报。启禀小姐得知山下来了两个人，言说是您的朋友，找你叫你下山看他去呢。穆桂英一听就不爱听了，我朋友男的女的？男的，一个黑花花脸一个红花花脸，说和你是朋友可熟了。嗯，穆桂英一听就急了，谁跑这块找我的水土来了？来呀，备马开刀。是，女兵们出去时间不大，给穆桂英带回了战马。再看穆桂英顶盔挂甲，罩子书带，系甲蓝裙，婚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来到了外边，抓肩在手，飞身上马，点击了300喽啰兵，他锣声一响，寨门一开，喽啰兵冲到山下，一字排开，压住阵脚。穆桂英一提战马，来到队前，带出了坐骑，吁，一看眼前的两人，一个红花脸，一个黑花脸，哎，什么人竟敢来我的山下大吵大闹，拖铃上来。穆桂英问他们俩，你们到这干什么？孟良说要降龙木来了。穆桂英就是一愣，你们要降龙木干什么呢？
14: 啊，告诉你要破天门阵，没降龙木不行，把降龙木快交下来。
13: 你们俩是谁？
14: 我们是边关大将，我姓孟，他姓焦，你就管我叫孟二爷吧，那是焦三爷。
13: 穆桂英一听就来气了，你们跟谁报爷？张嘴要降木，闭嘴要降木，凭什么这么大的口气？
14: 孟良说凭什么？你们是占山的，我们是官军，我们为破天门阵来取降木，你个黄毛丫头什么也不明白，跟你说也不懂，把老寨主请出来。
13: 哦，我就是寨主。
14: 什么？
13: 你是寨主啊？
14: 啊，那更好了，那你快上山把降龙木送出来吧，不然的话孟二爷可要放火烧山了。
13: 哟，
14: 哪来的这么两个野人，不说人话，降龙墓现成的竟是不给，你能怎么的？焦赞说，二哥没有功夫跟他废话，把他打趴下，上山就砍木头呗。对，孟良把大斧子举起来了，丫头你要不给他揍你了，你敢？嘿，破破丫头里看斧子，呜的声奔穆桂英劈来了，嘴里还喊呢，劈脑门。穆桂英一闪身，再看孟良搬斧头现斧转，够奔穆桂英的眼睛点来，杀眼人劈排骨砍肉唇，一马四斧子来得特别快。穆桂英吓了一跳啊，哎呀，这个红脸大汉这么大能耐，一马四招真快的，拿着大刀当当往外直锋，一招没还，为什么呢？进不去招。孟良这一辈子就会四斧子，这四斧子不是吗，净打胜仗来了，不过今天可碰着硬手了，四斧子没好使，活过马来还是从头来。穆桂英一看气乐了，我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纳了半天老自招啊，你打完我了，该我揍你了，给我下去！用刀滚啪一声抽在孟良的腰上，孟良真听话呀，扑通摔到了马下。大头目木刮过来，妈肩头龙二背四马倒穿蹄，把孟良给捆上。焦赞一看不好，舞动冰铁大枪奔穆桂英扎来，穆桂英用绣绒大刀当往外一崩，把枪给磕出去。焦赞转身要跑，穆桂英追到切近，抬起腿来趟的一脚，把焦赞踢到马下也给捆上。穆桂英别看是个女的，年龄还不大，能耐可不小，今年18岁，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呀。10年的苦功啊，费尽了心血，文武全才，对排兵布阵样样都通。那还不说，一张弓三支箭，百发百中，外带上红绒套索，两军阵前，你无论是什么样的有名上将，在穆桂英的马前走不上几十个回合。抓孟良交战，那不是跟闹着玩一样吗？孟良交战呢，嘴硬，被绑着还骂呢，丫头哎，你真行啊，敢抓二爷三爷，哎，有能耐你报个名，你是谁？要问我穆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你们俩叫什么？我们乃是边关大将孟良交战。穆桂英一想，哟，这两人是宋营的，是真的是假的？要看他们俩这个模样，像北国的大都督，能耐也不怎么地。要真是宋将，我还得留一面呢。我的老恩师在我下山之前曾经说过，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保。3年了，我也没见着杨宗保的面。我把他们放了吧。哎，姓孟的，我不要你命，你要是北国的都督，回去就不许再来，要是再叫我抓住，就把你宰了。要是宋营的，未破天门阵用降龙木，叫你们元帅亲自来一趟。木瓜，把绑绳给他松了，放他走。是。木瓜是山上的大头目，手使一对小锤，跟穆天王多年了。穆桂英转身走了，木瓜来到近前要给孟良交战松绑。哼，便宜你们俩，不然把你们打烂了。交战嘴还硬呢，你敢？边关大将饶不了你们，将来烧你们的耗子窝。耶，你还不老实，我当兵的揍他。当兵的过来 举棒子要打，木瓜一摆手，别别，用不成，来，把鞋底扒起来，揍他200鞋底。当兵的也是诚心的取笑，乒乓乒乓，照着孟良交战的臀部打了200鞋底儿。虽然不怎么疼，可够羞臊人的。打完了，绑绳也松了，两个人找着战马，骑马就跑了。等跑到山下，看看后边没人追，有能耐了，两人一拨马头，山上的喽啰兵，你们等着，大太爷搬兵靠山来，你等着啊！山上没人理他，两人拨马走了，越走越没劲。焦赞说：“这顿打挨得太冤了，咱们就白白的叫他们揍了，放火把他们山给烧了，出出气。”对，孟良摘下火葫芦，把口拧开了，啪啪啪，一打葫芦底儿，突突突突，窜出几个硫磺焰硝球，这火球落在干树枝上，噗噗火就起来了。山上的楼兵看见了，哎呦，起火了，快救火呀！嘡啷啷，嘡啷啷，这边筛锣下山救火。孟良焦赞乐了，嘿，你们忙吧，咱回去喽。两人骑马奔代州，木壳寨距离代州相隔80里呀、啊。走来走去还差10几里地就到代州城了。孟良止住了脚步，老焦啊，咱俩就这么回去啊？哦，他也没哪回去，降龙木没弄来，还挨了200鞋底子。见六哥怎么说呀？到现在我这还疼呢。可不是嘛，哼，那我知道，帮我听歌，别的，坐这块想想主意。两人坐在树林子边的就犯愁了。太阳快落山了，突然迎面来了一支队伍，由远而近，前边是一员小将。等离着不太远，看清楚了，乃是小营官先锋杨宗保。孟良看见杨宗保高兴了，嗯，碰见他了，太好了，我何不叫宗保去战穆桂英？想到这儿高喊，哦，贤侄儿啊，宗保快过来哦。杨宗保手打莲蓬一瞧，好嘛，是孟良交战，催马到近前，甩凳下马，躬身施礼。二位叔叔，你们俩不是去取降龙木去了吗？降龙木取了没有？怎么跑这儿坐着？嗨，别说了，怎么窝火？窝火没借来呀？借啥呀？挨顿揍呢？怎么回事？我们到这木科寨，没看见老寨主，山上下了个丫头叫穆桂英，这丫头才厉害呢，不但不借降龙木，还打了我们200鞋底儿。我们俩也不敢回营见元帅了，正犯愁呢，碰见你了，贤侄啊，你这是干什么去？我奉副帅之命巡营廖少。哦，你来的正好，得了，你帮我们打穆桂英去吧，咱们想办法把降龙木弄回来，我们两个人好回营啊。这没有降龙木也不敢走啊。哎呀，那可不行，我父亲叫我巡营，我半道上走了，副帅该怪罪了。没事，得下降龙木什么事都没了。走走走，不不不，其实也用不着，我是借东西又不是抢，去那么多人干什么呢？还是你们话没说到地方，要说明白了人家准借。孟良见宗保不去，眼珠一转，他撒了个谎。宗保啊，说起来啊，这个降龙木本来能借出来，就因为你们爷俩借不出来了。宗保说，管我们什么闲事，我们也没去啊，人家山上寨主说了，冲我们两个这降龙木早就拿来了，冲你们杨家父子才不借的。我们挨打也是替你们爷们挨打。
0: 松绑上叔叔，你说话是不没准儿？
14: 有我们什么闲事？哎，你听我说说，我们到那，我们跟穆桂英说了，杨元帅派我们借降木。穆桂英说少拿元帅吓唬人，又说打我们，哎，就是揍你们爷俩呢。
0: 松宝，
14: 咱们能受这个气儿吗？叫个丫头给打趴下，你说窝囊不？你要是阳门之后，哎，给叔叔出气儿，打败那个丫头，你要害怕不是人家对手，你就别去。
0: 哎，我窝囊啊！孟良拿话这么一僵，杨宗保压不住无火了。年轻人火气旺啊！
14: 呀，这穆桂英欺凌这阵了，我去要降服穆去。哎，这才是好小子呢。
0: 哎，叔叔，我上穆客寨，我能回来不？
14: 什么时候？
0: 明天还点卯呢。我要是不回来，误了卯，可就掉头之罪呀。海离这近，才20多里地儿。
14: 哎，我听说不是挺远吗？咱们走近道啊。
0: 宗宝一想，来回40-50里地儿，半夜就回来了。就这么带着巡营的200军卒奔穆客寨，干走也不到，走一个20也不到，这都是步兵啊，得一步一步量啊。走到半夜了还没到穆客寨呢，宗宝着急了，二叔啊，这20里地怎么还没到？
14: 谁说20里了？
0: 30
14: 啊，60多里地，那可不呗，到我们连营80呢。
0: 哎呀，那明天回去飞木卯不可呀？不行，我得回去。
14: 别走，
0: 已经到这儿了，晚就晚吧。取来降龙木，什么劲儿都没有了，有事叔叔担着。宗宝这个着急呀，没办法，跟他去吧。走了多半夜才到穆客寨，天挺黑的，怎么打仗？等着吧，天光一亮，孟良到山头讨吊阵。
14: 宗宝，你等着啊，你看我的，
0: 哎，山猫野兽快现出降龙木，二爷又来了，叫穆桂英下山受不得来。等了好大的功夫，就听山上一棒锣响，下来了一支步兵，个顶个都是短衣襟小打扮，一身青布裤褂，打着花腿棒，黑白二色的洒结，腰系着披肩带，上身穿着红坎肩，镶着白边，当中白月光写黑字，是个勇字，年龄都在20来岁，正在壮年，手持一把大刀，来到山口这左右一分，站立两旁都是凝眉横目，挺胸叠肚。紧跟着出来50名女兵，这是大脚女兵，长得模样可都挺漂亮，18-19岁，豆青色绢趴罩头，豆青色的短衣短靠，腰扎着汗巾，美人美跌山沟鸟船，也挂着一口刀。50名女兵的正当中窜出一匹桃红战马，正是女将穆桂英。孟良交赞，深人知道穆桂英的厉害呀，吓得躲得远远的喊，丫头，我们班兵来了，揍你来了。穆桂英一看又是这两个人，气大了，姓孟的，你们放火烧我的山，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又来了，能有什么高人，你家姑娘见见。哎，丫头，你顺着我的手看，小阎王爷来了。他用手一指，两人一闪，在眼前闪出200名宋兵，前边一匹伯龙驹叫千里银河一点红，马上一员小将。穆桂英慢闪秋波，仔细观瞧，一看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年龄在个18-19岁，只见他五官正，生地美，二虎目分分黑，细弯弯的两道眉，戴一顶亮银盔，银墨萼，二龙佩，捞海带，向下围，七曲的赞鹰顶梁堆，银叶甲，金环坠，吞口兽，踏尾肥，狮子扣，前后勒，龙鳞片片起光辉，胯下马，白肉肥，7尺高，蹄之背，上衣长，头之尾，真正是宝马良驹，敢把那闪电追。 桂英看罢暗赞美，好一位盖世无双小英魁，真是美如潘安又如宋玉。瞧了瞧德胜沟鸟船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呀，这个人我在哪儿见过呢？这么眼熟呢？穆桂英想起来了。穆桂英轻启朱唇，慢吐莺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
16: 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你想联系几号？
2: 112号。
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7: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20: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2: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0: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7: 那啥、啊，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6: 老伙伴的
24: 随身听，
26: 随身听，随身听。
2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7: 穆桂英轻启朱唇，慢吐莺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宗保一瞧，眼前一员女将，慌，别看是女的，好威风，年龄在20来岁，上中等的身材，长得很苗条，头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迎门一颗红绒球，撒满了白点，突突的乱颤，脑后飘摆两根直脊铃，身穿金装甲，护心宝镜亮如明月，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吞口兽面标金环，于大尾三叠倒挂，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下边是花头的战靴，往脸上看，桃花粉面，柳眉杏眼，鼻直口小，一口的银牙，真如广寒仙子降世，又如九天仙女临凡，微微有点掉眼梢，透着杀气，胯下一匹桃红马，手中一口绣绒大刀，再瞧鲨鱼带成震天光，走兽胡叉穿云间。宗保一想，占山的丫头，哎呀，长得挺秀气呀，我怎么看她眼熟呢？在哪儿见过？这丫头也太狂了，打了我孟二叔、焦三叔，又骂我们老杨家，哼，今天给她点厉害干。哎，丫头，你可是穆柯寨的穆桂英？不错，你是谁？你家少爷大宋营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保是也。你是杨宗保？对。哦，桂英一听粉面通红，芳心乱跳，我说是谁呢？他就是杨宗保啊。姑娘偷眼瞧了瞧，哦，我是不敢认了，比起3年前大不相同，也长高。

0: 高了，体格也壮了。我的恩师说，我的终身应该许杨门之后，可是人家还不知道呢，我怎么说呢？可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啊。哎，何处去了？自己梦，自己圆。想到这儿，姑娘抱拳顶手。哦，石敬石敬，原来是少帅到了。既是少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请到高商一叙吧。丫头，谁上你的贼窝了？少说废话，快献出降龙木，免得费事，再咬啰嗦，叫你天下后悔。穆桂英听了心里别扭，挺大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哦，就指着横啊。哎，我说杨少帅呀，你想要降龙木行，可得说好的，有这么冲人家要东西的吗？嗨，跟你个山贼有什么可说的，快拿出来。他一口一个贼骂着，穆桂英受不了了。啊，你是小看我占山的女子啊，哼，给你点颜色看，叫你也知道知道我穆桂英的厉害。想到这儿说，哎，姓杨的，要降龙木行，可有一样，得拿出你的能耐，剩了我这口刀就给你，剩不了啊。哼，把你的脑袋留下。宗宝气挺粗，也没言语，砰，一斗五高神飞亮银枪分心必刺。穆桂英用绣绒大刀螳螂往外一架，宗宝抽枪换式，二次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前打起来了。孟良交战给关帝廖镇连喊带叫，他这一扎火可把木瓜气坏了，告诉手下的楼兵，哎，看见没有，那个姓孟那个姓焦太可恨了，一会儿啊把他们俩给我逮住，不能放他们。好了，穆桂英和杨宗保在山前大战30个回合不分上下。穆桂英点了点头啊，杨宗保的武艺比3年前大进长进。哎，我是让着你呀，不让着你呀，你早就趴下了。可是我怎么能说明亲事呢？哎，有了，在这个地方人多势众，我也不好张嘴，我何不将他引到无人之处，再说明心腹话。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八翼玄马，两脚踹蹬，马奔山坡。杨宗保催马就追，一前一后离开了山前，往后山转，转来转去，来到无人之处，穆桂英止住了脚步。吁，少帅，等会儿再战，我有几句心腹话要相告。吁，哎，杨，有什么话说？少帅，请问你可曾娶妻生子？丫头，关你什么事啊？你问这干什么？哟，我们问问都不行啊！哼，娶不娶跟你没闲事，拿降龙木，你认输吗？认输拿木头。少帅，不要仗着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欺人特甚，刚才没分上下，我是让着你呢，要不然呢，你呀早死在那块了。少帅，我虽然是占山女子，也读过书，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所以我很佩服宋将杨家人。想当初我父也是在朝为官，当过瓦口关的总兵，后来弃官不做，站在木科寨。我们虽然占山，不抢不夺，自种自吃，植树养蚕，养兵蓄锐，为的是有机会报效国家，怎奈总没有良机。今日见了少帅，我非常敬佩，果然英雄气概，我又敬佩杨家是忠良，所以有意将终身相许，如若能结为秦晋之好，成为眷属，我愿意献降龙木归降宋营。杨宗保一听勃然大怒，呸，无耻的丫头，难为你怎么说出口啊？儿女的亲事父母做主，你说这话难道不知道天大
1: 懂了。
0: 杨将军啊，我非是倾国于此，而是奉师命，师命难违。谁知道你师父是干什么的呀？啊，拿你师父当借口呢？你是占山的女贼，你家少爷是宋营的大将，能要你吗？招枪吧！这一骂，穆英恼羞成怒。哟，姓杨的，你有点不知道好歹，敢骂姑娘？骂你是好的，还宰你呢！说完，一点寒光直奔桂英的面门。穆桂英这回可不让了，举起绣绒大刀，躲过了大枪，啪啪啪，盖马三刀。这三刀来得个快呀！打闪认真的功夫，三刀都出来了。杨宗保想躲躲不了了，最后这一刀斜肩带背劈着就得腰断两截，吓得杨宗保撒手扔枪，来个虎抱头，甩了凳滚鞍落马。他一个鲤鱼打挺，刚想起来，穆桂英用大刀的刀背子往上一压，别动。姓杨的，怎么样？你以为你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在这连吵着带挡，瞧不起我们占山的？这回你认输不认输？这门亲事你是应是不应？要不应啊，我宰了你。杨宗保心的话有这么成亲的吗？用刀逼着。我告诉你，死了也不应。就在这阵儿，木瓜带人呼噜呼噜呼噜都来了，抓住了，快点滚了，把杨宗保也给捆上了。穆桂英真气坏了，穆瓜呀，那个姓孟的、姓焦的抓住没有？抓住了，那200多人都让打跑了。好，给我押到后山去。好的。穆桂英回到了绣楼，脱去铠甲，换上女儿装，身披着百花斗篷，来到前厅往当中一坐。来呀，把杨宗保带上来。杨宗保气得脸都青了，立个不跪。穆桂英又心疼又生气。杨宗保啊，我说那个事儿怎么样啊？丫头，我认他一死也不要你。哟，好，推去杀。这阵旁边有个丫鬟过来施礼，小姐慢。他回头一看，是自己贴己的丫鬟，一共有4个，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姐几个在一块儿经常说听些话。穆桂英就说过自己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了，所以这丫鬟知道小姐的心事。金瓶小声地说，小姐，我看这个事情先不要这么僵到这儿。那个姓孟的热心肠，不如叫他劝劝这个杨宗保，话是开心锁呀，一说也许能成，免得这么着急要把他杀了，不怪可惜的了吗？有理，那好，此事不要传出去，叫楼兵知道，到我的绣楼，将那姓孟的请到我的房内，你们好好的问一问。好了，就这么把宗保也放回来了。穆桂英回到绣楼，躲在里间屋，4个丫鬟在外屋把孟良找来了。哎，我说孟将军呐，杨宗保是你什么人呢？
1: 他是我侄子，我是他叔叔啊。
0: 他娶妻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哎呀，这可太好了。孟将军呐，你想要降龙路吗？
1: 降啊。
0: 那眼前有条道，可不知道你乐意走不？你看我家小姐自幼受彝人传授，一身的好武艺，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文武全才，领兵带队比个男的都强，而且会排兵布阵，对于阵法非常的通达。论人才，百里挑一；论人品，你去访访，没有说不好的。老寨主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别看有2个儿子，她可不管事儿，山里山外听我家小姐的。今天来了杨宗保，我看他二人郎才女貌，你若能从中为媒，将二人亲事说成。小姐说了，不但献降龙路，还帮助你们去打天门阵去呢。要是不迎亲呐，哪个也活不了。孟良一听乐了，哦，就这么回事啊，行了，包在我身上了。
1: 那我这输姑姑了，得好好恭敬着点啊，快松绑，弄杯水，弄点吃的。
0: 丫鬟乐乐呵呵的给孟良松了绑，

0: 老孟往这一坐，
1: 快
0: 把宗宝带来。见到杨宗宝，将亲事一说，
1: 孩子，这门亲事可太好了，天作良缘，我给你当月下老，快答应吧。
0: 宗宝当时火了，二叔，
1: 你乐意你应，我不要占山之女。
0: 占山的女的怎么了？
1: 她自己提眉不露白色。
0: 胡说，傻小子，不迎亲咱们活不了啊。降龙木你还要不要
1: 啊？
0: 就在这阵，穆桂英打里边出来了。杨宗宝，你忘恩负义，没有我你早死了。
1: 杨宗宝一听这话愣了，
0: 丫头，我不欠你什么情。
1: 什么？你忘了三年前你被韩昌扎伤了，你在哪儿养的伤？是哪个伺候你？后来是谁教你枪？
0: 为了你，那个人叫老师申赤，撵下高山。你闯林营闯不过去，是什么人箭射韩昌，救你闯营？你还记得不记得？
1: 啊！杨宗宝听这话，呆呆的发愣。
0: 我这个事儿，穆桂英怎么知道呢？
1: 他仔细的看了看桂英的脸面，呼啦扬起来了。
0: 哦，
1: 难道说您就是骊山紫霞宫使枪的那个道姑？
0: 嗯，不是我，是谁？
1: 哦，宗宝把头低下了。那个小道姑伺候我半个多月，射韩昌暗助我一膀之力，都是穆桂英啊。
0: 那穆小姐，你怎么下的山呢？
1: 为了你，送你下山，骊山圣母说我有思凡之心，叫我走的。下山前说我的终身应该许给你，我今天才这么办呢、啊、我是遵师令啊。
0: 这要这么说，二叔啊，我乐意了。
1: 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0: 等等，但是临阵收妻，杀头之罪，我怕我爹不答应啊。
1: 嗨，包在我身上，得降龙木，收下桂英有功，蒋公不过，他不能怪。
0: 哦，那就好。穆小姐，刚才我多有得罪，这门亲事我是求之不得呀。
1: 哟，杨将军，我刚才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请原谅。
0: 啊，这不就完了吗？快给老焦松绑，
1: 一会儿排开桌案，准备吃酒庆贺。
0: 孟良一想，穆桂英这么大能耐，要带到营中是个帮手，又有降龙木，别在夜长梦多，事情生变。尤其是杨宗宝这个脾气挺暴，性高气傲，气死独头蒜，压在小辣椒，过三过五再变了卦就糟了。得了，叫他们俩成亲吧。
2: 桂英啊，你们完婚吧。
1: 穆桂英挺乐意，宗宝推辞。老孟说，哎，拜完堂吃完喜酒，咱们就奔宋营，给元帅一磕头，升你做成熟饭，他就不怪罪了。简短接说，两人就在高山之上拜堂成亲，然后调开桌案吃酒庆贺。刚把酒菜摆齐了，就在这阵山下一阵的大乱。穆桂英扭头看看，此时木瓜来到穆桂英的耳边，小声的说了几句。
3: 小姐，可了不得了，山下来了官军，抄山来了，你快去吧。
1: 穆桂英一愣神，一想今天是我的喜日，有抄山的，就别惊动杨宗宝和孟良了。
0: 哎，你们先坐会儿，我到下边瞧瞧。
1: 穆桂英转身出来了，顶盔挂甲，浑身上下收拾利索，带着喽啰兵冲下山寨。到山前一瞧啊，嚯，眼前多没有啊，得有七八百的宋兵，一字排开压着阵脚，正当中一员老将，白脸无柳的黑胡须，
0: 胯下一字板肋玉麒麟，掌中一杆盘龙金枪。
1: 穆桂英不认得，来的正是元帅杨景。杨六郎怎么来到穆柯寨呢？因为杨宗保带着200名军卒打穆柯寨，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山上给抓住了，那200名军卒被木瓜给打乱套了，败回宋营，回去告诉杨景说可了不得了，少帅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穆桂英给抓走了，这阵儿非杀了不可。杨景一听吓坏了，两个兄弟一个儿子，这没了命了，那不是剜他心一样吗？所以亲自带了700名军卒奔穆柯寨来，城里的事儿留给岳胜太君镇守。一边跑，六郎心里着急呀，穆柯寨的女贼这么厉害，所以他亲自要阵。穆桂英不认识杨景啊，不过他看这是宋将，不敢交战，也没拿刀，抱拳拱手，请问老将军贵姓大名？杨景一想，听说穆桂英挺厉害，我儿子都叫他抓住了，不知道我是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把他打败了好说，我要输给他呢，这个跟头栽不起，输个姑娘手不好听，所以没报名。丫头，你是谁？
4: 我乃穆柯寨的寨主穆桂英。
1: 哦，丫头，听说你把孟良、焦赞、杨宗保抓到山上，可有此事？
4: 不错，速交出人，现出降龙，要不然要马踏穆柯寨。
5: 哟，老将军，您是谁？
4: 少要多问，
5: 怎么还不敢报名姓啊？
4: 丫头，你真来的多嘴，开枪！
1: 六郎没看起穆桂英，他一想，我先把他制服了，镇住，好逼着他要人要降龙，故此颤枪就扎。穆桂英没敢还手啊，连刀都没摘呀、啊，他左躲右闪，六郎啪啪啪连扎了5-6枪，穆桂英火上来了，心的话，宋营怎么净这些不懂事儿的？前者孟良、焦赞张嘴就骂我。杨宗保又是这样，这个人不敢报名姓，干脆你不仁，就许我不义，我把你抓住到山寨再说明此事。所以杨六郎啪大枪放了一进招，穆桂英微微一闪身，越过枪尖，砰地伸手把枪杆给抓住了，砰怀里一带。六郎在天门镇外不是中毒了吗？倒了6天，刚治好啊，身体挺虚，没劲儿。穆桂英的力气啊，再大点，啪一伸手把枪给夺回来了，一扬手扔，就把枪给扔了。杨六郎拨马要跑，穆桂英马到切近，探背绑，砰，把六郎的探甲丝绦抓住了，双绑一交易，还往怀中一带，愣给走马活擒。就在这阵儿，孟良、焦赞、杨宗保在山上看见了，因为迟迟放穆桂英走了，半天的功夫穆桂英也没回来，一会山下金鼓大作打起来了。孟良扒着扒着嘴，不好，不是咱们的战将来打山来了，快看看，别出笑话。等到山前一瞧啊，正好是穆桂英活擒杨六郎。宗保急的，哎呀，主理快看，孟良去，快松手，桂英啊，那是你姑爹呀！穆桂英吓坏了，一害怕一松手，啪，把杨六郎给扔到地下，摔着个重啊！杨六郎一听就明白了，爬起来捡起枪，上马领兵就走了，什么也没说。穆桂英又害臊是又害怕呀，拨马回山。孟良说，你呀，你怎么不忘了谁就抓呀？哎呀，他也没报名。宗保说，你把我爹给抓住了，我爹非生气不可。行了，都快跟我回营吧。桂英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就这么，孟良、焦赞、杨宗保打马下山，简断接说来到代州。宗保说，我爹非怪不可呀。有我们呢，不要紧，你在门口等会儿，我们探探风。两个人进了白虎帐，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看见六郎脸沉沉的， 孟良交代过来交。

0: 入兰柜。你们二人可借来降龙物？
1: 借来了。
0: 献上来。一会儿人家给送来。一旁站立。两个人没敢提木和债的事儿。杨宗保等了半天，里边没信儿。当兵的，给我报一声，我回来了。
1: 好，元帅，先锋官回来了。
0: 李五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的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

0: 的模样。
1: 你想联系几号？
2: 112号。
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4: 想连线一下252号杨女士。
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文书讲到，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了，叫他报名而入。
10: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9: 好，报杨宗保告进。来到里边就跪下了。六郎压着火啊，杨宗保，你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这孟良冲的直摇头，那意思别说。宗保心的话不说能赢吗？回元帅，我昨天巡营碰见孟叔叔、焦叔叔，他们两个人叫穆桂英给打了，正在为难，叫孩儿给他出气，我到穆克寨去了，哪知道穆桂英十分厉害，叫他把我抓住了。抓住怎么样？他要以身相许，孩儿不敢应，孟叔叔替我应亲，又说这是他的老恩师之命，孩儿斗胆应亲，穆桂英愿献降龙木，帮打天门阵。大杨宗保，你随营听令3年有余，应该知道军规，夜不归营该当何罪？杀头。今日你连误3毛，又当何罪？斩。临阵受刑呢？砍。好，把他推去杀。多痛快呀、把宗保绑上，在辕门外立好了桩决，就等着3声追魂炮响，宗保的人头落地。孟良交代吓坏了，或是我们俩惹的，能叫宗保死吗？元帅，我们给宗保求情，虽然杨宗保违犯军规，念他是初犯，请宽恕。我还没问你们两个罪过呢，都是你们俩叫宗保去穆克寨惹下可是。孟良说，哎，元帅，谁怪我们呢？是我们叫他去的，可是去不去带他呀，也不是我们把他绑去的，你怪我们干什么？他临阵收旗不对，他要弄来降龙木，有功还可以讲功折罪呢。少要多说，不准。众将呼啦都跪下了。元帅，您宗保年幼无知，是初犯，饶了吧。众位将军，你们随营多年，能明白军中不斩不齐呀，定杀不饶。大伙都出了，都恨孟良。孟良一眨巴眼睛，又来个道，元帅啊，咱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好吧，给半个时辰，速去速归。众将都出来了，现在杨六郎窝火了，自己打了半辈子仗，没叫人活擒过，韩昌多厉害呀、也没胜了杨六郎啊，没想到败在个女子之手，这跟头栽得太愣了，所以坐在大帐块怄气。孟良交战来到了外边，大家都数落他们俩，就是你们俩糊弄这孩子，你想办法救人啊，救不来人我们大伙揍你。别着急，我找我蒙娘去。孟良真能耐呀，跑后边找佘太君。老蒙娘，哎，你还在这待着你。

0: 了了，这元帅捆上一块脑袋要掉了。寡妇太太八姐九妹一听说杀杨宗保全杀，老太君对待杨宗保比对六郎都好啊！一听说要杀他的孙子了，那就摘他心了。八姐九妹随老身到前边看看去，来到了辕门这一看，宗保被绑，这寡妇太太连哭带喊的都过来了。太君说，孩子你惹什么祸了？
1: 奶奶，不怪我爹杀我，我是这么回事。
0: 哦，你犯了三条死罪呀！啊，我到里边看去。孟良一看太君来了，那觉得有理，冲着里边喊：“老太君早！”六郎一听就知道是孟良把太君搬来的，急忙欠身立坐：“娘啊，您不在后边养神，到这儿有事吗？”说完让了个座位。杨景啊，听说宗保被绑，老身求情来了。哎，孩子做的是不对，可是看在他年幼无知，又是初犯，从轻发落吧。六郎挺不高兴：“娘啊，您也领兵带部队，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中不杀不齐，正因为是我的儿子，我更得从严发落才杀他，法不正己，焉能正人？我今天将宗保饶过，将来别人犯法，又该怎样处置呢？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况他小小的年纪，目无军规，犯三条死罪，定杀不饶。”这，杨景啊，你杀的对，可我杨家八侄儿才守这么两个孙子，宗保宗勉，你就忍心把他们都杀了吗？娘啊，在家您是我娘，我是宗保的父亲，论国法我是元帅，他是将军，可是不能混在一起，溺爱不明，惯子如沙子，娘非杀的不可。六儿啊，难道就不能从轻拔落，留条小命吗？娘，我再说一句话，您别生气。想当初您老人家也为元帅，我父亲为先锋，有一次因为我父亲打了败仗，你要杀我父亲，那是为何呢？不也是不顺私情，按军规办事吗？这老太君没词儿了，心的话：“嘿，杨景内，你拿这话堵的我。”随后杨六郎告诉中军官：“传我的将令，谁再求情也犯死罪。”就在这一阵，外边有人喊：“八王千岁到！”六郎急忙出去迎接，把八王迎接到里边给搭了个座位。八王说：“元帅啊，我外甥犯什么罪了？”“哦，他夜不归营，连误三宝，临阵收妻，杀他三罪归一。”“哦，是应该杀，不过他年龄太小，看在本王的面上放了吧。”“哎，千岁，非是微臣驳你的面子，不能饶啊。在这儿，这是中军大帐，得按军规说话呀。”“怎么，连本王求情都不行？”“八王怎么说，杨景也不饶。”赵德芳生气了：“杨景啊，我是君，你是臣，怎么不说话，你都不听？”杨景一听火了，伸手把三叉帅子盔摘下来，往八王眼前一放：“千岁呀，即使你看我不够元帅，我愿让贤，您另请高明吧。”杨六郎要不干了，八王傻了：“六郎要不干了，谁当元帅呀？那韩昌怕杨景，杨景带走了。杨景，姑爷没说让你让帅位呀，我只是求情。那好，臣方才传过将令，有求情者斩。不过您是千岁，乃是君，臣不敢失礼，请问您是骑马来？”

0: 远来的呢？八王不解其中之意。
1: 哦，
0: 我是骑马来的。
1: 好，
0: 将那匹马四蹄砍掉。八王的脸砰就红了。
1: 怎么？这是因为啊，我是当王爷的，不好意思杀我，杀我的马。
0: 往旁边一闪，不敢言语。
1: 来了，响追魂炮，到！
0: 头声追魂炮响了，老太君一看看，真没救喽，拄着龙头拐杖到下边看孙子去了。众将都傻了，孟良交战也骂着眼睛尝尝了。就在这阵儿，中军官噔噔噔噔来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女将穆桂英已到城下，要进城见先锋官杨宗保。
1: 哦，
0: 六郎下一哆，一摆手，不见。探马出去，时辰不大，报穆桂英来见降龙。
1: 这
0: 六郎是真不乐意见穆桂英啊，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心里也很佩服这员女将，一个姑娘有这么大能耐，世间少有。
1: 八王说：“怎么
0: 献降龙还不见？
1: 这可就不对了。”
0: 好，放他进来。时辰不太大，穆桂英全身的披挂进了城，来到了辕门，旁边跟着金瓶、银瓶、玉瓶、翠瓶、木瓜。穆桂英来到了法场，孟良交战乐了。哎呀，侄儿媳妇，你可算来了，快见见，这是老太君，这是大娘、二娘，一一的引见。大伙都来看着穆桂英，大家一瞧，穆桂英长得是真美呀，有俩酒坑，微微有点吊眼梢，举止潇洒，行动大方，与众不同。穆桂英来到了近前，参见祖母奶奶。
1: 啊，罢了。
0: 老太君看看孙媳妇，点点头，好啊，好是好，我孙子命没了。穆桂英回身看看杨宗保，将军呐，你这是怎么了？
1: 宗保瞧瞧他，你还问呢，
0: 还不是因为你吗？犯了三条死罪，得了，你回山吧，咱俩还没成亲，你再找别人吧。
1: 他这么一说，穆桂英也挂不住了。将军，你放心，我替你求情。
0: 别去了，去也白扯，白眼一水。
1: 不，你看我的。
0: 穆桂英到堂口来啊，当兵的往里边报一声，就说我来了。
1: 军兵往里报，杨六郎脸红脖子粗的，一想啊，我躲了吧，
0: 你献降龙木交给别人，所以他没传话，站起来想走。
1: 哪知道穆桂英等着急了，问孟良二叔啊，这是怎么回事？
0: 孟良说，桂英啊，你老公爹不好意思见你，他这人呢，软的欺硬的怕，你看见没有，他不敢叫你进去，你就进去看能怎么的。
1: 穆桂英点点头，对，
0: 元帅，穆桂英告进。说完几步的来到了里边，然后脸冲外扑通跪倒，参见元帅。
1: 六郎压着火红着脸呢，又坐到了帅位上。
0: 哦，是穆小姐，到此有事吗？
1: 元帅，一来我是送降龙木，二来看我的丈夫杨宗保。
0: 哦，送降龙木有功，东西收下，回山等候，得胜还朝，奏明圣上，再行封赏。杨宗保犯了三条死罪，一会儿就得杀，姑娘你不要等他，免得误了你的终身大事。
1: 穆桂英一听就火了，没有杨宗保我凭什么送降龙木？
0: 元帅，我给杨宗保求情来了，我听说可以戴罪立功，讲功补过，请元帅开恩，叫杨宗保戴罪立功。
1: 六郎说，他立什么功啊？
0: 我献降龙木算不算有功？
1: 算呐，
0: 他犯了三条死罪，那难道就送降龙木就能免了吗？那么我替他出马临敌，战胜北国的兵马，算不算立功呢？
1: 算。
0: 我要包打天门阵，算不算立功呢？
1: 姑娘啊，你懂得天门阵里边的奥妙吗？
0: 哎呦，元帅呀，那得有什么呢？不就是什么玉皇阵、王母阵、青龙阵、白虎阵、丧门阵、吊客阵、中巧阵、玄武

0: 要是打天门阵呢，不费吹灰之力。但有一样，元帅，你可得饶了杨宗保。姑娘，我要宗保项上人头，你要替他出战，也得拿敌将的人头，方可放宗保。
1: 一言为定，不许更改。
0: 君无戏言，
1: 请放心吧。
0: 请放人。好，本帅与你官敌料阵。来了，把杨宗保搜回来。
2: 孟良乐了，我六哥真行啊，谁收枪都不放，穆桂英一来就饶了。
0: 哎，老焦，你知道为什么饶的吗？
3: 不知道啊。
0: 叫穆桂英给打服了。别瞎说了。六郎吩咐外边点齐2000军卒，响炮出兵，全营人都出来了，想看看穆小姐的能耐。宗保说，桂英啊，你能行吗？没事，你瞧好吧。小夫妻双双赶奔疆场，离这天门阵并不太远了，列开了队伍，紧跟着有军兵讨吊阵，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迎面道咕噜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韩昌队伍、老道严什么队伍呼啦啦列开了阵势，3000名北国的兵将，300名小道童列开了阵势。穆桂英一匹战马来到了近前，嗨，番将哪个过来受死。这时过来一位大都督，手擎双锤，这个家伙是镇守南天门的镇主，叫白天龙，是北国有名的上将，这次摆天门阵特意调来的。白天龙催马来到阵前，瞧见了穆桂英，长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这小子乐了。小姐贵姓？俺乃是穆客寨的穆桂英。
4: 你叫什么？
0: 我叫白天龙，南天门的镇主。我听说有个穆客寨穆天王，你们怎么保了中原呢？看我们北国多好。
4: 胡说，我们是中原人，凭什么保你们？看刀。
0: 这小子嬉皮笑脸的往前凑合，穆桂英就火了，大刀搂头盖顶，呜的一声劈下来。再看白天龙用双锤汤的往外一崩，将刀头崩出，桂英就是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着小子的梗嗓咽喉。这个家伙一个大鹏展翅唰闪开了，紧跟着穆桂英来个迎风扫月，哗的一声就过来了。这小子就糊涂了，用锤刚一磕开，姑娘反背唰的脱刀，本来应该低头躲过，白天龙糊涂一掌身，咔嚓一扔，人头落地。穆桂英用刀尖啪地扎，将人头扎起来，血马回到本部军营，啪的一甩，杨元帅，白天龙的人头哪里了？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丫头，你杀生害命，贫大来了。”说完，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马上端坐老道颜荣，手擎插条宝杖。穆桂英一看，哎，你是谁呀？不认识我，我乃是天门镇的镇主颜荣是也。
1: 哟，你就是颜荣啊，找的就是你，会的就是你，
0: 伸手吧。这个家伙手举插条杖，啪往前一砸，穆桂英用大刀扒一崩。老道说，慢，穆桂英，我们以阵赌输赢，不是想和你俩打，有能耐你进阵，你头前带路。颜荣倒脱插头杖，转身要进阵。穆桂英说，得了，你别走了，摘下阵前弓，走兽壶，带出穿云箭，要箭射颜荣。颜荣一想，哎，我何必恋战，真若吃了败仗反而不美，何不将丫头领入阵内？别说她是个孤身女子，就是千军万马，有进无出。想到这儿，高诵佛号：“无量天尊。”然后一学梅花鹿，转身进阵。穆桂英一看他走了，收起弓箭，催马就跟。眼睁睁来到天门阵的南门，就听到里边

不要紧，这匹马有点害怕，先不一声暴叫，前蹄子腾空而起，把穆桂英吓得急忙带住了缰绳。吁呀，这匹马是不愿意进阵，那么我进阵干什么去呢？难道真的帮老杨家打天门阵？我既不吃大宋的俸禄，又不是杨家人，凭什么打阵呢？虽然我将终身许给杨宗保，可是三官大帅杨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为此事还要杀杨宗保。杨家将瞧不起我，我到宋营理都没人理呀。是啊，人家是官宦之家，我是占山的山大王，门不当户不对，我何必自找不去呢？再说天门阵一百单八阵变化无穷，微妙微肖，我师父说过千军万马进阵休想出来，何况我一个人进去怕是凶多吉少，见好就收吧。我这次到宋营是为救杨宗保，杀了敌将白天龙，用白天龙的人头换宗保人头，救了他的命就行啊。对，我回去先看看，看看八王千岁和杨六郎对我怎么样，如果能礼贤下士，看得起我穆桂英，就留在军中帮他们练兵打阵，如有半点小瞧，我回我的木客寨去，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打开天门阵。想到这里，穆桂英学马回到两军阵前，取下白天龙的人头，回归宋朝的本部军队。杨宗保在后边关帝廖镇呢，一看穆桂英武艺比自己强多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嘿，我算娶个好媳妇。这阵呢，探马兰奇官呢也给杨景送信去了，孟良、焦赞、寇准等人都知道了穆桂英刀削白天龙。寇准有词儿了，我说杨舅妈呀，我给你道喜了，老杨家祖上有德，又收了一位巾帼英雄。杨景心里赞成，嘴里不说，因为昨天被穆桂英走马活捉，至今想起来脸还发烧。孟良在一旁乐了，嘿嘿，我呀回来就说穆桂英厉害，你们还不信，怎么样，这回你们都知道穆桂英的厉害了吧，快走吧，把桂英接进来请到上座，接晚了把我侄媳妇惹急了，大刀一晃，把帅帐给你翻个个儿。就在说得了，你别替他吹了。哎，什么叫吹呀？你没领教过是怎么的？你别好了扒了忘了疼，被人抓住的事儿你忘了。别说是你和我，我六哥怎么样？那是什么样的顶天立地英雄啊？被穆桂英他不是走马活啊？他刚想要说活捉。杨六郎恨得用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孟良把这一半话又咽下去了，他这个活、这个活捉的捉字就没说出来，但是众将有一半都明白了，哦，杨六郎不是穆桂英的对手，大概老公公败在儿媳妇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我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

0: 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五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

0: 认识很多人。阿姨，你出去。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你想联系几号？
2: 112号。
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4: 想连线下252号杨女士。
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孟良在幽州巧遇四郎杨彦辉，孟良将自己盗凤法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四哥呀，此事可包在你身上了，我可没法，你看着办。四郎一想，怎么地，我也得帮着把凤法弄到手了，可是不好弄啊，因为萧太后头顶上只有7根红发，据说这7根红发主贵，他当皇上就是因为有这几根红头发，他不能给呀。哎，不管怎么地，我也得弄出来。兄弟啊，得要多少？嗨，3根2根就行。好吧，你先回去，道法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天黑之前你来一趟，听个信儿。一言为定了啊，我可听你的了。孟良出去牵马走了。四郎急的在大厅里去转，怎么能弄来凤法呢？忽然他有了主意，转身回到了书房，一头就躺在了床上，接着哼嗨不止，哎呦哎呦，喊得人心忙。书童一看吓坏了，四马爷你怎么了？
11: 哎呀，我病了。
10: 你苏七清公主，哎，好，时辰不大，铁镜公主来了。这夫妻俩感情挺好，铁镜还给他生了个儿子。一听说丈夫病了，可吓坏了，到床前撩开被一瞧，见杨四郎在床上折腾啊。哟，驸马，你这是怎么了？
11: 哎呀，公主啊，你可来了。我活不了了，快给我预备后事，准备棺材。
10: 公主一听就毛了，驸马，刚才你出府还好好的，这是怎么了？
11: 有病治病，
10: 干嘛吓唬人呢？也不至于死人呢。
11: 哎呀，公主，你不知道，我心里明白，这病治不了。
10: 什么病治不了啊？我去请御医。
11: 不行不行，我从小从军，在军营不知道怎么得了个心疼病，那次犯了病差点死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请先生给我调治，费了好大的劲呢，20来年没犯，今天又犯了，这回

0: 个字了，非死不可。要能念起，你我夫妻一场，你将我埋葬，我死后你千万不要过度的悲伤，叫太后给你再选位驸马，把我的孩子带大，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泪如雨下。铁镜公主见丈夫哭了，相信了。
1: 驸马，你可别说这个话呀，我去找先生去。
0: 不用不用，找来大夫也治不了，我还有药呢，我知道怎么治，就是药引子弄不来。
1: 什么药引子呀？就是断冰取火，压沙秋油，我也给你弄去，只要有地方就行。
0: 哎，有地方你弄不来，你说说弄不来再商量啊。要龙须凤法呀，上次老令公给我治病就用的这个药引子，用八王的龙须，就是胡须，可是没有凤法，不过病也治好了，没除根，今天又犯了，要想治除非凤法。
1: 什么叫凤法呀？
0: 就是女皇上头顶心的红法。
1: 以后我皇娘头顶心有七根红法。
0: 对，我在中原就听说了，萧后有红法，弄不来呀。公主也傻，她知道她皇娘的七根头发老怕掉，因为算命的都说她当女皇上就是多亏那七根红头发。梳头的时候别人她都不信服，怕给她揪了去，得铁镜公主亲自给梳。
1: 哎呀，驸马呀，不行啊。
0: 杨四郎一听说不行，哼哼的更厉害。
1: 哎呀哎呀哎呀，
0: 他这一哎呀呀，公主的心都要蹦出去了。
1: 驸马你等等，我去找皇娘要去。
0: 叫宫女伺候着，公主离开了驸马府，奔皇宫。驸马府和皇宫挨着，东西院之分，过了月亮门就来到太后的皇宫。萧太后啊，刚起来坐在娇羞帐里提牙呢。铁镜也没等人报信就闯进来了，扑通就跪在了床前。
1: 皇娘啊，救命啊。
0: 把萧太后吓坏了，还以为啊这铁镜和丈夫打仗了呢。萧太后这几个女儿啊，可是她的眼珠子，她有个儿子身体不好，在宫中一待啥也不管。萧太后登基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小，现在大了也啥不是，一切听萧太后的，所以朝中事萧太后都和女儿商量。今天看铁镜公主一跪，忙问
1: 孩儿啊，你怎么了？皇娘啊，驸马木易病了。哦，他得的什么病啊？心疼，人都不行了。
0: 哟，皇儿找先生治，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
1: 不行啊，皇娘啊，谁治也治不了，他说了得有药引子才行。
0: 什么药引子？
1: 我不敢说。
0: 你说嘛，我怕您生气。哎呦，孩子，你是我的心肝，我生啥气？
1: 皇娘啊，他说了得用您的胡法做药引子。
0: 萧太后一听就火了，什么心疼要我的胡法啊？我明白了，这是这丫头跟着木易串通一气，要谋朝篡位。萧太后把脸撂下了，丫头啊，你们两口子琢磨我对不对？哎，看我当着皇上，你们要拔掉我的凤法。
1: 哎呦，皇娘啊，没有那个事儿。
0: 奴才，那木易是中原人，你不能听他的，你可是我的女儿啊，你要向着他，我就把你们都赶出去。

皇娘，孩儿不敢撒谎，我说的是真的。沐浴驸马眼看就不行了，在床上折腾啊，您快可怜可怜他，快求求您吧。萧太后不信，什么病都能治，没听说头发还能治病的，你们是成心捉弄我，我不管。皇娘啊，孩儿说话你都不听，他一会儿命就没了，他一死我可怎么办，我也不能独生世家，不如我先死。说完亮宝剑要抹脖子，萧太后害怕了，得啦得啦，妹怎么地，拿死来吓唬我，我去看看驸马要真有病，别说是红法，就是要老娘的人心也给他，要是假的我先把他杀了，也不能饶你。哎，好娘，你快看看去吧。铁镜在前面走，萧太后在后边跟着，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驸马府。杨四郎也不杀，看着铁镜一走他就不折腾了，躺在床上仰面朝天的算着时辰。一会儿有人喊太后到，论道理杨四郎得去接去，今天装病不但不接，把背往脑袋上一蒙，哼啊嗨呀又喊上。萧太后来到里边，叫铁镜将被撤下来，萧太后站在床边那么看着，这个滋味才难受啊。杨四郎瞪来眼装病，萧太后不言语，就用眼睛盯着，三看两看，萧太后乐了，哈哈，铁镜啊，母亲的病是假的，来呀、啊、把他给我拽出来杀了。啊，铁镜傻了，娘啊，你看他折腾这样，你怎么说他是假病呢？奴才呀，你太傻了，他要病成这样，汗珠子往下直滚得冒汗，你瞧他连个汗珠都没有，哪是真病啊，明明是假病，别有来历啊。是吗？铁镜这才仔细看，杨四郎听得真真的，一听说是假的吓得他呀，呼呦的一下子，这一害怕不是吗，除了一身的白毛汗，眼看着顺着汗毛孔往外滋滋的钻。铁镜一低头，娘啊，你看错了，你瞧他脸上的汗。萧太后擦擦眼睛，是吗？哦，可真的，老娘上年纪眼睛花了，哎呦，这可真是病。好，那你就给他弄下几根来，要几根啊？嗯，有个三根两根就行。那好，你呀剪一下两根，记住我那七根红发是四根长的三根短的，可短的剪，听着没？哎，好。再看萧阴宗把头发柳子打开了，剪子也拿过来，铁镜心的话，剪短的那我丈夫不去根怎么办呢，剪就剪长的，来三根长的吧，把头发剪下来，用手机的挽了挽，包在纸包里，给萧太后把头发梳好了，往外送太后。就在这个功夫，杨四郎把头发藏起来了，等铁镜回来，四郎说我吃完了。铁镜在这守了一阵，一看四郎安静下来，转身也走了。四郎盼孟良啊，掌灯的时候孟良来讲奉法，交给了孟良，贤弟呀、啊、路上小心。好吧，四哥，我要走了，说你几句话你可别生气啊。说吧，你在这儿招了驸马，水来洗手饭来张口，还有美人陪着，你可忘了你是中原人，你是阳门之后，现在你六弟我六哥在边关呢，为江山社稷心都十岁了，你那生身老娘白发苍苍还在跨马征杀，我的四嫂还在杨家守寡，四哥你看着办吧。说完
往外就走。就这几句话，杨四郎被说的面红耳赤，一看孟良到门口了，急忙喊：“贤弟，留步！我无时无刻不惦念娘亲和家乡，只是看得太紧，我走不了。你回去告诉老娘，我不出三天定要过关探母。”嗨，有理不多，无理不少，你看着办吧。孟良一看凤法到手了，我得回去了。那匹宝马我得带着给六哥用，我六哥没有宝马良驹。他来到了御马棚，将马牵出来，因为有腰牌，出入宫院没人拦挡。一合计，我就这么走，太便宜他们了，给他放把火吧。天已经黑了，前面是个厨房，厨房里头没人，因为大师傅出去解手去了，所以屋里一个人没有。孟良就进来了，一看旁边有油，崴了一勺子往灶坑哗的一倒，砰的一下子火就出来了。你说厨房要起火还了得呢，转身他出来了，牵着马出了皇宫门，直奔城门。到了城门洞了，就听着身后啊有人高喊：“救火喽！”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在筛锣喊救火。回头一瞧，火光冲天，孟良乐了：“行，这回没白来。”到了近前叫城，守城人都认识啊，是宋瑜的张昭，萧太后的御马夫，这是六马驹，赶紧把城开开了。孟良就出去了，他有两道腰牌呀，除入敌营不费吹灰之力。简短接说，28道连营都过去了，来到了河边。孟良顺着水边找到了渔翁张驼。张驼问：“凤法取了没有？”“取了。”“你的腰牌还给你。”“谁要问你，你就不承认。等我们将来谁在过河上幽州，好搭你的船。”“好了，就这么地。”“哎，萧太后还给你20两银子，也给你吧。”“哎呀，我不要。”“嗨，你留着吧，我要这个干什么？”“哎，老哥哥，谢谢你啊。”“没说的，你快走吧。”孟良离开了小船，直奔宋营。离着宋营不太远了，军兵就瞧见了。孟良也高兴，哎，往里边送信，哎，我回来了。焦赞、孙宝、孙冕、杨兴、岳胜都出来迎接。孟良胸脯子舔着呢，觉得自己露脸了。孙宝、孙冕过来行礼：“叔叔，您辛苦了。”“嗨，没事没事。东西拿来没有？”“都拿来了，还拐来一匹宝马呢。”小孩都围上来看见匹宝马。交代说：“二哥，快送凤马，八王千岁也来了。”因为有人到京城送信，说六郎有病不省人事。柴郡主知道了，到南庆宫找八王，是一阵的大哭啊。听说北国摆在天门阵，一阵赌输赢，现在你的玉妹丈有病了，你看怎么办吗？八王待不住了，亲自到前敌探病。刚到，孟良就回来了，问人道安。“哎，我说道爷啊，我回来晚没有？”“哎，无量天尊，没晚，今天才6天。”“把药引子拿来了。”“拿来了。”说完递过来3根红法，八王千岁就给了3根胡须，合在一起把它烧完了，用香油调了调，又准备了36味药放在一起，把六郎的牙齿撬开给灌进去。其实这无须放法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不就是3根头发3根胡子吗？不过古时候人都迷信着皇上娘娘，都说是上房的许星，他身上的东西能治大病。其实真正治病的不是这几根头发几根胡子，是那36味药。可是古时候人自己不信服自己，就有这么段传说到龙须凤法，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说了这段到凤法。解药吃下去半天的功夫，六郎明白过来了，心里翻腾啊，哇哇的往外倒了不少的苦水。

走近之后又出了一身的透汗，身体好多了。等到下半晌吃点东西能坐起来了，见过师父人道安，谢过孟良道法之恩，又见过八王千岁。我杨景是两世为人呐、啊。孟良说：“六哥呀、啊，我见着四哥杨振辉了。四哥说不出三天过关探母。”六郎没说什么，佘太君一听生气了：“我没他这个儿子，别提他。”孟良一看老太君不高兴，也就不往下说了。六哥，我从北国倒批宝马，你看看好不好？有人扶着六郎出来，六郎一看点头称赞：“这是匹宝马良驹，太好了。”六哥，给你了。六郎说：“那哪行呢，你舍死忘生盗来宝马，愚兄不要。”哎，六哥，不要不行，非给你不可，千里马得千里人骑，我也不配。再说这是匹白马，我这个脸跟他也不合适，我还不得意，给你的，我还骑我那匹红马去。六郎也不推辞，收下了。过了几天，杨景身体好了，升做保障，大家看见元帅可有了主心骨了。八王、佘太君、任道安全在，商量打天门阵的事儿。任道安说：“天门阵不好打呀，里边有毒气，上次你还没进阵呢，就中了这么只毒气的箭，你就病了这么些天，何况是别人呢？不把毒气制住，我们谁也进不去，先得有解毒之物方可进阵。”六郎说：“恩师啊，何物能解毒呢？”任道安说：“有一种东西叫降龙木，这种东西可避天门阵的毒气。”哦，降龙木哪里有呢？离此地八十里地有座山叫木克山，山上有个寨子叫木克寨，那个山上出降龙树，降龙树60年一砍，砍下来的木头为降龙。这种木头把它劈成一条一条的，进阵之人每人在耳边带一条，就可避毒气。可是此物乃是镇山之宝，弄不来呀。哦，难道有人看守吗？对，因为有个木客寨，寨主姓木名雨，都叫他木天王。他有两个儿子尚在年幼，一个叫木童，一个叫木铁，山上有几百名喽啰兵。不过这老寨主为人不错，不抢不夺，在山上自种自吃，很得人心。他山上有两棵降龙树，镇山之宝啊，他是不能给呀、啊、除非是派个人到山上跟他说明此物的用处。我想那个木天王还是能开面的，要给我们一颗就可以了。刘郎说：“这可难了，我们和木客栈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能给吗？占山的和官兵向来是冰火不同炉，死对头啊。”任道还说：“这个木天王跟别人还不一样，只要派人说一说，我想会给。”那好，众位将军，哪个能去借降龙木呢？话音刚落，有人搭茬了：“有位小弟愿往。”六郎一瞧，又是孟良。孟良合计了：“我盗凤法得宝马，露了个大脸儿，借降龙木我还去。”焦赞也说：“我也跟我二哥去。”六郎一想，这两个人办事啊，有时候不可靠。你说不可靠吧，盗凤法这事儿办的可挺好。兄弟啊，你们去能行吗？怎么不行啊，那凤法咱都盗回来了，哎，求降龙木算个什么呢？哎呀，那可不一样，咱是盗木客栈求人家去了，得说好话。行，我去保证没事。那好，兄弟到那好话多说，说清楚借降龙木的缘由，要早去早归。嗨，咱办事就是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印象代表性团成员。
16: 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
16: 一丝不苟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给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0: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21: 就是以学为中，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1: 你想联系几号？
2: 112号。
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4: 我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

0: 这红红火火呢。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孟良和焦赞到木和寨去借降龙木，他和焦赞两个出来了，孟良把火葫芦还带着。两人走在道上，焦赞就问二哥：“咱也不认识木和寨的寨主，能借了降龙木吗？”“
4: 咱们借不来。你没听那人老道说吗？说这个木古木天王人还挺好，到那一说，大宋赢的保证行。”“
3: 哎，有你呀，我心里有点数，没你我可不敢去。”80里地骑马走，一个时辰就到了。等来到木和寨的山前，带着战马往眼前一看，嚯，好座庄严的木和寨，山不高能遮日月，水不深藏龙卧虎，地不阔而平坦，树林虽然不大，枝叶茂密，周围有寨墙，高挑大旗，斗大的木字行书就卷，山上有楼兵把守，房屋建筑很整齐，山道直通山顶，十分的平坦。孟良往这一站，冲着上边喊：“啊，出来几个，我来了！”从树林里蹭蹭蹭蹭，多没有出来有20多人。因为山上站岗的，爬在树梢上，离远就瞧见两个骑马带兵刃的将官，人也害怕抄山灭战。到了马前一站，哦，二位军爷，什么事啊？
4: 请问这是木和寨吗？
3: 啊，对呀。
4: 好，到山上告诉我的老朋友，就说我来了。
3: 老朋友？你老朋友谁呀？
4: 山上寨主。
3: 其实孟良不知道，此时木雨木天王没在家，山上的寨主正是奉师命刚刚下山的女英雄穆桂英。孟良不知道啊，他这个人自来熟，套近的那意思越熟越好，我好借降龙木，所以顺嘴胡说。楼兵王问二位：“你们到这干什么？”“
4: 哎，来看你们寨主来了。你告诉他，就说我来了，我们两个是朋友。”
3: 楼冰心的话：“我们小姐怎么认识这么大花花脸儿？我说你们贵姓啊？”“
4: 不用问姓什么，你就告诉他我来了，我们经常在一块吃吃喝喝，难道把我忘了吗？”“
3: 哎，好，你可等着啊。”“
4: 干嘛等着？你快去吧。”“
3: 好了。”楼冰噔噔噔噔噔上山了，他一直的奔山寨去找穆桂英。再说穆小姐奉师言命下山之后，待在木科寨光阴似箭，一晃3年了。从他回山之后，他父亲穆雨穆天王非常高兴，女儿走了10多年才回来，能不乐吗？“孩子，趁着你回来，我到外边转一转，溜达溜达，你在家呢教教你两个兄弟武艺，我去个3个月5个月或者是1年半载就回来，山寨之事归你来管。”穆桂英说：“行。”就这么穆雨穆天王走了。 所以寨主是穆桂英，从打穆桂英回山寨可了不得了，把这山寨治理的井井有条，样样

上有方。因为穆桂英胸怀大志，临下山时老师说过，将自己的终身相许杨宗保，至今三年了没有见过面，心想老杨家正在前敌立功，明安之后将门虎子，我乃是占山一个女子，人家能不能看得起我呢？所以我得拿出点真本领，叫他们老杨家人别小瞧。这三年这姑娘是天天练武，夜夜练功，故此能为大见长进，对于兵书战策了如指掌，除了教自己的兄弟，就是练武训练军卒。这天正在聚义大厅当中落座，和手下人商量如何治理山寨，噔噔噔噔噔噔，跑来喽啰兵单拖点地报。启禀小姐得知山下来了两个人，言说是您的朋友，找你叫你下山看他去呢。穆桂英一听就不爱听了，我朋友，男的女的？男的，一个黑花花脸，一个红花花脸，说和你是朋友可熟了。嗯，穆桂英一听就急了，谁跑这块找我的水土来了？来呀，备马开刀。是，女兵们出去时间不大，给穆桂英带回了战马，再和穆桂英顶盔挂甲，照他书呆系甲蓝裙，婚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来到了外边，抓肩在手，飞身上马，点起了300喽啰兵，他锣声一响，寨门一开，喽啰兵冲到山下，一字排开，压住阵脚，穆桂英一提战马，来到队前，带出了坐骑，吁，一看眼前的两人，一个红花花脸，一个黑花花脸，哎，什么人？竟敢来我的山下大吵大闹，拖明上来。穆桂英问他们俩，你们到这干什么？孟良说要降龙木来了。穆桂英就是一愣，你们要降龙木干什么呢？啊，告诉你要破天门阵，没降龙木不行，把降龙木快交下来。你们俩是谁？我们是兵分大将，我姓孟，他姓焦，你就管我叫孟二爷吧，那是焦三爷。穆桂英一听就来气了，你们跟谁报爷？张嘴要降木，闭嘴要降木，凭什么这么大的口气？孟良说凭什么？你们是占山的，我们是官军，我们为破天门阵来取降木，你个黄毛丫头什么也不明白，跟你说也不懂，把老寨主请出来。哦，我就是寨主。什么？你是寨主啊？啊，那更好了，那你快上山把降龙木送出来吧，不然的话孟二爷可放火烧山了。哟，哪来的这么两个野人，不说人话，降龙木现成的就是不给，你能怎么的？焦再说，二哥没有功夫跟他废话，把他打趴下，上山就砍木头呗。对，孟良把大斧子举起来了，丫头你要不给他揍你了，你敢？嘿，破破丫头里看斧子，呜的一声奔穆桂英劈来了，嘴里还喊呢，劈脑门。穆桂英一闪身，再看孟良搬斧头现斧转，够奔穆桂英的眼睛点来，杀眼人劈排骨砍肉唇，一马四斧子来得特别快。穆桂英吓了一跳啊，哎呀，这个红脸大汉这么大能耐，一马四招真快的，拿着大刀当当往外支风，一招没还，为什么呢？进不去招。孟良这一辈子就会四斧子，这四斧子不是吗，净打胜仗来了，不过今天可碰着硬手了，四斧子没好使，活过马来还是从头来。穆桂英一看气乐了，我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纳了半天老四招啊。

0: 你打完我了，该我揍你了，给我下去！用刀短啪一声抽在孟良的腰上，孟良真听话呀，扑通摔到了马下。大头目木刮过来，妈尖头龙二被四马倒穿蹄把孟良给捆上。交战一看不好，舞动冰铁大枪奔穆桂英扎来。穆桂英用绣绒大刀当往外一崩，把枪给磕出去。交战转身要跑，穆桂英追到切近，抬起腿来趟着一脚把交战踢到马下也给捆上。穆桂英别看是个女的，年龄还不大，能耐可不小，今年18岁，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啊。10年的苦功啊，费尽了心血，文武全才，对排兵布阵样样都通。那还不说，一张弓三支箭，百发百中，外带上红绒套索，两军阵前你无论是什么样的有名上将，在穆桂英的马前走不上几十个回合。抓孟良交战，那不是跟闹着玩一样吗？孟良交战呢，嘴硬，被绑着还骂呢：丫头哎，你真行啊，敢抓二爷三爷，哎，有能耐你报个名，你是谁？要问我不可债的债主，我叫穆桂英，你们俩还叫什么？我们乃是边关大将孟良交战。穆桂英一想，哟，这两人是宋营的，是真的是假的？要看他们俩这个模样，像北国的大都督，能耐也不怎么地。要真是宋将，我还得留一面呢。我的老恩师在我下山之前曾经说过，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保。3年了，我也没见着杨宗保的面。我把他们放了。哎，姓孟的，我不要你命，你要是北国的都督，回去就不许再来，要是再叫我抓住，就把你宰了。要是宋营的，未破天门阵用降龙木，叫你们元帅亲自来一趟。木瓜，把绑绳给他松了，放他走。是。木瓜是山上的大头目，手使一对小锤，跟穆天王多年了。穆桂英转身走了，穆瓜来到近前要给孟良交战松绑。哼，便宜你们俩，不然把你们打烂了。交战嘴还硬呢，你敢？边关大将饶不了你们，将来烧你们的耗子窝。哎，你还不老实，我当兵的揍他。当兵的过来举棒子要打，木瓜一摆手，别着，用不着，来，把鞋底扒起来，揍他200鞋底。当兵的也是诚心的取笑，乒乓乒乓，照着孟良交战的臀部打了200鞋底。虽然不怎么疼，可够羞臊人的。打完了，绑绳也松了，两个人找着战马，骑马就跑了。等跑到山下，看看后边没人追，有能耐了，两人一搏马头，山上的喽啰兵，你们等着，大太爷搬兵靠山来，你等着啊！山上没人理他，两人搏马走了，越走越没劲。交战说：哼，这顿打挨得太冤了，咱们就白白的叫他们揍了。放火把他们山给烧了，出出气。对，孟良摘下火葫芦，把口拧开了，啪啪啪，一打葫芦底儿，突突突突，窜出几个硫磺焰硝球。这火球落在干树枝上，噗噗，火就起来了。山上的楼兵看见了，哎呦，起火了，快救火呀！嘡啷啷，嘡啷啷，这边筛锣下山救火。
1: 孟良交战乐了，哎，你们忙吧，咱回去喽。
0: 两人骑马奔代州，木柯寨距离代州相隔80里呀、啊，走来走去还差10几里地儿就到代州城了。孟良止住了脚步，
2: 老焦啊，咱俩就这么回去啊？
1: 哦，
2: 他也没脸回去。降龙木没弄来，还挨了200鞋底子。见六哥怎么说呀？到现在我这还疼呢。
1: 可不是嘛，哼，那我知道，帮我听歌。
0: 别的，
1: 做这块想象主意。
0: 两人坐在树林子边的就犯愁了。太阳快落山了，突然迎面来了一支队伍，由远而近，前边是一员小将。等离着不太远，看清楚了，乃是小营官先锋杨宗保。孟良看见杨宗保高兴了，嗯，碰见他了，太好了，我何不叫宗保去战穆桂英？想到这儿高喊，哦，贤侄啊，宗保快过来哦。杨宗保手打凉棚一瞧，好嘛，是孟良交战，催马到近前，甩镫下马，躬身施礼。
3: 二位叔叔，
0: 你们俩不是去取降龙木去了吗？降龙木取来没有？怎么跑这儿坐着？
1: 嗨，别说了，
0: 怎么窝火？窝火没借来呀？
1: 借啥呀？挨顿揍呢？
0: 怎么回事？我们到在木柯寨，没看见老寨主山上下了个丫头叫穆桂英，这丫头才厉害呢，不但不借降龙木，还打了我们200鞋底儿。我们俩也不敢回营见元帅了，正犯愁呢，碰见你了。
3: 贤侄啊，你这是干什么去？
0: 我奉父帅之命巡营廖少。
3: 哦，你来得正好，得了，
0: 你帮我们打穆桂英去吧，咱们想办法把降龙木弄回来，我们两个人好回营啊。这没有降龙木也不敢走啊。
3: 哎呀，那可不行，我父亲叫我巡营，我半道儿走了，父帅该怪罪了。
0: 没事，得下降龙木什么事都没了。走走走。
3: 不不不，其实也用不着，我是借东西又不是抢，去那么多人干什么呢？还是你们话没说到地方，要说明白了人家准借。
0: 孟良见宗保不去，眼珠一转，他撒了个谎。
3: 宗保啊，
0: 说起来啊，这个降龙木本来能借出来，就因为你们爷俩借不出来了。宗保说，关我们什么闲事，我们也没去啊，人家山上寨主说了，冲我们两个这降龙木早就拿来了，冲你们杨家父子才不借的。
3: 我们挨打也是替你们爷们挨打。
0: 宗保说，叔叔你说话是不没准儿？有我们什么闲事？哎，你跟我说说。我们到那，我们跟穆桂英说了，杨元帅派我们借降龙木。穆桂英说，少拿元帅吓唬人，又说打我们，就是揍你们爷俩呢。
3: 宗保，
0: 咱们能受这个气儿吗？叫个丫头给打趴下，你说窝囊不？你要是阳门之后，给叔叔出气儿，打败那个丫头，你要害怕不是人家对手，你就别去。
1: 哎，我窝囊啊！
0: 孟良拿话这么一僵，杨宗保压不住无火了。年轻人火气旺啊，
1: 呀，这穆桂英欺凌这阵了，我去要降龙木去。哎，这才是好小子呢。
3: 哎，叔叔，
0: 我上穆柯寨我能回来不？
3: 什么时候？
0: 明天点卯呢，我要是不回来，误了卯可就掉头之罪呀。还离这近才20多里地儿。
3: 哎，我听说不是挺远吗？
0: 咱们走近道啊。宗保一想，来回40-50里地儿，半夜就回来了。就这么带着巡营的200军卒奔穆柯寨，干走也不到，走一个20也不到，
3: 这都是步兵啊，得一步一步量啊。走到半夜了，还没到木克寨呢。宗宝着急了，二叔啊，这20里地怎么还没到？
2: 谁说20里了？
3: 30
2: 啊，60多里地，那可不呗，到我们连营80呢。
3: 哎呀，那明天回去飞雾卯不可呀？不行，我得回去。回走，已经到这儿了，晚就晚吧。取来降龙木，什么劲儿都没有了，有事叔叔担着。
2: 宗宝这个着急呀，没办法，跟他去吧。
3: 走了多半夜才到木克寨，天挺黑的，怎么打仗？等着吧，天光一亮，孟良到山头讨吊阵。
2: 宗宝，你等着啊，你看我的，
3: 哎，山猫野兽快现出降龙木，二爷又来了，叫穆桂英下山受不得来。等了好大的功夫，就听山上一棒锣响，下来了一支步兵，个顶个都是短衣襟小打扮，一身青布裤褂，打着花腿棒，黑白二色的洒结，腰系着皮裙带，上身穿着红坎肩，镶着白边，当中白月光写黑字，是个勇夫，年龄都在20来岁，正在壮年，手持一把大刀，来到山口这，左右一分，站立两旁都是凝眉横目，挺胸叠肚。紧跟着出来50名女兵，这是大脚女兵，长得模样可都挺漂亮，18、19岁，豆青色绢帕罩头，豆青色的短衣短靠，腰扎着汗巾，美人美，跌上钩鸟船，也挂着一口刀。50名女兵的正当中，窜出一匹桃红战马，正是女将穆桂英。孟良交赞，深人知道穆桂英的厉害呀，吓得躲得远远的喊：“丫头，我们班兵来了，揍你来了！”穆桂英一看，又是这两个人，气大了：“姓孟的，你们放火烧我的山，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又来了，能有什么高人？你家姑娘见见。”哎，丫头，你顺着我的手看，小阎王爷来了。他用手一指，两人一闪，在眼前闪出200名宋兵，前边一匹伯龙驹叫千里银河一点红，马上一员小将。穆桂英慢闪秋波，仔细观瞧，一看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年龄在个18、19岁，只见他五官正，生地眉，二虎目，分波黑，细弯弯的两道眉，戴一顶亮银盔，银墨萼，二龙佩，搂海带，向下眉，七曲的赞鹰顶梁堆，银叶甲，金环坠，吞口哨，踏尾肥，狮子扣，前后勒，龙鳞片片起光辉，胯下马，白又肥，7尺高，蹄之背，上衣长，头之尾，真正是宝马良驹，敢把那闪电追。桂英看罢暗赞美，好一位盖世无双小英魁，真是美如潘安，又如素玉。瞧了瞧德胜沟鸟船，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呀，这个人我在哪儿见过呢？这么眼熟呢？穆桂英想起来了。穆桂英轻启朱唇，慢吐英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像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
10: 到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4: 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你想联系几号？
26: 112号。
2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8: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2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0: 快
0: 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穆桂英轻启朱唇，慢吐莺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中宝一瞧，眼前一员女将，慌，别看是女的，好威风，年龄在20来岁，上中等身材，长得很苗条，头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迎门一颗红绒球，洒满了白点，突突的乱颤，脑后飘摆两根直脊铃，身穿金钟甲，护心宝镜亮如明月，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吞口兽面雕金环，于大尾三叠倒挂，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间，下边是花头的战靴，往脸上看，桃花粉面，柳眉杏眼，鼻直口小，一口的银牙，真如广寒仙子降世，又如九天仙女临凡，微微有点掉眼梢，透着杀气，跨下一匹桃红马，手中一口绣绒大刀，再瞧鲨鱼带成震天光，走兽胡叉穿云间。东跑一想，占山的丫头，哎呀，长得挺秀气呀，我怎么看她眼熟呢？在哪儿见过？这丫头也太狂了，打了我孟二叔、焦三叔，又骂我们老杨家。哼，今天给他点厉害干。哎，丫头，你可是穆柯寨的穆桂英？不错，你是谁？你家少爷大宋营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保是也。你是杨宗保？对。哦，桂英一听粉面通红，芳心乱跳，我说是谁呢？他就是杨宗保啊。姑娘偷眼瞧了瞧，哦，我是不敢认了，比起3年前大不相同，也长高了，体格也壮了。我的恩师说我的终身应该许杨门之后，可是人家还不知道呢，我怎么说呢？可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啊。哎，何处去了？自己梦自己圆。想到这儿，姑娘抱拳拱手，哦，失敬失敬，原来是少帅到了。既是少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请到高山一叙吧。丫头，谁上你的贼窝？少说废话，快献出降龙墓，免得费事再咬啰嗦，叫你天下作鬼。穆桂英听了心里别扭，挺大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哦，就指着横啊。哎，我说杨少帅呀，你想要降龙墓，行，可得说好的，有这么冲人家要东西的吗？ 哎，跟你个山贼有什么可说的，快拿出来。他一口一个贼骂着，穆桂英受不了了。啊，你是小看我占山的女子啊，哼，给你点颜色看，叫你也知道知道我穆桂英的厉害。想到这儿说，哎，姓杨的，要降不行，可一样得拿出你的能耐，剩了我这口刀就给你，剩不了啊，哼，把你的脑袋留下。孙宝气挺粗，也没言语，砰，一抖五钩神飞亮银枪，分心必刺。穆桂英用绣龙大刀螳螂往外一架，孙宝抽枪换势，

0: 上策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前打起来了。孟良交战给关帝廖镇连喊带叫，他这一咋呼可把木瓜气坏了，告诉手下的楼兵，哎，看见没有，那个姓孟那个姓焦太可恨了，一会儿啊把他们俩给我逮住，不能放他们。好了，穆桂英和杨宗保在山前大战30个回合不分上下。穆桂英点了点头啊，杨宗保的武艺比3年前大进长进。哎，我是让着你呀、啊、不让着你呀、啊、你早就趴下了，可是我怎么能说明亲事呢？哎，有了，在这个地方人多势众，我也不好张嘴，我何不将他引到无人之处再说明心里话。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八翼玄马，两脚踹蹬，马奔山坡。杨宗保催马就追，一前一后离开了山前，往后山转，转来转去，来到无人之处，穆国英止住了脚步。少帅，等会儿再战，我有几句心腹话要相告。
1: 有什么话说？
0: 少帅，请问你可曾娶妻生子？
1: 丫头，关你什么事啊？你问这干什么？
0: 哟，我们问问都不行啊！
1: 哼，娶不娶跟你没闲事，拿降龙木，
0: 你认输吗？
1: 认输拿木头。
0: 少帅，不要仗着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欺人特甚，刚才没分上下，我是让着你呢，要不然呢你呀早死在那块了。少帅，我虽然是占山女子，也读过书，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所以我很佩服宋将杨家人。想当初我父也是在朝为官，当过瓦口关的总兵，后来弃官不做，站在木科帐。我们虽然占山，不抢不夺，自种自吃，植树养蚕，养兵蓄锐，为的是有机会报效国家，怎奈总没有良机。今日见了少帅，我非常敬佩，果然英雄气概，我又敬佩杨家是忠良，所以有意将终身相许，如若能结为秦晋之好，成为眷属，我愿意献降龙木归降宋营。杨宗保一听勃然大怒，呸，无耻的丫头，难为你怎么说出口啊？儿女的亲事父母做主，你说这话难道不知道天下还有星辰二字？穆桂英的脸腾就红了。杨将军啊，我非是轻薄于此，而是奉师命，师命难违，谁知道你师父是干什么的呀？啊，拿你师父当借口呢？你是占山的女贼，你家少爷是宋营的大将，能要你吗？招枪吧！这一骂，穆桂英恼羞成怒。哟，姓杨的，你有点不知道好歹，敢骂姑娘？骂你是好的，还宰你呢！说完，一点寒光直奔桂英的面门。穆桂英这回可不让了，举起绣绒大刀，躲过了大枪，啪啪啪，盖马三刀。这三刀来得个快呀！打闪认真的功夫，三刀都出来了。杨宗保想躲躲不了了，最后这一刀斜肩带背劈着就得腰断两截，吓得杨宗保撒手扔枪，来个虎抱头，甩了凳滚鞍落马。他一个鲤鱼打挺刚想起来，穆桂英用大刀的刀背子往上一压，别动。姓杨的怎么样？你以为你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在这连吵着带挡，瞧不起我们占山的，这回你认输不认输？这门亲事你是应是不应？要不应啊，我宰了你。杨宗保心的话有这么成亲的吗？用刀逼着，我告诉你死了也不应。就在这阵木瓜带人呼噜呼噜呼噜都来了，抓住了，快点滚了，把杨宗保也给

0: 滚上了。穆桂英真气坏了，木瓜呀，那个姓孟的、姓焦的抓住没有？
1: 抓住了，那200多人都让打跑了。
0: 好，给我押到后山去。
1: 好，打！
0: 穆桂英回到了绣楼，脱去铠甲，换上女儿装，身披着百花斗篷，来到前厅往当中一坐。来呀，把杨宗保带上来。杨宗保气得脸都青了，立个不跪。穆桂英又心疼又生气，杨宗保啊，我说那个事儿怎么样啊？
1: 丫头，我宁可一死也不要你。
0: 哟，
1: 好，出去杀。
0: 这阵旁边有个丫鬟过来施礼，小姐骂。他回头一看，是自己贴己的丫鬟，一共有4个，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姐几个在一块儿经常说亲戚话。穆桂英就说过自己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了，所以这丫鬟知道小姐的心事。金瓶小声地说，小姐，我看这个事情先不要这么僵到这儿，那个姓孟的热心肠，不如叫他劝劝这个杨宗保，话是开心锁呀，一说也许能成，免得这么着急要把他杀了，不怪可惜的了吗？
2: 嗯，有理，那好，此事不要传出去，叫楼兵知道，到我的绣楼将那姓孟的请到我的房内，你们好好的问一问。
0: 好了，就这么把宗保也放回来了。穆桂英回到绣楼，躲在里间屋，4个丫鬟在外屋把孟良找来了。哎，我说孟将军呐，杨宗保是你什么人呢？
1: 他是我侄子，我是他叔叔啊。
0: 他娶妻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哎呀，这可太好了。孟将军呐，你想要降龙路吗？
1: 降啊。
0: 那眼前有条道，可不知道你乐意走不？你看我家小姐自幼受彝人传授，一身的好武艺，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文武全才，领兵带队比个男的都强，而且会排兵布阵，对阵法非常的通达。论人才，百里挑一；论人品，你去访访，没有说不好的。老寨主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别看有2个儿子，他可不管事儿，山里山外听我家小姐的。今天来了杨宗保，我看他二人郎才女貌，你若能从中为媒，将二人亲事说成。小姐说了，不但献降龙路，还帮着你们去打天门阵去呢。要是不迎亲呐，哪个也活不了。孟良一听乐了，哦，就这么回事啊，行了，包在我身上了。
1: 那我这输足了，得好好恭敬点，快松绑，弄杯水，弄点吃的。
0: 丫鬟乐乐呵呵的给孟良松了绑，老孟往这一坐，
1: 快把宗保带来。
0: 见到杨宗保，讲亲事一说，
1: 孩子，这门亲事可太好了，天作良缘，我给你当月下老，快答应吧。
0: 宗保当时火了，二叔，
1: 你乐意你应，我不要占山之女。占山的女的怎么了？
0: 她自己提眉不露白色，
1: 胡说。
0: 傻小子，不迎亲咱们活不了啊，降龙木你还要不要
1: 啊？
0: 就在这阵儿，穆桂英打里边出来了。杨宗保，你忘恩负义，没有我你早死了。杨宗保一听这话愣了，
1: 丫头，我不欠你什么情。
0: 什么？你忘了3年前你被韩昌扎伤了？你在哪儿养的伤？是哪个伺候你？后来是谁教你枪？
1: 为了你，那个人叫老师申赤撵下高山，你闯林营闯不过去，是什么人箭射韩昌救你闯营？你还记得不记得
0: 啊？杨宗保听这话呆呆的发愣，
1: 我这个事儿穆桂英怎么知道呢？
0: 他仔细的看了看桂英的脸面，呼啦扬起来了，
1: 哦，
0: 难道说您就是骊山紫霞宫使枪的那个道姑？
1: 不是我，

0: 谁？哦，宗宝把头低下了。那个小道姑伺候我半个多月，设寒昌暗助我一膀之力，都是木英啊。那木小姐，你怎么下的山呢？
1: 为了你，送你下山。骊山圣母说我有思凡之心，叫我走的。下山前说我的终身应该许给你，我今天才这么办呢。我是遵师令啊。
0: 这要这么说，二叔啊，我乐意了。
2: 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等等，但是临阵收妻，杀头之罪，我怕我爹不答应啊。哎，包在我身上，得降龙禄，收下桂英有功，蒋公不过，他不能怪。
0: 哦，那就好。穆小姐，刚才我多有得罪，这门亲事我是求之不得呀。哟，杨将军，我刚才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请原谅。
2: 啊，这不就完了吗？快给老焦松绑，
0: 一会儿排开桌案，准备吃酒庆贺。孟良一想，穆桂英这么大能耐，要带到营中是个帮手，又有降龙木，别在夜长梦多，事情生变。尤其是杨宗保这个脾气挺暴，性高气傲，气死独头蒜，压在小辣椒，过三过五再变了卦就糟了。得了，叫他们俩成亲吧。
2: 桂英啊，你们完婚吧。
0: 穆桂英挺乐意，宗保推辞。老孟说，哎，拜完堂吃完喜酒，咱们就奔宋营，给元帅一磕头，生米做成熟饭，他就不怪罪了。简短截说，两人就在高山之上拜堂成亲，然后调开桌案吃酒庆贺。刚把酒菜摆齐了，就在这阵儿，山下一阵的大乱。穆桂英扭头看看，此时木瓜来到穆桂英的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
3: 小姐，可了不得了，山下来了官军，抄山来了，你快去吧。
0: 穆桂英一愣神，一想今天是我的喜日，有抄山的，就别惊动杨宗保和孟良了。哎，你们先坐会儿，我到下边瞧瞧。穆桂英转身出来了，顶盔挂甲，浑身上下收拾利索，带着喽啰兵冲下山寨。到山前一瞧啊，嚯，眼前多没有啊，得有七八百的宋兵，一字排开压着阵脚。正当中一员老将，白脸五绺的黑胡须，胯下一字板肋玉麒麟，掌中一杆盘龙金枪。穆桂英不认得，来的正是元帅杨景。杨六郎怎么来到木壳寨呢？因为杨宗保带着200名军卒打木壳寨，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山上给抓住了，那200名军卒被木瓜给打乱套了，败回宋营。回去告诉杨景说，可了不得了，少帅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穆桂英给抓走了，这阵儿非杀了不可。杨景一听吓坏了，两个兄弟一个儿子，这要没了命了，那不是剜他心一样吗？所以亲自带了700名军卒奔穆柯寨来，城里的事儿留给岳胜太君镇守。一边跑，六郎心里着急呀，穆柯寨的女贼这么厉害，所以他亲自要阵。穆桂英不认识杨景啊，不过他看这是宋将，不敢交战，也没拿刀，抱拳拱手，请问老将军贵姓大名？杨景一想，听说穆桂英挺厉害，我儿子都叫他抓住了，不知道我是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把他打败了好说，我要输给他呢，这个跟头栽不起，输个姑娘手不好听，所以没报名。
2: 丫头，你是谁？
0: 我乃穆柯寨的寨主穆桂英。
2: 哦，丫头，听说你把孟良、焦赞、杨宗保抓到山上，可有此事？
0: 不错，

0: 江湖人，现出降龙墓，要不然要马踏木刻战。
1: 哟，老将军，您是谁？
0: 少要多问。
1: 怎么还不敢报名姓啊？
0: 丫头，你真埋得多嘴，开枪！
1: 六郎没看起穆桂英，
0: 他一想，我先把他制服了，镇住，好逼着他要人要降龙墓。故此，颤枪就扎。
1: 穆桂英没敢还手啊，连刀都没摘呀、啊。
0: 他左躲右闪，六郎啪啪啪，连扎了五六枪。
1: 穆桂英火上来了，心的话：宋营怎么净这些不懂事儿的？前者孟良交战，张嘴就骂我。杨宗保又是这样，这个人不敢报名姓，干脆你不仁，就许我不义，我把你抓住，到山寨再说明此事。所以杨六郎啪大枪放了一进招，穆桂英微微一闪身，越过枪尖，砰的一伸手，把枪杆给抓住了，把我怀里一带。六郎在天门镇外不是中毒了吗？倒了六天，刚治好啊，身体挺虚，没劲儿。穆桂英的力气啊，再大点，啪一伸手把枪给夺过来了，一扬手扔。就把枪给扔了，杨六郎拨马要跑，穆桂英马到切近，探背绑，砰！把六郎的叛甲私逃抓住了，双绑一交力，还往怀中一带，愣给走马活擒。就在这阵儿，孟良交战，杨宗保在山上看见了，因为痴痴放穆桂英走了。半天的功夫，穆桂英也没回来。一会儿山下金鼓大作，打起来了。孟良扒着扒着嘴，哎，不好，不是咱们的战将来打山来了，快看看，别出笑话。等到山前一瞧啊，正好是穆桂英活擒杨六郎。宗保急的，哎呀，兄弟，快看看，孟良去，快松手，穆桂英啊，那是你姑爹呀！穆桂英吓坏了，一害怕一松手，啪，把杨六郎给扔到地下，摔这个重啊！杨六郎一听就明白了，爬起来捡起枪，上马领兵就走了，什么也没说。穆桂英又害臊是又害怕呀，拨马回山。孟良说：“你呀，你怎么不问问谁就抓呀？”哎呀，他也没报名。宗保说：“你把我爹给抓住了，我爹非生气不可呀！”行了，得了，都快跟我回营吧。桂英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就这么，孟良交战，杨宗保打马下山，剪断接说，来到代州。宗保说：“我爹非怪不可呀，有我们呢，不要紧，你在门口等会儿，我们探探风。”两人进了白虎帐，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看见六郎脸沉沉的。孟良交战过来交令，六郎问：“你们二人可借来降龙物？”“
2: 借来了。”“
0: 献上来。”“一会儿人家给送来。”“一旁站立。”两个人没敢提穆克寨的事儿。杨宗保等了半天，里边没信儿。当兵的，给我报一声，我回来了。好，元帅，先锋官回来了。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叫他报名而入。
2: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0: 好，报杨宗保。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

0: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

0: 9610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无视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任，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

0: 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了，叫他报名而入。
3: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2: 好，报杨宗保告进。来到里边就跪下了，六郎压着火啊，杨宗保，你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这孟良冲的直摇头，那意思别说，宗保心的话不说能赢吗？回元帅，我昨天巡营碰见孟叔叔、焦叔叔，他们两个人叫穆桂英给打了，正在为难，叫孩儿给他出气，我到穆克寨去了，哪知道穆桂英十分厉害，叫他把我抓住了。抓住怎么样？他要以身相许，孩儿不敢应，孟叔叔替我应亲，又说这是他的老恩师之命，孩儿斗胆应亲，穆桂英愿献降龙木帮打天门阵。大了杨宗保，你随营听令三年有余，应该知道军规，夜不归营该当何罪？杀头。今日你连误三毛，又当何罪？斩。临阵受刑呢？砍。好，把他推去杀。多痛快呀、把宗保绑上，在辕门外立好了桩决，就等着三声追魂炮响，宗保的人头落地。孟良交战吓坏了，或是我们俩惹的，能叫宗保死吗？元帅，我们给宗保求情，虽然杨宗保违犯军规，念他是初犯，请宽恕。我还没问你们两个罪过呢，都是你们俩叫宗保去木科寨惹下此事。孟良说，元帅，谁怪我们呢？是我们叫他去的，可是去不去在他呀，也不是我们把他绑去的，你怪我们干什么？他临阵收旗不对，他要弄来降龙木有功，还可以讲功折罪呢。少要多说，不准。众将呼啦都跪下了。元帅，您宗保年幼无知，是初犯，饶了吧。诸位将军，你们随营多年，能明白军中不斩不齐呀，定杀不饶。大伙都出了，都恨孟良。孟良一眨巴眼睛，又来个道，元帅啊，咱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好吧，给半个时辰速去速归。众将都出来了，现在杨六郎窝火了，自己打了半辈子仗，没叫人活擒过，韩昌多厉害呀、也没胜了杨六郎，没想到败在个女子之手，这跟头栽得太愣了，所以坐在大帐块怄气。孟良交战来到了外边，大家都数落他们俩，就是你们俩糊弄这孩子，你想办法救人啊，救不来人我们大伙揍你。别着急，我找我蒙娘去。孟良真能了呀，跑后边找佘太君。老蒙娘哎，你还在这待着，你孙子活不了了，这元帅捆上一会脑袋要掉了。寡妇太太八姐九妹一听说杀杨宗保，全杀。老太君对待杨宗保比对六郎都好啊，一听说要杀他的孙子，那就摘他心了。八姐九妹随老身到前边看看去。来到了辕门这一看，宗保被绑，这寡妇太太连哭带喊的都过来了。太君说，孩子，你惹什么祸了？
4: 奶奶，不怪我爹杀我，
3: 我是这么回事。
2: 哦，你犯了三。

挑死不讲啊，我到里边看去。孟良一看太君来了，那觉得有理，冲着里边喊：“老太君早！”六郎一听就知道是孟良把太君搬来的，急忙欠身立坐：“娘啊，您不在后边养神，到这儿有事吗？”说完让了个座位。杨景啊，听说宗保被绑，老身求情来了。哎，孩子做的是不对，可是看在他年幼无知，又是初犯，从轻发落吧。六郎挺不高兴：“娘啊，您也领兵带不对，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中不杀不齐，正因为是我的儿子，我更得从严发落才杀他。法不正己，焉能正人？我今天将宗保饶过，将来别人犯法又该怎样处置呢？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况他小小的年纪，目无军规，犯三条死罪，定杀不饶。”这杨景啊，你杀的对，可我杨家八只儿才守这么两个孙子，宗保宗勉，你就忍心把他们都杀了吗？娘啊，在家您是我娘，我是宗保的父亲，论国法我是元帅，他是将军，可是不能混在一起，溺爱不明，惯子如杀子，娘非杀的不可。六儿啊，难道就不能同情拔落，留条小命吗？娘，我再说一句话，您别生气。想当初您老人家也为元帅，我父亲为先锋，有一次因为我父亲打了败仗，你要杀我父亲，那是为何呢？不也是不顺私情，按军规办事吗？这老太君没词儿了，心的话：“嘿，杨景哎，你拿这话堵的我。”随后杨六郎告诉中军官：“传我的将令，谁再求情也犯死罪。”就在这一阵，外边有人喊：“八王千岁到！”六郎急忙出去迎接，把八王迎接到里边给搭了个座位。八王说：“元帅啊，我外甥犯什么罪了？”“哦，他夜不归营，连误三宝，临阵收妻，杀他三罪归一。”“哦，是应该杀，不过他年龄太小，看在本王的面上放了吧。”“哎，千岁，非是微臣驳你的面子，不能饶啊。在这儿，这是中军大帐，得按军规说话呀。”“怎么，连本王求情都不行？”“八王怎么说，杨景也不饶。”赵德芳生气了：“杨景啊，我是君，你是臣，怎么姑说话你都不听？”杨景一听火了，伸手把三叉帅子盔摘下来，往八王眼前一放：“千岁呀，即使你看我不够元帅，我愿让贤，您另请高明吧。”杨六郎要不干了，八王傻了：“六郎要不干了，谁当元帅呀？那韩昌怕杨景，杨景再走了，杨景，姑爷没说让你让帅位呀，我只是求情。那好，臣方才传过将令，有求情者斩。不过您是千岁，乃是君，臣不敢失礼。请问您是骑马来的，还是坐车辇来的呢？”八王不解其中之意：“哦，我是骑马来的。”“好，将那匹马四蹄砍掉。”八王的脸喷就红了：“怎么，这是因为啊，我是当王爷的，不好意思杀我，杀我的马。”往旁边一闪，不敢言语。来了，响追魂炮，到。头声追魂炮响了，老太君一看，可真没救喽，拄着龙头拐杖到下边看孙子去了。众将都傻了，孟良交代也骂着眼睛尝尝了。就在这阵儿，中军

0: 来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女将穆桂英已到城下，要进城见先锋官杨宗保。
1: 哦，六郎下一多一百走，
0: 不见看马出去，时辰不大，报穆桂英来见降龙。
1: 这六郎是真不乐意见穆桂英啊，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心里也很佩服这员女将，一个姑娘有这么大能耐，世间少有。八王说，怎么见降龙还不见？这可就不对了。
0: 好，放他进来。时辰不太大，穆桂英全身的披挂进了城，来到了辕门，旁边跟着金瓶、银瓶、玉瓶、翠瓶、木瓜。穆桂英来到了法场，孟良交赞乐了，哎呀，侄儿媳妇啊，你可算来了，快见见，这是老太君，这是大娘、二娘，一一的引见。大伙都来看着穆桂英，大家一瞧，穆桂英长得是真美呀，有俩酒坑，微微有点吊眼梢，举止潇洒，行动大方，与众不同。穆桂英来到了近前，参见祖母奶奶。啊，罢了。老太君看看孙媳妇，点点头，好啊，好是好，我孙子命没了。穆桂英回身看看杨宗保，将军呐、啊，你这是怎么了？宗保瞧瞧他，你还问呢，还不是因为你吗？犯了三条死罪，得了，你回山吧，咱俩还没成亲，你再找别人吧。他这么一说，穆桂英也挂不住了，将军你放心，我替你求情，别去了，去也白扯，白眼一水。不，你看我的。穆桂英到堂口来啊，当兵的往里边报一声，就说我来了。军兵往里报，杨六郎脸红脖子粗的，一想啊，我躲了吧，你献降龙墓交给别人，所以他没传话，站起来想走。哪知道穆桂英等着急了，问孟良二叔啊，这是怎么回事？孟良说，桂英啊，你老公爹不好意思见你，他这人呢，软的欺硬的怕，你看着没有，他不敢叫你进去，你就进去看能怎么的。穆桂英点点头，对，元帅，穆桂英告进。说完几步的来到了里边，然后脸冲外扑通跪倒，参见元帅。六郎压着火红着脸呢，又坐到了帅位上。哦，是穆小姐，到此有事吗？元帅，一来我是送降龙墓，二来看我的丈夫杨宗保。哦，送降龙墓有功，东西收下，回山等候，得胜还朝，奏明圣上，再行封赏。杨宗保犯了三条死罪，一会儿就得杀，姑娘你不要等他，免得误了你的终身大事。穆桂英一听就火了，没有杨宗保，我凭什么送降龙墓？元帅，我给杨宗保求情来了，我听说可以戴罪立功，蒋功补过，请元帅开恩，叫杨宗保戴罪立功。六郎说，他立什么功啊？我见降龙墓算不算有功？算呐，他犯了三条死罪，那难道就送降龙墓就能免了吗？那么我替他出马临敌，战胜北国的兵马，算不算立功呢？算。我要包打天门阵，算不算立功呢？姑娘啊，你懂得天门阵里边的奥妙吗？哎呦，元帅呀、啊，那得有什么呢？不就是什么玉皇阵、王母阵、青龙阵、白虎阵、丧门阵、吊客阵、中巧阵、玄武阵、一百单拔阵吗？哼，要是打天门阵呢、啊、不费吹灰之力。但有一样，元帅你可得饶了杨宗保。姑娘，我要宗保项上人头，你要替他出战，也得拿敌将的人头方可放宗保。一言为定，不许更改，君无戏言，请放心吧，请放人。好，本帅与你官敌料阵，来了，把杨宗保送回来。孟良乐了，我六哥真行啊，谁求情都不放，穆桂英一来就饶了。哎，老焦，你知道为什么

0: 饶的吗？
1: 不知道啊，
0: 叫穆桂英给打服了。
1: 别瞎说了，六郎吩咐外边点齐2000军卒，响炮出兵，全营人都出来了，想看看穆小姐的能耐。
0: 宗宝说，桂英啊，你能行吗？没事你瞧好吧，小夫妻双双赶奔疆场，离这天门镇并不太远了，列开了队伍，紧跟着有军兵讨调阵，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迎面道咕噜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韩昌队伍、老道严什么队伍呼啦啦列开了阵势，3000名北国的兵将，300名小道童列开了阵势。穆桂英一匹战马来到了近前，嗨，番将哪个过来受死。这时过来一位大都督，手擎双锤，这个家伙是镇守南天门的镇主，叫白天龙，是北国有名的上将，这次摆天门阵特意调来的。白天龙催马来到阵前，瞧见了穆桂英，长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这小子乐了，小姐贵姓？俺乃是穆客寨的穆桂英。你叫什么？
1: 我叫白天龙，南天门的镇主。我听说有个穆客寨穆天王，你们怎么保了中原呢？看我们北国多好。
0: 胡说，我们是中原人，凭什么保你们？看刀，这小子嬉皮笑脸的往前凑合，穆桂英就火了，大刀搂头盖顶，呜一声劈下来。再看白天龙用双锤汤的往外一崩，将刀头崩出，桂英就是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着小子的梗嗓咽喉，这个家伙一个大鹏展翅唰闪开了，紧跟着穆桂英来个迎风扫月，哗的一声就过来了。这小子有糊涂了，用锤干一磕开，姑娘反背唰的脱刀，本来应该低头躲过，白天龙糊涂一掌身，咔嚓一扔，人头落地。穆桂英用刀尖啪地扎，将人头扎起来，学马回到本部军营，啪的一甩，杨元帅，白天龙的人头哪里了？就在这阵，就听前边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丫头你杀生害命，贫大来了。说完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马上端坐老道颜荣，手擎插条宝杖。穆桂英一看，哎，你是谁呀？不认识我，我乃是天门镇的镇主颜荣是也。哟，你就是颜荣啊，找的就是你，会的就是你，伸手吧。这个家伙手举插条杖，啪往前一砸，穆桂英用大刀扒一崩。老道说，慢，穆桂英，我们以阵赌输赢，不是想和你俩打，有能耐你进阵，你头前带路。颜荣倒脱插头杖，转身要进阵。穆桂英说，得了，你别走了，摘下震天弓，走兽壶，震出穿云箭，要箭射颜荣。颜荣一想，哎，我何必恋战，真若吃了败仗反而不美，何不将丫头领入阵内？别说她是个孤身女子，就是千军万马，有进无出。想到这儿，高送佛号，无量天尊，然后一学梅花鹿，转身进阵。穆桂英一看他走了，收起弓箭，催马就追。眼睁睁来到天门镇的南门，就听到里边金鼓大作，点了号角闷闷之响，咕噜噜噜。

鼓大作不要紧，这匹马有点害怕，先的一声暴叫，前蹄子腾空而起，把穆桂英吓得急忙带住了缰绳。吁呀，这匹马是不愿意进阵，那么我进阵干什么去呢？难道真的帮老杨家打天门阵？我既不吃大宋的俸禄，又不是杨家人。

人凭什么打针呢？虽然我将终身许给杨金宝，可是三官大帅杨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为此事还要杀杨宗宝。杨家将瞧不起我，我到宋营理都没人理呀。是啊，人家是官宦之家，我是占山的山大王，门不当户不对，我何必自找不去呢？再说天门阵一百单八阵变化无穷，微妙微肖。我师父说过，千军万马进阵休想出来，何况我一个人进去怕是凶多吉少。见好就收吧，我这次到宋营是为救杨宗宝，杀了敌将白天龙，用白天龙的人头换宗宝人头，救了他的命就行了。对，我回去先看看，看看八王千岁和杨六郎对我怎么样。如果能礼贤下士，看得起我穆桂英，就留在军中帮他们练兵打阵。如有半点小瞧，哼，我回我的木柯寨去，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打开天门阵。想到这里，穆桂英瘸马回到两军阵前，取下白天龙的人头，回归宋朝的本部军队。杨宗保在后边关帝廖阵呢，一看穆桂英武艺比自己强多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嘿，我算娶个好媳妇。这阵儿呢，探马兰旗官呢也给杨景送信儿去了。孟良、焦赞、寇准等人都知道了，穆桂英刀削白天龙。寇准有词儿了，我说牙舅妈呀，我给你道喜了，老牙家祖上有德，又收了一位巾帼英雄。杨景心里赞成，嘴里不说，因为昨天被穆桂英走马活捉，至今想起来脸还发烧。孟良在一旁乐了，嘿嘿，我呀回来就说穆桂英厉害，你们还不信，怎么样，这回你们都知道穆桂英的厉害了吧，快走吧，把桂英接进来，请到上座，接晚了把我侄媳妇惹急了，大刀一晃把帅帐给你翻个个儿。就在说得了，你别替他吹了。哎，什么叫吹呀、啊，你没领教过是怎么的，你别跑了扒了忘了疼，被人抓住的事儿你忘了，别说是你和我六哥怎么样，那是什么样的顶天立地英雄啊，被穆桂英他不是走马活、啊、他刚想要说活捉，杨六郎恨得用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孟良把这一半话又咽下去了，他这个活这个活捉的捉字就没说出来，但是众将有一半都明白了，哦，杨六郎不是穆桂英的对手，大概老公公败在儿媳妇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我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

0: 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老有才乐，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
15: 太
14: 丰
15: 足了，
14: 是胜利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
1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
20: 是
21: 宗旨，
20: 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4: 你想联系几号？
25: 112号。
26: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7: 我想联系一下250号杨女士。
24: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5: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目，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4: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5: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医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0，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入夜
6: 寿无疆，
7: 听无厌。
8: 强起见，
9: 百岁当千
2: 一。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那这段时间呢，好多打进热线的咱们的新朋友啊，就跟我诉苦，说自己身上的各种老毛病缠身，天天是熬得难受，都想快点摆脱病痛。哎，我很理解大家这种急迫的心情啊。任何人呢，身上生病了，那第一念想呢，都是想快点治好。老话讲啊，病在谁身，疼在谁心。咱说天天被病带的啊，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哪怕是动弹一下都难受，你换做谁不都想快点好吗？可是大家呢也得明白呀，老病就像干旱三年的庄稼地儿啊，你一铁锹刨下去，这里边一点水分都没有啊，你只凭下一场小雨儿，怎么就能渗透这个深层的土壤呢？哎，这表皮儿地皮儿可能看着湿乎点了，可是地底下那个土层啊，它还是干硬的啊，太阳一出来用不了两天立马又会裂开。所以我们身上的这些老毛病啊，大家看啊，是不是跟我刚才讲的旱地是一模一样的呀？哎，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哎，是一年一年耗损我们阴阳气血啊，日积月累攒出来的毛病。你就拿这个三高来讲，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哎，我们常年气虚之后啊，就没有力量来推动血液运行，这个血虚呢又养不住血管，而且阴阳也会被持续的消耗啊，那我们的血管呢就慢慢硬化，然后呢又发生了淤堵。就算一直你吃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也只是暂时的把这个指标啊给压下去了，可是你体内亏虚的阴阳气血，如果你半点不补的话，哎，时间一长啊，这药啊只能是越吃越多，那它对我们心脑的伤害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这是我讲的三高。还有你像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它的根源呢也是虚，因为肺系呢得不到滋养，一般像老慢支、气管炎这病程啊，至少得是十年打底儿啊，气血供不上肺脏，那肺的防护能力就彻底垮掉了。所以你看这个老气管炎患者啊，只要一到换季，一有冷空气，哪怕有点那个刺激味儿啊，立马就咳嗽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甚至有的人呢走几步道这胸闷呢、气短呢。虽说吃上一点止咳平喘的药，可能当时不咳嗽了，但是多年这个亏虚的病根还在那儿啊，等到这个来年呢病还得再犯。还有像风湿骨病，像这个关节炎呢、老寒腿，很多人呢疼的攥不上拳头啊，阴天下雨啊腿就抬不动了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些个病呢就是长期的阳虚，那你长期阳虚呢就失去这种温煦作用了啊，所以血虚阳虚啊又养不了这个筋骨，那骨头缝里没有气血的温润了啊，就干冷的跟那个风化的木头一样。那你平时吃的什么止疼药啊，你贴的膏药啊，也只能暂时麻痹你的痛感，它没办法填补你骨缝里边的气血阴阳的亏空。所以呢一降温一潮湿，关节的疼痛僵硬是不是立马就复发了？那除了刚才我讲的这几方面吧，还有其他的，你像小到皮肤瘙痒啊，反复难缠的耳鸣，眼前漂浮的这个飞蚊症啊，还有像什么这个前列腺的起液的问题呀、啊、失眠便秘的问题啊，其实你细想细琢磨，这些个病啊全是虚造成的。中医有句话呀，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叫正虚邪恋。所有慢性病它反复发作的核心呢，从来不是单一器官出了问题，而是常年累月的气血阴阳的巨亏造成的。因为气是全身的动力啊， 那气虚呢会出现什么症状？你像乏力、气短、多汗、说话有气无力的。气虚了它一定会造成血虚，哎，那血呢又是滋养脏腑的养分，所以血虚啊就会让人头晕眼花、面色萎黄啊，皮肤干痒或者手脚麻木。那阴虚呢，阴虚会产生内热啊，或者我们讲叫虚热，常年的无心烦热啊，口干舌燥，出现盗汗、失眠。还有呢，你像阳虚啊，阳虚会出现畏寒怕凉啊，手脚总冰凉的，关节冷痛，哎，吃点凉东西啊立马就胃痛就腹泻。所以大家看啊啊，这四种亏虚呢往往会纠缠在一起，所以我们脏腑呢得不到滋养了，风寒湿邪呀、浊毒痰瘀呀就会不断的在我们体内积攒，然后堵血管、伤脾胃、耗心肺、损肝肾。那大家常年吃的一把一把的降压药啊，养胃的药、止咳的药、止疼的药，说白了呀全部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阴阳气血四虚不补上，就好比那个屋顶漏水啊，你只拿着这个抹布擦这个地上的这点积水，而不去修缮这个屋顶，那么暴风雨一来的话啊，你这个房间呢照旧还是漏水啊。所以啊你看就出现年年治年年犯，年年犯年年治。所以啊要想从根儿上解决我们一身的老慢病，大家记住我的话啊，一定要四虚同补。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厉害最牛的地方。身为二代的原研药，它精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可以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那相信大家伙这两天也听到我讲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补贴的报销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了。一旦没有了这 65%、80% 的这个医保报销啊，那就意味着你吃三副药你得花多少钱呢？16800。所以想要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咱们补虚方的朋友啊，可得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很多人都问我呀，说孙主任，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效果这么霸道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而且专挑大病重病别人治不好治不了的病去治呢？我一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国宝级中药，是二代原研药，所以小病轻病在我这儿都不叫病了，治好大病重病那才是真本事。而且为什么我治病从不失手啊，因为我们补虚派啊，我们治病有祖训，就是不能拿百姓的生命开玩笑。人做事天在看，人心都是肉长的，做人做事啊要对得起咱自己的良心，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能治的咱给您治，哎，不能治的你就拉座金山来啊，我老孙呢也不给你治。人不是行尸走兽，人是有血有肉有良知的。我这么多年行医，我无愧自己的良心，所以啊到现在啊没有一个人背着脸喊我老孙的名字或者骂我十八代祖宗的，没有。那国家专利补虚方为什么能被评为国宝级现代中药啊，因为方子当中啊用到了双君药配伍啊，一个是补阴阳气血，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固先天肾经的紫河车啊。那第一味药这个就是产自清江方山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我们补虚派传承了400多年啊，经历了到我这儿16代传承人嘛，走遍深山呢我们也只是在1998年啊寻到了这么一株，它坐落在北纬30度黄金龙脉上，自带的灵气的山脉，而且一山藏四季，百里不同天，就一天它就经历了春夏秋冬。老一辈人常说呀，天上一日凡间一年呐，也就是说这里边的何首乌啊，它吸收了天地日月的精华，所以才孕育了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 它的雌根可以滋养阴血，这个雄根能够补气温阳，所以它雌雄一体，阴阳交融，药性平和，不寒不燥。不管你是阴虚上火呀，还是阳虚胃寒呢，都能使用。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另一味君药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结合化生的产物啊，它是一等一的补肾精最好的药材。老话讲啊，说人过四十天过午，就是每个人呢到了这个阶段，那你先天的肾精呢都会持续的损耗。哎，就像你家里的家底儿是吧，你不挣钱了，每月都有这个花销，哎，所以你不管怎么补它存不住啊。而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选用的这个紫河车呀，只选用18到28岁年龄段的健康产妇头胎的这个胎盘。那18岁到28岁正是女性的旺盛的这个孕育的黄金期呀，啊，先天的精元充盈饱满。你太早了啊，说这个16、17那不行，那肾气未充啊，说30几岁了那有点气血衰败了啊，所以这个入药的效果呀和我们选的这个18到28岁的足月健康产妇这个胎盘是效果相差甚远的。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国字一号，有了紫河车的加持啊，就可以入五脏固守本源，就专门堵住你体内耗散的那些漏洞，把补进来的阴阳气血牢牢地锁在我们体内而不外泄。那这两味君药的结合呀，就如同两路大将军啊，一路向前填补阴阳气血的亏空，一路在后镇守精气，二者就形成一个坚固的壁垒，直击病根，不留隐患。所以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的效果是无药可敌的。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的速度无药可比，快速起效要远超其他的普通药呢？那老朋友都知道啊，当年我们踏遍清江番山脉的盘龙百兽洞，也只找到了一株啊，长达42厘米、重达3.76公斤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那为了让这份珍宝级好药啊能够惠及更多的患者，我们科研人员埋头攻坚了1200个日日夜夜，最终啊就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给攻克了。它复刻出来的何首乌呢，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它补气血阴阳的效果和原生的母体是功效完全一致的，同时呢又让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啊，因为它又进行了超高药效的浓缩呀，所以大家每用一次药就相当于你吃进了5斤3两2钱的原生药材。也正因为超高浓度的药材的浓缩，那么大家用上一天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效果就等同于你用普通药物120天的效果啊，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啊什么长期的慢慢的调理，说吃个1年2年的用不着。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补四虚的速度是无药可比的。那没用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可能还会好奇说，孙主任，那我用上多久能见效啊，我身体能有什么变化呀？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啊好好的讲一讲。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87临床观察来看啊，一般用上7天各保各，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活药，它的药力啊跟我们人体的气机是相融的，你吃进去之后它会顺着12条经络自主游走，哪里亏就滋养哪里。就比如说我们脾胃啊，脾胃往往是最先得到气血滋养的。你像有的人呢常年反酸胀气疼痛啊，吃了凉的就不行了，这胃口呢非常不好，但是你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周的时间这些问题很快就得到缓解。吃完饭啊胃不堵的话不胀的话，老话讲啊，有胃气则生， 无胃气则亡。因为脾胃啊是气血化生的源头，那你胃口开了，我们身体才有源源不断的养分，才能活得更加的长久。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最强的地方，就是能优先抓住最重要的关键点。当我们体内的阴液补足以后啊，你像这个阴虚的患者啊，常年的五心烦热，眼干口干，半夜起来喝水的，流鼻涕啊，这个情况呢都会很快就消失的。那气虚补上来呢，那我们身体就有推动力了。你包括像这个多少年的便秘啊，你就不用再每天吃泻药了，打开塞露了啊，上厕所轻轻松松。老话讲啊，欲得长生，肠中长清。当肠道这个糟粕呀，这些宿便呢顺利的排出之后啊，你的体内呢就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废物，自然的我们身体就轻快了，就轻松了。还有呢，你像肾阳啊，慢慢的补充之后，那它固摄能力啊自然就会增强。像有的朋友啊，这个尿频尿急啊，夜里起夜，还有女性的一咳嗽一打喷嚏拉了尿啊，或者是私处的这种瘙痒的问题啊，那你阳气提升上来之后呢，这些症状呢都能够好转起来。还有像睡眠就更不用说了啊，气血充足了啊，心神得到濡养了，你躺下不心烦不燥热啊，所以入睡很快，并且呢睡得香甜，早上起来呀神清气爽，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啊昏沉发胀像扣个帽子那种难受的感觉了。所以我讲啊，吃喝拉撒睡咱们看着都是日常的小事儿，但是呢它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根基啊。哎，就像这个盖房子打基础是吧，打地基，地基得牢固啊，这个万丈高楼才能不倒。那通过七天我们把这个底子打好了，你再重的病治起来我们也有底气了。那如果啊我吃完两副补虚方会有什么效果呢？到那个时候啊，你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补充上来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三高的指标就逐步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了。啊，从此你心不慌，头不晕，气不喘，关节不疼了。因为气血足，阳气旺，那我们心脏的泵血能力恢复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胸闷气短呢，胸口压个大石头那个感觉云开雾散。到那个时候我们阴液充足了，肺气稳固了，我们不怕冷风刺激啊，咳嗽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就不再反反复复了。当气血贯通，阴阳温润关节之后啊，你就算遇上什么阴天下雨冷空气啊，腰腿呀、啊、也再不会出现那种僵硬疼痛的感觉了。所以我讲啊，万病皆由虚起，那补虚呢就是补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之后，脏腑得到滋养，那各种老慢病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就得到了解决，您就再也不用常年依靠那些西药来强制的压那些指标了。那等我吃完三副药会怎么样呢？您吃完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完全达到了我们讲的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理想的健康状态。到这个阶段阴阳气血全部充盈了，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大脑关节各司其职，各干各的活啊，这个脏腑的自愈能力啊也完全被激活了，风寒湿邪各种邪气很难在我们体内堆积了啊，各种老慢病啊就不会反复的找上您了，您还愁长寿吗？所以我说呀，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一次补虚我们终身受益。可是啊，遗憾的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啊可能随时要结束了，一旦没了医保报销，再想用这么好的原研药啊，您就得花5600块钱买一副。所以说呀，像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啊，不管你是三高不管你是心脑还是老胃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气管炎， 你要想把您的疾病快点好起来，得赶紧抓紧时间用上咱们国家专利。

区房了。您现在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我们啊城镇职工的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就能够直接购买。到目前为止，您还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呢得赶快拨打我们场外热线。

0: 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我咋听说那个国家专利那个补虚方医保报销，这药结束了，这你说要不报销了买药那得多花多少钱呢？是不是？
0: 是的，您说的没错。你想啊，你拿医保本咱们买药给报销，是不是帮大家伙省钱呢？如果没了这个医保的报销，那大家也没办法，你只能按原价购买，原价购买一副药就5600。
3: 就是啊，那我今天打电话吧，我还想让您再帮我订2副药呗。
0: 咱们想这个订药的，您就打他们统一那个400那个电话，打场外电话报名啊，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你要想用的话，那就一会儿赶紧抓紧时间。
3: 嗯，我跟您说啊，我今天呢我都报名去了，说啥也打不进去这电话啊。
0: 哦，
3: 好不容易跟您打通了。
0: 嗯
3: 我就想那个把那个国家专利那个补虚方，这10来天我用下来了，这个效果吧，我想和你说说。
0: 嗯，
3: 我就啥的，我就和吃的这个药吧，我感觉和以前吧都不一样。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要是早点用上啊，我估计我的病啊早都好了。
0: 对，你现在用也不晚呢。哎，正所谓啊，药治不死病，医治有缘人。你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说明啥呀？说明都是你命里的缘分。
3: 不光是缘呐，
0: 嗯，
3: 可以说您就是我的大恩人大贵人。
0: 嗯，那您太客气了，不敢当。
3: 我咋这么说呢？我跟您说，我去年这不刚过完73岁的生日吗？
0: 哎，
3: 哎呀妈呀！过完生日第二天我就得脑梗了。
0: 哟，
3: 哎呀，早晨起来这就嘴也歪了，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手也拿不了东西了。
0: 嗯，
3: 去医院呢就开始就让溶酸了，在那躺了20多天呢。嗯，出院之后啊，我就发现那后脑勺子太阳穴呀也又沉又紧呐。
0: 嗯，
3: 就像那个裹了一层那个厚厚的毛巾似的，又湿又闷的，也不透气儿啊。
0: 嗯，
3: 和谁说话唠唠嗑吧，有的时候还反应不过来。 嘴也跟不上。

0: 了。
1: 你当时在医院呢，打那吊瓶啊、溶栓呢、啊，他只能说把那个这个大血管给你通通。但是我们脏腑亏虚呀、啊，我们这个阴阳气血的四虚呀、啊，你打吊瓶能补上来吗？你气血供不上头顶，那当然了，你的后脑勺也好，太阳穴也好，才整日的啊发闷发紧的。因为你气血不足，这脑袋供血供氧跟不上了，所以自然说话呢也磕磕绊绊。
0: 就围了这脑袋能舒服点吗？这不前段时间、
1: 嗯、
0: 我又去扎针灸了，就是连吃那个药再扎针灸，我这一下子就几千块钱进去了。
1: 嗯，
0: 但是你钱花了你都解决问题呀，啥事儿没解决呀。这但是反正我遇到好人了，临走的时候那个扎针灸那老中医他告诉我，他说你用点补虚的药试试呗。
1: 啊，这个那个针灸大夫告诉您用点补虚药是不是啊？那一看
0: 对，
1: 人家是会治病的老大夫啊。
0: 对呀，
1: 哎
0: 呀妈，当时就多亏这老大夫了。反正说的吧、
1: 嗯、
0: 也挺巧的哈，我在路上这个老伴儿吧就边看车呀边听那个就收音机。
1: 嗯嗯，
0: 哎，就听到你说呢。
1: 哦，
0: 说还是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
1: 哎，对对对啊！
0: 哎，我就寻思赶紧就订了一盒。
1: 嗯嗯，
0: 当天我就吃着了，吃完我就去了三次大号吧，排出那个便呐，哎呀妈呀，全是黑的呀，那个味儿啊，呛死人了。
1: 那都是你这个肠道当中的多年沉积的宿便啊！
0: 哎呀。排完以后这肚子哈、
1: 啊、
0: 才舒服呢，
1: 舒服了是不是
0: 啊？晚上啊我就上公园去走圈去了
1: 啊。
0: 哎呀，这身体啊就感觉，哎呀妈呀，咋这么轻快呀。
1: 嗯，
0: 以前我走圈就来回就走圈，完之后我喝点水就行。
1: 嗯，
0: 哎，那天走完圈回家我就感觉我饿了
1: 啊，
0: 我自己又煮点面条吃，你说怪不怪呀？
1: 其实啊一点都不怪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给大家讲，它是活药，就它进入你身体之后啊、
0: 哦、
1: 会紧着最重要的问题优先去解决，不管是谁啊，各保各，我不讲嘛，七天之内吃喝拉撒睡这些基础问题全部给你解决。咱们说一个人要是说你连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你整天吃不好睡不好排不好，你还想治病吗？可能吗？
0: 那
1: 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走了一圈回来有食欲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胃气恢复了，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被调动上来了，这是好事啊。
0: 是啊，等到第二天我排便吧，不管是颜色呀还有那状态都挺好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就不费劲了，
1: 不那么费劲
0: 呀、啊
1: 嗯、
0: 不费劲了呗，过去我还得打开塞露呢嘛。因为我有高血压嘛，我不敢便秘呀、啊
1: 嗯、
0: 但是用了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也就四五天吧，
1: 嗯，
0: 我去那个量血压去了，
1: 血压多少？
0: 基本上吧都是130-140。
1: 嗯，
0: 以前就150-160。
1: 那降下来20个毫米汞柱是吧？
0: 就是
1: 这
0: 才十来天啊。
1: 嗯，对对对，嗯
0: 啊，嗯，这后来呢就是太阳穴呀，脑勺子啊，这脑勺子那块就不紧了、
1: 嗯、
0: 也不像以前那么发闷发沉了、
1: 嗯嗯、
0: 哎呀这个呀我就感觉解决我一个大心病啊。
1: 嗯，解决大心病了，非常好、
0: 啊、
1: 你看这短短十几天你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啊。那凭着我的经验来讲啊，就您这个情况啊，一副药用完我必保你血压完全正常啊，到那个时候你这样药是可以停掉的。你坚持用完三副药呢，多了我不说啊，80岁之前我敢保你，保你啥呀？保你不傻不痴不偏瘫，
0: 啊，
1: 你信不信啊？
0: 你说这话呀，我相信，
1: 相信啊，
0: 因为这个药吧，它真行。
1: 嗯，
0: 哎，完我就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嘛，就想把那个这个这两副药吧给它定上，用那个医保本买，不少花点钱嘛。
1: 没错，那您就赶紧报名，之后呢你像用药期间呢、啊、有啥这个新情况啊新问题啊，随时给我打电话 啊，
0: 啊，
1: 我也祝您早日康复。
0: 好好，哎，谢谢孙主任、
1: 嗯、
0: 也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哎、谢谢您啊，再见了，再见。
0: 好，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0: 006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呀，我是新朋友啊。
2: 哎，欢迎你。
1: 哎，想麻烦您吧，帮我看看呢。
2: 嗯，
1: 我吃这个药行不行？要是行吧，我也想用预包粉买点。
2: 哎，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具体跟我讲一讲。
1: 我吧现在吧最头疼的事儿吧，哎呀，就是我的老胃病。
2: 嗯，
1: 这些年吧感觉吧断断续续的，这胃病的药吧一直在吃。
2: 嗯，
1: 中药西药啊，哎，都有。犯病的时候呢还吃上几天吧，反酸啊烧心啊胀痛啊，哎，都能缓解不少。
2: 嗯，
1: 哎，可哪天要吃的不对了呢，着点凉了，
2: 嗯，
1: 哎，还会复发。
2: 啊，还复发。
1: 这几年，哎，这几年吧我已经够注意了。
2: 嗯，
1: 天天吧早上啊喝点小米粥，中午呢，哎呀，面条吧也煮得很远。
2: 嗯，
1: 但是呢，哎呀，还总犯病，一直在治，哎呀，没治好。
2: 这样我啊先纠正一个误区啊，就是所有的胃病啊不是靠治的，一定是靠养。那怎么养 啊不是说喝小米粥啊，煮点面条啊来养胃啊，要养胃气来实现的啊。咱们中医有句话怎么讲的呀，我经常说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要想活得长活得久啊，那一定得先养胃气。那究竟怎么才能把这个胃气养好啊，就要补足阴阳气血。因为胃气是啥生成的啊，是阴阳气血生成的，所以呢这才是根基啊。否则的话胃气一败，不光是胃病好不了啊，你连那个五脏六腑那都会受连累的。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2: 哎，对对对。 啊
1: 我除了胃病吧，哎呀还有气管炎呢，谁要是吧，哎呀在我那个面前吧，哎呀抽根烟来，
2: 嗯，
1: 或者是闻到油烟的味儿吧什么的吧，哎呀我马上就咳嗽，
2: 马上就咳嗽。嗯，
1: 哎，天天早上起来呢，哎呀都得咳出来吧好几口那个粘痰呢。
2: 嗯，
1: 哎，要是咳不出来这个粘痰哈，就一天都觉得胸闷。
2: 嗯，
1: 还有呢前列腺也不是那么太好。
2: 嗯，
1: 排尿的时候呢，哎呀总感觉吧哩哩啦啦的尿不干净。
2: 嗯，
1: 上次检查呢还说我血脂还高。
2: 嗯，
1: 哎呀啥药都得吃啊，这胃啊就更难受了。
2: 可不是啊，你想把这些病啊都好起来啊，咱们必须得补四虚才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选用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就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了。而且呢，先滋养脾胃，补足胃气呀，你把这个气血生化的源头先把它稳定住啊，等我们胃气充足以后啊，就有源源不断的气血能输送到你的肺啊，输送到你的下焦，输送到你全身的血脉。那我们肺气有了滋养啊，你咳嗽咳痰这个症状啊自然就减轻了啊。还有下焦的阳气得到充盈，那寒湿散掉了，你前列腺的这些尿频的问题啊，拉了尿的问题啊，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1: 哦，
2: 而且气血推动血脉顺畅，血脂高的问题啊，油脂代谢的问题啊，它也会正常。哎，这个指标慢慢就会越来越好了。所以啊，一句话，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
1: 哦，那像我这种情况买三副能够用不老师？
2: 足够了足够了。我不讲吗，轻症就一副药啊，重病大病呢才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身为二代的原研药，用一次药呢其实就相当于你吃进了五斤三两二钱的原生药材。那你吃一天呢，就相当于你吃传统药的120天的效果了。所以你像我经常讲，一般吃一周就能保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啊，然后两副药用完之后呢，你像你这个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前列腺尿频呐，包括咳嗽咳痰呐，啊，包括血脂高，这些都能完全正常。这是两副药，你等吃完三副药呢，你就会达到一个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状态。 那你一生的慢。

0: 病如果说啊，到那个时候你还没治好，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随便去骂。
1: 哎呀，干啥骂您呢？哎呀，一定要感谢你呀、啊，孙主任。
0: 哎，
1: 那我就买三副药，拿居民医保本是不是就能买呀？
0: 对，没错没错啊。但是我得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可能随时会停止的，所以你要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赶紧呢就拨打我们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好吧？
1: 好，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您，主任。
0: 哎，不会，
1: 那我马上就打电话报名。
0: 哎、好，也希望能早日听到您康复的好消息，好吧？再见。
1: 好，哎，谢谢您，辛主任。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厉害的地方啊，因为它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右臂，全世界唯一能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这两味药的结合，相当于草本至尊搭配血肉灵药的决定配伍。活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是普通补虚产品起效速度的120倍。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90-1677 400-690-16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请问是孙主任吗？
0: 哎，是的，我是孙主任。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孙主任你好。哎，我今年刚刚52岁啊，但是就是我得这个糖尿病呢，已经10多年了
0: 啊，老糖尿病。
3: 肾虚啊，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再一个呢，还有这个前列腺炎。
0: 嗯。
3: 反正就是这几样毛病啊，我折腾的这个身体啊，基本上快垮了。
0: 嗯。
3: 搞得这个家呀、啊、也快散了。
0: 哎呦，
3: 当然啊，就是您的这个补习方啊，救了我，让我有了这个脱胎换骨的一个改变了。现在是，
0: 看来您是老朋友了，而且一定是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哎哎，
3: 哎呀，我这实打实的一个受益者了。
0: 嗯嗯，
3: 我之前这个餐前血糖啊，最高都已经到18了，
0: 就那么高啊、
3: 哎、啊！对，天天必须就是打这个胰岛素。
0: 嗯，
3: 你看这个药啊，就是、哎呀，这一大堆，全都吃过。但是呢，他就是吃上来感觉就还行，一旦不吃啊就不行了。
0: 嗯，那说明啥呀？说明他脂质奇标。
3: 就是前列腺呢疼得也特别厉害。
0: 嗯，
3: 你在那坐了要坐老半天，然后一喝酒啊他也犯病。
0: 哎，
3: 这个后腰啊这一块是一点劲都没有，站也站不住啊，坐也乏。哎呀，
0: 嗯，
3: 就是什么时候摸啊，他都是感觉是冰凉的。
0: 嗯，就是你这个摸着冰凉呢，其实是这个偏阳虚。糖尿病啊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啊，所以这样就双面夹击啊。
3: 对，这样其实我是有一天啊，我打开这个收音机啊，听到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患者、
0: 嗯、
3: 就是说自己用的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补习方，
0: 哎，
3: 不光说是那个胰岛素啊直接给停了，我就心想着我也试试看吧，就买了2盒药。
0: 嗯，
3: 这吃上大概是1个星期左右啊，我就发现这个后腰这块它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他老是就是酸筋巴拉疼嘛，这吃了之后他就不太疼了，然后排尿的时候嘞，
0: 嗯，吃上这个1周左右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3: 对对对，
0: 哎，
3: 等着我啊，加差不多1副药给吃完了、哦、
0: 嗯，
3: 他这个血糖啊就是一直我测的话他就比较平稳、
0: 啊比较平稳。
3: 对，因为我之前打的这个胰岛素一共是减了12个单位下来，
0: 非常好。
3: 对对对
0: 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而且在方剂当中啊有大补肾精的这紫河车。哎，紫河车我讲过呀，这是父精母血啊，是精血化生的，是唯一可以补肾精的，而且呢它是补肾精1:1的这个上等药材，先天这个漏洞你没补。就好比什么呢，说有一个水缸啊底下有个漏洞啊，你往上盛水怎么盛也盛不满。
3: 对，
0: 但是这次不同了，这次啊咱们有了紫河车的助力，它不但能补这个先天肾精，而且能把这个洞这个窟窿给你修复上，再加上我们通过这个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把阴阳气血也补上了，所以你看啊、
3: 嗯、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治疗糖尿病可以讲啊是无药能敌的。嗯，
3: 反正我就是记住您说的了啊，就是说想治好这个糖尿病呢、啊、一定要是补虚。
0: 对，一定要补虚、
3: 哎、
0: 对、
3: 哎、
0: 没错。嗯，
3: 现在的话我就是2副药啊都吃完了。
0: 嗯，
3: 打了说了快10年的这个胰岛素啊，现在也是全部停了。
0: 哦，胰岛素都停掉了。

0: 啊，
1: 对对对，说句实话，这真的是你，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一个事儿啊，
0: 做梦都不敢想。我问你啊，你就说咱这药牛不牛吧？
1: 哎，那肯定是相当的牛。
0: 哎，
1: 凭我之前用过的这些药，什么药都没法跟这个药比。
0: 嗯，没错。嗯、
1: 还有就是当初啊，就是二婚成家想的是啊，哎，有个大伙伴过日子的人就行了，是吧？但是没想到啊，就是用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补习班啊。是这个身体的精气神啊，全部回来了。
0: 嗯，
1: 迎来了这个第二春的一样。哎，老伴儿呢？他说，我就是现在不像个五十多岁的人。
0: 嗯，像小伙子一样，精力体力特别充沛，是不是啊？你这就是啊，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的脏腑功能恢复了，哎，血糖运化有力啊，肾精肾气充盈，所以你身上的各种毛病啊，自然都会好起来。啊，非常好，我祝贺你啊！
1: 孙主任，就是这个药啊，它治这个糖尿病呢、啊，就是一绝。哎、我听说就是现在这个国家专利补习班啊，它这个医保报销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买的话还能不能报销来的？
0: 我能保证啊，你今天打电话还能抢上这个20个名额，你就能享受到咱们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
1: 那行那行，那我就是再订一副这个药吧。我顺便、我还想把我之前就是人家买的那个一起给报销了。
0: 对，可以，你这样你就能享受到那个80%那个医保报销。你3副药吃完呢，不光是血糖，你前列腺的毛病啊，反正这些老毛病都能稳住，都能不反复啊。所以我讲的，咱就要做到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哎呀，孙主任，你那个话真的说到我心坎里去了。那行啊，我就是现在赶紧啊，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抢那名额去。再见了，孙主任。
0: 哎，好的，不客气啊，也祝您身体早日能够彻底康复。我们再见，好吧，再见啊。
1: 哎，好的，感谢您，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你好。
3: 孙主任，我是您的老朋友，我是山东啊、烟台这边的赵玉凤啊。
0: 啊，赵玉凤啊，你好，你好。
3: 啊、对呀、孙主任，我今天有两件事想告诉你。
0: 嗯，您说吧。
3: 一个呢，就是昨天下午我银行卡到账了13440元。非常感谢您，真是压根没想到这10000多块钱这么快就能收到啊！
0: 嗯，
3: 真是跟白捡的一样啊！
0: 那这回心里边踏实了吧？
3: 对对对，踏实了，踏实了。
0: 嗯，
3: 其实之前原价买药呢，就想着有效果啊，不让这个钱打水漂就行了。
0: 嗯，
3: 但是没想到哈、居然赶上了医保报销啊！
0: 哎，
3: 这下帮我省出了一大笔钱啊！
0: 嗯。
3: 这昨天钱一到账啊，我就赶紧用老伴的医保本啊，又买了3副药。
0: 您这么做呀，太明智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啊，可能随时会停的。一旦说没了这个医保报销，你再想用药，那1副药5600，你得自个儿花钱买了啊！
3: 啊，对呀，其实吧，当时花原价买，我确实有点心疼啊。
0: 嗯嗯。
3: 但是吃完这3副药以后，就觉得这个钱没有白花。
0: 哎，这就叫啥呀？叫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
3: 是是是，孙主任，真是这样啊！
0: 嗯、
3: 这个哈，我是慢性心衰啊，
0: 嗯，
3: 得有7-8年时间了。这个心脏以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啊，我以前几乎是天天得吸氧，
0: 嗯，
3: 晚上睡觉这么一平躺着，胸口就憋闷的不行啊，
0: 上不来气儿，
3: 就堵的就喘不上来气儿啊。
0: 对对对，嗯，
3: 哎，那个嘴唇都乌青啊，
0: 嗯，那就是乏氧了，缺氧了啊，嗯，
3: 对呀、我吧还常年低血压，
0: 嗯。
3: 高压基本是在90上下啊，
0: 嗯嗯，
3: 反正平时在屋里走2步啊，就感觉头晕发飘，
0: 嗯，
3: 这不大夫就说我是有脑供血不足，肾脏也
0: 不好
3: 啊，
0: 嗯，供血不好，嗯
3: 嗯，而且尿蛋白有加号啊，
0: 嗯，
3: 哎呀，平时像那个地高辛呀、复赛米呀、多米什么的，
0: 嗯嗯，
3: 一顿我是不敢停啊，
0: 嗯，
3: 因为一停了就胸闷，就浮肿啊。这不每年都得在医院住上个2-3回啊？
0: 对，你用的都是这个强心的利尿的药啊。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心脏就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哎，你一身的这个血脉全得靠心气来推动它，啊，一旦说呀，一个人啊，

0: 阴阳气血大亏了，你心脏这个泵血的这个动力就不足了，那样你的血脉流通就会受到阻碍啊，血压自然就会出现偏低的情况。当然血压太低了，你大脑就供不上血嘛。而且心阳不足啊，会运化不了我们体内的水湿或者叫痰湿啊，然后痰湿又会淤堵到我们的肾脏，所以你就出现了啥呀，出现蛋白尿了啊。你看你用那些西药什么麸塞米地高辛都是啥呀，都是强心利尿的啊，或者临时能给你升点血压，但是呢这些西药完全忽略了这个病的病根，就是我们讲的阴阳气血的四虚的问题啊。像什么呢，就是说像一个饿了好几天没吃饭的人，没力气走路的人，你光搀着他扶着他走，你不给他饭吃，最后怎么样啊，他只会越来越弱，最后你扶他他都走不了了啊。所以只靠着吃药啊，你不补这个四虚，你一停药这病立马就会反复，而且一次会比一次严重。
1: 对呀、啊、我这不当时就听您说啊、
0: 对，
1: 人不虚不得病啊。
0: 嗯，没错，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0: 嗯，是的。
1: 哎呀，我前后都是借着钱买了三副药啊。我记得我是这刚吃完七八天啊、我就发现这个喘气儿啊比以前这么轻快了。
0: 嗯，
1: 以前老是就觉得这个心总是飘在上头这么悬着，但是吃完七八天那样哈，就感觉这个心脏啊不那么飘着，好像就是有那种踏实有着落的觉得、晚上睡觉就不用垫枕头了，就算是平躺着睡觉啊，半夜也不会就突然憋醒大口大口的喘气了。再有这个浮肿哈也消了一大半啊，这不晚上睡得好啊，早上起来就感觉脑袋清亮了，不那么晕乎乎的发沉了。
0: 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啊，说明你的心脏呢吃饱饭了，所以他有力气去干活了，不再是那个空架子了啊。
1: 你说这才一个星期啊，我就有这么大的改善。觉得这个药就好像是专门给我研制的一样啊。这不继续接着吃，等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觉得心脏跳得比以前平稳了，以前不是就啥活都不能干吗？这是就这个时候啊，能稍微在家里面干点小活，帮老伴儿这不收拾收拾碗筷啊，
0: 挺好的。
1: 就更让我高兴的就是吃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两个多月的时候啊。你不是那一次我外孙子结婚啊，所有亲戚都来了。我这不也跟着去了。当天虽然说没帮着干点啥，但是这不来回坐车啊，在酒店啊，你说闹哄哄的坐了一上午啊。这个心脏哈也觉得非常的好，一点不闷不喘。
0: 没犯病是吧？
1: 对呀、啊。你知道这不结婚那当天那肯定闹哄哄的酒店里面啊。
0: 是的。
1: 但是我也没迷糊，心脏这不也没犯病啊。哎呦，真是多亏了您啊，才能亲眼见证啊我外孙子结婚呀、
0: 我经常讲啊，啥是福气呀、就是你不瘫在床上啊，不窝吃窝拉，你能走能尿，你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这就叫福气。
1: 对呀、
0: 当初你看您病的是寸步难行了，现在你看能参加这个外孙子的婚礼了，所以我讲您一定是有福之人呐。
1: 对，是。哎呦，这些所有的改变全都是你给带来的。
0: 哎呀，您客气。
1: 所以我觉得您是有眼有真本事的大夫啊。等我把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都吃完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这个心脏一点不憋闷也不发慌了。当时这不大夫告诉我说半年一复查嘛，我吃完三副药就去复查了。
0: 结果怎么样
1: 了？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得非常好啊。大脑供血也行啊，这不尿蛋白加号没了。
0: 尿蛋白那个加号也没了，那太好了。
1: 是的是啊，我呢把这个检查结果拿给一直给我开药看病的徐主任啊。他看完就问我了一句话，你除了吃我给你开的药还吃什么药了？
0: 你怎么回答的？
1: 我这不就笑、我就笑着跟他说啊，徐主任，我只吃一种药。我把手机的照片给他看，他看完就说了俩字，很好啊。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二代的原研药，在市面上是独一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

0: 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回来了。哎，我经常讲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1: 对呀，而且孙主任还有就是，我现在不是停药两个月了吗？心脏一直都挺好啊。
0: 嗯嗯，
1: 真是跟你说实话，没想到现在这个身体能这么好啊。
0: 嗯，
1: 哎呀，想想之前天天在家里面吸氧，都感觉自己真是要活到头了，那会儿就觉得。
0: 嗯，您记住了啊。
1: 嗯，
0: 这个阴阳气血啊是生命的根基。哎，阴阳气血存则生，损则衰，绝则亡。那我们只要把阴阳气血补足了，我们就活得好，活得久。所以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要帮天下有缘人都能活得长，活得久，都能晚年活得有尊严。
1: 对呀，我就想说啊，这萝卜干啊和人参永远比不来啊。
0: 没错，嗯。
1: 哎，昨天我就听你说医保报销就要结束，就给老伴儿也买了三副药。
0: 嗯。
1: 他呢现在是有点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啊。
0: 嗯，所以说他也有必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所以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人啊。咱们四虚啊越早补，你的寿命呢就越长。国家专利补虚方轻症就一副药。重症呢三副药啊，包括像你老伴儿的问题，我觉得三副药都足够了啊。时间不早了，咱们时间关系，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是不是？同样呢也祝福你们老两口啊都能福寿无疆，好不好？再见了。
1: 哎，好好好。
0: 哎
1: 好，非常感谢啊，孙主任啊，也祝你身体一直健健康康的。
0: 好的，谢谢，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郎平在展翅桥下水擒了花蝴蝶，把花蝴蝶呀灌了几个籽儿，然后又让他缓醒过来。智化在旁边说，说蒋爷您可别了，灌多了弄不好一口水把他呛死了，他要是一呛死没有活口了，他是一个重案犯，到了东京汴梁的时候就不好交代了。蒋平说我知道，我掌握着他呢。最后蒋平把他横放在这个河滩上，花蝴蝶最后缓过来了，把眼睛睁开，哎呀，往旁边一瞧，蒋平掐着腰瞅着他，怎么样，这水喝的饱了没饱？要是没饱的话，我再让你喝两口。行了行了行了，你太狠了你呀。我狠，我狠也没有你狠，你拿皮鞭子打我，恨不能把我打死。哎呀，花蝴蝶这。

那阵吵着讲评，我问你，你说你不是张弛，请问你真名实姓，你是谁？蒋平说：“你想知道我的真名实姓啊？我也应该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自个儿折到谁手里了。告诉你，我就是陷空岛的五鼠之一，翻江鼠瓢。实不相瞒，现在我已经在开封府供职六品的护卫，我就叫蒋平蒋泽长。”蒋平一说完了这句话，花蝴蝶在那儿听着，脸上露出了一种得意的表情，说：“这花蝴蝶怎么还露出得意的表情来了？”智化发现，智化就问他：“姓花的，你怎么听见蒋平之后，你觉得还挺得意吗？”花蝴蝶说：“告诉你吧，我以为我花蝴蝶是被什么小辈给擒住了，闹了半天。”是大名鼎鼎的陷空岛五鼠之一翻江鼠蒋平把我捉住了，我服，别看把我逮住了，露脸，我不栽面。你说这什么人呢？到什么时候了，蒋平把他抓住，他还觉得他露脸。在这蒋平把花蝴蝶就给捆起来。蒋平问花蝴蝶：“你小子杀了多少条人命，恶贯满盈，应该报应。”蒋平此时刻跟智化两个人把花蝴蝶捆好了，压着他顺着展翅桥原路往回走。在这个桥上走着的时候，这花蝴蝶就说了：“什么展翅桥，展翅腾飞呀，我这蝴蝶看来也没飞了。”智化说：“你没明白呀，这展翅桥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斩断你的双翅，把你双翅斩断，你想飞也飞不了了。”花蝴蝶此时和他一搭了，没有说的了。智化和蒋平压着花蝴蝶回到了霸王庄，可是此时和霸王庄是一片大乱。说怎么乱？不光说官军们把他们的道路都给封死了，也不光说这些侠义正在捉拿马强等人，就马强等人的内部也发生了内讧的。咱不说吗？那个招贤馆里边有些个有名的人物啊，什么青蝎子张浪，什么毒蜈蚣赵通，什么红毛兔子魏婴，就这几位为首的，原来是想依靠马强的势力投奔襄阳王，要磨一个风妻因子。可是今天这一仗打开之后，这个青蝎子张浪和毒蜈蚣赵通两个人一瞧大势去矣，带着他们手下一些不错的，他们就商量：“看来不好啊，咱们跑吧。”说：“咱们跑怎么跑啊？咱们就得奔襄阳啊。”他们自己知道可以夺路生，这几个小子有的就说了：“说咱们襄阳，咱们没有路费呀。”不但说没有路费盘穿，到在襄阳那见了襄阳王，咱们怎么有点见礼呀？我们见面礼拿俩手空空啊，没有颜面去。这张浪和赵通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那就对不起马强了。见面礼儿、路费有啊，咱们得去拿呀。上哪拿呀？上马强的府里去拿。跟你说。”马庄主那府里有的是好东西，有的是金银财宝，咱们到他府里抢去吧。马强已经被捉住捆上了，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说那咱们都是他手下人，咱要动手把他抢了，这是不是有点对良心上说不过去？这张愣就说了：“咱别说是抢的，咱就说是杭州府的知府勾结侠欧阳春派我们到他府里边抄家来了，把他们家有什么拿什么，有什么抢什么。”这几小子一听，对，就这么着。这一说这个，这帮小子呼啦的一下子紧接着就闯到马强的家中。进到马强的家中之后，这就开始下手抢了。
马强的家里边还有他的妻郭氏，还有些个家奴院工，家奴院工们一个个吓得都躲起来藏起来了。这郭氏一听说有人到他屋子里边来砸抢了，这郭氏吓得钻床底下去了，钻到床下的体如筛糠，就听这帮小子一边嚷着一边抢，倒在各个屋子里边，打开箱子，打开柜，把里边的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全都拿走了，一边抢着一边说，我告诉你们，我们是知府那个倪继祖手下的，我们跟着北侠欧阳春，我们到了抄你的家，马强家里有人，要是有人的话你们听着，我们要把你家都给抄喽。哎呦，这一下子把家里边的东西是洗劫一空，东西都给抢没了，这乱了，抢没了他们跑了。可是有马强的死党，不都是这么讲吗？说这个人不管多坏，总有跟他不错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马强还真有个死党跟他不错。谁呢？就是那活判官姚成。这活判官姚成啊，看是不好，本想往旁边撤，后来活判官姚成就发现现在霸王庄已经被官兵都给把住了，不好跑。姚成后来没辙，就跑到马强家里来了。当他来马强家里的时候，这个郭氏已经在床底下出来了，坐在床上正哭呢。姚成进来之后就问郭氏说，怎么回事，您哭什么呀？这郭氏就说了，别提了，这马强啊被人家官家给抓去了，我们家也都完了，被人家抢光了。姚成一听，谁呀？谁来抢的？这就说了，我在床底下呀，听见说，就是杭州太守叫倪继祖啊，他跟一个北侠什么欧阳春勾结在一起，派他们手下人到家里边给我们明抢来了，家里边啊，所有之前的东西都没了，全丢了。他一说这句话，姚平，真的吗？是那么说的？郭氏说对。姚说好了，只要有他这几句话，咱们就有说辞。我告诉您夫人，您就在这儿等着，您等着做干政。我现在又骑一匹快马，马上经汴梁，见着我们马爷的姑叔马超贤，那毕竟是皇宫里边的总管呢。我把这个事一说，马超贤他能够坐视不管吗？就一纸状子告到皇上那去，咱这就告御状。我知道那个倪继祖杭州的太守，那是包公的徒弟呀，包公的门生啊，一告到皇上那里去，皇上就得拿他问罪。包拯啊想问案都让他问不了，到那需要您作证的时候，您就到皇宫里边就跟他做个证。夫人有这胆量没有？郭氏说，那怕什么呀，让我去我就去。夫人您要知道，我们马爷罪名我想了，尽量不过就是窝藏罪犯，别的至于说襄阳王那块的事现在没有证据，就光这一条马爷打马爷的罪，可是强抢您家里边的财产，这个也得打罪。什么欧阳春呢、啊、什么倪继祖啊，都得跟着打官司，咱们趁这个热闹就把水搅浑。郭氏说，就听你的了。所以这一乱呐、啊，全乱了。这姚成马上牵出一匹马来，跨上坐骑，又打这个霸王庄里边他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是直接够奔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干嘛？找那个马超贤。马超贤就是马刚、马强的亲叔叔。这个马超贤呐、啊，是后宫里边四职库的总管。四职库是什么呢？皇宫院里边皇帝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有最值钱的东西，也就是皇帝御用之物，就放在四职库里。为什么叫四职库？就是这一天是二个时辰，四拨人在这值班看着这个库，因为这库里边放的都是皇帝的黄龙袍，皇帝的御用之物，这东西是最珍贵的，不可丢失。那么四支库的总管就是这马超贤，这个人应该说是皇宫内院里边上班，
说他

的这个位置还是不低的，他要想见皇上都可以见到的。但是他不住在皇宫里头，他外边自个儿有宅院。这个姚成马上加鞭就跑到了马超贤这里来了，一见到马超贤就把马刚马强弟兄两个的遭遇跟他说了，说马刚死了，马强被绑起来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马强收留了这么一个逃犯，这个逃犯就叫回。可是最后马强虽然绑起来了，但是马强的家里边被抄了，这个抄家是非法的，未经皇帝允许，也未经哪一级的官员允许，就是那个倪继祖看到马强已经犯了案被绑上了，指使着叫欧阳春的人带领着一伙人到他家里边都抢走了，价值万两黄金。说这个事儿，您皇上告御状，还有没有国法，有没有王章，谁的罪谁盯着。那么他的家属，他的家中并没有犯这样的罪。这个话一，马朝贤当时非常生气。马朝贤自己知道他两个侄子跟襄阳王是图谋不轨，但是他给保密，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没人晓得。马朝贤一听说这个事，那好，这要给我们老马家断子绝孙呐，把我们老马家财产都给抢走了，了得吗？所以马朝贤当即求人写了一个呈子，一纸诉状，他告到皇上那去了。倒不是他亲自见的皇上，他知道哪个太监离皇上最近，哪个太监伺候皇上，他就告诉那太监，求您把这个递给皇上。这一纸状就递到皇帝跟前，皇帝打开一瞧，他知道捉拿花蝴蝶这是对的，窝藏花蝴蝶是错的，但是没有国家的法律允许就私自抄人的家小，人家家中有万两黄金之值，这还了得吗？倪继祖是皇帝派出去上任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倪继祖是杭州太守，是杭州知府，说倪继祖刚一上任你就勾结当地的恶人，什么欧阳春，就想抢这么一笔财富啊，这说明你不是一个清官呢。皇帝马上就一纸批文批到大理寺正卿文彦博，什么意思，告诉文彦博一定要把这个欧阳春还有这个倪继祖捕回东京详细查问，没告诉包公，因为倪继祖是包公的学生，让包公避嫌。皇帝这份批文都已经下了，可是那边呢，押解着马强，押解着花蝴蝶，他们够奔东汴梁。这些位啊，还不知道这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呢，大获全胜啊，把马强、花蝴蝶都捉住了。倪继祖、倪太守即吩咐打造木龙桥，把两个人拽囚车之内。这里蒋平带着韩章，准备着回转东京汴梁。临走之前，蒋平约着盯着北乡欧阳春，说您二位跟着我们一块到东京汴梁，跟我们众弟兄见一见，我觉得北乡欧阳春您这身好功夫要到在那里，说不定皇帝还召见您呢。皇帝要召见您，一看您这身本事，肯定是重加封赏。北乡欧阳春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我可没那个福本，你们说吧，这忙啊，我这叫帮到底了，现在把这个花蝴蝶还有这马强都给你们抓住了，别的事儿我就不管，再有什么事儿咱另说，我呢这样，贺妖狐之话多年不见，我们今见到了，再加上小诸葛沈仲元还有这位爱虎，我们几个人呢一起要到墨花村跟丁霞盘桓几日，然后我呀该办我的事儿就办我的事儿去了。蒋平说别去，这样您要到了墨花村您就在墨花多住几天，我们呢到了东京几年之后把这个事都拆向包大人一禀报，我们要听听包大人的，说不定包大人包括我们五蜀弟兄还想要见见您呢，
你要是一走了。

0: 我们可就没地儿找您去了。他特意嘱咐丁兆慧，
1: 兆慧，你可一定得把北侠给稳住，让他别离开这一带。
0: 丁兆慧说，好啊，我们几个人到一块儿啊，正经得好好谈唠谈唠呢，你们走你们的。
1: 就这样，蒋平
0: 压着这两个罪犯，有很多的官兵护卫着他，跟韩章、韩二爷两人押着他们又回奔东京汴梁。回到东京汴梁之后，押解罪犯的差役都回去了，把他先安排到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之后，蒋平领着韩章先是跟吴蜀弟兄见面，弟兄当然那是格外的高兴啊，大家都问韩二爷你哪去了，尤其是那赵虎见了韩章，因为当年韩章是一弩箭把赵虎伤了，中了毒了，这韩章见了赵虎还有点抹不开的，赵虎那一劲不在乎，说那个没事没事，咱是不打不相交。这样呢，一天云彩满散了。蒋平向包大人一交代，花蝴蝶捉到，这花蝴蝶什么时候审问？包大人就说了，这花蝴蝶呀，不由我来审问了，当今圣上已经把他批到了大理寺正清文彦去了，要大人来审问他们。蒋平说，这怎么回事啊？原来不说是您抓这个案子吗？包大人说，这里边可能有点出入啊，有人已经到皇帝那里告了御状了。蒋平说，告了御状了？包公说，对了，听说这马强家里边被人家抢了。蒋平说，谁抢了？包公说，抢他家里的这个人说是我的学生，刚刚上任不久的杭州太守倪继祖，会同当地的恶叫欧阳春，令着一伙人把他家里边财产全都抢光了，有这个事吗？蒋平一听，噔的家就蹦起来，这他妈放屁吗？这不是啊，那欧阳春那是北侠客呀，这回抓这俩小子亏了欧阳春帮忙啊，怎么往欧阳春身上栽赃？这谁说的？马朝贤说的，那可是皇宫里边看守四职库的总管。这总管说这话，一纸诉状告到皇上跟前，总不闪的事吧？听说从你们那个地方来了一个专程告状的人，此人叫姚成。哎呦，蒋平就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又恶人先告状，我可真没有想到有这个事儿。这怎么办？转过天来，把花蝴蝶和马强两个人就转到了大理寺，到了大理寺了。大理寺的正堂文彦博文大人升堂问案，这一升堂问案呢、感情这花蝴蝶马强就得到了姚成的信息，因为他们两个被转到大理寺之后，这个姚成也通过马朝贤的关系秘密的上监狱里边见了他一面，时间不长，但是给他通了个信息，告诉他俩，你们就咬住了欧阳春。这样一来，咱们不是背了榜了吗？让那个北侠欧阳春拿咱们的那小子，让他也舒坦不了。所以说文彦博升堂一问，这回在东京汴梁杀了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的案，这你又跑到杭州一带又去作案去了，受何人指使？花蝴蝶就说了，我受我师父指使。说你师父是谁？花蝴蝶说，我师父人称北侠客欧阳春。他们花蝴蝶这一下子就把北侠欧阳春给咬上了。这咬上，文彦博心想，这个案子要想弄清楚，得把这个北侠欧阳春弄来，得对证啊。再有一个，那个倪继祖要回朝来，一起参与打这官司。文彦博马上就向圣上禀报，说这个事情要想把案子问明白，必须得把倪继祖调回朝来，也就是杭州这个地方官，同时还把这个北侠欧阳春调回来，问一问欧阳春为什么教了这么一个徒弟。皇上马上把这个事就批给包公了， 让包公派人把这北侠欧阳春捉拿到案。包大人听到这个信之后，明知道是很大的出入，但是怎么办，圣命难违呀，立时就派白玉堂新上任的这四品带刀护卫到杭州捉拿欧阳春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

0: 加工期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你想联系几号？
3: 112号。
4: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5: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2: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3: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2: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3: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包大人命令白玉堂到南方把北侠欧阳春带到东京来。带到东京来的目的就是到大理寺好打官司，当堂对证。白玉堂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准备要动身了。动身之前呢，五蜀弟兄加上南侠展雄飞，大家设宴给白玉堂送行。在这个酒席宴前，四爷蒋平就问白玉堂：老五啊，这回你到南边去找北侠欧阳春，你认识欧阳春吗？白玉堂说：我不认识啊，我久闻他的大名，但是没曾见过。哎，蒋平说：这欧阳春呐，那简直是太好认了。我告诉你老五，就是100个人里头，他在那儿一站，你一眼就发现他了。他跟别人不一样，他眼睛发蓝，他胡子是紫的，外号紫然伯吗？白玉堂说：哦，这倒像个外国人。是啊，你要是见着他的话呀，你先替我问个好。白玉堂说：怎么替您问个好啊？蒋平说：你要知道啊，我这回找二哥，包括抓花蝴蝶，多亏了这位欧阳春帮忙相助啊。这位北侠欧阳春了不得，

好功夫。跟您说，人家那个武艺呀、比咱们哥几个高着一大截子呢。白玉堂说，怎么个高法啊？蒋平说，怎么个高法？这我说不太具体，反正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北侠欧阳春那个功夫比咱们高着一档。看完了人家那功夫啊，咱就觉得咱这功夫油梭子发白还短练。人家北侠欧阳春就在这太岁庄手中一口七宝刀帮了我们大忙了。那口刀好家伙，刀削钢鞭，斩了马钢，然后把他那马头也给斩了，给我们扫除前进的障碍。后来抓马强抓花蝴蝶的时候都有他帮忙。人家那人呐还是真好，忙帮完了我想把他带到东京来，人家不来。为什么？淡泊名利，那叫真正行侠作义的，闯荡江湖无所追求，只为了人间的一份正义。所以我从这点上来讲啊，我告诉他了，我说你就上墨华村呐、跟这丁双侠你多盘桓几日，您等我有事儿找您。你说我临走的时候还给人家留了这么几句话，我这意思呢，回来之后一交差，把这花蝴蝶和马强一交给包大人，我把北侠欧阳春帮助我们这个事儿跟包大人一讲，包大人要是跟皇上一说，皇上听了一高兴，没准儿就请皇上下诏书，让这个北侠欧阳春也进京来龙楼献艺。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花蝴蝶马强这两个兔崽子，这叫恶狗咬人呐，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他临死要拉个垫背的，到这儿了他赖上北侠欧阳春了。可也奇怪了，这马强家里边也不知道是谁跑那抢财宝去了，给北侠欧阳春安上了。我断言北侠欧阳春绝不办这样的事儿，人家那是淡泊名利的人，人家不想做官，人家就想落一个自由身，形如闲云野鹤，人家这么个人，你说这怎么给他安上呢？你说这不是把抬棺材的给埋到坟坑里吗？哎呀，我后悔当初为什么说那么句话，我让他等着，我有事儿找他。结果我想的这个事儿没实现，你去了，你这一去，这是带人家来打官司啊！啊，这欧阳春会怎么想我呀？说这个蒋平这人真不是东西，我帮他这么大的忙，最后他让我上东京汴梁打官司去，你说这叫人办的事儿吗？老五啊，这么说吧，你要是见了北侠欧阳春呐，一定记住先给我问个好，我蒋平欠人家人情，然后呢再说你的事儿。我想打听打听，老五，你要见了欧阳春，你打算跟他怎么说呀？白玉堂说，四哥，怎么说这我得跟您再重复一遍吗？啊，不是不是，蒋平说，我就问你呀，你打算跟他怎么讲，你怎么让他上东京汴梁来？白玉堂说，我见了他我就说呀，我就说这两个小子到这儿来咬上他了，让他到这儿来当堂对案呢、打这官司了，说他受这个倪继祖的指使把马强家里的东西都给抢走了，有没有这个事儿啊？如果要没有这个事儿，他就得跟着我到东京汴梁大理寺大堂上来当堂对质啊。蒋平说，老五，这欧阳春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一是重义气，二是讲交情，三这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有一点，从我侧面观察，我觉得这个人很注意情面。你这话说的还得注意点分寸，你要是分寸不好的话，容易把他得罪了，要是把他一得罪了，这欧阳春兴许跟你来，也兴许不跟你来。

要是不跟你来，这事儿就不好办了。白玉堂说：“怎么着？他还不跟我来？对，他怎么能不跟我来呢？我是开封府的护卫，拿的是包相爷的公文，我让他到这来打官司，这等于是传讯他。他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蒋平说：“我问你，假如说他要不来呢？”你怎么办？白玉堂说：“他要不来呀，他要不来，我就强使他来。”蒋平说：“你怎么能强使他来？”白玉堂说：“我把他逮住，我绳捆索绑把他带来。”蒋平一听，得得得，我说兄弟，这话你说的可就不对了，这话你对别人说行，对欧阳春说不好使，人家要不愿意来，你想把他绳捆索绑带来，你能把他捉住啊？白玉堂说：“是啊，我怎么能捉不住他？”蒋平说：“兄弟，那欧阳春可不是谁想捉住都能捉得住的，千万别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他呀跟丁双侠是好朋友，他如果说不愿意来，您呢就跟丁双侠讲一讲，让丁双侠用人情面子，拿光棍的话，大众的礼，说他劝他，最终这欧阳春他肯定跟你来。不是这样，你想把他强行给逮住，老五啊，不是四哥小瞧你，你呀还没长那能耐。”这白玉堂一听这句话，从打心里边168个不乐意。白玉堂说：“四哥，照你那么说，这欧阳春我抓不住他。”对呀，蒋平说：“你抓不住他，这是写定了的。”好，那咱们走着瞧。蒋平说：“走着瞧干嘛呀？到时候再见呐！我等着详细问问你是怎么带来的欧阳春。”好了，四哥，话就说到这儿。白玉堂心里边听蒋平这一说，老大的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蒋平说：“这欧阳春比吴蜀弟兄本领都大一截子，这是第一个不高兴。第二个不高兴呢，就是白玉堂说想把欧阳春给抓来，蒋平说你这等耐抓不来，这是第二个不高兴。白玉堂心想，我就不信这个劲儿了，我到底看看这个欧阳春有多的本事。这个白玉堂那时候就这么一个性格，天生的是争强好胜。这顿饭吃完了，第二天白玉堂准备着就往南方走了。按照规定，这四品的带刀护卫要是一出朝，应该是带着几十个随从，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自己骑着马。可是白玉堂呢，当独行侠当惯了，到哪个地方人多了他嫌麻烦，他决定自己就一个人带着一个随从白福，两匹马，两个人骑着马奔南方去找这欧阳春。他听蒋平说了，这欧阳春是在墨花村跟丁双侠在一块待着了。白玉堂心想，墨花村就在我们陷空岛的对过，我就直接回趟陷空岛，到了墨花村，我跟这丁双侠见面，可能就能找到欧阳春，我能把他带回来。白玉堂一切准备好了，带着白福正准备要离开开封府的时候，外边来了一个人。白玉堂一瞧啊，是谁呀？是雨墨。雨墨来到这儿干什么呀？给白玉堂报告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他的公子严茶散临场应试，金殿上受皇帝亲封，点了一个第八名的进士，考中了。听说最近就准备安排到翰林院一个职务，正准备告诉白玉堂，跟白玉堂要见个面呢。白玉堂当时跟雨墨就说了：“说雨墨，我现在公事在身，马上就出京，等着我到南边回来以后，我一定去见你的严公子，你替我转达问候，并替我转达祝贺。”这雨墨一听，高高兴兴的走了。白玉堂
带着白服，两个人骑着两匹马，马上加鞭，离开了东京汴梁，先是来到了杭州府。到杭州府的时候，这杭州的知府又是守备倪继祖啊，已经是回转东京了。倪继祖怎么回转东京了？跟那欧阳春是一个事儿啊。他们咬定的是倪继祖指使的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抢的马强一家呀。所以这个倪继祖呢，他可以从吏部府那头下宫门调他回来，让他到京都里边来，这叫封印待调，就是你把那官印先分到杭州府，你回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官司弄清楚，然后再听皇帝安排你还是官府原职，你还是到另一个地方去。用现在的话说，多少有一点停职检查这意思。说倪继祖已经不在杭州府了，杭州日常的工作都是由师爷和主簿他们呢来处理，这个时期等于杭州府的工作就都给停下来了。白玉堂是从开封府来的，从四品带刀护卫，得先到这个地方报个到。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来到了杭州府，把自己的公文一递上，一说自己是谁谁谁，到这里边有什么公事，到这来了。所以杭州府的师爷马上把白玉堂和白福就安排到了杭州府的馆驿之中住下。白玉堂跟白福主仆二人住下了，住下之后这马是拴到槽头上喂上了。白玉堂心想先不忙着回墨花村去找欧阳春，在杭州这个地方啊先逗留一日。所以白玉堂转过天来带着白福就到杭州西湖边上转悠了转悠。西湖美景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就是在那个时候这西湖也是个非常美妙的地方，风景宜人。白玉堂带着白福正往前走着，忽然间发现路旁边有一个把式场子，这个把式场子里边有很多的年轻人正在那练武呢，后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面端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30岁左右，光头不戴帽，底下穿着灯笼裤子，腰里边扎着牛皮大带，这牛皮大带扣在一起，风魔从搭扣锃明瓦亮，脚下穿着一双快靴，上边光着膀子，露出一身腱子肉。这个人长得重眉大眼，五官端正，坐在那儿瞅着这帮年轻人在那练功夫。再往旁边一瞧，旁边搭着一个牌楼，牌楼上面写了字儿，这是干什么的？感情这是啊收徒的，教武艺的。这牌楼上边写着收徒教武，下边写着长枪短棍长拳短打18本兵器样样皆会，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一看这个就来了气了，白玉堂心想你说别的不要紧，收徒教武这是你干这职业的，你说18本兵器样样都会这也行，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话有点太大了吧。他往里边一瞧，肯定椅子上坐那位就是说这话的人呢，他像个教师啊，就跟那位在椅子上坐着瞅着这些个手下的徒弟在这练，一个劲儿指挥，那腿腿往外点往外点，你那不对，那手抓的那个地方差着半尺活的，往里点。白玉堂一看甭闷，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教师。这个白玉堂啊天生就好管这个事儿。白玉堂马上就走进来了，白福在后边跟着，我说五爷您干嘛去？白玉堂说你别管我，看看谁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走进来之后，这些个练武的一看进来个生人，大家伙都停住了拳脚了，都不打了。白玉堂就问
哪位是这儿的教师啊？

0: 椅子上坐的这位就站起来了。我是，您是哪位？白玉堂身上着的是便装，不是官服，所以这个人也认不出来他是官府中人。这一问白玉堂，白玉堂说，您甭问我，我问问您贵姓。我姓康。哦，您这台府怎么称？我叫康英。哦，康英，请问这牌楼上面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1: 对呀、啊，是我写的。
0: 我看您写了那么多字儿，长拳短打，长枪短棍，十八般兵器，样样全会，最后您说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是您写的吗？这康英就说了，对，这是我写的。白玉堂说，你不觉得这口气大点吗？这康英说，这口气大了小了那倒无所谓呀，您问这个什么意思？白玉堂说，我打算告诉你，你把这两句话给我抹掉。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练武中人都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你应该知道。你写这两句话，我觉得你有点太狂了。这康英一听，上下瞧了瞧白玉堂，怎么着？要照这么讲，你说我太狂了，你想把我这两句话给抹掉啊？白玉堂说，有这个意思。康英说，您要想抹掉那也行啊，那就请您亲自动手来把它抹了。白玉堂说，亲自动手把它抹了就是现在吗？对了，您要是把我打败了，您就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好，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让你把这两句话抹掉。话一说到这里，这个康英说着话奔着上面就一掌，奔白玉堂来了。白玉堂拿手往外一合，他两个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这一动起手来，白玉堂觉得这个康英啊还真是有两下子。不过在白玉堂的心目中，心想，就你这两下子，就杭州无二，天下第一呀、啊、还差远了。打着打着，到在二十五六个照面的时候，就看这个康英一拳奔着白玉堂打过来了。白玉堂拿手一叼他的腕子，就手一缩身子，由打他的腋下，他把自个儿的身子就挤进来了，肩头一扛他，右手抓着他的胳膊往前面一拽，后手一托他的肚子，胯骨往上一颠，这就好像摔跤那背口袋一样，这就是侧背身，这就啪的一下子就把这康英给扔到地下了。咣的一下子，康英栽在地下之后满脸通红，站起身来扑了扑了后脊梁杆子上沾的土。白玉堂看了看他，怎么样？这康英一报案，我说，这位壮士，我服了您了，您才是真正的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你别跟我那么说，我也不是，比我强的人还有呢。我告诉你，你把那两句话给我抹掉。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差人就抹掉。白玉堂一转身，这白福就凑过来了。五爷，您看旁边站着那人是不是您要找那人？白玉堂往旁边定睛一瞧，哟，刚才他跟这康英比武的时候，外圈围了不少人呢，他把康英打倒了，此时此刻围观的人大多数都走了，还有少数人在那站着。在站着的少数人当中，其中就有一位，就像蒋平说的那样，眼睛有点发蓝，胡子是紫色的，体格健壮。白玉堂一瞧，哎呦，难道说北下欧阳春就到这里来了吗？我现在是找他来的，没等到墨花村就在西湖边上碰见了。所以白玉堂主动的就过来了，一报外，请问足下贵姓高明？ 这个人微微一笑，福姓欧阳，单字明春。哎呦，您是北侠客。欧阳春说，正是正是。你白玉堂说，我叫白玉堂，开封府的从四品护卫。哦，哎呦，闹了半天你是白老爷。哎，白玉堂说，您可别这么称呼我，我虽然是从四品的护卫，您可别称我白老爷，我是您的五弟。哦，白五弟。白玉堂说，对了。欧阳春说，你这回到这里来干什么来了？白玉堂说，我这回呀，是访您来了。欧阳春说，访我来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吗？白玉堂说，当然有事啊，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要把您带到东京大理寺正堂上打一场官司。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满族了，
9: 是胜利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可以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这个还是有。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你想联系几号？
2: 112号。
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4: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 那个主任，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